0: 这是一个正在发掘的汉代墓葬。内棺开启后是满满一棺清水，
1: 如今呢
0: 随葬器物金光闪闪，在水中若隐若现。
2: 我觉得这是刘姐，
3: 这要下去。
4: 哎呦
5: 这老虎
2: 金虎。
0: 出土的葬具形制复杂，令人眼花缭乱。
6: 青龙，
0: 接下来的发现更是让考古队员激动万分。
7: 太漂亮了。
0: 而这些随葬品在墓葬中出现很不寻常，墓主人是谁？他经历了什么？答案将慢慢揭晓。2017年6月，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因基建施工，一个汉墓群正在进行抢救性发掘。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入葬年代初步判定为西汉晚期。当时此地属琅琊郡管辖，这种形制的墓葬被称为琅琊墩式封土墓。封土与外国已经被清理，内棺的与众不同引起了考古工作人员的注意。
8: 我们都比较吃惊，整个的棺保存得特别的好，就像新的一样，刚下葬的一样。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棺上你就像用胶带给你缠住了一样，从南到北一共是四道这么排列的。
0: 考古队员对棺内景象充满了期待，但从缝隙看去，里面却像是一块木板。
9: 当时我们都很兴奋嘛，去看，结果一看，哎，什么东西都没有，有块木板啊！我想啊，这个棺真是特别奇特，它从外到内都很奇特。
10: 好了，是吧？
11: 那个硬壳已经敲
10: 起来了。
0: 这是棺内顶部的盖板，它更好地隔绝了空气的入侵。移走盖板，棺内出现了一汪清水，这难得一见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大吃一惊。
12: 这还有盖板，
0: 这是一汪沉淀了千年的水，清澈见底，棺底精细分外夺目，一切显得古老又神秘。

0: 哦呦，接的，
1: 这就是刘姐，
2: 这得亮瞎你的眼。
3: 啊，他就是四个角各有一个，
2: 对，四个角各有一个，一个角。
3: 哎呦，
4: 这又是东北。

0: 不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破坏。
1: 多年的浸泡，一些材质早就失去了原有的韧性，看上去完好的木头其实已经绵软疏松，在器物出水的瞬间，由于压力和环境的变化，稍有不慎，器物就会损坏。木盒中间顶部部分被提取了上来，外方内圆的古朴造型，中间一只木质乌龟，考古队员帮他盖上了滑落的金箔。随着头骨的露出，木盒的用途终于有了答案。这是当时专门用于盛放墓主人头部的葬具。
2: 这是牙，这是牙，头骨，对，这是牙。
3: 出来了，出来了。
2: 哦，头骨。
3: 哎呦，天哪！
2: 这是个头啊！
3: 冬天啊，终于出了第一具人骨。
4: 还真是个头嘞！
2: 还有骨子嘞。

0: 发掘仍在继续，墓主人遗骨现身。
1: 太漂亮了！
0: 墓图的出土引起惊呼一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村，一个汉代风土墓正在发掘。开棺后，墓中器物金光闪闪。出土的藏具包金镶玉，流光溢彩，华丽非凡。
1: 辛苦。
0: 什么人能够享用如此奢华的藏具？
2: 青龙。
0: 他的身份之谜即将揭开。享受这样华美藏具的墓主人，一定有着非凡的社会地位。
3: 这个墓地发掘了100来座墓呢，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完整的人的骨架，就原来从来没有发现过。就这个墓地来说，
0: 也许是当地的气候和地质条件原因，之前发掘的墓人骨都已朽掉，只有这副人骨机缘巧合保存了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墓主人，了解他那个年代的生活。

0: 天的发掘工作结束了，惊喜依然萦绕在队员们心头，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明天将会有更加意料之外的发现。夜幕降临，考古队员们仍在加班加点忙碌着。147号墓出土的器物，让他们对墓主人的身份充满了好奇。考古队长彭玉把刚刚学来的三维建模技术传授给同事，
1: 一步一步做。
0: 新技术的引入，让传统考古的数据留存工作更加精准和直观。今天是队员们考古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一天。随着水位的下降，墓主人的头骨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马上要清理的是墓主脚部位置用竹子编成的器物箱。
2: 哎呦我天哪，
3: 算是啊，这么大吗？
2: 不行，你拿来，我这种说，
3: 这凑出来。
2: 现在竹子不要紧，不重要了，我看着什么重要了。
3: 里边还有别的东西，可能
2: 一堆啊。
3: 里边还有别的东西。
2: 还有这个骨头也是。
3: 不是，
2: 你得拿，
3: 全是。我妈的，
2: 全是竹简。好，放，这个不什么了，你配着吧，你先配着吧。
4: 打开的那一个瞬间，我感觉好像我们在现场。就是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整个墓底都很充满着那种特别兴奋的气息。
5: 太漂亮了，
2: 完了，杨先，不是有书吧？
5: 书，
2: 太重要了，你可清晰不能字，
3: 写的真，
2: 天哪，这个顺序不能动了哈，不能错了，这个顺序。
5: 我天，
4: 我当时说什么呢？我当时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但是我知道小齐一直在那喊哇哇哇，说啊，天哪，这个太重要了。任老师也一直在说这个太重要了。
5: 这东西，
3: 这个是，我天啊！
2: 哎，这边东西，慢点，别着急。
3: 哎呦，出来东西了。
2: 这个
5: 机械盒子，
2: 切。哎呦，弄清楚在什么里面？等一下，这蛛丝。
5: 上面是什么字啊？
2: 什么字先不管了。
5: 我的天哪，
2: 看清楚啊，它是个金器了。
4: 当我们看到这个蛛丝里面有这么多的墓牍，因为它打开的时候一看就是一摞，最上面那一片是密密麻麻的，是各个朋友的小字，而且字迹特别清晰。当时一看我们就那种兴奋的情形，可能现在都体会不到了。
3: 那你快激动一下。
2: 这时候不能激动。
3: 多少有点激动。
2: 不是竹简，还多。加了竹简。
3: 竹简。
6: 一个是它保存的太好了，鲜黄的，就像新的一样。二一个是上面写着字，密密麻麻的字，那个字写的非常的规整，不像之前墓里面出的那些这个浅册，它那个字写的比较随意。那个字，这一张这个墓牍上的字

0: 他们那个字体非常非常的规整，可以看出就是说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写出这个样子的。
1: 在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发现文字，因为它往往是打开一段历史之门的钥匙，它可以抛开浮华，展现真实的历史。
2: 因为我们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人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我们能够补充一段历史，或者更正一段历史，或者能丰富一段历史。
3: 为了不花钱，突然就翻了翻了。
1: 在我国北方，很少出土有机质的随葬品。像这样带文字的墓牍的出现，更是难得一见。
2: 我从事考古工作，我就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有可能会发现这么重要的文物。
1: 这些2000多年前的墓牍记载了什么？墓主人的身份是否能随之揭开？记载随葬器物清单的浅册即将出土，墓主人身份明朗，却难解考古队员心中疑惑。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村，一个汉代风土墓正在发掘。哦呦！出土的藏具包金镶玉，流光溢彩，华丽非凡。
1: 青龙！
2: 哇，天太棒了！
0: 最可贵的是，墓中出土了难得一见的墓牍。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记载了什么？墓主人的身份即将揭开。提取这些墓牍用了很长的时间。
3: 当时他提的时候难度在哪里呢？你生怕把它破坏了吧？是不是？它有淤泥，它一块块的

0: 进发掘现场第54集。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发掘出的文物被移交到了不远处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博物馆。
1: 小心点，别摔了，你别把文物给摔了。
0: 一个县令为何可以享用这样复杂华丽的温名？他又为何将本应上交的公文带入墓葬之中？
1: 第七盒，
2: 小墓五女。
0: 出土的公文墓牍，就像凝固了西汉时期一段历史的琅琊榜，让我们管窥到西汉末年的余晖。
1: 小心点。
0: 然而，这只是开始，在后面的发掘中，出土的文物不断刷新着考古队员们对这个墓葬的认识。身为县令的墓主人是谁？他多大年纪故去？在西汉末年，他拥有怎样的遭遇和命运？
3: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4: 2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5: 我拿给你吃，要不？
4: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5: 没点劲儿还真摇不了啊！这个
4: 彝族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6: 表皮是外酥里嫩，
5: 对，
6: 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4: 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哪个买的？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9: 要是我想。

0: 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阵歌
0: 蹦蹦，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哇，
4: 很棒啊。
3: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015年，建药庙的村民发现了一座久远的墓葬，考古队员在考古过程中又发现了多座墓葬，这些墓葬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奥秘即将播出第78集。

0: 2015年，江苏省邳州市金耀庙村正在进行着一处宅基地退耕的工程。这只是一个很常见的项目，因此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就在这天上午，当地的派出所却意外地接到了一起报警。
1: 我们接到有人报警，说施工的那个地方挖到东西了，就是金耀庙村，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小自然村，那人说很可能下面会有东西。
0: 报警人的说法让民警们感到十分惊奇。那处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工地下面真的会有东西吗？又会是什么呢？民警们满怀着疑问赶到了现场。这时施工还在继续，似乎并没有什么情况。就在民警们感到疑惑的时候，工地上却突然出现了一些异常。
1: 开挖掘机的正在施工的时候，听到砰的一声，是挖到东西的声音，他就赶紧下来，

0: 发现地面上出现一个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洞口，周围呢散落着几块青砖，是很大的那种砖，一看呢就是很有年代了。
1: 从洞口往下看是很深的积水，水面距离洞口大约有一米。附近的村民们用竹竿往下试着水深，但是竹竿也没有探到底。施工的工地上竟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洞口，这让民警们感到非常吃惊。而更让人好奇的是，这个来报警的人是如何得知此处可能会有东西的呢？
2: 就是20多年前，我们几户持一个手压井，我就想在我的院子里边打口新井，昨天都请了山东的师傅。头天晚上达到4米深的时候，遇到一层砖，但把砖打透以后，陡然的掉下去去。到第二天再打，换个地方再打的时候，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可以肯定的说，下面是空的。
1: 在这个洞口被发现的当天，邳州市博物馆便得到了消息。博物馆在第一时间便派人赶赴了现场。在初步的勘探之后，专家们很快确定了，这一次发现的并不是尖药庙的遗址。
3: 这个尖药庙呢，是一座土庙，在发现青砖的时候，村民就意识到这应该不是尖药庙的庙址。当地村里呢一些有威望的、有知识的一些村民，他们推测这应该是一座古墓。
1: 邳州市博物馆与当时的江苏省考古研究所迅速组成了一支联合考古队。这支以马永强为领队的考古队很快便赶往了现场。
4: 这个墓地发现以后，我们对这个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还是不是太了解，所以说是在我们考古抢救性考古发掘以前，我们考古队为了防止这个墓地被破坏，所以就很快就进场了。
1: 考古队迅速展开了工作，拥有丰富经验的考古专家们通过对洞口散落的砖块进行分析，确定了这些砖块是古墓墓顶的墓砖，而这处古墓也根据墓砖被推测是一处东汉墓。
5: 墓砖呢，它各个时期呢，它这个是有区别的，是吧？比方说这个像汉代，它的这个墓砖，它都是比较大，然后到了这个东晋啊六朝时候呢，它的这个墓砖呢就相对来说就变小。然后到了这个宋代到明清时候就变得更小。
1: 尖药庙村出土的墓砖既长且宽，形体较大，很符合汉代墓砖的特点。此外，墓砖上的纹饰似乎也在佐证着它的汉墓身份。
5: 各个时期的墓砖的话呢，它是各个时期的这个烙印，它每个一个它的这个规格跟尺寸，另外呢它的制砖的这是方法，比方说在砖上留下的这种纹饰，比方说背后留的麻布纹、留的这个绳纹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说从考古工作人员的从墓砖上一看，基本上就可以敲定这个墓属于什么时期的。
1: 考古专家们根据以往考古的经验，从墓砖的特点上推测出此处应该是东汉晚期的墓葬。而邳州的地理位置也让专家们认为这是一座汉墓的可能性极大。邳州坐落在江苏省北部，隶属今天的徐州。在历史上，邳州是属于典型的汉代文化区，这里不仅尚存许多的汉代建筑，而且在近些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非常多的汉代墓葬。考古专家们准备展开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0: 但在正式发掘前，却在紧邻这座墓葬的位置又发现了一座规格相仿的墓葬。新发现的墓葬在之前墓葬的西方，根据发掘的方位顺序，考古专家们对墓葬进行了编号。
1: 我们一般都是从西向东依次给号，一号墓是我们它是为最西时候，所以说我们编号为2015P9M1，认定为一号墓。
0: 一号墓的墓顶在施工中被挖坏了一角，考古队员在观察的时候，根据露出的部分墓顶来判断墓葬的规模，认为墓葬规模较小，工作量应该不大，因此果断地展开了发掘工作。一号墓被挖开的洞口也有着很深的积水，考古队员拿来抽水设备进行抽水。
2: 这个墓葬发现的时候，反正是从表面来看这个墓葬很小，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很小的抽水机，抽啊抽，大概抽了大概有40分钟，我下去头伸探下去看了一下，大概下去了只有大概5公分那么高一点。
0: 这让考古专家非常疑惑，他们怀疑是别的地方的水源在一直不断地灌进来。
2: 就看这个水位吧，怎么也不下去。我头伸下去探了看了一下，这个墓葬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水比较清嘛。墓下面是四通八达，并且有好多铜器。
0: 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员们非常震惊。这个古墓的规模已经超出了考古队原本的预计。考古队将这个消息迅速上报到了当时的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引起了考古研究所的高度重视。
1: 当时消息传出去之后，我们的发掘工作就暂停了。暂停之后呢，就是上级来我们开一个现场会，讨论是不是发掘不发掘。
0: 当时的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很快做出决定，要求考古队改变之前所采用的抢救性发掘的方式，提升发掘的等级。但是就在考古专家们打算进一步展开考古工作的时候，一处新的发现却让大家都陷入了很深的疑惑。
2: 对这一批墓葬进行清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墓葬的砖石的外面有一层石灰，并且在这个墓室的内部也刷有石灰。
0: 这个发现让考古专家们大吃一惊，这在以往的汉墓发掘中是很罕见的。我国虽然在公元前7世纪便开始使用石灰，但是石灰层包裹墓室的内壁在以往发掘的汉墓中很少见到。
1: 外面的砖用白灰包裹着很厚实，在里面墓室里面也有很多的白灰。在这个现象在东汉时期是很少见的。
0: 考古队中有人就此认为，这处可能是明代墓葬，因为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发现石灰包浆的情况多为明代墓葬。
3: 我们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这个石灰浇浆墓呢在明清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呢我们就有的队员就认为这应该是明清时候的墓葬，但是呢在明清时候来讲，这个石灰浇浆墓像这种大型的非常少见。
0: 那么这处墓葬到底会是汉代的墓葬还是明清时期的呢？考古专家们对此争论不休。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2: 在一号墓发现以后，我们又在一号墓的

0: 西北发现了另外一座和一号墓形制差不多的墓葬，经过勘探，我们在这两座墓的东侧又发现了有七座砖石墓葬。
1: 在同一地段发现了九座大型墓葬，这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考古专家迅速行动起来，全力投入到新发现墓葬的发掘和清理工作中。
0: 在这个墓葬发现以后，南京博物院和我们考古所的领导都来了，大大小小的会也开了好多次，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墓葬和墓地的保护和发掘的一个情况，并且呢，这个被列入2015年的月的重点工作。
1: 为了解开困扰已久的对墓葬时期的疑问，考古专家们决定迅速展开对墓葬的清理工作。由于墓葬里大量积水，所以考古专家们先展开了抽水工作。抽水工作尚未完成，考古专家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对墓葬的整体结构做进一步的研究。考古专家们在研究旋顶时，很快发现了一些异常。
0: 我们这次发现的这些墓葬呢，基本都是这个券结构，它两侧的墙壁，有这个平铺的砖和竖铺的砖，而明清时期的砖石墓呢，一般都是以平铺的砖为主的，很少会见到有这个竖铺的砖。
1: 旋顶就是墓葬的墓顶，在中国漫长的丧葬历史中，旋顶也经历了很多变化。考古专家们可以通过旋顶来帮助判断墓葬的年代。
0: 我们发现的这批墓葬，它这个券顶外面都有一层薄薄的石灰，而这个明代的墓葬，特别是这个椒浆墓，或者是砖石墓，外面都有一层很厚的石灰。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觉得这批墓葬应该是它的时代应该不是明代的。
1: 因为各个年代的墓葬结构都有所区分，所以考古专家们在观察到旋顶的形态之后，很快就认定了这里应该是东汉的墓葬，而并非明清墓。墓葬是明清时期的推测遭到了否定，而东汉墓的推测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考古专家们虽然仍对东汉墓中存在石灰包浆这件事感到不可思议，但还是断定了此处应该就是东汉墓。在随后的时间里，考古专家们耐心地等待着墓葬抽水工作的结束。抽水工作一共持续了两天。等到抽完水后，考古专家们进入了让人产生各种遐想的墓室，零距离地看到了它。这座墓葬呈南北方向，是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式砖室墓。墓葬的南北长15至20米，东西宽3至5米，砖石外用石灰包裹，内壁结粉有石灰层。墓道处在北方，墓顶都是拱形顶，墓门都用石板封堵着。
0: 我们把这个墓门打开以后，就看到里边有好多随葬品，有铜灯，还有一些陶器之类的东西。
1: 在墓葬中发现了很多陪葬品，这让在场的考古专家们都感觉非常兴奋。除了铜器

0: 陶器，考古队还发现了瓷器、青瓷。而瓷器是考古工作中断代的最重要依据。中国制瓷的历史悠久，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制作风格往往也有差异。青瓷的出现让专家们对原来的推断产生了质疑，这里可能并不是汉墓。
1: 墓葬里面出土的这个随葬品呢，是断定这个墓葬时代的重要的一个标志。那这个西晋这个墓地里面第一个发现的就是一号墓，一号里面墓里面出土的像那个盆口壶，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瓷器，一看就知道是这个西晋时期的西晋时候的标准器。
0: 也就是说，专家们通过瓷器的种类和器型两方面的考证，完全的证明了金耀庙村的这处墓葬并不是汉代墓葬，而是近代的墓葬。但近代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西晋有51年，后来的东晋也有103年。那么这座墓葬的具体时期是什么时候呢？考古专家们再次遇到了难题。根据发掘出的墓葬规模，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一处罕见的高规格墓葬群。但在随后一系列的清理工作中，考古专家们却在此发现了许多制作很普通的陶器。而依据这些陶器，考古专家判断这是一座西晋墓葬。为什么专家们能凭这些并不珍贵的陶器就能判断这座高规格墓葬的年代呢？原来在秦汉时期，国力昌盛，民力富强，因此厚葬之风盛行。而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常年战争，国力衰败，薄葬渐渐流行起来。
1: 这个东汉末年，这个社会这个动荡，是吧？这个特别是到了这个从东汉到三国时期，啊，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比较大，那个生产力呢遭到了破坏，所以曹操呢，他就当时就推行这个薄葬，推行薄葬令，就是他们这个宗室的墓葬都是不竖不封的。就是他的墓葬里面不招高大的封土啊，然后呢不种树，那个在墓室里面呢不埋葬大量的这个随葬品。
0: 至此，邳州市新河镇金耀庙村的这处墓葬群终于被确定是西晋墓葬，这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这处墓葬群竟然一直保存完好，从没有被盗过。如此大规模而且从未被盗过的西晋墓极为罕见。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工作，邳州市新河镇金耀庙村的这处墓葬群终于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考古专家在发掘中发现了九座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为什么会埋葬在一起？墓主人又是谁？

0: 这处历经千年的古墓群摆脱了旧日的沉寂，骄傲地矗立在这里。在考古专家们为已经取得的考古成果而感到兴奋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谜团也困扰着考古队的专家们。在金耀庙村的这处考古发掘中，为什么会有九座大型墓葬出现在一起？这些墓葬的主人到底是谁？这九座墓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我们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二号墓打破了三号墓，并且把三号墓的东部这一块就给破坏掉了。
0: 这个千年前的施工事故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们的注意。专家们经过分析后认为，这处事故的原因是二号墓在建造时定位不准，意外地打破了隔壁的三号墓。这种施工中的意外本身并不罕见，但是让专家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两座墓葬会埋葬得如此之近呢？近到在施工中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能发生事故，这两座墓葬主人之间一定有着很亲密的关系。专家们就此猜想，这处墓葬群很可能就是一处家族墓葬群。但仅凭这一点就判断这是一个家族墓葬群，显然有些武断。于是考古专家们对这些墓葬的位置分布展开了详尽的勘探和研究。在考古队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发现了新的证据。
2: 通过我们这个发掘工作可以发现，这个所有的墓葬都是由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顺延的，而且它们的距离都相当的短，就是全部在一个范围内，范围很小，然后它们的墓葬结构呢基本相似，另外根据它们的出土器物判断，年代都非常的相近，然后通过这些现象结合以前的发掘经验，判定这一处应该是一处家族墓地。
0: 也就是说，这九座墓葬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建造的，这个规律在考古学上叫排葬。
3: 这些墓葬它就是排葬，就是作为家族墓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这次发现的这个九个大墓的话呢，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排葬的规律。像这个家族墓呢，因为像这个六朝时期很多的这个世家大族，它的墓葬呢都是排葬的，就是按照它这个辈分年龄跟辈分啊来进行这个排葬。
0: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九座西

0: 晋时期的墓葬组合成的墓葬群，的确是一个家族墓葬群。考古专家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但更令专家们好奇的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墓葬的主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在墓葬中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能够用来证明墓主人的身份，这让考古专家们感到有些失望。但是尽管缺乏一些直接的证据，长期从事考古工作的专家们却仍然根据这个西晋古墓群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由于东汉末年战乱不断，经济衰退，曹操极力推行薄葬制度。到了西晋时期，曹操的政策影响依然很大，西晋贵族依然实行薄葬制度，但在仙药庙村墓葬群中，专家们却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随葬品。这是一枚铜制的金铛，应该是女性的一种装饰品。这是一件焦斗，青铜质地，用来加热羹汤的餐具。这是一件瓷罐，通体刷有黑釉，造型朴拙优雅。
1: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呢，这个西晋墓地呢共出土近400件文物，这在薄葬之风盛行的这个西晋时期呢是十分罕见的。
0: 让人惊讶的是，仙药庙村墓地出土的器物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很多陪葬品十分珍贵，仅青瓷一项便已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件青瓷钵，釉色匀称，胎体厚重，闪耀着一种质朴的灵光。这是一只青瓷碗，触感光滑，外形圆润优美。这是一个青瓷水柱，应该是一件文房用具，用来给砚台加水用的，极其罕见。专家们相信这些青瓷应该是来自浙江的越窑。越窑出产的青瓷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奢侈品，而且越窑的所在地离邳州很远，瓷器本身又是易碎品，往来运输十分不便，因此在邳州

0: 但是西晋从公元265年到公元316年，横跨51年历史，这段历史里的邳州地区有很多显赫人物，那这个墓葬群的主人是谁呢？在邳州建药庙村的这次考古工作中，考古专家们清理出了大量兵器，诸如环首刀、铁剑、铜弩机等等。其中一件铜弩机的发现让专家们感到有些意外，
1: 因为这个铜弩机刚出土的时候是出土在棺材里边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分析可能是作为墓主人的一个随身的兵器。
0: 这件随身兵器的发现让人想到，此处墓葬的墓主人会不会是一名武将？但这个推想很快遭到了质疑。
1: 经过专家研究，发现这个弩机它并不是放置在棺材里边的，而是放在棺材顶上的。经过1000多年的棺材的朽化，朽烂以后，这个弩机从棺材的顶上直接掉下去，落在了棺材里边，并且和棺材里边的随葬品混在一起。
0: 西晋时期，兵器置于棺材上方随葬是一种普遍的风俗。兵器是用来辟邪的器物，但是这只能说明墓主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属于富贵家族。除此之外，不能为专家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这样，专家们只能寄希望于从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找到新的线索。2016年春，考古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在八号墓的清理工作中，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块特殊的墓砖。
2: 别的砖厚，
3: 这个砖窄，
2: 是不一样。
3: 就这一块，这个墓地里就发现了，这是第一块砖，就是下起薄。
2: 那后面它是一个重薄显薄效果。
0: 专家们经过辨别，认为这块墓砖上刻的是下邳国县建中里毛，显薄、重薄、效薄的字样。这些文字的具体含义还有待专家们的考证。但是，专家们可以确定的是，既然在墓葬中看到了下邳国的字样，那么这个墓葬的主人一定是属于这个下邳国。西晋下邳国是西晋时的一个小诸侯国。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将自己的堂弟司马晃封为下邳王。此后直到公元311年，石勒攻破下邳，下邳国灭亡。这个小小的诸侯国存在了31年。墓葬的主人竟然是下邳国人，这让考古专家们十分兴奋，但依旧不能确定墓主人的具体身份。考古专家们认为，这些墓葬本身的建造体例也能证明这就是一个贵族墓葬群。这个墓葬群里的一个墓葬的南北长达15到30米，东西宽达3到5米，高度超过2米。这种建造体力应该只有显贵阶级才有的。如果一般的富户建造如此体力的墓葬，应该是僭越行为，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但是有些专家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西晋时期礼崩乐坏，富家大户往往也会兴修超过自身社会等级的墓葬，仅从墓葬的规格不能判定这里就是贵族墓葬。

究竟是一般富家大户的墓葬，还是显贵的墓葬，一时很难达成一致。直到一个重要文物的出土，一枚五铢钱

0: 在墓葬中发现了一枚金五铢钱，这让专家们大为吃惊。这枚金五铢钱有什么特殊之处呢？金五铢钱的发现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现在这枚金色的五铢钱静静地躺在披州市博物馆里。五铢钱是中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金属货币，每一枚都重五铢，所以便被叫做五铢钱。本来是很普通的一件文物，但这枚其貌不扬的五铢钱却大有来头。一般的五铢钱是铜制的铜钱，但是这枚五铢钱却是通体黄金打造的。

0: 铢钱不仅出土的极少，而且在已经出土的金五铢钱里也有着很大的区别。
1: 我见这皇帝的那个汉宣帝杜陵的遗址里出的鎏金五铢。什么叫鎏金？铜的上镀着金，金粉。因为金五铢，我觉得也反映了这个墓主人的地位。
0: 一般皇帝陵墓的五铢钱都是镀金的，但现在出土的这枚五铢钱却是纯金铸造的。专家们指出，在汉晋时期，虽然高等级墓葬的规格会时有僭越，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却绝对不敢僭越。

0: 也就是说，仅凭这枚金五铢钱，我们就能断定这处墓葬群一定是西晋诸侯国下邳国的贵族墓葬。考古工作即将结束，但是对墓葬主人身份的考证却陷入了停滞，似乎这注定要成为一个谜团。2016年，在离监要庙村墓地仅仅十几千米的睢宁县，另一项考古发掘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考古队找到了一个古代城市遗址，专家们很快得出结论，这里就是西晋时期的下邳城。而这个下邳古城在西晋时也就是下邳国的国都，换句话说，在离监要庙墓地仅仅十几千米的地方发现了西晋下邳国的国都。这个发现给监要庙村墓葬群的考古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进展。原来汉代近代时期，分封的诸侯王死后一定会被埋葬在自己的封地，而此次发现的西晋时下邳城和监要庙村墓葬群之间却正好只有短短的十几千米，而西晋时下邳国范围很小，在这个范围里能够拥有如此高规格墓葬的，只可能是下邳国的统治者。考古专家们据此推测，这个墓葬群可能就是下邳王的墓地。
1: 下邳国统治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小的，在这么小的范围之内就行这么一个这个规模的这个墓葬，时间空间都把它限定在这个下邳国，都指向它就是这个下邳。我们这个考古推测，它就是这个下邳王，西晋时候的下邳王所在的地方。这个九个墓，应该就是西晋时候的下邳王的墓葬。
2: 水下考古锁定志愿舰身份，石经山顶金县隋唐古寺遗址，揭开百年历史谜团。奥秘下期播出第79集。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专家们认为，监要庙村出土的墓葬群正是这三任西晋下邳王和他们的家眷的墓葬。在监要庙村墓葬群的考古工作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而其中两件极具独特的文物更让专家们无比惊叹，这就是鹦鹉螺杯和玻璃碗。而这些器物竟然不是中国出产的，它们来自哪里？为什么又会出现在这西晋下邳国的古墓里呢？由于这两件奇珍的修复工作尚未展开，我们暂时看不到它们的完整样貌。但我们还是让三维动画师通过特效还原了鹦鹉螺杯原有的模样。

0: 我们可以看到鹦鹉螺杯的杯身中有很多隔舱，而杯子的舷尖处弯向气口，看起来仿佛一只栩栩如生的鹦鹉转过头来梳理自己的羽毛，整体形象非常生动。考古专家们在讨论鹦鹉螺杯修复的相关问题时，对这个鹦鹉螺杯的来源感到非常好奇。鹦鹉螺杯是由鹦鹉螺加工而成。鹦鹉螺是一种珍稀的贝类软体动物，十分罕见，而且鹦鹉螺的产地也并不在中国，而是在4000千米之外的印度洋。印度洋里出产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非洲的这处古墓里呢？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西晋的下邳国。在鹦鹉螺杯出土的当天，考古专家们还发现了另一件不可思议的珍贵文物。这是一个透明的碗，这个碗通体晶莹，光泽细腻，纹饰优雅。难以想象这样精美绝伦的器物来自1000多年前的西晋。
1: 这玻璃碗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呢，那个考古队还不知道它是玻璃器，说它是玉器，因为看上去很像玉，有光泽啊，银光闪闪的那种光泽。这个我就哎，这说是玉碗，我都觉得就比较奇怪。一般在六朝墓里面，这种发现这种玉碗的可能性比较小，是吧？或者我就问这个玉，到底玉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什么样的一个质地？后来他们把图片传给我，我一看这个就是玻璃器。
0: 在1000多年前的墓葬中发现了玻璃碗，而且做工如此精致，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发现。中国的玻璃制造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制造原始的玻璃器，但林留根认为这个玻璃碗并不是中国制造。
1: 这件玻璃碗呢，这个做的呢非常好，它这个透明度非常高，一看呢就知道是那种盖纳玻璃，跟国内产的那个千倍玻璃呢差别非常大。千倍玻璃呢，那往往是比较浑浊，是吧？透明度不高。
0: 如果不是中国制造，那么这只精美绝伦的玻璃碗出自哪里呢？西晋下邳远在中国内地，和西亚相隔7000千里。为什么西亚出产的玻璃碗会出现在这里呢？难道它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下邳？专家们认为，这个玻璃碗和鹦鹉螺杯不同，它不会来自海上丝绸之路，而是来自陆上丝绸之路。
2: 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了现在的中东地区，也就是打通了丝绸之路。
0: 在一年多的考古工作中，这个史书上只有寥寥数笔的下邳国，似乎在我们面前得以复活。这些珍贵的文物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既真实又有趣的时代。

在西晋末年的遍地狼烟中，下邳国的无尽繁华终成云烟。伴随着黄河的次次泛滥，这个曾经风花无限的诸侯国再也寻不到踪迹。但通过对金耀庙村西晋古墓的考古，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3: 央小满。
1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6: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海域，庞大生物。
1: 尾巴在摇动，还有生命迹象。
0: 生命救援，争分夺秒。
2: 它嘴巴一直是张着的嘛？
3: 就是闻到它呼出来的味道，有一股异味。
0: 潮涨潮落，状况频发。
2: 手上面全贴了它表皮一层很薄的那个膜。
0: 是报警信使，还是危险前兆？
4: 他每次来，每次报信都回去了。
0: 鲸类搁浅，生态廊道。探秘生态廊道。这天清晨，浙江象山县的渔民在石浦镇的半边山海域内捕虾时，发现有个黑色的东西漂浮在海面上。
5: 当时就想到，假如是小罪犯的嘛，我们赶紧去救人了，就是啊。进来一点呢，就看到了，他是喷水了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呢，是鲸鱼呢。
6: 啊，来挂紧啊，紧啊！啊，
5: 已经好像失去了什么平衡类什么东西了哦。
0: 经验丰富的渔民马上意识到，这头鲸面临着搁浅的危险。渔政人员赶到事发海域后，第一时间将现场影像发给了相关专家。经过确认，这是一头抹香鲸，而且已经失去了自主游动的能力。抹香鲸是齿鲸中体型最大的一种，雄性最大体长可达20米左右。它的身体呈圆锥形，头部巨大，约占体长的1/3，所以又有巨头鲸之称。抹香鲸头重脚轻的体型极适宜潜水，它们大部分时间栖息于深海，是海洋中的潜水健将。但是这头抹香鲸的近况很不乐观。在早上6点多，这头鲸所出现的水域，海水平均深度不到5米，对于身体出现异样的鲸来说，很难自主回游到大海深处。专家建议，可以趁着涨潮，利用船只将它拖拽到深水区域。抹香鲸的体型近似圆锥，而且全身皮肤光滑，因而想将绳索固定在它的身上，并非易事。
7: 因为它这个尾巴一直在动，那我们对它尾其实没法固定的哦，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两艘船，一边一艘船，然后这样绕过来，绕过来不是可以穿过这个鲸鱼下半部的身体嘛？绕过来之后，然后在它那个身体的中间打了个结。
0: 为了避免对抹香鲸造成二次伤害，拖船只得缓慢向前行驶，
7: 往回拽的那个力，所以说当时试了那两种方法都是没有成功。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努力，抹香鲸依然在原处挣扎，可此时海面开始退潮了，抹香鲸的大部分身躯露出了水面，而下一次涨潮的峰值需要再等上12个小时。那么这头抹香鲸能否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呢？抹香鲸搁浅的这片滩涂属于淤泥质海岸，是由平原河流携带

0: 带大量淤泥入海，并在近岸处沉积而成。泥泞的滩涂让训练有素的消防人员也举步维艰。穿过最艰难的区域后，他们还是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抹香鲸的身边。
1: 工作人员正在丈量它的宽度和长度。
2: 好了吗？
3: 我两个嘴巴管。
2: 对。
0: 这头抹香鲸为雄性，长约19米，重约70吨。
4: 好，它嘴巴一直是张着的嘛，你很多也有泥巴在里面，它嘴巴就闭不上。
5: 当时声音还在有的，越来越微弱了。等到后来的话，又基本上只有尾巴在那个摆着，而且摆动幅度也是越来越小。
6: 能闻到它呼出来的味道，因为可能是受伤了，就是有一股异味这样。
0: 此时正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几乎完全暴露在空气中的抹香鲸让救援人员揪心不已。大家向抹香鲸身上泼水，帮它降低体温，保持体表湿润。泥泞的滩涂虽然对救援造成了阻碍，但它此时也显现出有利的一面。构成滩涂的淤泥较为细腻，透水性较弱，即便潮水退去，滩涂的含水效果还是肉眼可见，这就为众人就地取水提供了便利。而淤泥又较为柔软，对庞大的抹香鲸产生了一个缓冲，对内脏的压力也有所减轻。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抹香鲸的状态依然令人忧心。
4: 触碰一下，一看自己的手上面全贴了它那个表皮上面一层很薄的那个膜。
1: 这是鲸鱼身上掉下来的一点皮啊。
5: 这些围观群众还是非常多的，他们有时候也讲说这个鲸鱼没救了，没救了。包括随着它后来它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
7: 它的血管是有坍缩的。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这个点滴，结果来看的话是不好的。它这么大体型，我们即使说给它打点滴，用我们现在的这些药品和药物，其实对于它来说是杯水车薪的。
0: 海边的港口有能吊装大型货物的起重机，是否可以用起重机将这头抹香鲸运到海水中，避免它继续脱水呢？
8: 因为它这个鲸鱼啦，体型太大了，通过后面的测量的话，有将近20米，是将近有70吨。搁浅的地是滩涂嘛，所以说很多机械的东西就很难进入到那里进行那种施救。
0: 专家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等到潮水涨到高位后，通过拖拽的方式让抹香鲸脱离搁浅地点。终于海面再次涨潮，考虑到安全因素，救援人员需要马上撤离。在离开前，救援人员在抹香鲸的尾部捆上了缆绳，固定好浮标，为潮水涨上来后的拖拽救援做准备。晚上10:30左右，潮水再次涨到了较高的位置。救援人员判定，拖拽救援的时机已成熟。一艘小艇准备靠近抹香鲸进行观察。
9: 位置在哪个位置？
10: 位置在哪个位置？
9: 这里啊。
11: 好，上午熬下来了，熬到现在为止。

0: 他在喷水嘞。
1: 很有力量。
2: 也许是到了夜间，气温降低，潮水上涨，在得到海水的承托和浸润后，抹香鲸的状态明显有所好转。
3: 制定了一套方案，就是通过三条小的护鱼船并排在一起，然后慢慢的拖拽。那么一个嘛也是可以更好的保护鲸鱼，另一个嘛也是可以保护救助船自身本身的安全。
2: 抹香鲸像是感知到了回家的希望，它轻微摆动了几下尾鳍后，便跟随拖船开始行进。根据计划，救援船队的目的地是距搁浅地点约20海里的九山列岛东部海域，那里人类活动干扰较少，对抹香鲸来说也有足够的水深。船队经过了近7个小时的航行，在天亮时到达了指定海域。经过测量，这里的水深约有28米，符合放归要求。随后6名救援人员登上小艇，准备切断绳索。消防人员趁抹香鲸相对平静的时刻开动电锯，在几秒内迅速切断了绳索。至此，经过20多个小时的努力，大家终于将搁浅的抹香鲸成功解救。
4: 回家，
1: 回家了。
2: 事后，大家针对鲸搁浅事件展开了探讨。有人提出疑问，抹香鲸本应生活在深海之中，它为何要离开适宜生境来到岸边呢？

0: 海洋生物如何发生？
1: 我们现在放射呗。
0: 一经落，万物生，是生命的华丽谢幕，还是环境因素的折射？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浙江省象山县开始深入调查。在东陈乡月头村的吴家祠堂，一条重要线索出现了。向导说，吴家祠堂这座建筑与经有着不解之缘。
1: 我就是张爷爷。
0: 在穿堂的脊檩之下，两根房梁之间放置着一根粗大的灰白色构件，呈扁弧形，上面还有用楷书撰写的文字：大清乾隆20年乙亥正月朔，自入本港门海丘河谷。
1: 海丘就是鲸鱼嘛，
2: 过去把这个鲸鱼叫海丘，
1: 叫海丘，泥鳅的丘，
2: 对，泥鳅的丘，
1: 海丘，
2: 哦，
1: 海丘的下河谷，
2: 哦，下河谷。
0: 原来，这是一根鲸的下河谷，长约3.2米，最宽处约0.35米。根据题记上的记述，我们了解到，这是公元1755年。它来自象山搁浅的一头鲸的遗骸。那么，当地人为何要将鲸骨放置于房屋上方呢？据村里的老人讲，渔民出海最怕遇到大的风浪。在当地有个传说，风浪来临前，海龙王会派遣鲸鱼作为使者到海岸边通风报信。
1: 刮风了以后，他就是来报信了，渔民，你这个船要开进来了，要刮台风了啊！他每次来，每次报信都回去了，都会回去了。最后一次他就回不去了，
3: 过去了，
1: 搁浅了。
4: 所以他给渔民啊介绍了很多的灾难。
1: 哦，
4: 他是渔民的大恩人。
0: 村民说，为了感念报信鲸的恩情，当地人便将这根鲸骨放置到了严肃庄重的祠堂内，以示纪念。为了掌握更多的资料，我们查阅了象山县志。
5: 乾隆20年，又调海丘入月头港。
3: 就这个位置，
5: 对，
1: 就是吴家祠堂的，
5: 对对，
3: 就是祠堂的位置，
5: 就是吴家祠堂，对。
0: 县志中不仅记载了吴家祠堂中那根鲸骨的来历，
3: 对，
0: 而且还有数条鲸类在象山地区搁浅的记录。
5: 嘉靖27年，有一条鲸鱼入立钢桥。乾隆49年，在乾昌。它的城外海图上有鱼如丘，
1: 水草，
5: 水草，
2: 就等于说它没有搁浅，
5: 搁浅了，
2: 搁浅了，但是呢没有死亡。
1: 第二天的潮水涨上来了，
5: 涨潮以后它又走了。
2: 象山县志加起来大概得有多少次？
5: 有六七次吧，
2: 六七次。
0: 此前曾有人将鲸类搁浅与当地鲸鱼报信的传说联系到了一起，认为这片海域是鲸类适宜生存的生态廊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们从深海区进入相对平静的港湾区域呢？有人推测与气象因素有关。
6: 我们这边历史上最早影响的台风啊，是5月份影响的。一般的我们的台汛期都是7到9月份台风一个影响的一个高发的时期。
0: 最近一次鲸搁浅事件发生在4月中旬，而北半球的台风等热带气旋大多发生在夏秋季节，从时间上来看并不匹配。于是有人根据事发地的淤泥至海岸属性猜测，或许搁浅事件与鲸的食源有关。滩涂上的淤泥富含营养， 适宜多种海洋生物生存。

0: 地百姓因地制宜，在滩涂及附近区域开展了水产养殖。为了解岸边海洋生物是否与鲸类食物有关，一行人来到了黄碧澳乡的西户港。这里有一片面积较大的滩涂海岸，此时一支科研团队正在这一区域采集生物样本。
1: 好，来标记好，这是一个螺，我那个酒精稍微喷一下。
2: 大条鱼。
1: 对。好。哎，别让它跳出来。哎
2: 呀。大条鱼啊，学名叫滩涂鱼。
1: 对。
2: 哦，好，咱们可以给它要收集走，还是要放回海里？
1: 我们就不收集了，
2: 对，给它放回去吧。啊。哎，放回去吧。哎呦，这不说不知道，这一说仔细看，你还很多啊！你看那螺、海蟑螂，
1: 这些一些根茎就是盐藻类植物的根茎。
2: 哦，有根啊、哦！你看，哦，这个，
1: 对，它上面也就会附着一些这些牡蛎。
2: 哦，真是哈、啊，这是牡蛎、哦，这是活的。
1: 上面呢，这就是虎苔的这些。
2: 哦，虎苔，没想到这个生物这么富集哈，
1: 因为它其实是属于一个生态系统，相互依存、哦、啊，就像这个食物链一样的。
0: 海岸滩涂上的生物类型既然如此丰富，抹香鲸会不会是为了寻觅食物而来，最终导致搁浅呢？
2: 那滩涂上有没有食物它能吃呢？
1: 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它的主要的摄食习惯，因为它的摄食方式，不管是须鲸或者齿鲸，它们都是以水体里头的这些生物作为它的一个主要来源。
0: 抹香鲸的食源以大型的头足纲动物，如乌贼、章鱼，以及大型的鱼类为主。这些食物在海水较深的海域分布较多，因此抹香鲸并没有来到滩涂摄取食物的必要。根据当地的救援人员所述，从抹香鲸的一些症状来看，不排除搁浅前它就已经身患疾病的可能。而且从体型上看，这头雄性抹香鲸已步入老年期。通常年老体弱的雄性抹香鲸因为生理机能出现异常，会脱离群体独来独往，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则会独自游向海岸。有人说，生活在海洋中的鲸类视觉覆盖范围有限，在茫茫大海中定位和辨别方向主要依靠声音。那么搁浅的抹香鲸是否因为听觉出现异常，从而误入滩涂区域？
3: 老树根部惊现蜂巢，
4: 先走，哎呦，这个，哎呀，
3: 打草惊蛇，受到攻击，
4: 不遮眼睛就行。
3: 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行人从象山县的一个码头出发，乘船来到了九山列岛，找到了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副研究员王志陶。水生生物的发声和听觉以及声学遥感是他的重点研究内容。他正要到附近的海域去收集水下生物的声音资料。水听器是这位水下录音师的主要收声设备。
1: 几卷胶布都弄用掉，
2: 头是始终不能包起来的哈。
1: 对对，这个不能包，因为
2: 必须得要露出来。
1: 如果这个包了，会影响它的灵敏度。保持这个速度执行，我们现在放设备。
3: 哎呀，你放嘞。
1: 那这个就顺着这个流，然后设备让它下水。
0: 之前被救助的抹香鲸就是在九山列岛东部海域放归的。绕岛一周后，我们完成了移动式声学考察，之后要进行固定位点声学监测。
1: 这样的方式实际上就是
2: 有目标的，
1: 对，比较感兴趣，然后就可以专门针对这个点进行一个这个短时间的一个采样。
0: 在人们印象中，海洋动物大都是沉默的，为什么它们发出的声音我们不常听到呢？
1: 因为我们人能听到的是频率范围是20到20千赫兹之间，所以低于20赫兹我们称它为次声，超过20千赫兹我们称它为超声。很多鱼类啊声音是有的是次声，这个是我们人听不到的。中华白尾豚为例，它的一个峰值频率也能够达到110多千赫兹，所以这样的声信号是远远超过我们人耳能够听的范围。
0: 其实鲸类具有强大的生物声纳系统。以抹香鲸为例，它可以发出高频的声波，当声波遇到障碍物时会反射回来形成回声。抹香鲸收到回声后会根据其强度、方向、频率来分析障碍物的大小、形状、位置和运动状态，从而判断障碍物是猎物、同类还是海岸。但当鲸类因疾病、衰老等因素导致发声或收声出现问题时，就有可能让它的导航定位系统出现偏差。除了自身健康原因，船舶噪声、高能量人工声纳的使用等人为因素也有可能使鲸类回声定位系统发生紊乱。
1: 你如果这个信号干扰了它的回声定位信号，那它就是导航就出问题了。以鲸类为例，导航出问题那有可能就是搁浅了。
0: 疾病、衰老或一些自然因素导致的鲸类搁浅是大自然的规律，人类不必进行太多干预。随着科学技术和生态理念的发展，人类可以努力减小人为噪声对水体产生影响，例如采用一些新的建造技术工艺来制造低噪声的船舶。专家说，在自然界，鲸类的死亡对生态系统有深远影响。之所以要把搁浅鲸类送回大海，

0: 是从生态角度考虑做出的最佳选择。当海洋中的一头鲸生命走到终点的那一刻，便是更多生命开始的契机。鲸的尸体落入海底，这个过程被称为鲸落。此后，鲨鱼等具有食腐性的动物会啃食掉它的大部分软组织，然后体型较小的多毛类和甲壳类生物开始登场。它们会以鲸残存的组织碎屑为营养源，快速生长繁殖。厌氧细菌会进入骨骼，分解里面丰富的脂类，产生硫化氢和甲烷，从而为一些细菌提供能量来源，最终形成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这个过程可以维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正所谓一鲸落万物生，当生命谢幕之时，他们会以独特的方式回馈自然。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自然界的各种元素不断地迁移运动，能量不断地流动转化。因此，顺应自然发展，维系生态平衡，我们的这个世界才能永葆生机。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猫头鹰名副其实的暗夜杀手，其他鸟类讨厌它们，啮齿动物害怕它们，而人类对它们却是爱憎不一。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猫头鹰。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猫头鹰，其他鸟类讨厌它，啮齿动物害怕它，而人类对它们却是爱憎。猫头鹰的生活内敛而神秘，而当他们面对养育家庭的挑战时，我们就获得了观察他们的难得机会。世界各地的猫头鹰家庭都在养育下一代的暗夜猎手。

怪的声音从森林中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夜间声音。猫头鹰毫无疑问是最为神秘的物种之一，它们生活在鲜为人知的暗夜之中，难怪它们总是被传说和迷信包围。埃及人认为，在人死后前往冥界的旅途中，猫头鹰会保护他们的灵魂，而希腊人用猫头鹰代表智慧女神雅典娜。但罗马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文明则把猫头鹰看作是可怕的东西，是坏运气和厄运来临的象征。事实上，猫头鹰只是在一种独特的方式生活，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它们的大眼睛总是与昏暗光线下的狩猎结合在一起。它们体型有的比鸽子小，有的和鹰的体型一样大。它们的领地遍布各处。从北极台原

到干旱贫瘠的荒原，再到热带雨林，以及人类居住的乡村城镇，它们不止在夜间活动。大多数猫头鹰会捕猎啮齿动物、青蛙和其他鸟类，甚至连鱼也会出现在它们的菜单上。夏季，它们会不知疲倦地工作，养育它们的雏鸟。它们会等到条件合适时行动。植物的枝叶开始生长，可以为它们提供一些掩护。这时，猎物的种类也最为丰富。这也是猫头鹰求偶繁殖的季节，新鸟会齐心协力保护和抚养雏鸟。他们是相当懒惰的家务料理者。这些乌林鸮接手了鹰建造的一个大巢穴。他们的家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的森林。这里的夏季是短暂，因此这对猫头鹰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家庭计划上。雌性猫头鹰花一个月的时间来孵卵，这可能就是雌性猫头鹰通常比雄性重25%的原因。不过在它独自孵卵期间，雄性猫头鹰会带食物回来，

而一旦雏鸟被孵化出来，双方就要分担工作量了。并不是所有的猫头鹰家庭都能够享用到宽敞的居所，大多数猫头鹰家庭会窃取其他动物建造的洞穴，就像啄木鸟的洞穴。猫头鹰的喙不够坚韧，无法用来叼凿木头，但啄木鸟可以。啄木鸟凭借其强有力的颈部肌肉以及可以减缓冲击力的头骨结构，在枯树上剧烈敲击，并挖出下面的虫子。用尾巴上坚硬的羽毛撑住身体。春季，黑啄木鸟用喙凿出一个足够大的巢穴来养育后代。黑啄木鸟在体型上可以媲美大多数猫

大头鸠流来说非常合适。这些现成的育婴室并不是所有猫头鹰都能用得上的。在没有树木的开阔台原上，雪鸮根本没有巢穴。垃圾家园，好吧，那是为这只雕鸮的雏鸟准备。

无论他们的起点是什么，战斗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在任何战斗中都有赢家和输家。猫头鹰最多可以产下14枚卵，

这些卵间隔一两天陆续被孵化出来，这意味着这些雏鸟的体型会差别巨大。北方森林的春天正在缓缓地展开，这对乌林鸮已经有了三只雏鸟，体型上的差别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当雌性猫头鹰为它们保暖时，雄性在捕猎。和所有猫头鹰一样，它的羽毛上附有一层蓬松的像天鹅绒一样的覆盖物，这使其在飞行时可以保持安静。田鼠没有听到猫头鹰到来的声音，雄性猫头鹰非常成功，一次又一次地把食物运回巢穴。雄性带回了最新的奖赏，一只画眉雏鸟，交给雌性猫头鹰来分配。雌性把食物分给了家里最弱的那只雏鸟，这只小雏鸟需要努力追赶上来，但它没有抓住这次的机会。雌性猫头鹰试图帮助它吃下去，但雏鸟都很霸道，体型更大的雏鸟吃下了这份食物，父母不会介入，这是一次考验。从雏鸟被孵化出来起，就是适者生存。这是他们残酷竞争的开端。特别是当家园就暴露在开阔的苔原上，最小的那只雪鸮雏鸟的日子也不好过。在苔原上一处狭小的凹陷处，雏鸟等待着父母送回来的零食。这些小小的苔原专家在气候适宜、苔原植物繁茂生长的好年份会大量繁殖。重新定义了婴儿巢的概念，它们在只有一个月大时就可以交配繁殖，之后每个月都可以产下6至8只幼崽。

在食物丰盛的年份，它们可以全年无休地繁殖。这里没有灌木林，旅鼠不得不利用冻土裂缝来隐藏幼崽。随着它们的数量不断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动物以旅鼠为食。但旅鼠的数量也可能会出现骤减，可能是因为它们消耗太多的食物，或者是因为捕食者过多。旅鼠数量较少的年份，雪鸮也会受到影响。今年食物供应不足，没有足够的旅鼠供捕食者分配。最小的雏鸟在拥挤中被踩踏了，它因为营养不良而虚弱，已经没有一点力气来保护自己。很难想象雌性雪鸮在想什么，他是想结束这只雏鸟的生命，把它从巢穴中赶走，

鼓励这只雏鸟站起来，继续生存下去。无论哪一种，都太晚了。

由于猫头鹰的适应力很强，它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下来。而对于这个雕鸮家庭，城市生活的回报不错。

它们有极强的繁殖力，在没有任何控制的情况下，一对老鼠一年可以有2000只后代。没有任何人希望见到它们。他们会用有力的、可以自锐的凿形牙齿啃咬任何东西。他们很乐意执行偷取食物的突袭行动。随着老鼠的数量不断增多，它们产生的尿液和粪便等垃圾也在增加。Thank you.

它们的存在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健康危害，但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套有害生物应对方法。他们的大本营不在这座城镇最受欢迎的角落。

老鼠正在冒险外出，一个隐藏的杀手关注着他的行动。一只雕鸮，体型有猫的大小，像这样的大雕鸮可以使用于人类咬合相同的鸭子，用爪子刺穿别人，这使其成为了高效率的杀手。两只雏鸟在它们的栖息处耐心地等待。

主菜是老鼠，只有一只雏鸟获得了这份食物，但在都市里，食物并不短缺。第二只老鼠

送了过来。这里的两只雏鸟都拥有很好的生存机会。

0: 猫头鹰不只是夜间猎手，这只小猫头鹰的眼睛是黄色的，这表明它在白天很活跃，但它还是等到了光线暗下来，猎物的视线受到限制时，才发动了致命的一击。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夏季是一个食物丰盛的季节，不仅猫头鹰在养育它们的后代，植物都在尽力生长。昆虫的数量激增，许多以昆虫为食的小鸟也利用这个食物充裕的季节让家庭获利。

在欧洲郁郁葱葱的落叶林中，一对眉山雀为了一窝幼崽，正忙碌地将源源不断的毛虫运回鸟巢。这种骚动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这只花头修流将巢安在了啄木鸟的洞中，尽管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但对于它们来说，这个洞还是有点小。人们很容易低估它的捕食能力。有证据表明，猫头鹰眼睛的颜色显示了它的捕猎策略。与我们普遍的观点相反，猫头鹰不只是夜间猎手，眉山雀家庭是一个诱人的食物资源。尤其是现在，新鸟正试图将已经长大的雏鸟从巢穴中引诱出来。这只花头修流的眼睛是黄色的，这表明它在白天很活跃。它们是家族中在白天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但它还是等到了光线暗下来，眉山雀的视线受到限制时才发动袭击。虽然花头修流的体型并没有比小型鸣禽大多少，但很善于捕猎它们。一只不耐烦的雏鸟在捣乱，雄性猫头鹰送来了夜间捕获的猎物。但在小家伙吃之前，雌性猫头鹰会先将难以消化的羽毛去除。

夏季为他们提供了食物，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乌林霄的巢穴位于凉爽潮湿的北方森林，这里是蚊子的圣地。

许多动物家庭都被大雨所破坏，全身湿透会导致雏鸟体温过低，他们的家园被冲垮了。对于这只毛腿雕鸮来说，这尤其危险。在俄罗斯极北地区的广袤森林中，天气十分恶劣。作为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猫头鹰只，毛腿雕鸮需要用一整棵空心树的树干来筑巢。小猫头鹰浸泡在被水淹没的孔洞里，如果要弄干身体，它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所有猫头鹰都有四个脚趾，它们可以将脚趾抓握在一起。使用锋利的爪子，它可以让自己在树上保持一动不动。如果这只小家伙抓握不住，它就会被下面大雨引发的洪水冲走。

毛腿雕鸮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鸟类之一，只有不到3000只，每只个体的存活都非常重要。最终洪水退去，但这次的经历让这只毛腿雕鸮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它渴望展开翅膀。迟早有一天，所有的小猫头鹰们都会来到驾驭巢穴以外世界的困难阶段。一直在辛勤工作、已经精疲力尽的猫头鹰父母鼓励雏鸟们离开巢穴。呜呜叫着的雏鸟在巢穴里待得很舒服，但妈妈有一个计划。雌性猫头鹰让雏鸟看到了一只美味丰硕的鱼鼠，然后拿走了它。雏鸟没有回应。雌性猫头鹰让雏鸟尝了一口，雏鸟没办法再抵抗了，到了大胆尝试的时候了。不算完美的进入了这个世界，

最终，大部分小猫头鹰发现自己在地上，但他们的本能非常强大，加上父母的鼓励，他们向上爬去。

他有一个妹妹跟在身后。他们只是离开了巢穴，并不意味着父母不再管他们了。这些年轻人还会被父母再喂养几周的时间。妈妈仍然承担大部分的喂养工作，爸

再往北去，乌林霄的雏鸟已经在更早的阶段离开了巢穴，它仍然毛茸茸的，飞羽还很短，它还不到一个月大，距离羽翼丰满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对于乌林霄来说，所有的捕猎都是由雄性完成的，它巨大的蝶形面部像一个卫星天线，可以接收到猎物最微弱的声音。所有的猫头鹰都拥有不对称的耳朵，隐藏在羽毛圆盘下的一只耳道比另一只要高出很多。这有助于猫头鹰获得定向听力，可以让它仔细计算出攻击的距离。但也有一个问题，雏鸟似乎不想要食物。不吃饭是不行的。雄性猫头鹰又试了一次，但这只雏鸟不是它唯一的客户。雌性猫头鹰还在巢中，更小的几只雏鸟还没有做好离巢的准备。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夏季的太阳几乎不落。这是一个草木茂盛而富饶的栖息地，有这么多的食物。与大多数别处的猫头鹰家庭不同的是，这里所有的雏鸟都活了下来，包括最弱小的雏鸟。但他们现在进入了另一个充满挑战的阶段，在他们能够飞行并自己觅食之前，猫头鹰父母必须待在附近保护他们，并让他们吃饱。这意味着要哄他们吃每一顿饭。这只小家伙很快就掌握了诀窍，他尽可能快地吞噬掉送来的食物。雄性猫头鹰不能休息，和所有的猫头鹰一样，它大大的眼睛远视，它近距离的视力非常差，因此它依靠相当于胡须的面部羽毛去感受它的食物。其他的小猫头鹰紧随其后，跟随他们的姐姐爬上树枝。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为危险的阶段。许多动物在这些森林中前行，雕熊是体型最大的陆生鼬科动物，它被认为是掠食动物中最粗暴和最具攻击性的成员之一。凭借强有力的肩膀和长长的爪子，它们可以撕开腐烂的树木，挖掘和攀爬来寻找食物。它们几乎什么都吃。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脆弱的小雏鸟是极受它们欢迎的食物。幸运的是，这些小猫头鹰待在又高又细的树枝上，那里无法支撑雕熊的重量。现在雏鸟们不再受到巢穴的保护，也还没有能力飞离危险，所以抓紧它们的栖息处至关重要。但它们不能永远都挂在这里，它们需要突飞猛进的快速成长，这意味着它们需要不断的补充能量。随着家族成员的移动，猫头鹰父母不停地奔波，检查每一个孩子的状况，当然还带着食物。森林中的啮齿动物很多，猫头鹰父母可以不间断地为小家伙们提供食物。这个猫头鹰家庭做得很不错。

0: 毛腿雕鸮，体型最大的猫头鹰。它们与大多数猫头鹰不同的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地面上步行接近猎物。猫头鹰的眼球是管状的，不怎么能动，但它们会转动整个头部，旋转角度可以达到270度。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降临在俄罗斯山区，深夜里的黑色眼睛，正在四处觅食的长尾林鸮是典型的夜间猎手。他的眼睛正盯着特别的猎物，一只青蛙。猫头鹰并不挑剔，他们会充分利用周围提供的一切东西。长尾林鸮90%的食物是田鼠，但它们每天的食物范围可以从鼩鼱到野兔，猎物可以和它们的身体一样大。小雏鸟们已经一个月大了，也许这种活力充沛的早餐为它们提供了能量支持。在破晓时分，它们尝试使用自己的腿，离开家的时间了。

这是常规路线，向下跌落，然后自己爬上来。等待食物送过来，父母会继续喂食他们2个月的时间，但应该再有不到1周，小家伙们

就可以飞行了。他疲惫的父母距离自由又近了一步，但在他们摆脱负担之前，仍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小家伙们必须学会捕猎。第一步，观看实操演示。小毛腿雕鸮注意到爸爸在下方的溪流中捕猎，这实在太简单了。仔细观察，先伸出爪子，然后重重地踩下去。今天捕获的猎物上桌了，这对于被吸引住的雏鸟来说都是灵感。

晚，他们最喜欢的猎物青蛙最有可能出现在野外。夜幕降临，雕鸮爸爸再次开始行动。小家伙模仿爸爸的动作，

猫头鹰不是今晚唯一的猎手，这只雏鸟被只河迷住了。河是狐狸胆小的森林表亲。尽管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也完全有实力捕捉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但毛腿雕鸮忽略了这只河。两种动物都捕猎同样的猎物，青蛙和鱼。毛腿雕鸮不仅仅在饮食习惯上与众不同，它们的捕猎方式也不同寻常。它们与大多数猫头鹰不同的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地面上步行接近猎物。猫头鹰的眼球不像人类的是球状的，它们的眼球是管状的，这极大地增强了它们的视力，但也意味着它们的眼睛不怎么能动。作为替换，它们会转动整个头部。猫头鹰头部的旋转角度可以达到270度，而我们人类只能旋转90度。增强的视力可以让猫头鹰完美地判断出鳟鱼的距离。

小猫头鹰现在已经和父母一样大了，展开的双翅差不多有2米宽。小家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翅膀，但过不了多久，它就能为生命中下一个阶段做好准备。同时，它整理着自己的新羽毛，雏鸟阶段。

有一些比其他小家伙更快地掌握了翅膀的窍门，还有一些无论他们的父母怎么劝诱，他们都不愿意冒险尝试。夏末之际，森林中恢复了平静，鸟巢都空了，空气中也不再充满雏鸟起时的尖叫声。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年轻的猫头鹰会在父母的领地周围徘徊，但最终他们开始四处游荡，寻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希望是有着充足食物的地方。都市雕鸮雏鸟中的一只已经来到了城郊，公路常常会将猫头鹰吸引过来，温暖的公路表面会吸引一些小动物，昆虫利用公路晒太阳，其他的动物会过来捕猎昆虫。这只雕鸮的捕猎技巧仍在进步中。

但通过反复的试错，他已经能够养活自己。这再好不过了，改变已经在悄然地进行，气温开始下降，树叶也开始飘落。与许多通过迁徙躲避寒冷的鸟类不同，猫头鹰会熬过寒冬。它们的身体需要进行脂肪的堆积，为度过艰难的时刻而储存能量。

绩将是一个终极考验。对于像年轻的乌林鸮这样的北方物种来说，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啮齿动物可以在雪下移动，脱离了猫头鹰的视线。猫头鹰灵敏的耳朵必须要聆听到啮齿动物奔跑的声音。现在判断出猎物的距离更难了，因为猫头鹰需要知道俯冲进雪里的深度。幸运的是，年轻的猫头鹰具有极强的本能。这只田鼠可能在100米之外，但通过左右晃动头部、移动耳朵，它能够定位出声源的位置。即使在半米深的雪下，田鼠也并不安全。它悄无声息地从树上落下来，先伸出来爪子，翅膀后掠降落，利用它的体重深深地扎入雪中。令人惊讶的是，有60%的雪中俯冲都会成功，这要归功于猫头鹰对声音不可思议的精准定位能力。

只有24%的毛腿雕鸮能够长大成年。小毛腿雕鸮现在的体重和家猫差不多。每一次捕获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已经活到了现在，但他强大的捕猎能力足以让他顺利度过冬季吗？

0: 野生动物的童年是怎样的呢？是自食其力还是依靠父母？是充满惊险刺激还是在友爱快乐中长大？自然传奇将带您走进小动物们的第一个夏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伐木，人类居住和农业导致的栖息地流失，筑坝导致的河流栖息地被破坏，尤其是直接的捕猎行为，已经使毛腿雕鸮的数量大幅下降。这只年轻的毛腿雕鸮看起来像大有前途的新成员，这有助于这个物种的数量在未来的恢复。人类活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连锁反应，森林因为开发而流失，所有种类的猫头鹰都可能会失去他们的家园，他们也会被汽车撞击、被猎杀，以及被渔具和陷阱捕获。每一个个体都极为重要。世界上有200多种猫头鹰，其中的1/3正濒临灭绝，而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人类。每一只猫头鹰每年可以吃掉1000只啮齿动物，有些猫头鹰物种可以适应城市的环境，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炖钵，一种极为传统的美食烹饪方法，武宁人也称之为碉堡菜。山珍河鲜，家禽家畜，没有什么是不能入钵的。不过今天咱们要寻味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炖钵菜品。
6: 陈大哥，咱们今天是来捞什么？
7: 俗称就是说水中人参的一句话。
1: 陈元在武宁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专门制作炖钵。对于这个从小就吃着炖钵长大的厨师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炖钵更能表达他对家乡美食的拥护和热爱。
7: 像我们，你不管在外面怎么忙，一到这些地方啊，一个人就放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6: 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幸运能抓到泥鳅。
7: 他有生活习惯，他一般是草丛泥比较深的地方。
6: 哦，泥多，然后草多的地方。
7: 对，有时候要赶一下。
6: 有的泥鳅就会跑出来，是吧？这是边赶边挖呀。
8: 看看网里有啥
7: 小东西啊。
6: 这是迷你号的龙虾，
7: 这个两个叶子开嘛，是吧？
6: 为什么叶子开它就有可能有？
7: 肯定里面有什么活动过的，是
6: 吧？突然变迅速了，怎么？草太多了，不会有吧？
7: 就把它藏在里面喽。
6: 哦，尾巴看到没有？
7: 结果还是藏在草里面吧，啊！
6: 这好大个！
7: 它自然生长的这种，它就肚皮带点红。
6: 能看到肚皮上是泛黄的，这是自然生长的，是吗？
7: 像市场上那种发黑的那种，你看养殖的一般。
6: 那就是养殖的。今天真是够幸运的，然后收获了这么多，这是不是够做炖钵了？
7: 足够了。
6: 那咱们赶紧回去做炖钵。
7: 好吧。
1: 想要做出不一样的炖钵菜品，光有泥鳅还远远不够。荤素搭配应有尽有，不过还少了一种至关重要的食材。
7: 我们先点火，
6: 先点火，这个是引火的吧？
7: 不是当柴火用的，在食材方面呢，是一种特殊的原料。
6: 先点着它是吧？
1: 稻草经过燃烧后，剩下无机物成为灰烬，这些灰烬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化学性质跟作为纯碱的碳酸钠很接近。
7: 它冷却以后用开水冲，香味跟碱分可以全部激发出来。
1: 碳酸钾很容易溶于水中。加水过滤之后，收集起来的灰碱水其实就相当于是碳酸钾的水溶液，呈碱性。
6: 这个是什么？

0: 红色的
1: 本地的红米，一年只能收一次，其实它是一种鲜米，做出的味道啊口感更好，像一种杂粮的感觉。所以我们每年家庭付费税都会做这种碱水粑，岛少皆宜的一种美食。
2: 原来获取灰碱水是为了制作碱水粑，这种地方美食最终将为这道神秘的炖锅菜品提供不一样的味道。
0: 这个是白米，
1: 白米里面哈一定要选用早稻米，如果是晚米啊，它就是成不了形，
0: 散
1: 掉的。
0: 哦，
1: 我们这个红米跟白米哈，一定按照相对的比例，七斤白米半斤红米，磨的时候的话，这些碱水，都不能倒掉，一斤米7到8两水。
0: 所以说水跟米是有比例的，米跟米也是有比例的，
1: 也有比例的。
2: 将灰碱水泡了8个多小时的红米与白米，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再搭配着灰碱水，磨出奶昔般的米浆。
0: 咱不是做炖钵吗？为什么开始做这个粑粑？
1: 纳豆炖泥鳅里面，它多少稍微有点油腻哈。然后我们把这个很原始的食材放到里面，既去了它的油腥、扭一腻味，然后又碰撞出来的味道哈，又是另外一种食材的美味。
0: 你这做的不是菜，是武宁人的乡愁。
2: 磨好的米浆上蒸笼蒸，静待出锅。
0: 陈大哥，红米入锅之后蒸多久才能熟？
1: 一般我们是蒸2个小时，
0: 然后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处理别的食材。从泥鳅开始，
1: 泥鳅哈，放点食盐，把它表面那种粘液哈，把它先去掉。
2: 在盐水的渗透压作用下，泥鳅逐渐失去活性，体表的粘液逐渐去除。
1: 下面我们就把它清洗一下，一个是我们要把它盐分洗一下，表面的一层黏膜给洗掉，现在就可以清理它的内脏、胆了，还有一点苦味。其实原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泥鳅抓来以后往往就会滴上几滴菜籽油，让它把内脏的那些垃圾吐干净。这是一个胆，
0: 这吃起来会苦。
1: 你看这样处理干净了以后，一口下去这吃得很放心的。先泥鳅处理好，我们就下一步开始把鸡放到砂锅里面炖一炖。
0: 要的是鸡汤，
1: 要的是鸡高汤，
0: 鸡肉哦，要的是鸡高汤。
2: 待鸡汤炖好，碱水粑也高调出锅。
0: 之后不需要腌，也不需要裹生粉啊面粉什么的吗？
1: 对，我们是拉的对泥鳅的话哈，我们就不用裹粉，我们直接用油把握好温度来开始炸。如果炒的话，干扁的话，我们就用裹点生粉呢，那样更有口感，
0: 就酥，
1: 做一点外酥里嫩嘛。
2: 7成热的油温，泥鳅炸至半熟状态盛出。
0: 恰好的6-7成油温，它已经完全定型了，所以里边的肉是嫩的，
1: 外面是酥脆，
0: 特别诱人的，很有食欲的金黄色。
1: 对对对，3到4分钟是差不多的。
2: 腊肉切片，入锅爆香，蒜末、泥鳅、鸡汤、碱水粑悉数下锅。最后蒜苗点缀，文火慢炖。
1: 武陵菜哈，因地制宜做出了很多地地道道很有特色的农家菜。我记得小时候哈，父母啊要劳作哈，然后回家的时候发现菜就是容易冷掉了，然后就搞个小炉子。到后来慢慢习惯，有这个菜炖的时候又更热乎。
0: 炖锅这种形式更利于保温，
1: 菜也确实越炖越好吃越香。
0: 对，
2: 烹好的美味倒入砂锅，置于炉火之上，这才是武宁炖钵的高光时刻。锅中的食材经过旺火到微火的炖煮，味道已然全部释放，恰到好处，咕咕嘟嘟，这时方能体会炖钵的妙。
0: 红米碱水粑里边就复合了泥鳅啊腊肉的香味都进到里边了。

0: 了，咸咸的，还有它自身提供的那个草木灰的天然的碱香味。
1: 对，你尝到这个辣椒炖泥鳅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尝啊，你会留恋武陵这个味道。
2: 一炉子炭火映红脸庞，众人围坐，越吃越有味儿，情感就这么随着合过来的暮色悄悄涌动了起来。
0: 集合啦，味道调查还在继续，我们现在置身在一片油菜田当中。那我们今天寻找的这道美食呢，就跟我手中的它还有我身后的油菜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是很好奇？味道调查就从这片油菜田开始。
2: 正值油菜收割的时节，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景象。油菜籽晒干后铺展在地上，乡亲们三五成群，人手一把镰夹，轮番敲打，直至油菜籽从壳中脱离。
3: 这个就是打出来的那个菜籽，
0: 一大把。爷爷，您小时候这个村子里头有榨油的这个？
4: 有啊，中间加一黄米。啊，
0: 这是什么动作？
4: 这个是一些老板老古板。
0: 所以我们这个村子从以前开始到现在都有榨油的这个传统。
3: 一个村就基本上有一个那个榨油的那个点。
2: 高温炒籽，精准把控火候。炒好的油菜籽放入石磨中，一转一捻之间，香气弥漫开来。再经过巨型碾槽的碾压，上锅熏蒸，稻草包裹，压制成坯。木锤撞击木楔子，菜籽油在巨大的压力下汩汩流出，滴滴浓香，一闻清新。今天最美厨娘周敏红将用这些新榨的油制作一种名为哨子的武宁特色吃食。
0: 周大姐，咱们今天要做哨子哈。
5: 对，
0: 这么多种类的食材啊，红薯、芋头、各种山珍，那咱们今天做几种哨子？
5: 我们准备做三种。
2: 周大姐说，哨子是一种方言音译过来的名字，这种美食多以苕粉为主原料制成，因此也叫勺子。哨子可甜可咸，可有馅可无馅，可蒸食可炖煮，做法和吃法可谓变化多端。
0: 先做哪一种？
5: 做咸的，就是这个肉焯下水，
0: 焯下水
5: 比较干净卫生，方便我们切。哦，
2: 新鲜的五花肉与腊肉、腊肠、猪皮下锅焯水，焯过水的肉、油炸的豆腐与木耳、香菇、甘笋等各种山珍均匀切碎，此时新榨的菜籽油被派上用场。
0: 放这么多油？
5: 要这么多油，因为那个香菇啊跟甘笋啊和胡萝卜都很吸油的。
0: 好，先下肉，
5: 先下肥肉丁。哦，
0: 肥肉丁，
5: 把油炸出来。哇，大火炸。
0: 其实菜籽油有一股那种蛮重的味道，在很多食用油里头它属于比较抢戏的。
5: 菜籽油的话味道比较香浓，适合红烧煎炒。红薯粉吧，炒虾子炒鱼，炸豆腐，那个菜籽油炸出来那个味道就感觉很香，你炸出来的颜色也好看。
2: 菜籽油中含有大量的脂类、醇类、酮类等挥发性风味物质，这也是菜籽油风味独特的来源。不过随着存储时间的增加，这些风味物质会逐渐挥发，菜籽油的香味也会减少，这也是为什么新榨菜籽油更香更受欢迎的原因。
5: 新鲜肉
0: 全都加进去，
5: 猪肠都在这里。
0: 为什么要先炒这个肥肉呢？
5: 先炒，把油炸出来。油炸出来炒这个，刚好就炒这个其他的料子。
2: 在烹饪过程中，菜籽油与食材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具有强烈香气的比嗪类化合物，随着油烟散发在空中，而这仅是菜籽油大显身手的第一步。
0: 现在加，这是老抽吧？
5: 这是老抽，调下颜色，调油提鲜。
0: 咱们这锅现在炒的是所有的咸哨子的料都在这锅里头，
5: 都在这锅里面。哇，好香！

0: 关于哨子的皮，武宁人有自己的原则，不同口味的哨子制皮的原料都不尽相同，而咸哨子的皮必须用红薯粉配以100摄氏度左右的沸水均匀搅拌，以保证哨子皮的弹性，水量与粉量的比例全靠经验拿捏。
1: 你就是烫的均匀嘛，你要把这个烫熟了的拔到一边，对，这个烫熟的拔到一边，底下还有生的，
2: 所以说这个开水在烫面的时候要少量多次匀速，然后均匀的给它加进去。
1: 对对对，太软了也不好做，
2: 软
1: 太硬了那个皮不好吃，几乎看不到干粉了。
2: 哦，
1: 这个就应该差不多了。
0: 此时菜籽油再次被派上了用场。
1: 菜油的作用很大，一个是它那个菜油金黄金黄的那个亮亮的亮度，那个哨子做出来那个效果又好看，然后它又保持这个哨子的水分不蒸发，保证那个皮不干，
2: 所以菜籽油在这个哨子当中出现过好多次，然后每一个步骤它作用都不一样，
1: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0: 揉好的面团搓成条状，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此时周大姐拿出了一个独门武器，
2: 这是个啥？
1: 这是我自己跟他取个名字，压皮器。
2: 压皮，这是你自己做的？
1: 这是我哥哥帮我做的。
2: 一般不是用擀面杖吗？
1: 不用擀面杖，这个因为擀面杖擀不开，这个很有弹性的，
2: 所以说得用这种方式。
1: 先搓成圆图放在中间，
2: 关门了啊，
1: 关门。
2: 哎呦，关上门还得使劲儿把自己体重压在上头，
1: 好大的劲压的。这是很有弹性的，你看吗？
2: 好，这就压扁了。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们包饺子也能用，
1: 是吧？这可以包了，
2: 薄薄的。但是你看我拎起它来，扯扯看它变不变形，
1: 这样拉拉扯扯都可以的，
2: 多有弹性！说明这皮儿。
0: 炒好的馅料被包入面皮中，哨子的形状和饺子相似，都是月牙形，大小却是饺子的2到3倍。
2: 你为什么那么爱做哨子？
1: 我就感觉到别人喜欢吃，我就喜欢做。当时学厨师呢，是想找工作，想赚钱嘛。中途也遭到了很多不幸的事情。这个手全部是疤的，你看。
2: 这套还很深呢，这个。
1: 这全部是伤疤。我当时都想放弃了，我想不学厨师了。但是我做一件事情就想把它做好，既然学了这个，我就想把它做好。
0: 咸哨子制作完成，周大姐又用猪油炒香芝麻与白糖，制作成甜馅儿，红薯粉与芋头泥混合做成皮。没过一会儿，如汤圆一般的甜哨子便大功告成。
2: 一种甜哨子圆鼓鼓的，一种这个咸哨子，怎么个吃法？它是，
1: 其实这个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但是我们今天就打算呢，甜的就蒸着吃，这咸的可以煎着煮着吃。今天准备做三种。
0: 甜哨子上锅蒸至变色即可，咸哨子煮至一个个从锅底浮起，胀大如球，然后逐渐消气，便可捞起。周大姐将剩余的咸哨子用菜籽油小火慢煎至焦黄状态，
1: 大火会很快把它煎熟，这样这个皮是没有水分的吗？
2: 哦，要保持皮的水分，所以得小火慢煎，
1: 慢慢煎。一点生抽加水，它放点生抽是起到那个皮有点味道，
2: 明白？
1: 来加点水，它就是慢慢把它焖熟。
0: 10分钟左右，便可品尝到煎哨子的焦脆咸香。
1: 你尝一个。
2: 好的。
1: 感觉怎么样？
3: 好吃，很满足，还有瘦肉嚼起来特别有劲儿，
1: 有嚼劲，
2: 有嚼劲儿，
1: 里面很香。
2: 我看他们都想尝一尝，
1: 大家都来吃吧，大家都来尝一尝哨子，
2: 来。
0: 一种滋味，可以让人感受温暖，拥抱团圆。一道美食可以让人回到家乡，重温童年。
3: 好吃。
0: 美食的魔力不仅在于满足人们的口舌之欢，更是借由点滴食物将记忆根植人心。
2: 我们现在是在石门楼镇，刘大哥呢今天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4: 对，
2: 给了我一个盆儿。
4: 这个盆儿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的。
0: 刘威，资深家装设计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对他而言，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2: 我们是要上山吗？
4: 不上山，不下河，不去菜市场，也不去田间地头。
2: 那在哪儿找？
4: 跟我走吧。
2: 好。
0: 刘威的一番话引起了味道店

0: 园极大的兴趣。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1: 是猪肉是吧？
2: 对啊，
1: 刘大哥。
2: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2: 猪可以天天杀，但是土猪只隔三差五才有。
1: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2: 看油脂，土猪的肉，是油脂很丰厚，
1: 相当丰厚，能看出来。
2: 它不会出水，饲养的猪劈开了以后会冒出水珠来。还有一个肥肉呢，土猪肉，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那么饲养的猪，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1: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要用的就是土猪，
2: 而且要一年以上的猪。
0: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不过刘威今天要选的却并不是猪肉。
1: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2: 我们只要前手和猪蹄。
1: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蹄儿，是吧？
2: 我们地方的一道名菜。
0: 这道用猪蹄做成的美味是刘威在外工作时最想念的味道，如今也是石门楼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1: 熊熊烈火烧猪脚，
2: 先烧肘，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啊，
1: 变直了，有没有？然后烧什么？
2: 到这边的皮让它收口定型，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哦，
1: 脚趾。
3: 对，
2: 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1: 仔细烧，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2: 一个是毛多，再一个是有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哦。
0: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1: 这一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2: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但是前脚叫猪手，后脚叫猪蹄。一个猪脚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我们最上面这一部分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做蹄膀，剩下这一节呢，我们是做石门猪脚，从猪脚里面剔开，还有一根蹄筋，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1: 那我们今天从哪一道开始做起呢？
2: 我们做石门猪脚。
0: 石门猪脚看上去好吃的样子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毫无二致，但其制作方式却极为讲究，肉块的大小、配料的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石门猪脚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2: 接下来步骤是要分块，
1: 分块。
2: 分块之前要先把这个蹄叉，蹄叉中间的部分处理干净。
0: 为了保证猪蹄的口感，需要先去除蹄叉上的皮，之后砍去蹄膀，只保留需要的部分。
1: 哇，你看这肉好好厚实。然后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要给它这样分块吧？
2: 石门猪脚呢，跟普通猪脚做法不一样，我们是要从中间劈开。
1: 从中间劈开？
2: 我们从中间劈开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要保留这个皮的完整性，第二个呢，这中间还夹了一道更好的菜，有一个猪蹄筋，只有从中间劈开了以后，才能够拿到一根完整的猪蹄筋。
0: 沿着指缝将猪蹄两侧的皮与肉分开，只留下相连的骨头。再用剁骨刀沿着指缝劈开，将猪蹄一分为二，整个截面平整光滑，没有骨渣，既保留了猪蹄筋，又保证了猪皮的完整性。
2: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如果窄于这个尺寸，吃的时候就是皮肉容易分离。
1: 我来试试，就这样子啊，感觉到骨头了，
2: 开了，
1: 分开了，
2: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1: 刚好卸到骨节这儿了。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2: 叫髌骨位置。哦，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两把这样的刀，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1: 厉害厉害。
0: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备用，接下来刘威要展示的便是成就石门猪脚醇香味道的秘籍之一。
2: 这一部分呢，是用来做我们的石门猪脚，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料，我们叫陈年秘卤。
1: 佐料是这个吗？
2: 这是原材料。
1: 这是什么？
2: 这是熟黄金，这是生黄金，晒过没有蒸过的。
1: 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2: 估计你知道了，
1: 五指毛桃。
2: 对。

0: 水开后熟黄精、生黄精、五指毛桃悉数下锅，让各味佐料的精华慢慢融入汤水中，起到提香解腻去腥的作用。
1: 你为什么那么对石文主讲那么钟情？
2: 这个渊源要说到我八九岁的时候，对，我妈妈在饭店里跟我爷爷走帮工，然后那个时候由于我比较小，放学就就近到饭店里玩。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石门猪脚，做猪脚的时候本身就会有余料。当时石门饭店的后院大概有十几口锅，要有人看火，我就是那个看火的人。然后我饿了吃石门猪脚，
1: 饿的时候吃石门猪脚是什么感觉？能有形容词形容吗？
2: 满足。
0: 三个小时后，半锅清水已浓缩成一碗乌黑发亮的精华，
3: 好浓哦，这个味道。
1: 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2: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1: 对，没错。
2: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因为里面的蛋白、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经不住从冷水到开水那个过程的加温，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0: 猪油融化，下入猪脚煸香。
2: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些，更增强食欲。
0: 加入清水，没过猪脚，大火炖煮30分钟左右，
1: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2: 调小火，加料。
0: 一勺秘制卤料入锅，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慢炖1.5小时，这是上色的过程，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1: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这道菜？
2: 有，当然有。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他们都开心坏了，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夹到口里，他不但没咬下去，他也没有嚼，继续嚼，然后就含在嘴里说，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1: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
0: 1.5小时的漫长等待，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地道的家乡美食，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乡愁行囊。
4: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人说，看遍世间繁华，才知幸福不过白饭粗茶。对此，大多数武宁人都深以为然。一道道炖锅菜品是他们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欢腾。名不见经传的哨子，咸有咸滋味，甜有甜味道。人们感受到的莫不是其中的幸福之味。而石门猪脚，无疑是这方水土上饱满浓郁的舌尖记忆。他们知道，真正的幸福潜藏在平常自然的心里，而真正的快乐存在于对简单生活的满足里。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

0: 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爸，喝点这个。
10: 五种天然果实，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炎炎反复脑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7: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1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大秦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刘邦如何揭竿而起，起义反秦？他的斩蛇传说又有着怎样的传奇色彩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4集《时势造英豪》。

秦扫六合，定鼎天下，曾有气吞山河之势，震慑四海之威。然而秦朝后期政令日渐严苛，赋税徭役层层叠加，世间民生日渐困难。

0: 情的力量已经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六国的复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里面有一个跟陈胜吴广一样看起来极其不起眼的人，那就是亭长刘邦。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刘邦的哪些品质帮助他走向成功？
0: 他是一位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而且在关键时刻有担当的。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刘邦为什么也造反了？当时作为亭长的刘邦，按照秦廷的要求，要带领一帮徒吏，这个徒吏呢，有的是要服徭役的，有的呢身份就是刑犯或者是犯了罪的人，押送他们一起前往骊山，继续完成浩大的国家工程。可是啊，刚刚离开沛县不久，刘邦这一队人就赶上了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反了。于是啊，徒弟中有人就趁机逃亡，而且逃亡者越来越多。刘邦的内心当中就开始盘算，即便是到了关中地区，我带的这一队人恐怕也全部都跑光了，更何况现在天下叛秦，我们这一队人能不能走到关中尚且两说。刘邦一行就到了封西的泽中亭，一番畅饮之后，刘邦的内心当中啊，踌躇久之啊，该怎么办？乘着月色，刘邦索性将所有人的束缚桎梏解开，说：“你们都去吧，我也就此逃亡了。”大家注意，直到此，刘邦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他此时的心态是要逃，以及他在逃之前，他有一个想法：这些人是我要负责押送到咸阳的，不能让他们跟着一起再受这个苦了，我把这些人放掉。所以啊，刘邦的心胸当中是有一种叫宽容之心。正是因此，当刘邦把大家解开释放的时候，这里面还有十几个人愿意跟刘邦一起逃亡。由此我们不禁可以看出啊，刘邦有他的襟怀，他是一位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而且在关键时刻有

担当的人。在秦朝崩溃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之下，作为一个末梢的小吏，他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难那些他要监管的人，而是网开三面放他们去。我想这也是后来刘邦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缘由。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怪事，月黑风高，逃亡的刘邦内心忐忑不安，他喝得酩酊大醉，夜间在大泽当中抄小路前行，就走到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开路的人劝刘邦一行，咱们调转回头，不冒这个风险。刘邦呢，此时已然是舍了身家性命逃亡，又借着酒劲儿说：“壮士行，何谓？啊，我们都是男子汉，已经走到这儿了，还是夜路，怕啥？”于是挥起随身所携的佩剑，斩断大蛇，路碎开，又往前勉强走了几里地，刘邦再也坚持不下去，醉卧在道旁。这个时候后面就有人追着刘邦往前赶，看到有一个老妪坐在路边哭，深更半夜的便去问说：“老太婆啊，你哭什么？”老妪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化为蛇挡住了路，结果呢被赤帝之子给杀了。”后来的人就觉着啊，这个老太婆胡说八道，可能是在骗人。可是就在他们疑惑之时，老太婆忽然不见了，人们追到了刘邦一行，将他们见到这个老妪这一番对话的见闻就告诉了刘邦。史书上说刘邦心独喜自负，内心当中其实是高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跟着他那些人渐渐地开始敬畏刘邦，啊，这是刘邦开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大事。就是此时，刘邦等人虽然在外流亡，他们不敢回沛县，于是呢，就在距离丰沛不远的芒砀山一带隐匿。芒砀山呢，在今天河南的东部商丘。刘邦在芒砀山隐匿，随时观察外间的动静，陈胜吴广的起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就在刘邦流亡在外，他的妻子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吕雉呢就经常来找刘邦传递消息。刘邦是在躲啊，刘邦就非常奇怪，说：“吕雉，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吕雉就说：“你刘邦所停的地方，天上啊，会有云气，我就是跟着这个云气找到你的。”刘邦的内心当中更加欣喜，前面有了斩蛇，后面有了云气，沛中子弟听到刘邦这些奇怪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准备依附于刘邦。刘邦一行逃亡在外，但是他们与沛县县城中的联络从未中断，一张特别的关系网逐渐地铺开并且发挥作用，就等待一个时机的

0: 到来。
1: 斩蛇起义的豪壮，头顶祥云的旗照，不仅为刘邦的人生增添上一抹传奇色彩，更在乱世之中点燃了人们对希望的向往。这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或许带着后人的敬仰与演绎，却也恰恰印证了刘邦在百姓心中的特殊分量。他绝非寻常草莽，而是自带天命气场，能凝聚人心的领导者。后来刘邦一路披荆斩棘，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踏上了回到故乡沛县的归途。这段漫长的征程再一次彰显了他超强的战略视野和领导才能。那么在他回到沛县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跌宕起伏的事件？刘邦等人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0: 就在刘邦流亡在外，沛县县城里面有人已经坐不住了。自陈胜起义称王淮阳之后，郡县豪杰多诛杀秦朝官吏，响应张楚政权，沛县县令的内心开始萌生恐惧。他也想响应陈胜，就与沛县的这些豪杰吏萧何、曹参等谋划。这里面就牵涉到秦汉时代地方治理的特点。秦统一天下之后，依据功劳将官吏派往各地任职，而这些被派出去治理地方的官员不得不任用当地人为郡县的小吏，也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他搞不定这个地方，他要任用地方上的一些有头面的人物作为这个地方官吏。而秦的高级官吏与地方郡县的豪杰吏往往是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当中完成了共治，而这些地方的豪杰吏作为地方有头有脸的人物，又往往与当地的游侠、民间精英处在同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就在沛县的县令与萧何等人谋划反秦的时候，萧何、曹参就对沛县县令说：你是秦朝的官吏，想要率领沛县子弟反秦，大家根本不会听你的，不如啊，你把逃亡在外的那些徒吏聚集起来数百人，利用他们的力量作为一支武装，震慑沛县县城里的这些人，大家哪个敢不听你的？谋划已定，萧曹等人就派樊哙去招来刘邦。大家注意，这个时候萧曹派的是樊哙去的，而刘邦呢，从刚刚开始流亡的十几个人在芒砀山一带流亡，已经逐渐聚集了上百人沛县的流亡子弟，准备随时回来。就在刘邦带着这数十百人来到沛县城下的时候，县令忽然后悔了，他知道一旦刘邦进城，他们跟萧曹合起伙来，他就控制不住局面了。他觉得中了萧曹的圈套，恐怕萧曹是想和刘邦、樊哙里应外合。于是乎，沛县县令要求闭守城门，同时诛杀萧曹。这个时候，豪杰吏的特征就显现，萧何、曹参果断决定从城里坠城而出，就逃出来，来到刘邦之处。刘邦呢，就从外面向城内射入弓箭，绑上帛书，重申一个主题：天下苦秦久矣，现在沛县父老应当共诛令，则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也就是说， 我们沛县的这些老百姓应该诛杀秦朝的官吏，拥立一个我们认可的人去响应陈胜吴广。于是沛县城中的父老子弟就共同攻杀了秦的沛县县令，开城迎接刘邦等人。
1: 刘邦挥师回归沛县，绝非避难求存，而是乱世之中一位逐鹿者对根基之地的战略回望与人心凝聚。彼时天下大乱，秦师齐鲁群雄并起，战火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沛县作为刘邦的故里，是他最初起兵的根基，更是他凝聚人心、积蓄力量的要地。历经辗转征战，重回故土，刘邦依然面临现实考验：如何收拢乡子民心，赢得全境百姓由衷拥戴，成为他立足当下、图谋长远的关键所在。最终，到底是怎样的优秀品格帮助刘邦深得众人倾心相助？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在乱世浮沉中凝聚起改变时代的力量呢？
0: 沛县的父老想要立刘邦为沛令，刘邦呢此时就推辞。他说啊，其实沛县更合适的人应该是萧曹这样有文化的豪杰吏，可是此时萧曹不愿意出头。为什么萧曹不愿意出头？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这样记述，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救，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就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法吏，非常熟悉秦朝的法令，他们啊吝惜自己，就怕这件事情做不成，秦要灭他们的门，他们对秦心有余悸，不敢真的挑头。而我们说素来有游侠之风的刘邦，此时则成为最好的人选。拥立刘邦，事成大家共享富贵，事败不至于破家灭门。于是在萧曹等人的谋划下，拥立了刘邦。大家注意，司马迁在这里用了自爱两个字，极其传神。萧曹的自爱衬托出刘邦的不自爱，而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就帝业，就在于他的不拘小节、敢于冒险、敢于担当的性格特点。于是萧曹这一让，汉家的君臣之分啊就定下来了。沛县的父老豪杰又说，大家听说刘邦身上有很多珍怪，他呀将来是要富贵的，我们现在占卜刘邦最吉利。于是尽管刘邦多次谦让，大家都不敢当，然后沛县就立了刘邦为沛公。这里有一个细节，从沛令到沛公，一字之差，乾坤变矣。县令是秦朝的官吏，县公是楚国的地方官，去秦官，用楚号，也标志着沛县这个地方反秦复楚了。这也是刘邦啊和陈胜一样所用于号召天下的一种方式，而他们选择了同一个口号，那就是楚。刘邦称沛公之后，辞皇帝蚩尤于沛亭，而姓古，旗帜皆赤，就是刘邦用的旗帜啊都是红色。这就是因为传

0: 听说刘邦所杀的蛇是白帝子，他自己是赤帝子，所以刘邦的军队颜色上赤，这也是后来汉朝上赤称颜汉的缘由。我们要分析一下刘邦作为他所在的丰沛游侠网络的核心人物，他是得到了萧曹的支持成为沛公。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由头，就是刘邦身上有很多奇怪的传说。这里面除了他的母亲刘媪敢蛟龙而生刘邦之外，还有斩蛇起义、头上云气等这些奇怪的记录。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些我们今天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那么2000多年前司马迁到底信不信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刘邦到底是凡人还是神人？司马迁的内心当中是怎么想？这个问题2000多年前或许不需深究，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辨析这个问题。如果说司马迁信刘邦的神话，这不像司马迁理性的风格。如果司马迁说他不信，他又为什么这样写？我认为司马迁是不得不写。这些个珍怪的故事，关于刘邦的神话，代表了汉朝的朝廷对于开国历史的共同记忆。尤其是文景之后，他们要塑造汉朝应天受命的神话。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他是不信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司马迁如何看待传说？
0: 司马迁交代清楚，陈胜吴广装神弄鬼，昭示了司马迁不信鬼神之事。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我们回忆一下司马迁怎么去描绘的。他们说啊，陈胜吴广想要造反，他们去占卜，这个占卜的人深知这两个人要造反的意思，于是提醒陈胜吴广说，你们想要的事儿都能成，而且有功，问题是足下卜之鬼乎？你们两个人有没有问鬼？ 陈胜。

0: 孟武广是聪明人，他们听懂了卜者的意图，就知道鬼的意思是让我们先利用神神道道的东西去震慑大众。于是我们知道陈胜吴广用丹砂在丝绸上写了陈胜旺三个字，放在打鱼的人所往来的鱼的肚子里面，士卒买鱼煮着吃，看到鱼肚子里面有帛书，大惊。吴广又在他所到之处的小祠堂里面夜里放篝火，学狐狸叫，说大楚兴，陈胜旺。白天士卒传语非常惊恐，往往耳语指着陈胜就说，这个人身上有奇怪。陈涉世家这一段记述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司马迁在这里面交代清楚陈胜吴广装神弄鬼的来龙去脉，也昭示了司马迁不信鬼神之事。可是司马迁在写刘邦的时候，为什么把鬼神之事渲染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史记的互文之法。我们以陈胜吴广之事就可以推知，刘邦的这些神神怪怪的事也是这样装神弄鬼弄出来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一呼百应的陈胜吴广起义为何半年就失败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刘邦能够先进入关中？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五集《领命入关中》。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显然，刘邦作为游侠，为了能在民间有一定威望，尤其是在秦末的乱世之中，他有他的交往圈子，他要刻意地塑造他的神话。甚至我们相信，在关键的时候，萧曹作为有思想、有文化的豪杰力民间精英，会帮助刘邦推动这种神话，以便迅速凝聚人心。我还要提

醒大家，塑造刘邦神话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这就是刘邦的妻子吕雉。还在秦朝，刘邦做亭长的时候，有一次请假回家务农，吕雉呢跟两个孩子就在田里除草，有一个老头过来讨口水喝，吕雉呢就留这个老头吃顿饭。老头看见吕雉的面相，就说：“夫人，天下贵人啊！”你看，吕雉不慌不忙，接着让他看自己的两个孩子。老头看到了刘盈，就是后来的汉惠帝，说：“夫人，你之所以富贵，就是因为你生的这个男孩。”又给鲁元公主看了相，也是大富大贵之相。老头走了，刘邦呢恰好从别处回来，吕雉就把这件事儿当个笑话讲给刘邦听。刘邦就追上了老头，让老头看看，你看我的面相如何。老头说，刚才看到的夫人和小孩的面相都像你，你才是那个贵不可言的面相。刘邦于是大谢老头，实际上用八个字结尾而收这段故事。刘邦对老头说：“诚如复言，不敢忘德。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的话，我不会忘记你，意思就是我会报答你。”《史记》的《高祖本纪》插叙的这一段故事极其精彩，其点睛之笔莫过于司马迁后来还交代，等到高祖富贵之后，就不知道给他相面的这个老头去了哪里了。刘邦口口声声不敢忘德，那么为什么最后忘了呢？大家想一想，整个故事的当事人除了这个相面的老头，只有刘邦、吕雉、汉惠帝刘盈、鲁元公主一家四口。如果这个老头不知去向，谁把这个故事传了出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刘邦的妻子吕雉。由此我们不难再推测，吕雉所看到的刘邦头上的云气，并且凭着云气找到刘邦，何尝不是夫妻两个商量好用来威慑众人的一种方略呢？从沛县起兵的刘邦，他后来又有什么样的遭遇？请收看下一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1: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0: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1: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现在大多数人对吸烟的态度始终处在一种矛盾之中，一边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一边又把它视为职场社交的必备技能。还有人觉得吸烟可以缓解压力，更麻烦的是吸烟的危害来得慢，藏得深，这些因素都成了人们继续吸烟的借口。甚至还有人认为抽低焦油卷烟、吸电子烟或者少抽两口就能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吸烟的危害真的可控吗？接下来，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医师将用权威调查数据帮助大家认清吸烟的危害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
13: 英国的一个医生队列的研究，有4万多名医生，然后呢，研究人员呢对这些医生呢进行了长达70年的这样的一个随访，就是呢观察呢从他们年轻到中年到老到死，吸烟对他们健康的影响。结果呢就发现，在他们的这个人群中呢，那么平均2个人吸烟，会有1个人因为吸烟而早死，平均是少活10年的寿命。
14: 那太吓人了，这以前咱们一见面就过去呢，来您来一颗，您来一颗，那潜台词就是您先走。您先走。
15: 你说我平时也不喝酒啊，然后我也不是特别乐衷于去应酬啊、聚会啊这种社会活动，那我就抽两口烟是吧，我不行我再少抽点儿，我别非10年，我少个1年半个3月的我也能接受。
14: 对，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一看这数字吓一跳。但是有没有那种感觉，觉得有那么可怕吗？
15: 它不是现世报。
14: 怎么意思？
15: 就是比如说我这抽上一口
14: 就躺下了，
15: 我立马就躺那儿了，或者我不舒服了，它是一个可能在你未来很多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一个事。
13: 是这样的，因为呢烟草的烟雾中呢含有7000多种的这个化学物质，那么其中气体成分大概95%，有一氧化碳呐、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颗粒物呢，大概是5%，有这个焦油啊，然后有这个相应的尼古丁啊等这些物质。那么吸入以后呢，这些物质呢就会作用于人体的各个器官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平均起来呢，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一个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那么人体在吸的这个过程中呢，你不是一吸就得病，往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潜伏期之后才得病，所以呢就是有一个滞后性。很多烟民呢在吸的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尼古丁带给他相应的这个快感，但是呢在吸入尼古丁的同时，刚刚说的那些有害物质都随着尼古丁吸入到人体了，之后呢就会引发相应的疾病。而且呢研究也证实，就是每吸的一支烟其实都在悄悄的那么损伤着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
14: 我先来替您咨询一下哈，这个连续老师烟龄几何呀？
15: 哎呀还小着呢，20年。
14: 有20年了。
15: 可不得20年了吗？
14: 何叔呢？
16: 我今年烟龄啊35年了。
13: 那么平均如果你每天吸一包烟，连续吸20年的话，那仅仅是肺脏就比那不吸烟的人要多5公斤，也就是10斤。
14: 那个为什么会重5公斤呢？
13: 因为烟草里有众多的有害物质啊，焦油啊，一些颗粒物啊，在吸的这个过程中，它会在肺内沉积。哦，
14: 好家伙，你这说的不是肺啊，这不是就咱们冬天用的那个烟囱吗？里边到一打开，里边全是那煤灰啊，什么都堵。
13: 你说的太形象了。
14: 就是他那个里头就现在是那样。我以前好像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控烟协会说的，说经过测算说一支烟减少6分钟。
13: 对，是这样的。
14: 真的吗？
13: 是的。
16: 我今天刚才算了算，跟那肖主任我算来着，我说我吸烟35年啊，一天一包，35年乘以365天，什么概念？
14: 乘6分钟，
16: 一卡车的烟再乘6分钟，
14: 而且
15: 卡车的6分钟。
14: 你今天抽了几根烟？
15: 我今儿已经抽了大概13-14根吧，
14: 70多分钟，你就一个多小时了啊。
15: 我抽那个，他您可能不了解，我抽那个是焦油含量低的
14: 啊。对，现在人家说了，说这个什么尼古丁反正不是伤害最大的，说那
15: 焦油嘛，
14: 焦油，然后还有卷烟那纸伤害最大，所以现在我看很多人什么叫低焦油含量，
13: 焦油只是烟草中众多有害物质的那么一部分啊，除了这个焦油之外，其他有害物质依旧存在。那么大量的研究呢已经证实，无论你吸呢这个低焦油的烟，另外还有低尼古丁的烟，
14: 对，
13: 另外还有一些哈，比如说这个加入了中草药的烟，
14: 有，还有沉香烟。
13: 对，
14: 那现在还有那种烟叶的替代品，就是
13: 像这个烟在燃烧的过程中，那么如果里面有一些有添加的或者什么粉呢、啊、或者什么香的这个制剂之后，那么它吸入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口感更好，但是呢这里面物质就更多，那在燃烧的过程中，这物质和物质之间就会有交互的作用，那么交互作用可能有一些新的物质，那么这种情况你再吸入到人体，那引起的危害可能就会更大。各种各样的这个烟，你只要吸进去了，那么对人体的健康就是有害的。
14: 那这意思就是什么？低焦油这种就有点自欺欺人。
13: 对，是的，低焦油的烟它不是安全的烟草。
14: 那到底有没有安全烟草？
13: 没有，只要吸烟就是有害的。
15: 不是你，主任，您可能没见过我。
14: 好，被告，你可以说了。
15: 我还有一个，就是在除了香烟本身带过滤嘴吧。我那是后边又加一过滤嘴，塑料那种的啊、哦，里头有那个你抽完之后那油子，烟油子全在里头聚着，然后那个里头也有一过滤棉，然后都是那个黄色的。
14: 对，就是说我离
15: 再加一过滤嘴。
13: 对，有种加这个过滤嘴的烟哈，对健康的危害更大。就曾经有研究哈，就发现吸那样的过滤嘴烟的人得肺癌的风险是不吸那样过滤嘴烟的人的20倍。
14: 您这样就直接您给他宣判了就行了。
13: 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哈？这个烟的那过滤嘴它好多是醋酸纤维制成的，它那个粒子哈就直径它是非常小的。那么你在手里拿烟、嘴里叼烟的过程中，那些物质啊它就会掉落下来。你吸的过程中呢，那么它就呢随着这个烟哈，直接之后呢进入肺内，在肺内沉积，而人体它是排不出去的，它在局部呢，那么就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么长期刺激之后就会引起相应一些肿瘤啊，相关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15: 是主任，
13: 所以过滤嘴的烟并不安全。
15: 我现在我有，那您说这电子烟行不行？是不是？卷烟您把道都给堵死了。电子烟不是说不含那个焦油是吗？
14: 哎，人家的电子烟还有好几种。我不吸啊，我就看现在有那种什么叫装烟弹的，
15: 对，
14: 有呢是那个
15: 油自己调油的，哎，
14: 反正五花八门，
15: 而且它里头啊就说还说可能没有那么多有毒有害物，
14: 对，就是说分好几种，有各种香型。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就是它有的说是就是把某种物质雾化，有的说是，反正我也弄不明白，就是很复杂了啊。是不是能提供某种替代？
13: 不能，电子烟是有害的。那么我们说哈，它可能确实是哈减少了一些烟草中的有害成分，但是里面呢还含有相应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呢有丙二醇，然后呢有甘油，有的些呢还有这个重金属，另外呢它还有这个尼古丁。那么在吸入的过程中呢，人体呢是可能对这些有害物质易感的，那么易感的人他吸了之后呢就会引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有人研究就曾发现哈，吸电子烟只吸 一次持续30分钟，就会引起体内一些呢氧化应激相应的这样一些反应的失衡，之后呢就会诱发肺部以及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电子烟呢并不安全，而像刚才您所说的哈，加了这个烟弹呐、或者什么的，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吧。那么在美国呢就有这个爆米花肺的这个发生，就是吸了烟之后，然后呢你再去看哈，那个肺脏，那么就是这个像那个爆米花一样，它会引起急性的这个肺损伤。那就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烟弹里加了一些哈有害的这样的物质，甚至呢有的一些不良的厂商往里加了什么大枪这个二麻酚啊等等相应的一些这个物质。那

0: 细菌去之后，那对人体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在之前哈，就是还不规范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它烟弹它会爆炸，那么你在吸的这个过程中，尤其一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如果他们接触的话，那有的引起了这个眼睛相的损伤，另外误吸对食道相的这样的一些损伤，这都是有发生的。对，
1: 但是呢，好像在年轻人当中，就好像是一种时尚。
2: 对，
1: 很多年轻人有女生，哎，走到哪儿挂一个链子，这链子上就是各种方的、圆的，各种，好像一种时尚的单品。
0: 这个吧，
1: 饰品了，
0: 对，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吧，那里面好多的物质没有做过安全性的这个测试之后呢，那么真的吸进去之后，就有可能一系列哈这个潜在这个风险，那么的这个发生。
1: 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就是说不太清楚这个电子烟对身体的伤害，但是好像知道，隐约知道电子烟可能比传统烟草对身体，尤其对年轻人的伤害可能更严重。
0: 对年轻人的伤害呢，它主要在哈，就有些这个青少年们哈，这些小朋友们，他比较好奇，看着那个电子烟挺好看的，就拿起来吸。但是呢，他吸着吸着哈，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电子烟转到吸这个传统的卷烟上去了。那有一些研究就发现哈，那么这样的就是吸这个电子烟的几率，那么他以后呢改成吸传统转烟的这样的呢，比不吸烟的那样那些青少年要高2.21倍，所以很多人他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规律的这样的吸
1: 烟
0: 者。对，这个事情就是对他们以后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0: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3: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慢阻肺听说过吗？
2: 听说过。
1: 是什么病？
2: 就是应该就是因为我爷爷可能就是跟肺相关，他应该最后是肺心病，好像也是因为抽烟。但是我爷爷到60岁的时候戒了，但是他是一直活到了84。
1: 哦，
2: 最后反正也是因为肺部有一些问题啊，最后就去世。
1: 你按照肖主任刚那个，你本来应该94，
2: 应该94。
1: 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炎。
0: 这个往往就是因为吸烟啊、空气污染啊等相的一些不良因素刺激了之后，这个人呢经常就是咳嗽啊、卡痰呐、这个气短呢，然后呢这个呼吸困难呢可能就会逐渐的这个加重，慢慢再发展起来呢，那么可能呢就会出现在这个就像刚刚这个连续这个所说的这个肺心病，然后呢呼吸衰竭。知道就是每个人就是我们要正常的生活一定是要呼吸的哈，喘气，我们吸入氧，这个呼吸二氧化碳。但是慢阻肺病这样的一些患者呢，他的呼吸功能就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他在吸氧在呼吸二氧化碳的这个相的能力他就下降了，他的肺功能呢那么开始这个相应的持续的这样的这个受损，之后呢到生命后期，那就是一个哈，往往需要鼻子上带个这个呼吸机，甚至呢需要这个插管，那么就是这个

0: 才能够那么输送氧气之后才能够维持它生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生活质量呢就是这个非常低下的这样的一种疾病。而在咱们国家呢，这样慢阻肺病的这样的人群大概是9900万，大概就是一个亿，这个跟吸烟有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嗯，
1: 那除了慢阻肺，吸烟还会引起呼吸系统或者肺部的其他什么疾病呢？
0: 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这个肺部这个疾病，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呼吸道感染。
1: 嗯，
0: 因为吸烟呢可以抵抗力下降，那么这样的人呢可能会经常感冒，遇到一些什么病毒啊、细菌呀、啊、等等哈，这个咳嗽了，这个哈感染，那么就找上他了。
1: 嗯，
0: 另外呢，像这个间质性这个肺疾病，像这个哮喘，然后像甚至连这个睡眠呼吸障碍，像打呼噜。甚至呢，血栓性的这样的这个肺栓塞，这些呢都跟这个吸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另外呢，我们现在还特别关注有一类这个人群，我们叫小气道功能障碍。
1: 嗯，
0: 这样的人群呢，咱们国家有4.26亿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人群，那么小气道功能是存在障碍的，这个呢也跟吸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哎，这个好像比较少听到吧？
2: 头一回。
1: 头一回，你这二位都是健康之路的常客了，这您得解释一下小气道功能障碍。
0: 对，就是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动脉硬化？
1: 知道。
0: 对，你知道动脉硬化，老百姓也是一直提到这个动脉硬化哈，就知道他这个心血管系统可能有问题了，这时候呢他要警惕，之后呢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在预防这个心血管这个疾病。那么小气道呢，其实它是指肺病而言的，因为肺呢其实它是个闷孩子，它往往呢就是这个哈，它有强大的代偿能力，之后呢各种这个损伤啊、相对污染啊，它就是不吭声，然后呢到一定程度实在不行了，受不了了，它才可能出现咳嗽啊、卡痰呀、喘呢、啊、相对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小气道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肺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表现。如果一旦出现小气道功能障碍哈，这个是需要做肺功能检查的，往往就提示在这个肺部疾病它有可能这个发生了。就像呢这个刚刚说的动脉硬化，对吧，这个时候它就要注意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一个道理，它是肺脏疾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标志物。
1: 它是等于是打前站的前哨，
0: 对，
1: 它要出现问题了，就说明肺部就开始已经有问题了。
0: 是的，所以这时候你就更要及早的预防。而咱们国家呢是有如此之重大的4.26亿的这样的人有着小气道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异常。小气道障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最严重的有可能会发展成肺癌，尤其要警惕小细胞肺癌。因为这个肺癌吧，它有好多种，有腺癌呀、鳞癌呀等等。那么这个小细胞肺癌呢，是肺癌的一种类型，它的恶性度呢非常高，侵袭的这个哈程度那么也是非常重的，转移的这个速度哈这个也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快。那么这样类型的肺癌呢，大概占所有肺癌的哈就是一个15%的这样的一个左右。虽然它比例小，但是呢一旦发生，好，往往就预示就是宣判了，他的生命哈很快大概就要到走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末期。而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肿瘤哈，生命后期往往是有一些靶向药的。那么，我所知道一些药厂来研发这个靶向药，为了延长这种小细胞肺癌的生命哈，往往需要投入无比大的这样的资金，那么可能就只能够延长2个月，之后呢？再就是来看这些患者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他们患了这样类型的肺癌呢？那么基本上哈，就是一回顾，那么得了这些肺癌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往往都是这个大烟民重度的这个吸烟者。因此从研究上就发现了有98%这样高的这样的一个比率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它是由吸烟所导致的。那么如果他能够不吸烟或者早戒烟的话，他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
1: 但是为什么吸烟会跟肺部的肿瘤之间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呢？
0: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比如说一天吸一包烟，持续一年，那么就会让一个正常的肺细胞累积150个突变。我们说，对，那么这个突变它人体是有遗传物质的，这些遗传物质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基因方面哈，它维持这个人体正常的功能。那么如果它发生突变

了之后，它就会导致哈一些疾病的发生。而呢，你每天吸一包烟，一年就有这么多的个突变，那么吸着吸着过程中，这个突变的这个量哈就会逐渐的增多。

0: 很多烟民可能以为吸烟的伤害最多就是伤肺，但事实上烟草的危害早已突破呼吸系统的边界，它将矛头指向了更为脆弱的心脑血管系统。
1: 烟中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有害物质吗？对心脑血管哈，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物质就是一氧化碳。
2: 嗯，
1: 一氧化碳是什么？就是煤气中毒的成分，这您知道吧？对，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房间里密闭，这个人煤气中毒了之后可能得送到医院去急救，要不然可能就没命了。那么吸烟的人呢，他往往呢这个呼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它就会增高，这个呢它主要影响的这个是血管的这个内皮。
2: 我们有一道具更好的能说明问题啊，还是请肖医生来结合道具给我们再演示一下。
1: 假设哈，就是这个血管，那么吸了烟以后呢，那么呢这个烟中的一氧化碳进入人体了以后，就会呢影响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之后呢就会呢引起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而这个损伤了以后呢，那么像的一些有害物质啊等等，像就会这个积聚，之后呢就会引起呢一系列血管病变的这样的发生。最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冠心病啊、脑卒中啊，因为我们知道血管哈，就是这个全身各个系统都是有的，就会导致哈相关的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个发生。
2: 所以它主要是会影响到血管内壁，然后再进而引发它的病变，然后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吸烟，这个烟里边烟雾当中的一氧化碳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1: 嗯，这是只是烟草中的一种有害。
2: 是，您不是说7000多种？
1: 对呀、啊，
2: 一种。
1: 但是这种物质呢，我们是有一个仪器叫做呼气一氧化碳检测仪，这个呢是可以测试来的。
2: 嗯，
1: 所以呢，在我们今天门诊呢，往往要给这个烟民朋友要测这个要做这个检测。
2: 这个检测叫什么？
1: 呼气一氧化碳的这个测试。
2: 哦，通过这个测试就知道什么了？
1: 知道这个呼出气中一氧化碳的浓度，如果他吸烟的话呢，这个浓度往往就会增高，这氧化碳增高了，往往呢他就是处在一种长期一氧化碳增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他不自觉。我们用这个测试呢，其实就是让他知道他吸烟的这个过程中他身体已经有些指标不是正常的。
2: 哎呀，你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用。
1: 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开机了以后，然后呢就是这个深吸气憋住，然后呢要憋15秒，这个是为让肺部一个充分的气体交换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然后呢一口气把它全部都呼出去，之后这个上面呢就会出现呢相应的这个数值，就会知道您这个呼气一氧化碳的这个水平了。
2: 来，你们俩石头剪刀布，谁先来？
3: 您先吹吧。
2: 6，能看见，5 4 3 2 1，吹。要呼静是吧？
1: 对，就是吹到不能再吹为止。对，
2: 好。
1: 就是2 ppm。
2: 我都担心他那15秒都坚持不了，得昏过去。
4: 没问题，连续
2: 出了吗？火，火，他12，
1: 12了，对，12以下是正常的，12这个就是已经是不正常。
2: 您看看吧，他还有救吗？
1: 对，他只要把烟戒了哈，您不吸了，这个数值就会降下来。
2: 啊，这个可以降下来？
1: 是的，您吸了这个烟哈，这氧化碳就在增高，那么相当于是处在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的一氧化碳增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就像刚刚所讲的，您血细胞红细胞那么携带氧气的这个能力就大大下降，以后呢你要特别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2: 烟对人的伤害，因为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都是男性哈，我们国家烟民里女性烟民的数量也在增加，尤其年轻女性烟民。
1: 对，是的。
2: 这个烟对人的伤害不分男女吧？
1: 烟对女性的伤害可以说是更大，因为
2: 更大。
1: 对，因为对女性来说呢，她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生理器官，比如说乳腺呀，比如说这个子宫啊等等，这种情况下如果她吸烟的话呢，引起相关的这个疾病的

0: 风险那么就更大。另外呢，对女性来讲呢，她还要怀孕生孩子，对吧？如果她在孕期的时候她自己吸烟，或者是呢受了这个吸了丈夫的这个二手烟之后，那她对肚子里这个孩子也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所以总体上来讲，吸烟可能会给身体带来的疾病或者对整个身体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0: 吸烟跟咱们国家的四大慢病、多种的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以肺癌为首的十几种肿瘤，还有糖尿病。
1: 糖尿病有关系？
0: 当然了，吸烟可以导致糖尿病。
2: 我
0: 是的。
2: 这有什么关系？糖尿病不是都吃的吗？
1: 对啊。
0: 对，吸烟呢，它主要是呢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它可以使呢人体的这个胰岛素分泌减少，另外还可以引起人体的脂肪的这个重分布，而呢胰岛素抵抗这个哈相应的这个引起的相当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就是呢最终可以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吸烟呢，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在咱们国家有部报告叫《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里面呢就详细的那么记载了那么关于吸烟引起糖尿病的一系列的相关的研究以及呢相关的结论。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0: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3: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为了避免家人遭受吸烟的危害，很多烟民一抽烟就躲进厨房打开抽油烟机，要么把自己关进阳台，或者选择家里没人的时候吸烟，甚至有些人只在备孕期短暂戒烟。这些办法能有效避免烟草对家人的伤害吗？
0: 这个吸烟吧，它是有代际传递效应的。比如说您爷爷奶奶哈、姥姥姥爷他吸烟引起的身体的这些突变，那么它可以传到您父亲那一代。
1: 哦，还有遗传。
0: 对，您父亲这代呢，还可以再传给您。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即使不患吸烟相关的疾病，到您这代上，那么或者您再下一代，如果您不把烟戒了的话，相应的这些遗传突变还会再传递给再下一代。
1: 我们两位嘉宾呢也做了这个相应的检查哈，咱们来看一看。
0: 我们把这个叫健康自主小屋，
1: 太好，
0: 它也是个呼吸系统疾病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自助的系统。就能够自己自助的采集相应的这个烟试纸，之后呢在手机上就可以查到相应的结果。所以连续先生，您可以在手机上查到你的相应的这个检测报告，让老百姓呢不用到这个医院就可以知道自己健康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这就是未来互联网医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哈，科技赋能这个健康产业。您给说说吧，他们这报告。
0: 好的，那么连续先生这个呢，我们测的是六个肺癌的易感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呢是属于高风险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这个高风险呢不代表着哈您会得这个疾病，但是说呢在这个方面您要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注意。我们说

0: 啊，这个疾病的发生往往呢是由遗传，自己遗传的这个环境跟外界环境因素哈相互作用之后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我们给您测的这个咽拭子呢，测的是您自己自身遗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中有一个基因呢它已经是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提示江连您在这个方面要特别的注意。
1: 嗯，我这还多长时间您看我
0: 您这没问题，您如果把烟戒掉了，然后有一个好的这个健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照样可以活得久，活得好。
1: 好嘞，那您再说说何叔叔。
2: 对
0: 对，这个就挺好的。那么何叔叔的这个哈，他六个检测这个基因哈，他是属于这个低以及呢就中等风险这样的一个范畴。我们说哈，这个情况下哈，就是你的遗传本体相对是好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外界环境的这样的相应对您的这个影响，这个烟照样是不能抽的。
2: 我这几天我跟您说吧，连续我不知道啊，我这两天我是没睡着觉，
1: 是吧？
2: 我就一直就琢磨这个事儿。为什么我今天一来啊，正好在外面嘛，然后就碰见肖主任了。我头一件事说主任，结果出来了嘛，怎么样啊？我就怕什么呀？您家属来了吗？我就怕这个，真是啊，就当时真是特别紧张。
1: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这个遗传的基因在某一方面可能有一点点不足，如果我在抽烟的话，就会趁虚而入来攻击我最薄弱的这个环节，导致以后将来我会犯会得这方面的疾病，是的。
0: 对，是的，就是自己遗传的本体。这里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说您的这个爷姥姥吸烟是吧？
1: 我姥姥就这样，因为老北京嘛，他是算走得很早了，二十多年前就没了。他就是我印象当中一根火柴有点夸张，因为他怎么着也得
3: 吃饭，
1: 大家的张罗饭啊，做饭，两根火柴。早清起来盘腿坐在这床上
3: 摸一颗
1: 就点上了，那会儿还没什么好烟，有时候
3: 连嘴儿都没有。
1: 对，有的是大多数自己卷，有的时候就买点那个成品烟，也就那样，一根火柴，那会儿打火机也没有，点着了就开始抽。甭管是谁来串门，是孩子找谁说点什么事儿，就坐这床头在这抽。多的到，因为那会儿老北京都是两顿饭，
3: 对，
1: 晌午一顿，下午一顿，
3: 对，
1: 到十点多钟了，该吃饭了，该做饭了，把这个掐了，你再看这烟缸里头啊，就基本上就底下一层满了，
3: 嚯，
1: 就得将近十多根，你琢磨吧。做饭忙了完，吃完饭，沏上茶，又开始这一下午，从十一点钟、十二来钟就开始抽，有串门的聊天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一直到下午吃完饭就完事儿，晚上睡得也早点，因为下午吃饭早，
3: 对，一般都早睡，七八点钟就睡了。
0: 所以您就是有吸烟这个家族史，而这个吸烟吧，它是有代际传递效应的。
3: 嗯，
1: 等于就是烟瘾也能遗传，
3: 不光是瘾，就专家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老讲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对孩子，我说现在你看给孩子留不下几个钱，是吧？你留不了什么遗产，你最起码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的身体，这恐怕是我们长辈留给孩子，爷爷奶奶什么姥姥爷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
0: 对，
3: 别今儿给他多吃一点，弄一胖子，将来老了他得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3: 您这是抽烟啊什么的，喝酒啊，给孩子不好的生活习惯。对，
0: 对孩子们来讲，他往往有样学样。它不仅遗传方面哈，它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缺陷了。比如说您继续吸烟，那将来您孩子继续吸烟的可能性也会大，他会跟着您学。所以就这种情况下，您要想给你孩子做一个榜样，那这种情况下您该咋办？
1: 是，我倒是我每次抽烟的时候，我都跟我儿子说，以后长大别抽烟啊，我再做这不还
3: 这一万，你出去一下，我抽根烟。
1: 真是，
3: 哎呀，
1: 哎呀，太可怕了。
3: 就是您自己吸烟，二手烟伤害的是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
1: 我这刚要说呢，我现在抽烟就上厨房，
3: 把那个排气扇开的最大
1: 最大，然后坐在那儿，这脑袋恨不得扎在那个吹风口那儿去。
3: 对，
1: 我觉得烟也都吹出去了，
3: 这应该没事儿。
0: 这个物质呢，你就任何这个空调通风这样的装置都不能够去除房间里的二手烟雾。那么有些这个好音频朋友，他会说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吸烟，或者呢他就在厨房里吸，或者是他就在阳台里吸，这个都不能够保护家人的健康，因为空气是流通的，你再好的通风装置，这个二手烟雾也去除不掉。二手烟的这个成分哈，跟一手烟成分它是不同的。二手

0: 中呢含有多环芳烃、尼古丁，还有烟草的特异亚硝胺，那么里面都是依旧含有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以及呢致癌物质。
1: 嗯，
0: 那研究呢就发现这个有害物质呢就超过250种，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面广人多。
1: 嗯，
0: 比如说在一个哈这个会议室内能装100个人，有一个人吸烟了，那其余的99个人就都在受这个二手烟的这个危害。这里呢，这99人中哈，一定有些人对二手烟雾它是敏感的。之后呢，他就可能因为他自己不吸烟，但是因为吸了别人的二手烟，将来比如说患上这个肺癌了，或者冠心病了等等。关于二手烟危害哈，最早的一个研究其实在日本。那么有位这个学者，他就观察哈吸烟的丈夫他们的妻子患肺癌的这个比率，跟不吸烟的丈夫他们妻子患肺癌的这个比率的这个差别。结果呢就发现哈，吸烟的这个丈夫他们妻子更多的得肺癌。那就是说他们的太太因为吸了丈夫的这个二手烟以后呢，得了如此致命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因为二手烟中呢大概有60%的多环芳烃，70%的尼古丁，还有80%的这个哈这个烟草的特异亚硝胺，它在这个房间中它会粘附在这个房间的比如说地毯呐、沙发呀、墙壁呀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表面。那么这些物质呢，它长期的在这个室内相的存留之后呢，也会导致一系列疾病的这样的发生。而这个物质其实我们把它称作叫做三手烟。
1: 这个概念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概念？
0: 这个是应该是2009年，然后呢由美国的这个儿科医生那么首先发现这个三手烟跟这个疾病一些相关的关联之后呢，提出这样的概念。
1: 那这意思就是家里头什么被子上，
0: 对，
1: 衣服、窗帘，
0: 对，
1: 地毯，
0: 甚至吸烟者的他这个衣物、头发，这都可能有，
1: 都会有啊。
0: 对，你想烟这是其实无孔不入的嘛。你看一些老烟民的家里，往往你看能够就是这个墙壁往往黄黄的，然后一到屋里呢有特别的味道，对，那就是有很多哈，就是不干净的东西在家里。
1: 好家伙，那它主要跟二手烟的区别是什么呢？
0: 二手烟它是在空气中弥散出来的，那么三手烟呢是这个二手烟中相应的哈，也有一手烟中的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飘落到这个房间的地板呐、沙发呀、墙壁啊、这个衣物啊等等。
1: 那照您说的，我们通风透气都没用，那彻底的大扫除？
0: 大扫除应该是有点用，但是说也很难彻底吧，除非你这个家里哈，你给它重新装修，对吧？所有的东西都换一遍，也许这样能达到效果。
2: 对，它关键是你抽根烟就大扫除一回吗？
1: 不是，你抽根烟还得要装修一回啊，
2: 那就。是吧？
1: 不至于吧？就没有办法嘛。你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家用的空气的清新的那种，
2: 没用，
0: 这都没有用。
1: 消毒剂什么
0: 都没有用，尤其是对家里有小宝宝的，他们长身体的这个阶段，对吧？在地毯上爬，在沙发上玩，吸吮手指等等，这些这个三手烟中的有害物质 OK， 它就接触到他的身体以后，对他生长发育就会造成一系列的这个影响。
2: 然后再想想，细思极恐。
1: 对啊，
2: 不光家里这样，你车里你抽过没有？
0: 对，是的，车里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2: 我在别人车里我也不好意思抽，但是自己车我俩车全有烟缸。
3: 不，我自己还觉得啊，我2017年我那个小孙女出生以后啊，我就把这个吸烟在屋里吸烟的毛病给戒了
1: 啊。
3: 我觉得都到外面抽去，我觉得自己还好像挺伟大似的。现在听这个肖主任说，
1: 对啊。
3: 坏了，这事儿真是坏了、啊。
1: 人家说那就是身上
3: 整个都已经附着在这个屋的各个角落。
1: 那、您这回去，好家伙，您这
3: 不没有办法挽救了，已经。
0: 而且对孩子吧，还有一个问题，对吧？他们正在长身体的这个时期，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无论是自己主动吸烟还是二手烟的话，会他对他自己的生长发育受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而最严重的就是这个认知问题。那么孩子他将来他会考大学吧，他会走向社会吧，如果他认知问题那么变差了，那么将来那么你考大学也好，未来这个从事相关工作也好，他都输在了哈一个早期的这个起跑线上，这对为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2: 我真的就太忽略这个了。他从我爱人怀孕一直到他出生吧，到今年我基本

0: 都是会稍微避讳着一点它，比如就是厨房啊、阳台呀、啊。
1: 嗯，
0: 我还真没有说像您那样，就是为了迎接新生儿就都不抽了。我一直以为就是抽油烟机把烟带走了。啊、哎，对。我就或者一抽烟，他那过来了，我说你去，躲我远点，我这抽烟呢，有这个意识，但没想到不光是这当面这一下，你还有二手的，二手完还三手的。您交个底儿，还有四手没有？
2: 这个，
1: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请到了肖医生，一方面跟大家来讲讲吸烟有危害，我们也预告了下一期的话题了，就是为什么戒烟这么难，到底肖医生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拯救想戒烟的朋友呢？所以也希望大家下一期节目继续收看我们这个话题，也谢谢肖医生的到来，谢谢两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您。

0: 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们建立了一座伟大的都市，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这座城的背后藏着良渚人那些令人惊叹的建筑智慧。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诗地史话。兰溪棹歌被誉为最早描写兰溪美景的千古名篇，究竟是什么美景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打卡兰溪？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诗地史话，马上回来。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了不起的文明现场，两主篇中记述着从规模、社会等级、生产力的发展到农业和城市的规划等方面，都能证明其社会发展程度已不亚于古埃及，不亚于西亚以及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这本书记录了我国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重大考古发现，作者都是一线考古学者。书中所说的可以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相媲美的良渚文明，存在于距今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良渚已经出现明显社会分化，且具有较为统一的信仰，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而良渚古城则是良渚文明诸多灿烂文化的一个缩影。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触摸与记录真实的远古城邦遗迹，探寻良渚先民筑城背后的秘密。
1: 哎，王老师在那儿。
2: 哎，王老师好。
1: 王老师久等了。
2: 王老师，
3: 王老师，
1: 好好好。

0: 好，
1: 是好。
2: 欢迎到良渚来参观哈。我们到这边有一个发掘点，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往这边走哈。
3: 好。
2: 在良渚人筑这个城墙的位置呢，是个沼泽地。那么沼泽地呢是很湿的，很软的哈，所以他们很聪明的，他们就铺了一层石块，上面再堆上土，因为这个石块是有缝隙的，中间是有空气的，那么所以呢，它地下水就吸不上来了。城墙堆上去的土本身啊，比如说下雨啦，或者它原来有水分的，它又可以渗下去，透过这个石头缝排掉了，啊，所以良渚人呢就用这种方法解决了它的水的问题啊。
4: 在良渚城墙处发现的石块相对较为圆滑，并没有太锋利的棱角，这是经过河水冲刷后的痕迹。这种现象说明良渚人并没刻意开采石头，而是在河滩上采集。那么良渚人是如何将这些石块运送到这里的呢？
2: 我们这个也可以到下面去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些石头哈。你看见没有，这边有个线啊，就是这个石头凸起来的，这有一个框子一样的东西，看见没有，这个啊大概四五个平方的石头可能跟边上的这一片是不一样的。因为良渚人筑这个城墙啊，他把这个石头运过来的时候是从东南西北不同的地方运过来的，铺的时候呢就是你这一船东山来的石头我就铺完了，然后第二船是西山来的石头我又铺，那么因为没有混料，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哎，当时每一船可以运多少，以及它是怎么施工的，对不对？
4: 据《了不起的文明现场》一书中介绍，良渚城墙总体呈长方形，略带圆角，东西长约1700米，南北长约1900米，内城面积约3平方千米。说起城墙，相信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出紫禁城高大宽厚的城墙。虽然在书中，学者们测定良渚古城的面积远大于故宫，但这城墙看起来似乎远不及故宫城墙那般高大，甚至有的部分与一个土坡无异。据考古学家的判断，良渚城墙的军事防御作用较弱，因良渚文明在当时较为强盛，都城城墙的防御作用并未被视作重点，城墙更多为划分区域之用，比后世正常的城墙要宽很多，上面有建筑遗迹，更像是用来居住的高地。由此可得出结论，良渚的城墙主要是起到划分界限、居住和通行的作用。为了让旅行团成员进一步了解古城的整体布局，王老师带领大家登上了良渚古城的制高点智山观景台。
2: 我们在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一个制高点嘛，你可以看见这么大的这个城里面的这个景象啊。我估计呢，当时也很可能有人就是在这样啊监测城内城外的一个情形嘛。北边是山啊，大遮山，然后呢前边那个是西边了哈，那边也有山，然后呢南边也有山，它其实呢山边有山，东边是开放的，它其实也是在这个三个山之间的一块盆地里面的中心位置建立了这么一个早期的城市哈。
4: 除了地处群山环绕的中心处，良渚人选择在此筑城的重要原因便是周边丰富的资源。良渚水利系统的建成，使得此处的交通运输十分发达，水路运输畅通无阻。良渚遗址群分布广阔，为了看得更加清楚，旅行团成员拿出了望远镜进行观察。
2: 良渚人的水坝啊，它就建在那个地方，最大的水坝就是从我们这个前面啊，从大遮山这个位置开始的。这个水坝5公里长啊，沿着这个山一路过去。每个山之间都有水坝连牢的，然后呢这边这些就是作坊地，然后往那边看啊，那个高起来的那个就是中心宫殿区。
4: 良渚古城鼎盛时期人口约为4万人，其年代与规模堪称中华第一城，与同属人类早期文明起源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尔古城、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古城人口相当，属于当时的国际一线大都市。良渚古城的规模之大，让书本旅行团

0: 兴奋不已，从智山下来，继续深入古城内部。整个古城最中心的宫殿区又会给人怎样的震撼？王老师带领大家登上了墨角山。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叫墨角山，就是这个高台子，这个大平台上面啊有三个小台子，我们是在这个最大的这个叫大墨角山。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整个良渚的这个宫殿区里面最高的一个地点。上个世纪90年代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进行了很多次的发掘啊，我拿一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啊，发现了6-7根的这种梁和柱啊，这一根啊它其实有17米长，直径有差不多60-70公分。虽然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看不到了良渚的宫殿，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建筑构件想象到它当时的恢宏气度啊，也就
2: 区分宫殿和居民区就是看这个建筑的尺度。
1: 对对对，建筑尺度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区分的一个证据。另外呢，普通的民居你不可能建在这个最高的高台上嘛，只有像良渚的王者这些神殿啊王宫之类的，它才有可能哈建在这个10几米高的土台上面，然后可以环顾四方啊，尽收眼底，这个就是它的领地哈。
3: 老师，我记得《荀子》里曾经说过，欲进寺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是不是就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这个其实跟你说的那段话呢有非常大的类似之处啊。这个宫殿区呢是位于这个内城的最中心啊，那么从这个宫殿区哈到内城，内城到外城，它的高度是逐级降低的，是阶梯状的。那么也就是说最高贵的人住在最高的地方啊，然后呢住在城最中心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居中的一个概念。
0: 良渚古城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组织者高度集权，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人员管理能力，并经过精心规划、长期营建才能完成。正如书中所说的，良渚文明已经进入了国家社会文明社会，良渚古城内按照等级、功能来做区域划分的设计理念，对后世的城市营建有着莫大的影响。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文明，为中华文明的更续开启了全新的篇章。告别了恢宏的良渚古城，我们的脚步继续在浙江大地上寻访，从远古文明的曙光走向唐诗里灵秀的江南水乡。泛舟江上，一阵悠扬的歌声正随波传来。

0: 凉月如眉挂柳湾，月中山色镜中堪。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兰溪棹歌》是一首富于民歌风味的传歌，是唐代诗人戴叔伦的千古名篇，现收录于小学语文课本中。兰溪的风景美不胜收，这首诗也成了最早描写兰溪美景的诗句之一。今天书本旅行的这一站，我们就来到浙江兰溪。这一次的书本旅行团是两组家庭，橙色是吴佳瑜家庭，蓝色是饶晨宇家庭，将陪伴他们旅行的是陈兴斌老师。他在25年挖掘和塑造城市文化名片的过程中，将兰溪各个角落的文化资源赋予了当代内涵，展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今天跟着戴叔伦的《兰溪棹歌》，陈老师会带书本旅行团发现怎样的兰溪？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中洲岛，这里在唐宋时期曾是兰溪的西城，现在已经改建成中洲公园，是人们游玩赏景的最佳去处之一。这里与戴叔伦的《兰溪棹歌》有什么关系？
1: 陈老师，戴叔伦不是咱们兰溪人，那他为什么要写兰溪呢？
2: 他到金华当东洋令，他到

0: 们各个县市去考察，看到我们兰溪美丽的兰江之后，写下了这一首《兰溪棹歌》。这首诗也是最早为我们兰溪美景做广告的这么一首诗。我们后面很多的文人墨客就冲着这首诗到兰溪来，留下了更多的诗。站在这里，我们就是代书人，他当时就是在这一片浅滩的边上夜宿兰江。我们来体会代书人诗中的一些意境。我提个问题啊，兰溪棹歌写的是哪个季节？
1: 兰溪三日桃花雨，应该写的是春天的吧？
0: 为什么是春天呢？
1: 因为桃花开了就表示春天来了。
0: 对，那么是什么时候呢？
2: 好像是半夜鲤鱼来上滩。半夜是不是在晚上写的呀？
0: 他到这兰溪的时候已经晚上了，或者说他那天是在兰溪过夜。我们再来看，它是凉月如眉挂柳湾，弯的月亮，你看凉月如眉，像眉毛一样，像小船一样的月亮叫上弦月。上弦月是月初，所以它是月初来的。然后这个山倒映在水中。
3: 戴叔伦诗中描写的兰溪春景，水清如镜，两岸山色静映水中，桃花开时有绵绵春雨，这种持续不断的细雨使江水上涨，中洲岛地势低洼，撒欢的鱼儿趁着涨水也开始跃上浅滩。戴叔伦如果晚来几个月，他看到的将是另外一幅景象。
0: 我们这个中洲岛在春天的时候水就会涨起来，然后戴叔伦的船停在这个浅滩的边上，然后晚上可以听见这个鱼跳出水面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个美景。如果我们到了夏天，特别梅雨季节，这个水位会涨得更加高。我们看兰江大桥那边有个标度要30几米，我们有时候甚至整个岛就会消失。刚才我们看了戴叔伦的在春天的时候写下的兰溪，我们后面很多的诗人也来到了兰溪。好，我带大家去看一看郁达夫的兰溪，走。
2: 走。
3: 1931年，杭州至江西省玉山的铁路建成，郁达夫受友人邀请沿铁路线游览，在衡山塔下一睹三江汇流的盛景，写下“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
0: 孩子们，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郁达夫笔下秋天的兰溪。郁达夫是富阳人，看到我们三江口的这个两岸的风景，所以他写下了“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这样的诗句。我们现在站在三江口，我们东南过来的是金华江，又叫婺江；西南方向过来的是衢江，刚好一个人字形到这里汇合成兰江，一直到下面建德、富春江，所以我们叫百里兰江。
2: 我看到现在的河水是很平的，那它为什么要写急流呢？
0: 三江口的话，我们婺江、衢江跟我们兰江有一点点的落差，它是上游往下走。秋天的话水很少，然后显得很急。三江口给我们兰溪带来了一个繁华的航运，以前没有高速高铁的时候，所有的人船货都从这条江走，所以我们兰溪也是因水而盛。在清代的时候，包括一直在民国初期的时候，我们还是钱塘江第一商埠。大家知道我们兰溪有多少年历史的吗？我们兰溪是唐咸亨五年，也就是公元674年开始建县，那开启了我们兰溪1300多年的商埠文化的一个繁荣，吸引来了很多诗人包括商人经过兰溪。
3: 兰溪是中国诗歌史上一座重要的城市，这里的美景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戴叔伦写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郁达夫写下“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一脉兰江悠悠千年。这条贯穿在兰溪生命中的河流，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商旅，也是诗画江南落笔的尺牍。
0: 我们今天跟着戴

0: 树人的诗，去看了我们郁达夫《秋天的兰溪》。1000多年以来，我们许许多多的文人都在兰溪留下了非常多的诗，所以我们被誉为万诗之城，是我们整个钱塘诗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兰溪的美，兰江的美，古城的美，我想一定会在各位心里留下更深的印象。我们等着读你们两位的诗，好不好？
1: 好。
2: 一片水域需要800多年才能完全换一次水，依然保持清澈。千百年来，琼海的水始终明净清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人水清净。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5000年前梁渚的诗地筑城，到唐诗里悠扬的兰溪棹歌，水滋养了江南风光，更孕育了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在史书与诗词中，我们读懂了人与自然世代相依的智慧。合上书本，历史的波光依然回荡不已，期待着我们再一次到来，沉浸其中。

0: 是灵长界的好爸爸，一天超20小时把宝宝驮在背上。他是原始森林里的小话痨，用数十种声音与同伴沟通。他身形小巧，行动敏捷，能够在林间轻松飞翔。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灵长传奇，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

0: 解读，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蓝色海域，庞大生物
1: 尾巴在摇动，有还有生命迹象。
0: 生命救援争分夺秒，
2: 它嘴巴一直是张着的嘛，
3: 就是闻到它呼出来的味道有一股异味。
0: 潮涨潮落，状况频发，
2: 手上面全贴了它表皮一层很薄的那个膜。
0: 是报警信使还是危险前兆？
4: 他每次来每次报信都回去了。
0: 鲸类搁浅，生态廊道，探秘生态廊道。这天清晨，浙江象山县的渔民在石浦镇的半边山海域内捕虾时，发现有个黑色的东西漂浮在海面上。
5: 当时就想到，假如是小船坏的嘛，我们赶紧去救人了，就是啊。嗯，进来一点呢，就看到了，它是喷水了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呢，是鲸鱼呢。
6: 啊，来挂鲸啊，鲸啊！啊，
5: 已经好像失去了什么平衡类什么东西了哦。
0: 经验丰富的渔民马上意识到，这头鲸面临着搁浅的危险。渔政人员赶到事发海域后，第一时间将现场影像发给了相关专家。经过确认，这是一头抹香鲸，而且已经失去了自主游动的能力。抹香鲸是齿鲸中体型最大的一种，雄性最大体长可达20米左右，它的身体呈圆锥形，头部巨大，约占体长的1/3，所以又有巨头鲸之称。抹香鲸头重脚轻的体型极适宜潜水，它们大部分时间栖息于深海，是海洋中的潜水健将。但是这头抹香鲸的境况很不乐观。在早上6点多，这头鲸所出现的水域海水平均深度不到5米，对于身体出现异样的鲸来说，很难自主回游到大海深处。专家建议可以趁着涨潮利用船只将它拖拽到深水区域。抹香鲸的体型近似圆锥，而且全身皮肤光滑，因而想将绳索固定在它的身上并非易事。
7: 因为它这个尾巴一直在动，那我们对它尾其实没法固定的哦，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两艘船，一边一艘船，然后这样绕过来，绕过来不是可以穿过这个鲸鱼下半部的身体嘛？绕过来之后，然后在它那个身体的中间打了个结。
0: 为了避免对抹香鲸造成二次伤害，拖船只得缓慢向前行驶。
7: 就是那个小船啊，加足马力拖的那一下哦，就有一股明显的啪一下把整个船往回拽的那个力。所以说当时试了那两种方法都是没有成功。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努力，抹香鲸依然在原处挣扎，可此时海面开始退潮了，抹香鲸的大部分身躯露出了水面，而下一次涨潮的峰值需要再等上12个小时。那么这头抹香鲸能否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呢？抹香鲸搁浅的这片滩涂属于淤泥质海岸。

0: 是由平原河流携带大量淤泥入海，并在近岸处沉积而成。泥泞的滩涂让训练有素的消防人员也举步维艰。穿过最艰难的区域后，他们还是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抹香鲸的身边。
1: 工作人员正在丈量它的宽度和长度。
2: 好了吗？
3: 我想要嘴巴管。
2: 对。
0: 这头抹香鲸为雄性，长约19米，重约70吨。
4: 它嘴巴一直是张着的嘛，你很多也有泥巴在里面，它嘴巴就闭不上。
5: 当时声音还在有的，越来越微弱了。等到后来的话，就基本上只有尾巴在那个摆着，而且摆动幅度也是越来越小。
6: 能闻到它呼出来的味道，嗯，可能是受伤了，就是有一股异味这样。
0: 此时正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几乎完全暴露在空气中的抹香鲸让救援人员揪心不已。大家向抹香鲸身上泼水，帮它降低体温，保持体表湿润。泥泞的滩涂虽然对救援造成了阻碍，但它此时也显现出有利的一面。构成滩涂的淤泥较为细腻，透水性较弱，即便潮水退去，滩涂的含水效果还是肉眼可见，这就为众人就地取水提供了便利。而淤泥又较为柔软，对庞大的抹香鲸产生了一个缓冲，对内脏的压力也有所减轻。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抹香鲸的状态依然令人忧心。
4: 触碰一下，一看自己的手上面全贴了它那个表皮上面一层很薄的那个膜。
1: 这是鲸鱼身上掉下来的一点皮啊。
5: 这些围观群众还是非常多的，他们有时候也讲说这个鲸鱼没救了，没救了。包括随着它后来它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
7: 它的血管是有坍缩的，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这个点滴结果来看的话是不好的。它这么大体型，我们即使说给它打点滴，以用我们现在的这些药品和药物，其实对于它来说是杯水车薪的。
0: 海边的港口有能吊装大型货物的起重机，是否可以用起重机将这头抹香鲸运到海水中，避免它继续脱水呢？
8: 因为它这个鲸鱼啦体型太大了，通过后面的测量的话有将近20米，是将近有70吨，搁浅的地是滩涂嘛，所以说很多机械的东西就很难进入到那里进行那种施救。
0: 专家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等到潮水涨到高位后，通过拖拽的方式让抹香鲸脱离搁浅地点。终于海面再次涨潮，考虑到安全因素，救援人员需要马上撤离。在离开前，救援人员在抹香鲸的尾部捆上了缆绳，固定好浮标，为潮水涨上来后的拖拽救援做准备。晚上10:30左右，潮水再次涨到了较高的位置。救援人员判定，拖拽救援的时机已成熟。一艘小艇准备靠近抹香鲸进行观察。

上午熬下来了，熬到现在为止，还在泡水呢。

0: 了回家的希望。他轻微摆动了几下尾鳍后，便跟随拖船开始行进。根据计划，救援船队的目的地是距搁浅地点约20海里的九山列岛东部海域，那里人类活动干扰较少，对抹香鲸来说也有足够的水深。船队经过了近7个小时的航行，在天亮时到达了指定海域。经过测量，这里的水深约有28米，符合犯规要求。随后6名救援人员登上小艇，准备切断绳索。消防人员趁抹香鲸相对平静的时刻开动电锯，在几秒内迅速切断了绳索。至此，经过20多个小时的努力，大家终于将搁浅的抹香鲸成功解救。
1: 回家，
2: 回家了。
0: 事后，大家针对鲸搁浅事件展开了探讨。有人提出疑问，抹香鲸本应生活在深海之中，它为何要离开适宜生境来到岸边呢？

0: 海洋生物如何发生？
1: 我们现在放射呗。
0: 一一经络，万物生，是生命的华丽谢幕，还是环境因素的折射？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要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这那都
18: 这样吧，
19: 应该吧，
20: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3: 为探究鲸类搁浅现象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关系，一行人在浙江省象山县开始深入调查。在东城乡月头村的吴家祠堂，一条重要线索出现了。向导说，吴家祠堂这座建筑与鲸有着不解之缘。
24: 我就是在里面。
23: 在穿堂的脊檩之下，两根房梁之间

0: 控制着一根粗大的灰白色构件，呈扁弧形，上面还有用楷书撰写的文字：大清乾隆20年，乙亥正月朔，自入本港门海丘河谷。
1: 海丘就是鲸鱼嘛，
2: 过去把这个鲸鱼叫海丘，
1: 叫海丘，泥鳅的鳅，
2: 对，泥鳅的鳅，
1: 海丘，
2: 哦，
1: 海丘的下河谷，
2: 哦，下河谷。
0: 原来，这是一根鲸的下颌骨，长约3.2米，最宽处约0.35米。根据题记上的记述，我们了解到，这是公元1755年，它来自象山搁浅的一头鲸的遗骸。那么，当地人为何要将鲸骨放置于房屋上方呢？据村里的老人讲，渔民出海最怕遇到大的风浪。在当地有个传说，风浪来临前，海龙王会派遣鲸鱼作为使者到海岸边通风报信。
1: 刮风了以后，他就是来报信了，渔民，你这个船要开进来了，要刮台风了。他每次来，每次报信都回去了，都会回去了，最后一次他就回不去了，
3: 过去了，
1: 搁浅了。
4: 所以他给渔民啊介绍了很多的灾难，
1: 哦，
4: 他是渔民的大恩人。
0: 村民说，为了感念报信鲸的恩情，当地人便将这根鲸骨放置到了严肃庄重的祠堂内，以示纪念。为了掌握更多的资料，我们查阅了象山县志。
5: 乾隆20年，右钓海丘，入月头港。对，
1: 就是吴家祠堂的。
5: 对，
2: 就是祠堂的，
5: 就是吴家祠堂。对。
0: 县志中不仅记载了吴家祠堂中那根鲸骨的来历，
2: 对，
0: 而且还有数条鲸类在象山地区搁浅的记录。
5: 嘉靖27年，有一条鲸鱼入立钢桥。乾隆49年，在乾仓，它的城外海图上有鱼如丘。
1: 隋朝，
5: 隋朝，
2: 就等于说它没有搁浅，
1: 搁浅了，
2: 搁浅了，但是呢没有死亡。
1: 第二天这潮水涨上来了，
5: 涨潮以后它又走了。
2: 象山县志加起来大概得有多少次？
5: 有六七次，
2: 六七次哈，六七次。
0: 此前，曾有人将鲸类搁浅与当地鲸鱼报信的传说联系到了一起，认为这片海域是鲸类适宜生存的生态廊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从深海区进入相对平静的港湾区域呢？有人推测与气象因素有关。
6: 我们这边历史上最早影响的台风啊，是5月份影响的。一般的我们的台汛期多是7到9月份台风一个影响的一个高发的时期。
0: 最近一次鲸搁浅事件发生在4月中旬，而北半球的台风等热带气旋大多发生在夏秋季节，从时间上来看并不匹配。于是有人根据事发地的淤泥至海岸属性猜测，或许搁浅事件与鲸的食源有关。滩涂上的淤泥富含营养，适宜多种海洋生物生存。当地百姓因地制宜，在滩涂及附近区域开展了水产养殖。为了解岸边海洋生物是否与鲸类食物有关，一行人来到了黄碧澳乡的西户港。这里有一片面积较大的滩涂海岸，此时一支科研团队正在这一区域采集生物样本。
7: 好，来标记好，
8: 这是

0: 个炉，我那个酒精稍微喷一下。
1: 大条鱼，
0: 对，好，哎，别让它跳走了。
1: 钓钓鱼啊，学名叫滩涂鱼。
0: 对。
1: 哦，好，咱们可以给它要收集走，还是要放回海里？
0: 我们就不收集了，
1: 对，给它放回去吧。
0: 啊。
1: 哎，放回去吧。哎呦，这不说不知道，这一说仔细看，你还很多啊！你看那螺、海蟑螂。
0: 这些啊，一些根茎就是盐藻类植物的根茎。
1: 哦，有根啊、哦，你看，哦，这个。
0: 对，它上面也就会附着一些这些牡蛎壳。
1: 哦，真是哈、
0: 啊，
1: 这是牡蛎、
0: 啊，
1: 这是活的。
0: 上面呢，这就是虎苔的这些。
1: 哦，虎苔。没想到这个生物这么富集哈，
0: 因为它其实是属于一个生态系统，相互依存、
1: 哦、
0: 啊，就像这个食物链一样的。
2: 海岸滩涂上的生物类型既然如此丰富，抹香鲸会不会是为了寻觅食物而来，最终导致搁浅呢？
1: 那滩涂上有没有食物它能吃呢？
0: 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它的主要的摄食习惯，因为它的摄食方式，不管是须鲸或者齿鲸，它们都是以水体里头的这些生物作为它的一个主要来源。
2: 抹香鲸的食源以大型的头足纲动物，如乌贼、章鱼，以及大型的鱼类为主。这些食物在海水较深的海域分布较多，因此抹香鲸并没有来到滩涂摄取食物的必要。根据当地的救援人员所述，从抹香鲸的一些症状来看，不排除搁浅前它就已经身患疾病的可能。而且从体型上看，这头雄性抹香鲸已步入老年期。通常年老体弱的雄性抹香鲸因为生理机能出现异常，会脱离群体独来独往，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则会独自游向海岸。有人说，生活在海洋中的鲸类视觉覆盖范围有限，在茫茫大海中定位和辨别方向主要依靠声音。那么搁浅的抹香鲸是否因为听觉出现异常，从而误入滩涂区域？
3: 老树根部惊现蜂巢，
4: 先走，哎呦，这个，哎呀，
3: 打草惊蛇，受到攻击，
4: 不遮眼睛就行。
3: 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一行人从象山县的一个码头出发，乘船来到了九山列岛，找到了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副研究员王志涛。水生生物的发声和听觉以及声学遥感是他的重点研究内容。他正要到附近的海域去收集水下生物的声音资料。水听器是这位水下录音师的主要收声设备。
1: 鸡卷胶不多，弄掉。
2: 头是始终不能包起来的哈。
1: 对对，这个不能包，因为
2: 必须得要露出来。
1: 如果这个包了，会影响它的灵敏度。保持这个速度执行，我们现在放设备。
3: 哎呀，你放嘞。
1: 那这个就顺着这个流，然后设备让它下水。
0: 之前被救助的抹香鲸就是在九山列岛东部海域放归的。绕岛一周后，我们完成了移动式声学考察，之后要进行固定位点声学监测。
1: 这样的方式实际上就是
2: 有目标的，
1: 对，比较感兴趣，然后就可以专门针对这个点进行一个这个短时间的一个采样。
0: 在人们印象中，海洋动物大都是沉默的，为什么它们发出的声音我们不常听到呢？
1: 因为我们人能听到的是频率范围是20到20千赫兹之间，所以低于20赫兹我们称它为次声，超过20千赫兹我们称它为超声。很多鱼类啊，声音是有的是次声，这个是我们人听不到的。中华白海豚为例，它的一个峰值频率也能够达到110多千赫兹，所以这样的声信号是远远超过我们人耳能够听的范围。
0: 其实鲸类具有强大的生物声纳系统。以抹香鲸为例，它可以发出高频的声波，当声波遇到障碍物时会反射回来形成回声。抹香鲸收到回声后会根据其强度、方向、频率来分析障碍物的大小、形状、位置和运动状态，从而判断障碍物是猎物、同类还是海岸。但当鲸类因疾病、衰老等因素导致发声或收声出现问题时，就有可能让它的导航定位系统出现偏差。除了自身健康原因，船舶噪声、高能量人工声纳的使用等人为因素，也有可能使鲸类回声定位系统发生紊乱。
1: 你如果这个信号干扰了它的回声定位信号，那它就是导航就出问题了。以鲸类为例，导航出问题，那有可能就是搁浅了。
0: 疾病、衰老或一些自然因素导致的鲸类搁浅，是大自然的规律，人类不必进行太多干预。随着科学技术和生态理念的发展，人类可以努力减小人为噪声对水体产生影响，例如采用一些新的建造技术工艺来制造低噪声的船舶。专家说，在自然界，鲸类的死亡对生态系统有深远影响。之所以要把搁浅鲸类送回大海，是从生态角度考虑做出的最佳选择。当海洋中的一头鲸生命走到终点的那一刻，便是更多生命开始的契机。鲸的尸体落入海底，这个过程被称为鲸落。此后，鲨鱼等具有食腐性的动物会啃食掉它的大部分软组织，然后体型较小的多毛类和甲壳

0: 类生物开始登场。它们会以经残存的组织碎屑为营养源，快速生长繁殖。厌氧细菌会进入骨骼，分解里面丰富的脂类，产生硫化氢和甲烷，从而为一些细菌提供能量来源，最终形成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这个过程可以维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正所谓一经落万物生，当生命谢幕之时，他们会以独特的方式回馈自然。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自然界的各种元素不断地迁移运动，能量不断地流动转化。因此，顺应自然发展，维系生态平衡，我们的这个世界才能永葆生机。
1: 他是灵长界的好爸爸，一天超20小时把宝宝驮在背上。他是原始森林里的小话痨，用数十种声音与同伴沟通。他身形小巧，行动敏捷，能够在林间轻松飞翔。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灵长传奇，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这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汉墓发掘现场，出土器物引起阵阵惊呼。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3集。

0: 这是一个正在发掘的汉代墓葬。内棺开启后是满满一棺清水，
1: 如今呢
0: 随葬器物金光闪闪，在水中若隐若现。
2: 我觉得
3: 这是刘姐，这个
4: 要下地。哎呦
2: 这老虎
1: 辛苦啊。
0: 出土的葬具形制复杂，令人眼花缭乱。

0: 接下来的发现更是让考古队员激动万分。
1: 太漂亮了。
0: 而这些随葬品在墓葬中出现很不寻常，墓主人是谁？他经历了什么？答案将慢慢揭晓。2017年6月，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因基建施工，一个汉墓群正在进行抢救性发掘。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入葬年代初步判定为西汉晚期。当时此地属琅琊郡管辖，这种形制的墓葬被称为琅琊墩式封土墓。封土与外国已经被清理，内观的与众不同引起了考古工作人员的注意。
2: 我们都比较吃惊，整个的棺保存得特别的好，就像新的一样，刚下葬的一样。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棺上你就像用胶带给你缠住了一样，从南到北一共是四道这么排列的。
0: 考古队员对棺内景象充满了期待，但从缝隙看去，里面却像是一块木板。
3: 当时我们都很兴奋嘛，去看，结果一看，哎，什么东西都没有，有块木板啊！我想啊，这个棺真是特别奇特，它从外到内都很奇特。
4: 好了，是吧？
5: 起来了。
0: 这是棺内顶部的盖板，它更好地隔绝了空气的入侵。移走盖板，棺内出现了一汪清水，这难得一见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大吃一惊。
6: 还有盖板，
0: 这是一汪沉淀了千年的水，清澈见底，棺底精细，分外夺目，一切显得古老又神秘。哦呦，
7: 金光灿灿，哦，绝对都是刘姐，
8: 这得亮瞎你的眼。
9: 啊，它就是四个角各有一个，
8: 对，四个角各有一个，一个角一个。哎呦，哎，这又
3: 是怎么的？有一些太阳光洒进来，然后那个金箔又是金色的，啊，那种形容怎么形容呢？就是感觉以前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碰到这种情况。
0: 正在发掘的这片墓地，大约有汉代墓葬60多座，其中的一些墓中出现了大量碎陶片。经过筛选，发现了瓦当上面的文字，竟然是“千秋万岁”。这个家族会不会与皇室有什么关系呢？
10: 这个墓葬其实现在发掘的比较高等级规格的墓葬，出土的带有文字材料，带有它迷信材料的墓葬大概有8座，都姓刘。另外还有一座女性的墓葬姓刘，通过这个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应该是一个刘姓贵族的家族墓地。
0: 在汉代，刘姓是皇族的姓氏，但墓葬所处区域却远离政治中心，真相到底是什么？队员们希望能够找到蛛丝马迹，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承担此次考古任务的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是一个年轻的团队，考古队长彭玉请来了他的导师山东大学任向红教授作为顾问，他将对发掘工作进行指导。
11: 师傅。

0: 哎呀，这是木头啊，
1: 我这有漆，
0: 你请得下来，你等我等我啥的黑的，
1: 那个红的不是吗？
2: 这是不是镶的圆形金箔？
3: 什么事儿？
4: 这个木盒是什么？在队员们以往的发掘中，并没有见过。考古队员开始着手提取。木盒的触感和重量让任向红感觉到了难度。为了保护文物安全，他决定先提取木盒上掉下的一个构件。
2: 慢点，慢一点，慢一点，慢。
0: 哟，不用轻，拿不动，我跳着啊。
1: 哟。
0: 这
2: 边
0: 有金子
2: 呀，
0: 老师。
2: 那边
0: 来。
2: 有金子。
0: 转
2: 过来吧。
0: 有金子就
1: 给我。哦。

0: 出来挑战一下，
1: 肯定不成了。
2: 木板上沾着金箔，装饰着金丝的镶嵌物的材质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在提取现场，考古队员没有时间仔细观察，为了保护文物安全，要尽量减少它们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的时间。
3: 我手抖抖的，就我嘚嗲的，我说呢。
0: 这个，
1: 对，
0: 还好。这里边背后还有图案。
1: 有图案，
0: 这
1: 上面都有。
0: 没有。
1: 是。
0: 太好了，你这是。
1: 没想到你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
0: 您很厉害，不错了。
1: 保鲜膜，
2: 用保鲜膜包裹可以暂时隔绝空气，保持水分不流失。文物交接到博物馆后，它会被更科学的保护起来。
0: 这个我不仅仅取的话，就大家对呀。你负责搬，我掏东西啊。
1: 我拍照。
0: 全是黄金啊，手不干摸。我是用这个水的，我提出
1: 来用这个水的
0: 浮力，水的浮力呢？走吧走，不行，那边倒倒的，你不要不要夹着钩，夹着钩那个东西倒的。我的天！你得上哪走？上哪走？哎，你往哪走行？你别别你。
4: 我
0: 都解放了，上去吧。慢，你可以松手了，
1: 快松手了。
0: 松手，但是不行。你别贴、啊，别海面，
1: 对海面。
4: 我的人呢是有限度的。那个上边有一层淤泥嘛，它就很滑很滑的那个东西。
2: 提取文物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耐力和体力。
1: 还是顶不住了是吧？
0: 老大。
4: 他那个结构都是，它不是整个扣起来的，它是两块木头接起来之后，它有个槽，有一个小的很细很薄这么长的一个像纸钱一样，一个插进去变起来，它很脆弱，你一拿的话它就有可能就要坏，它一定是在下刀的时候一定是有点坏了。
0: 上水在这上拖着，
1: 上水里面多啊，
0: 这说在这上拖着，你拖着。
1: 哎，那个，
0: 我拖着，
1: 能虚进去了吧？没事，先拖着，来了活了。哎呦，这老虎，
0: 挺好，
1: 把它刷出来。
0: 哎呦，天啊，
1: 挺好的，
0: 这个，
1: 辛苦。
2: 这是一只包金吃虎，汉人崇尚吃虎，它代表着神武。力量和权势，在这个木盒上一共有四只。

0: 这这这这这这
1: 在木板的底部凹槽内，考古队员发现了墨迹。这是一组有着特殊功能的数字，它们经过了2000年的水洗尘封，竟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考古队员很快发现了这些数字的作用，它们标明了镶嵌物的位置信息。这是一个精雕细刻、包金嵌玉的特制木盒，流光溢彩、华丽非凡。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木板的正面，在水的冲洗下，被淤泥掩盖了千年之久的图案出现在我们面前。飞扬的青龙和憨萌的白虎呼之欲出，它们满载着汉代艺术特有的气韵。散落的金箔被收集起来，想必刚下葬时被金箔装饰的葬具一定富丽堂皇、气势磅礴。它们的主人会是什么人呢？任向红主持发掘过很多国家级重大考古项目，他一直保持着几十年一贯的职业习惯，每次现场提取文物时都特别的小心翼翼。
2: 他觉得这么珍贵的古代的文物，和我们因为我们个人的操作原因，哪怕有一点点损伤，都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破坏。
1: 浸泡，一些材质早就失去了原有的韧性，看上去完好的木头其实已经绵软疏松，在器物出水的瞬间，由于压力和环境的变化，稍有不慎器物就会损坏。木盒中间顶部部分被提取了上来，外方内圆的古朴造型，中间一只木质乌龟，考古队员帮它盖上了滑落的金箔。随着头骨的露出，木盒的用途终于有了答案。这是当时专门用于盛放墓主人头部的葬具。
0: 这是牙，这是牙，快，别是牙，
3: 出来了，出来了，
0: 我头，
4: 哎呦，我天哪，
0: 这个头啊！
4: 兄弟啊，终于出了第一句人物，
3: 还真是个头嘞，
0: 还有我的嘞。

0: 掘仍在继续，墓主人遗骨现身。
1: 哇天，太漂亮了！
0: 墓图的出土引起惊呼一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村，一个汉代风土墓正在发掘。开棺后，墓中器物金光闪闪。哦呦！出土的藏具包金镶玉，流光溢彩，华丽非凡。哦呦，
1: 什么？辛苦。
0: 什么人能够享用如此奢华的藏具？
2: 青龙。
0: 他的身份之谜即将揭开。享受这样华美藏具的墓主人，一定有着非凡的社会地位。
3: 这个墓地发掘了100来座墓呢，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完整的人的骨架，就原来从来没有发现过。就这个墓地来说，
0: 也许是当地的气候和地质条件原因，之前发掘的墓人骨都已朽掉，只有这副人骨机缘巧合保存了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墓主人，了解他那个年代的生活。一天的发掘工作结束了，惊喜依然萦绕在队员们心头，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明天将会有更加意料之外的发现。夜幕降临，考古队员们仍在加班加点忙碌着。147号墓出土的器物，让他们对墓主人的身份充满了好奇。考古队长彭玉把刚刚学来的三维建模技术传授给同事。
1: 一步一步做。
0: 新技术的引入，让传统考古的数据留存工作更加精准和直观。今天是队员们考古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一天。随着水位的下降，墓主人的头骨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马上要清理的是墓主脚部位置用竹子编成的器物箱。
1: 我天
4: 哪，算是啊，这么大吗？
1: 不行，你拿，我再跟你说吧。
4: 这凑出来。
1: 现在竹子不要紧了，不重要了。我看到什么重要了？
4: 里边还有别的东西可能。
1: 一堆啊。
4: 里边还有别的东西。
1: 还有这个骨头也是。不行整个墓地都很充满着那种特别兴奋的气息。
5: 跑了，
6: 太漂亮了。

0: 完了完了，让先不是医务，不是医务书吧？
1: 书，天，
2: 读，
1: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你可清晰不能字，
2: 写的疼。
1: 行了，这个顺序不能动，不能动了哈，不能错了，这个顺序。
3: 我的天。
4: 我当时说什么呢？我当时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但是我知道小齐一直在那喊哇哇哇，说啊，天哪，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任老师也一直在说这个重要，这个太重要了。
1: 啊，这个东西，
2: 这个是啊，这个是啊，
1: 我想，
2: 这
1: 是
2: 啊，天，哇天，哇天啊！
1: 哎，这个东西慢点慢点，别着急别着急。
2: 不用
0: 了，
2: 出
0: 来
2: 吃东西了，吃东西
0: 那这个
1: 这
0: 盒子，
1: 行，哎呦，能清楚在什么里面哈、啊？哎呀，这蛛丝，
0: 上面是什么字啊？这是
1: 什么字？先不管了。
0: 我的天哪！
1: 清楚，哇，他这个精细了。
4: 当我们看到这个蛛丝里面有这么多的。因为它打开的时候一看就是一摞，最上面那一片是密密麻麻的，是各个朋友的小字，而且字迹特别清晰。当时一看，我们就，那种兴奋的情形可能，但现在体会不到了。
2: 那你别激动呀，
1: 这时候不能激动。
2: 多少有点，
5: 多少有点激动。
1: 哎，不是主角，还读，哎，讲了主角，
2: 主角，
6: 一个是它保存的太好了，鲜黄的，就像新的一样；二一个是上面写着字，密密麻麻的字，那个字写的非常的规整，不像之前墓里面出的那些这个浅册，它那个字写的比较随意，那个字。这一张这个木牍上的字，他们那个字体非常非常的规整，可以看出就是说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写出这个样子的。
7: 在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发现文字，因为它往往是打开一段历史之门的钥匙，它可以抛开浮华，展现真实的历史。
4: 因为我们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人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我们能够补充一段历史，或者更正一段历史，或者能丰富一段历史。
7: 在我国北方很少出土有机质的随葬品，像这样带文字的木牍的出现更是难得一见。
4: 我从事考古工作，我就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有可能会发现这么重要的文物。
7: 这些2000多年前的木牍记载了什么？墓主人的身份是否能随之揭开？
1: 现在
2: 就放下来了。哎呦，这个字太漂亮！
7: 记载随葬器五清单的浅册即将出土，墓主人身份明朗，却难解考古队员心中疑惑。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0: 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村，一个汉代风土墓正在发掘。哦呦！出土的藏具包金镶玉，流光溢彩，华丽非凡。
1: 青龙！
2: 哇，天，太棒了！
0: 最可贵的是，墓中出土了难得一见的墓牍。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记载了什么？墓主人的身份即将揭开。提取这些墓牍用了很长的时间。
3: 当时他提的时候，难度在哪里呢？你生怕把它破坏了吧？是不是？它有淤泥，它一块块的粘在一块，很紧。粘在一块了，你又不敢把它一下掰开。没办法呢，就是一个小竹签，从边上一划，弄一个水，弄点水之后吧，打上，就是慢慢的塞进去之后，慢慢一下，再放点水的，把它漂开，它就分裂，它自动分裂之后，两个手和夹那个绳子一样，把它慢慢的拖上来，放在那边上。
4: 怎么的？
5: 带满了。哎呦，我的天，手写不出来了。
4: 没的。
6: 哎，有字吗？
4: 有字了，电脑有字了。
7: 这
4: 大全知道了。
7: 中华人民共和国。
6: 大头，这个
7: 有点。哦
4: 呦，大的，下背，
7: 大棒
8: 子。哈哈，耐不住。
4: 开心。
9: 今天大家都有点情绪失控。
6: 名次。嗯，
10: 还是当官的。
6: 就是半夜过来，人家
10: 什么？
6: 半夜。再半夜。
4: 哎呀，还
6: 什么腻？
9: 不是你说那个名次，
7: 啥叫那种？
6: 唐剧腻。
9: 唐仪啊，
6: 唐仪，
9: 唐是个仪吗？
6: 在
11: 鸦片是名次，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名片，但是名次是没有使用的。如果使用的话，它在下面还会加上几行字，它这个是没有使用的，就是它预备使用的一些名片。
0: 任向红指导彭玉亲自提取器物，
12: 不能呼吸啊，憋不气，我抽上啊。啊，上这
9: 哦，这是个名次。再拜，
7: 知道了。
9: 哎，第一个是什么？
4: 也是唐毅。啊，
12: 我们是不是你看到了？
7: 没有。
12: 哎，你不能拿两片。
7: 我知道，他现在在
12: 哪片子多？
7: 去哪儿？你帮着。
9: 别忘。
12: 哎呦，底下那个字太多了。
9: 哦呦，
12: 你
9: 天哪！
12: 哎
9: 呦，是肺叶。
12: 怎么想的那得算
7: 了
12: 吧。六片还就是六片的。
7: 这个有点薄。
12: 这个有点薄，是不错。那手还不说了一抓是薄的。
7: 你有字吧，它是加盟为例。
11: 我们做考古工作的第一是最关心的是年代问题。发现上面那个墓牍上面就写着啊，元寿二年。
9: 哎呦！
11: 后来发现，大概这些墓牍里面包括元寿二年唐邑县的户口、田籍、税收

0: 合法，还有一个兵器府库的景点，又是一份唐邑县在元狩二年时候的一个统计年鉴形式的上级公文目录。
1: 元狩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一年，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

0: 英年早逝，撒手人寰，留下了对尘世生活无尽的眷恋。触摸这些精美的随葬品，我们似乎仍能穿越千年的尘封，感受到赫赫强悍的文化神韵。
1: 这是北是吗？
2: 这是北啊，这是朝南吗？
3: 贴那个墨壁的是个特别难，它有一个是好的，在那个在壁柜里面放着啊，有一个吧，也就是小了，壁柜小了，能看到壁柜。你想想，它有多细，不压起来是脆的。提出来之后，那个壁帽和新的一样，那个壁柜都和新的一样。
4: 毛笔的背端是一个尖的东西，那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刀笔利啊，它是尖尖的，像当发簪一样，可以插在头上的。那个叫簪笔，这种实物资料很少见，但是有一些图像的资料，就画像石里面有一些图像的资料。
5: 哎呦，黑字，那是，
6: 看，
5: 哇，太漂亮了。
0: 笔管上刻有花纹，线条流畅美丽。经过了西汉多年的休养生息，汉人的审美从初期的简约粗犷，变成了此时的细腻唯美。
1: 盗贼就是文书啊，
2: 看来
3: 不看了，
4: 这上面还有字，
1: 也是
3: 别忘。
1: 追海贼，
4: 他记载的是一个亭长啊，叫戴夫，他去追海贼，一群海贼，然后呢，追的过程中被海贼给杀了，并且被海贼抢了一些当时他征收的一些赋税的钱。这个亭长的兄长可能去找政府，说我那个弟弟被杀了啊。就我想去这个汉代的这个铁棺的棺作坊做铁棺吏。
0: 这是200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面前，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未被记载的小人物，以这种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2: 这两幅呢？这是样板。
0: 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浅册仍然没有出现。此时，汉代的墨盒从棺中被提取了出来。
7: 墨盒是个上下扣合的漆的，可能应该是个木胎的，然后上面是个漆的，就是那个墨盒里面也有个那种小砚台，叫什么叫砚子，研磨用的。
1: 印书出来了，
4: 这个字就是比前面那几个那个浅册字要写得好。
0: 记录墓葬随葬品清单的浅册终于被提出水面。根据上面记载，墓主人是唐邑县的刘姓县令。当时的随葬品之丰厚令人难以想象，而侥幸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考古队员心中疑惑，一个县令怎会拥有这样奢华的陪葬？根据上面的清单，盛放墓主人头颅的精致墓盒终于有了确切的名字，而这解决了学术上的一个争论。
4: 我们把那一片浅册清理出来，毛笔稍微一清理刷出来以后，他看到上面有写着玉温明，才真正的确认这个东西就是温明。就温明这种丧葬的器物，其实在古代文献里提到的不多，而汉代的文献里面只提到了有一条，就是皇帝赐给霍光有东原温明这个东西。那说明当时来说，温明这种葬具是一种

0: 比较高规格的啊，普通百姓是不能用的。
1: 对于温明是什么，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这个西汉墓葬出土的浅册证明了，温明就是一种成殓头部的葬具。
0: 在南方，就是特别是扬州那一带发现的同样的称为温明的这种器物，主要的都是漆器。我们这个是木器，上面还贴着大量的那个琉璃片。当时我们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浅册上写的叫玉温明，但是它那个片我们一看就是应该是铸造的。他们做过检测，认为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比较独特的一种千倍玻璃，但我们通常认为这个东西是琉璃。
1: 在目前已经出土的温明中，这个的形制最为繁复，制作工艺最为精良，视觉效果最为奢华。它的四壁镶嵌着不同图案的琉璃，琉璃的图案上有金箔修饰，中间上部位置镶嵌有琉璃壁，壁上一只包金乌龟栩栩如生。斜坡位置是有四只包金之虎，在温明外罩的四角分别放了四个木偶，其中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还有两个姿态婀娜的汉代舞女。
0: 当时我们挺兴奋的，因为我们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个温明和这一件浅册，能为解决汉代物质文化的这一种的器物提供一个确切的证据。
1: 一个出土器物令人眼花缭乱的墓葬，一个身份存疑的县令。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4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发掘出的文物被移交到了不远处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博物馆。
2: 小心点，别摔了，你别把文物给摔了。
1: 一个县令为何可以享用这样复杂华丽的温名？他又为何将本应上交的公文带入墓葬之中？

0: 第七盒。
1: 玄木无鸟。
2: 出土的公文木牍，就像凝固了西汉时期一段历史的琅琊榜，让我们管窥到西汉末年的余晖。
0: 小心点。
2: 然而，这只是开始，在后面的发掘中，出土的文物不断刷新着考古队员们对这个墓葬的认识。身为县令的墓主人是谁？他多大年纪故去？在西汉末年，他拥有怎样的遭遇和命运？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水下考古锁定志愿军身份，石金山顶金县隋唐古寺遗址，揭开百年历史谜团，奥秘即将播出第79集。

0: 突然接到有船靠岸的通知，摄制组赶到了码头。
1: 走吧，
2: 啊，再见。
0: 还没站稳，渔船便扭着腰身，干咳着钻进了弥漫着海腥味的夜幕。摄制组此行的目的地，考古一号。拍摄事项，对沉没在大东沟海域的疑似的北洋水师致远舰的考古探查。一个半小时以后，渔船忽然放缓了干咳，沉闷的夜突现光亮。渔船靠上了一艘白色的大船。这就是摄制组盼望已久的考古一号。因为身在其中，考古一号什么样难见真容。这会儿是2015年8月30日的23:59。8月31日，早餐过后，还是昨晚上那条渔船。田野考古，坐车到工地；水下考古，乘船去上班。晨光中，被誉为考古界辽宁舰的刚满周岁的考古一号，昂首收腹，端庄持重，气度不凡。
3: 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嘛，是吧？因为你毕竟是它是一个作为硬件来讲，一个行列要发展，它肯定是要么装备上去，要么硬件上去，要么那个人员的素质上去。中间有一个突破，也就相当于行列这个比较大的突破。像我们以前没有这条船，都是租用渔船干活。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船，是不是就相当于那个鸟枪换炮那种了，是吧？就不再是小米加步枪了。
0: 当下，装备了专业考古船的国家不多。考古一号的入列，令中国水下考古如虎添翼。不停地发现，

0: 段的惊喜，更多的期待。2013年，丹东港启动新港建设规划，展开水下建设区域的文物普查。水下探查发现，这片海域下沉没着一艘金属战舰。
1: 它抽开之后，里面全是崩乱的一些铁片、木板，还有一些火烧的痕迹。所以说，这次结果之后，你就可以确认，它肯定是北洋水师的一条沉舰了。就是很多那个铜的锁具，好几个，还有一些一个带英文字母的，像这种这三个瓷片，一看就是欧洲产的，欧洲的那种硬瓷，应该洗漱盆的那种东西。
0: 资料显示，甲午海战沉没在这一海域的是北洋水师的金远、致远、超勇和扬威四舰，它会是四艘战舰中的哪艘呢？随即，国家文物局将沉舰命名为丹东一号，并决定彻查此舰的身份。颠簸了十来分钟，渔船停靠在了辽郡九号打捞平台旁。平台很大，一边是操控区和生活区，另一边矗立着巨大的吊机。平台中间相对平展开阔的地方，是水下考古队的陆上作业场地。四周的房子是用集装箱改建的。当时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丹东港集团、广州打捞局，组成了2015年度大东沟水下考古的强力团队。下水之前，一如既往，领队周春水布置工作，布置任务，言简意赅，然后是各自下潜前的准备。全套潜水装备的重量将近40公斤，背在身上，即使是20-30岁的年轻的考古队员也显得很是吃力。平台的西边，大约10米宽的区域为下水点，沉舰就在正下方。穿上脚蹼，跳下平台。再查装备，确认无误，才能下潜。131年前，农历甲午年的8月18日，不到3个时辰，北洋水师金远、致远、超勇、扬威四舰静没。扬威舰遭重创，搁浅在了交战区附近的大陆岛后沉没。水下调查，考古队曾发现了损毁严重、几近空壳的金远舰残骸。查证丹东一号的身份，归结于致远、超勇二舰。二则其一，非此即彼。水下探查离终极目标仅一步之遥。然而，横亘在考古队员眼前的迷障，恰如海底的漂浮物，近在咫尺，却飘忽莫测。2014年10月，年度考古即将结束的时候，考古队员曾打捞出水了一门残破的格林机关炮。致远和超勇均装备了这种舰炮，因此这一发现没能被当作探究丹东一号身份的凭据。

0: 确定陈建的身份需要直接证据。风平浪静，这是个难得的下潜的好天儿。一分钟以后，考古队员下潜到了24米深的海底。海床昏暗，泥沙拥裹着陈建的大步，残剑散落。缆绳、铁锚缠绕在一起的渔网，这都是当下渔船的遗留。这些废弃物平添了水下考古的难度和危险性。水下考古对人员的素质要求近乎苛刻，不是谁想干都能干的。
1: 你首先必须是懂这个文博这块，因为我们的那个培训这块都是从那个文博行里面把它培养成一个，教他潜水技术，再教他一些理论知识，让他变成一个水下考古人员。他首先是考古人员，这边的水下这样子的，所以他平时就会做考古工作，会做那些记录啊，会做那些思考啊那些。
0: 下潜的考古队员浮出了海面，每次出水，潜水助理都会根据潜水专用表详细记录每个考古队员的潜水时长、下潜深度以及水下温度和能见度等等。金属牌子全英文。志愿舰中级以上的军官都曾在欧洲接受过培训，便是英文不成问题。这块标示着栏杆下主排水管的提示牌在舰船上都能见到，因此它也不能作为确定丹东一号身份的依据。考古队员每天的下潜并不是随意的，这是因为每天的潮汐时间都是不同的，无论是涨潮还是退潮，巨大的海流瞬间就会将人冲出很远，只有趁着涨潮和退潮间的平潮期才能下潜。9月2日，今天的第一次平潮时间在早晨6点到7点。5点，天刚亮，考古队员登上渔船，直奔辽郡9号。刚从海面露出身子的太阳红红的，海浪如同多彩的层峦，只是转瞬便更迭了，奇幻美景令人陶醉。住在辽郡9号上的打捞队员已经就位，清晨下潜，水温不足摄氏20度。实际上，去年考古队员曾在摄氏3度水温的恶劣条件下在这里下潜过。干考古要有奉献精神，干水下考古尤其如此。海底依旧昏暗，怪模怪样的鱼相伴着考古队员，一点儿也不认生。炮弹头，
2: 这是152毫米口径的一个炮弹，它的形体是个尖锥形的形体，四眼镜上面安装了2门152毫米的口径的炮弹。它是一种护炮使用，它也是一种速射炮。由于它是钢制的结构，它很容易跟周边的物体形成凝结物。
0: 个头很大，吊钟出水。

0: 152毫米口径舰炮的炮弹头。致远舰装备了发射此类炮弹的舰炮，不过它仍旧不能被当作确认丹东一号身份的依据，因为与致远一起沉没在这片海域的超勇也装备了发射这类炮弹的舰炮。又是一个大家伙，
1: 这个是一个铜铸的三通，非常大，类似于嘴泵或者一个非常重要的锅炉结构。这么大一个结构炸飞到离锅炉很远的地方，也可以证明当时那个战斗是非常非常惨烈的。
0: 管道也是一件通用器件，因此还是不能被当作考证丹东一号身份的参照。这天下午一如往常，但奇迹终于出现了。
2: 这是一种50毫米的炮弹，据我们所知，志愿舰上面一共安装了8门的57毫米的射程炮，所以说我们在水下发现很多这种炮弹。
0: 57毫米口径舰炮的炮弹壳，发射这种炮弹的舰炮在大东沟海域沉没的北洋水师诸舰中为致远舰有。戛然间探查的指向全然归到了致远舰身上，这一直接的证据就像影子。随后几天惊喜接踵而至，尚未使用的鱼雷引信、海底沉舰，不是致远就是超勇，二则其一。而这一证据无疑指向了致远，因为超勇没有装配鱼雷发射装置。9月中旬的大东沟海域，海面下的温度越来越低了，风急浪大，下潜惊心动魄。这几天几乎每个考古队员都要经受日前两次的极限考验。多日的抽沙，部分舰身袒露了出来。
2: 致远舰它是一种巡洋舰，因为它的装甲比较薄，为了增加它的那个快速的速度，所以它里面使用那个穹甲的一种结构来增加它的防护能力，提高它的抗沉能力，可以达到10公分的宽度。所以致远舰穹甲的结构是相吻合的。
0: 致远舰为穹甲舰，这一证据又一次指向了致远舰。穹甲抵挡枪弹尚可，对于日舰的爆破弹抵抗力不强。文献记载，致远舰中部中弹最为严重，致使锅炉爆炸，整艘军舰断为两截，舰身中段难以寻觅，这与史料记载是相符的。

0: 悲怆的往事，艰辛的探查，搜寻沉舰真相大白。海面下是北洋水师的志愿舰。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

0: 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继续查找。舷窗，外方内圆。
1: 这是那个旋钮，它这个玻璃是分裂的，这种现象是高温遇冷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现象，这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当时这个战争的惨烈，这舱体的温度是非常的高的，才会产生这种结果。
0: 沉没于大东沟海域的北洋水师金远、致远、超勇、扬威四舰，为致远是方形舷窗设置，将红色的气囊与舷窗连在一起，以备用呼吸嘴为气囊充气。气囊吊起了舷窗，步步维艰，心情又见曙光。这也是一个指向致远舰的证据。气温偏低，裹着被子讨论水下发掘情况。9月17日，131年前的今天，金远、致远、超勇、扬威四舰沉没在了这片海域。这一天如同分水岭，自此中国人仅存的尊严丧失殆尽，再没了还手抗争的底气。仍旧是细心的准备，仍旧是按部就班的下潜。40分钟以后，考古队员浮出海面。

0: 一些瓷片，白底暗花，褐色的斑点是沉积物的残留。上言威妥玛拼音致远，下言英文中国皇家海军，中间汉字篆书致远。这是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靖远舰的专用餐具，北洋水师诸舰的餐具都是专门配置的。破解丹东一号身份之谜，证据愈发充分。海面下就是北洋水师邓世昌为管带的致远舰。10月初，公休日，除了9月3日观看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电视直播，休息了半天。2个多月了，考古队再没歇过。北风渐起，气温渐降，抓紧工作。2015年度对丹东一号的考古探查与发掘已近尾声。考古队员有种预感，今天还会有重大发现。又是一个瓷盘，中央依然是篆书的致远。英烈已去，浩气长存。2015年10月8日，大东沟水下考古终告段落。惨痛的历史，悲怆的往事，不能忘却的记忆。2015年7月，在北京房山的石经山顶，一支特殊的考古队正在进行着紧张的考古发掘。
1: 我看见石家那个。
0: 这是由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和云居寺研究中心共同组建的石经山考古队，他们发掘的地点是隋唐时期僧人们晾晒经卷的瀑金台。
2: 我们这一块啊，这个东西比较多，大家那个就先不要动，出来以后等我们画完图以后再做。大家看到了这一部分石头呢，看样子还是我们就原来做那个墙的基础。
0: 春天的时候，石经山顶修建了一条排水的沟渠，工人在施工时挪动了地面的遗迹。云居寺研究中心的罗兆老师发现后，立即把此事上报了国家文物局，要求对这处隋唐时期瀑金台的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刚开始的时候，袁广阔认为考古队发掘的瀑金台遗址地处山顶，自然堆积的土层比较薄，随着同学们的清理，唐代文物应该很快显露端倪，所以考古队没有雇佣技工，全部工作都由师生们共同来完成。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袁广阔开始对之前的判断产生怀疑，
3: 有点遗憾。
0: 他发现同学们清理的台地中混有大量碎石和明清时期的瓦片，他觉得这块台地很有可能是晚期的人们在不断的使用并堆积而成。不仅如此，袁广阔还发现修建瀑金台这一层所用的砖也有大小两种。他认为大块的砌墙砖应属年代较早的隋唐时期，而小块的则是后期要堆积大量的土方而增加上去的。因此他判断考古队此次要发掘的唐代的目标土层很有可能埋藏在地下1米左右的地方，这就意味着考古队将在这里打一场

0: 十九站。
1: 我们要把这个里边的文字内容，这个要是把它那个就读懂或者读出来以后，可能会了解这个大殿的，就是说名字或者用途，可能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线索。但是现在这个碑呢有个问题，大家看到了，它用的石质不好，风化的非常严重，现在我们基本上看不出字了。
0: 矗立在铺金台旁边的石碑，是了解此处遗址的最重要的线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石质风化严重，已经读不出任何有效的内容。不过，袁广阔查到了一本由清代画家蒲儒所撰写的《白带山志》，书中详细记载了关于石金山和云居寺的内容，是目前考古队可参照的最为详实的参考资料。
1: 就是在这个山志上记得很清楚，就是铺金台，它是位置是在东峰的绝顶高处，铺金台是很大一块石头，他说是举石举平如地，就是一个这个非常平的石头，然后也说了这个石头的特征是广厚锐前，就是后面是宽的，前面是尖的，然后它下面是临着大河。我们现在考古发现这个以前传说的铺金台的位置，很显然是这个好像是一个殿，另外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比如说有瓦呀，有瓦当啊，砖呐、啊，就明显是一个建筑。晒金卷按我的理解，可能也不能在土上晒。就从这一点看呢，我们现在找的铺金台，很有可能是现在山上文献上记这个。
0: 袁广阔因此认为，考古队正在发掘的平台很有可能不是真正的铺金台，他准备第二天上山亲自去找一找，看看附近是否有状如书中所描述的石头。
2: 朱荣辉，
3: 松吗？
2: 你站到那个位，你站到上面，你看看
3: 这
2: 看看怎么样？
3: 看不见了吧，老师？
2: 能看见不？你能看到这条线吗？
4: 这条线，那条线大概
2: 可以。那来吧，
4: 我再把手伸进去。

0: 石金山上，一支特殊的考古队正在对富金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他们清理出来的遗迹现象令人匪夷所思。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

0: 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你直接拉它，让它爬。盲人来了，
1: 快了快了，
2: 你别了，吓死我了，
1: 快了快了，还有一分钟，一分钟。
0: 啊，我看看这个泡面。你们过来看一下这个泡面做出来以后啊。从土的颜色上看，这个泡面是比较清楚的。再一个呢，我们就看到这底下那个发白的是可能是一层，这样是一层。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做一下。这一块可能就是说，是不是这样就过来了？但这个颜色确实还是与那个就那个是有关的。所以说，我们画出来可能围绕着这是一条，这是它的第一层。或者第二层，就上面我们做的那是一层，做完以后了，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块的包含我要留放，就是一定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是，
2: 这我们要编成会议吗？
0: 不是，我昨天在考虑，这个呀、啊、暂时编成房子，我觉得建筑遗迹的可能性大。
3: 袁广阔判断，考古队发掘的这个平台很像是一处建筑。而除去建筑所占的面积，余下的空地并不多，似乎不能晾晒大量的经卷。于是他独自登上了东边的山头，想看看这边是否更加符合书中的描述。
0: 但是他书本上写的普京台的位置是在这里，按那个文献说了呀，他这个是最符合，第一前面尖，第二是后面方，第三是中间平，第四是临大河。按我的理解应该是这一片，应该是东峰这个山头上，这样我觉得可能更靠得住。当然还看我们考古发掘那里是不是将来能挖出来，那再说。
3: 经过仔细勘察，袁广阔认为早在隋唐时期，僧人们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大石板上晾晒经卷的。瀑青台也许不是一块具体的石头，而是对这一带可以晾晒经卷的石头的总称。
4: 哎，我把这个啥，这里两块石头往上一扒掉，看这个有这种土。
3: 这天，考古队清理出一段笔直的石墙。
2: 这里也有，
4: 跟那个啥，那个你回家跟那都连着，
2: 跟那个能连起来。然后可能连到这块，可能这块就是拐过来。
3: 墙上抹的石灰清晰可见，这明显是人工砌筑的。
4: 这个垫可能宽，它也不会有多宽。
2: 这个垫就是我们量了一下嘛，丈量了一下踏步。
4: 这是长，
2: 它宽，这个长可能是这样，是八米。
5: 那要是让他说一直到崖边的话，
2: 如果一直到崖边，
5: 规模还不小。
2: 但它应该不会到崖边，它最起码前面都有个门。
4: 对呀、啊。他就是说那个台基有那么大，但是他建筑也不见得有那么大。
3: 这很有可能就是隋唐时期云居上寺的院墙。
6: 外的啊，全都往外来的。啊，
2: 差不多。
6: 再
2: 高一点，再高一点。

如此，上层崖壁上的一段小路也被同学们清理出来，它仿佛是要延伸到顶层大殿的方向。在此之前，同学们在这层平台上清理出来的都是房檐上的滴水和瓦当这类文物，而石墙和石阶的发现成了考古队开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大事了。

0: 第二天一早，云居寺研究中心的罗照老师不顾生病，迫不及待地前往考古工地，他非常想看看同学们的新发现。
1: 我在这儿比，在这儿比，然后我在这儿看，在这儿这个前面，这显然这是个电岩，这个柱础都有了，电岩这是没问题，这边这个也是比较规整，但是这样我就感觉很奇怪，这样是不是因为这个边那时候还没有清，还没有这么明显，现在这道墙一出来啊，这个建筑怪了，翻成佛寺的没这样的建筑，这个殿是应该是四方的呀，两个山墙应该都是平行的呀，这个明显呢它不能平行啊，后边也不是一个直线呢、啊、而且这面大墙就成了我们的考古成就了，过去是一面大墙，一位大墙就是筑个平台，这个然后在这晒经，这个经怎么来，原来是想可能是这儿有个出口进山洞，原来没有想到有这么个规模，是绝对没有山进没问题，但是这是个什么殿，因为它不规整，
2: 不一定不规整，挖完以后说不定都规整，
1: 好好好，咱们不下结论啊，不下结论，但是啊广阔我肯定说不规整，为什么不规整呢，你这个墙跟这个墙它不是平行的呀、啊、这很明显的、啊、
2: 关键是这不是墙了，
1: 但他唐朝的不是墙，唐朝都是木头的，佛光寺都是木头的，
2: 我跟你说吧，对，比如说我们现在挖那个，
0: 袁广阔并不同意罗昭老师的说法，他认为这一层应该还是一处规整的寺院建筑，它与下面的雷音洞和山顶的建筑同属于云居上寺的三进院落，并且它们很有可能还坐落在一条直线上，他很想搞一次航拍来证实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据《白带山志》上记载，早在隋唐时期，云居寺又被称为智泉寺，以岩壁上不断涌出的泉水而得名。附近这一带稍大些的寺院统称为云居寺。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僧侣众多，而僧人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刻经。山下的云居寺1942年毁于战火，只有云居寺的山门和北面的辽塔依然留存至今。1984年，人们开始在云居寺的遗址上复建了这个寺院。崔宗亮博士是考古队的主力队员，此次发掘中的重体力活基本上都分配给了他和朱生辉同学。
3: 今天早上吃了饭一点都没了，
4: 本来你咋吃的都
3: 多，在哪？老家干过嘛，但是好几年前了，我们的山

0: 太行山嘛，王屋太行王屋的山，主要是这几年长胖了哈。
1: 哎呀，要开始。
2: 哎呀，有。
0: 现在直播早上吃。
2: 对，晚上吃完这个没有。

0: 行啊行啊，哎呀，臭了这个，那就倒了吧，
1: 水龙头。
0: 但是也没有水洗，你这怎么办呢？
2: 水不够是吧？
0: 水
2: 没事，
0: 还有一点。
2: Hello，
3: 哎，也没有
4: 到的特别熟，
0: 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一个。那昨天我昨天吃完饭烧了几壶水，要不然就今天早上啥也没了。
2: 你先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吃完早饭再说。
5: 为了彻底安顿好学生们的生活，老师决定给同学们在山下租一个农家院。
6: 你怎么住啊，金城？
2: 啊，你住进来的话，我进要不
0: 啊啊，等一下，
2: 不是，我
0: 们就
2: 想
0: 是是是
2: 方便。
6: 哎，我就说，
2: 好
6: 啊，
7: 就这种沙发也对
6: 啊，你们都十八，
2: 行。吃饭我们基本上在山上，对。
6: 哦，是啊，你如果要是饿了，爷爷给你们垫个桌。
0: 行行，我这咱们有的时候少找碗，随便盆子，
6: 屋里不行弄脏，孩子得扑给我弄走，就这的要求，别的要求我没有。
5: 生活有了保证，同学们的考古工作在有序地推进。暑期，大部分同学和老师外出考察了，考古队请了两位师傅帮忙。航拍的日期已经确定下来，现在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同学们必须把顶层大殿上的杂草清理干净，使大殿基石的轮廓显露出来。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
2: 这里面都没湿。
5: 雨季的到来阻滞了考古队的速度。进入八月，山上的雨有时来得十分突然，同学们也只好停下手里的活，匆匆下山，回到宿舍里写考古日记。
8: 或者是龙王，是龙王。

0: 为了航拍时能让云居上寺顶层大殿清晰可见，同学们想顺着部分裸露的石板把大殿的边先清理出来。
1: 它刚好是这个啥，这个主出室它卡在那个石头缝之间的，
0: 这次对石经山的考古发掘不同于以往考古队的操作。由于同学们发掘的文化地层中伴有大量的碎石和根系发达的植被，清理工作变得异常繁重和缓慢。
1: 这个石头就到这，
2: 就到这儿
1: 啊，那么多深。
0: 2015年8月27日，三个男同学把云居上寺顶层大殿的第一个拐角清理了出来。

0: 历时14年的发掘，马家园西戎墓地将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奥秘下期播出第80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由于连续两天的中雨，当考古队员再次来到工地时，他们之前清理出来的大殿拐角已经被雨水冲下来的土覆盖住了。同学们必须耐心地再次清理。
1: 这个是完整的。
2: 哦，这面南北有的东西可能还有吧，这个找一下。先掉一会儿，你看，
3: 那本来是掉的，别用。

0: 这一天，当两位师傅刚刚清理完顶层大殿后面的杂草，一个人工掩饰过的类似山洞的遗迹现象赫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下面到底会是什么呢？
1: 在上面写一排字才麻烦，
2: 有灰印儿，
1: 显然是人工做的。
3: 对呀。
4: 啊。发现
2: 了，这弄错了吗？
1: 嗯。两块石板压的还是无法成。就说，再往下面这个坝是什么情况？现在是未知了。
0: 找到大殿的两条直角边，通过平行和对称的原理，就能够推测出整个大殿在地面的分布。
5: 你们把这个往下挖上它个十几公分，或者20公分，这样十条那个厚度出来就行。嗯。
0: 同学们很想把深埋在土堆下的大殿最后一个拐角找到。
1: 看着鱼。
0: 接下来，师傅们在帮忙清土时，突然碰到了一个斗大的石块。袁广阔认为，这块建筑构件应该是屋顶建筑侧面的螭纹图案。他马上让同学们对这一片进行仔细清理，这很可能是建筑倒塌坠落的地方。
5: 嗯，不要。
1: 后面好像有个墙，
4: 你这个石头中间是不是一个半弧的？
2: 这个得下去看看，这到处是墙的，这是干啥了？
1: 打小铲。
2: 快点快点，打住！
6: 龙眼。
1: 但是，石头之间用白灰连。这里出一个现象，跟那边那个墙一样。你看，这有个墙皮，看见没？
4: 对吧？
1: 这他妈很奇怪啊！
2: 这是啥？
4: 他要是他那边应该站在这边，现在是站。
2: 但是你综合考虑，这一块和这一块这是啥关系？
4: 是不是也很？这中间是一道墙，然后那个包个边，这个包个边，
7: 两层墙保温吗？
1: 那这墙得多宽呢？对。
0: 随着清理，遗址上发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越来越多，袁广阔感慨万分。同学们在石经山的考古其实才刚刚拉开序幕。更多未解之谜等待着接下来的考古工作来揭晓答案。

0: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冬。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猫头鹰名副其实的暗夜杀手，其他鸟类讨厌它们，啮齿动物害怕它们，而人类对它们却是爱憎不一。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猫头鹰。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猫头鹰，其他鸟类讨厌它，啮齿动物害怕它，而人类对它们却是爱憎。猫头鹰的生活内敛而神秘，而当他们面对养育家庭的挑战时，我们就获得了观察他们的难得机会。世界各地的猫头鹰家庭都在养育下一代的暗夜猎手。

怪的声音从森林中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夜间声音。猫头鹰毫无疑问是最为神秘的物种之一，它们生活在鲜为人知的暗夜之中，难怪它们总是被传说和迷信包围。埃及人认为，在人死后前往冥界的旅途中，猫头鹰会保护他们的灵魂，而希腊人用猫头鹰代表智慧女神雅典娜。但罗马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文明则把猫头鹰看作是可怕的东西，是坏运气和厄运来临的象征。事实上，猫头鹰只是在一种独特的方式生活，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它们的大眼睛总是与昏暗光线下的狩猎结合在一起。它们体型有的比鸽子小，有的和鹰的体型一样大。它们的领地遍布各处，从北极台原

到干旱贫瘠的荒原，再到热带雨林，以及人类居住的乡村城镇，它们不止在夜间活动。大多数猫头鹰会捕猎啮齿动物、青蛙和其他鸟类，甚至连鱼也会出现在它们的菜单上。夏季，他们会不知疲倦地工作，养育他们的雏鸟。他们会等到条件合适时行动。春季，植物的枝叶开始生长，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掩护。这时，猎物的种类也最为丰富。这也是猫头鹰求偶繁殖的季节，新鸟会齐心协力保护和抚养雏鸟。不过，他们是相当懒惰的家务料理者。这些乌林鸮接手了鹰建造的一个大巢穴，他们的家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的森林。这里的夏季是短暂，因此这对猫头鹰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家庭计划上。雌性猫头鹰花一个月的时间来孵卵，这可能就是雌性猫头鹰通常比雄性重25%的原因。不过在它独自孵卵期间，雄性猫头鹰会带食物回来，

而一旦雏鸟被孵化出来，双方就要分担工作量了。并不是所有的猫头鹰家庭都能够享用到宽敞的居所，大多数猫头鹰家庭会窃取其他动物建造的洞穴，就像啄木鸟的洞穴。

猫头鹰的喙不够坚韧，无法用来雕凿木头，但啄木鸟可以。啄木鸟凭借其强有力的颈部肌肉以及可以减缓冲击力的头骨结构，在枯树上剧烈敲击，并挖出下面的虫子。用尾巴上坚硬的羽毛撑住身体。春季，黑啄木鸟用喙凿出一个足够大的巢穴来养育后代。黑啄木鸟在体型上可以媲美大多数猫头鹰。

从修流来说非常合适。这些现成的育婴室并不是所有猫头鹰都能用得上的。在没有树木的开阔台原上，雪鸮根本没有巢穴。垃圾家园，好吧，那是为这只雕鸮的雏鸟准备。

无论他们的起点是什么，战斗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在任何战斗中都有赢家和输家。猫头鹰最多可以产下14枚卵，这些卵间隔一两天陆续被孵化出来，这意味着这些雏鸟的体型会差别巨大。北方森林的春天正在缓缓地展开，这对乌林鸮已经有了三只雏鸟，体型上的差别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当雌性猫头鹰为它们保暖时，雄性在捕猎。和所有猫头鹰一样，它的羽毛上附有一层蓬松的像天鹅绒一样的覆盖物，这使其在飞行时可以保持安静。田鼠没有听到猫头鹰到来的声音，雄性猫头鹰非常成功，一次又一次地把食物运回巢穴。雄性带回了最新的奖赏，一只画眉雏鸟，交给雌性猫头鹰来分配。雌性把食物分给了家里最弱的那只雏鸟，这只小雏鸟需要努力追赶上来，但它没有抓住这次的机会。雌性猫头鹰试图帮助它吃下去，但雏鸟都很霸道，体型更大的雏鸟吃下了这份食物，父母不会介入，这是一次考验。从雏鸟被孵化出来起，就是适者生存。这是他们残酷竞争的开端。特别是当家园就暴露在开阔的苔原上，最小的那只雪鸮雏鸟的日子也不好过。在苔原上一处狭小的凹陷处，雏鸟等待着父母送回来的零食。这些小小的苔原专家在气候适宜、苔原植物繁茂生长的好年份会大量

重新定义了婴儿潮的概念。他们在只有一个月大时就可以交配繁殖，之后每个月都可以产下6至8只幼崽。

在食物丰盛的年份，它们可以全年无休地繁殖。这里没有灌木林，旅鼠不得不利用冻土裂缝来隐藏幼崽。随着它们的数量不断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动物以旅鼠为食。但旅鼠的数量也可能会出现骤减，可能是因为它们消耗太多的食物，或者是因为捕食者过多。旅鼠数量较少的年份，雪鸮也会受到影响。今年食物供应不足，没有足够的旅鼠供捕食者分配。最小的雏鸟在拥挤中被踩踏了，它因为营养不良而虚弱，已经没有一点力气来保护自己。很难想象雌性雪鸮在想什么，他是想结束这只雏鸟的生命，把它从巢穴中赶走。还是鼓励这只雏鸟站起来，继续生存下去。无论哪一种都太晚了。

由于猫头鹰的适应力很强，它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下来。而对于这个雕鸮家庭，城市生活的回报不错。

它们有极强的繁殖力，在没有任何控制的情况下，一对老鼠一年可以有2000只后代。没有任何人希望见到它们。他们会用有力的、可以自锐的凿形牙齿啃咬任何东西。他们很乐意执行偷取食物的突袭行动。随着老鼠的数量不断增多，它们产生的尿液和粪便等垃圾也在增加。

它们的存在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健康危害，但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套有害生物应对方法。它们的大本营不在

老鼠正在冒险外出，一个隐藏的杀手关注着他的行动。一只雕鸮，体型有猫的大小，像这样的大雕鸮可以使用与人类咬合相同的牙齿，用爪子刺穿别人，这使其成为了高效率的杀手。两只雏鸟在它们的栖息处耐心地等待。

主菜是老鼠，只有一只雏鸟获得了这份食物，但在都市里，食物并不短缺。第二只老鼠被送了过来，这里的两只雏鸟都拥有很好的生存机会。如果它们能够坚持，

0: 猫头鹰不只是夜间猎手，这只小猫头鹰的眼睛是黄色的，这表明它在白天很活跃，但它还是等到了光线暗下来，猎物的视线受到限制时，才发动了致命的一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夏季是一个食物丰盛的季节，不仅猫头鹰在养育它们的后代，植物都在尽力生长。昆虫的数量激增，许多以昆虫为食的小鸟也利用这个食物充裕的季节让家庭获利。

在欧洲郁郁葱葱的落叶林中，一对眉山雀为了一窝幼崽，正忙碌地将源源不断的毛虫运回鸟巢。这种骚动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

这只花头修流将巢安在了啄木鸟的洞中，尽管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但对于它们来说，这个洞还是有点小。人们很容易低估它的捕食能力。有证据表明，猫头鹰眼睛的颜色显示了它的捕猎策略。与我们普遍的观点相反，猫头鹰不只是夜间猎手，梅山雀家庭是一个诱人的食物资源。尤其是现在，青鸟正试图将已经长大的雏鸟从巢穴中引诱出来。这只花头修流的眼睛是黄色的，这表明它在白天很活跃。它们是家族中在白天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但它还是等到了光线暗下来，梅山雀的视线受到限制时才发动袭击。虽然花头修流的体型并没有比小型鸣禽大多少，但很善于捕猎它们。一只不耐烦的雏鸟在捣乱，雄性猫头鹰送来了夜间捕获的猎物。但在小家伙吃之前，雌性猫头鹰会先将难以消化的羽毛去除。

夏季为他们提供了食物，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乌林霄的巢穴位于凉爽潮湿的北方森林，这里是蚊子的圣地。

许多动物家庭都被大雨所破坏，全身湿透会导致雏鸟体温过低，他们的家园被冲垮了。对于这只毛腿雕鸮来说，这尤其危险。在俄罗斯极北地区的广袤森林中，天气十分恶劣。作为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猫头鹰群，毛腿雕鸮需要用一整棵空心树的树干来筑巢。小猫头鹰浸泡在被水淹没的孔洞里，如果要弄干身体，它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所有猫头鹰都有四个脚趾，它们可以将脚趾抓握在一起。使用锋利的爪子，它可以让自己在树上保持一动不动。如果这只小家伙抓握不住，它就会被下面大雨引发的洪水冲走。

毛腿雕鸮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鸟类之一，只有不到3000只。每只个体的存活都非常重要，

最终洪水退去，但这次的经历让这只毛腿雕鸮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它渴望展开翅膀。迟早有一天，所有的小猫头鹰们都会来到驾驭巢穴以外世界的困难阶段。一直在辛勤工作已经精疲力尽的猫头鹰父母鼓励雏鸟们离开巢穴。呜呜叫着的雏鸟在巢穴里待得很舒服，但妈妈有一个计划。雌性猫头鹰让雏鸟看到了一只美味丰硕的鱼鼠，然后拿走了它。雏鸟没有回应。雌性猫头鹰让雏鸟尝了一口，雏鸟没办法再抵抗了，到了大胆尝试的时候了。不算完美的进入了这个世界，

最终，大部分小猫头鹰发现自己在地上，但它们的本能非常强大，加上父母的鼓励，它们向上爬去。

有一个妹妹跟在身后。他们只是离开了巢穴，并不意味着父母不再管他们了。这些年轻人还会被父母再喂养几周的时间。妈妈仍然承担大部分的喂养工作，爸

再往北去，乌林霄的雏鸟已经在更早的阶段离开了巢穴，它仍然毛茸茸的，飞羽还很短。它还不到一个月大，距离羽翼丰满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对于乌林霄来说，所有的捕猎都是由雄性完成的。它巨大的蝶形面部像一个卫星天线，可以接收到猎物最微弱的声音。所有的猫头鹰都拥有不对称的耳朵。隐藏在羽毛圆盘下的一只耳道比另一只要高出很多。这有助于猫头鹰获得定向听力，可以让它仔细计算出攻击的距离。但也有一个问题，雏鸟似乎不想要食物。不吃饭是不行的。雄性猫头鹰又试了一次，但这只雏鸟不是它唯一的客户。雌性猫头鹰还在巢中，更小的几只雏鸟还没有做好离巢的准备。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夏季的太阳几乎不落。这是一个草木茂盛而富饶的栖息地，有这么多的食物。与大多数别处的猫头鹰家庭不同的是，这里所有的雏鸟都活了下来，包括最弱小的雏鸟。但它们现在进入了另一个充满挑战的阶段。在它们能够飞行并自己觅食之前，猫头鹰父母必须待在附近保护它们，并让它们吃饱。这意味着要哄它们吃每一顿饭。这只小家伙很快就掌握了诀窍，他尽可能快地

0: 吞噬掉送来的食物。雄性猫头鹰不能休息，和所有的猫头鹰一样，它大大的眼睛远视，它近距离的视力非常差，因此它依靠相当于胡须的面部羽毛去感受它的食物。其他的小猫头鹰紧随其后，跟随它们的姐姐爬上树枝。这是它们成长过程中最为危险的阶段。许多动物在这些森林中前行，雕熊是体型最大的陆生鼬科动物，它被认为是掠食动物中最粗暴和最具攻击性的成员之一。凭借强有力的肩膀和长长的爪子，它们可以撕开腐烂的树木，挖掘和攀爬来寻找食物。它们几乎什么都吃。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脆弱的小雏鸟是极受它们欢迎的食物。幸运的是，这些小猫头鹰待在又高又细的树枝上，那里无法支撑雕熊的重量。现在雏鸟们不再受到巢穴的保护，也还没有能力飞离危险，所以抓紧它们的栖息处至关重要。但它们不能永远都挂在这里，它们需要突飞猛进的快速成长，这意味着它们需要不断的补充能量。随着家族成员的移动，猫头鹰父母不停地奔波，检查每一个孩子的状况，当然还带着食物。森林中的啮齿动物很多，猫头鹰父母可以不间断地为小家伙们提供食物。这个猫头鹰家庭做得很不错。毛腿雕鸮，体型最大的猫头鹰，它们与大多数猫头鹰不同的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地面上步行接近猎物。猫头鹰的眼球是管状的，不怎么能动，但它们会转动整个头部，旋转角度可以达到270度。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

0: 快，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降临在俄罗斯山区，深夜里的黑色眼睛，正在四处觅食的长尾林鸮是典型的夜间猎手。他的眼睛正盯着特别的猎物。一只青蛙。猫头鹰并不挑剔，他们会充分利用周围提供的一切东西。长尾林鸮90%的食物是田鼠，但他们每天的食物范围可以从鼩鼱到野兔，猎物可以和他们的身体一样大。小雏鸟们已经一个月大了，也许这种活力充沛的早餐为他们提供了能量支持。在破晓时分，他们尝试使用自己的腿，离开家的时间了。

这是常规路线，向下跌落，然后自己爬上来。

带食物送过来。父母会继续喂食他们两个月的时间，但应该再有不到一周，小家伙们就可以飞行了。他疲惫的父母距离自由又近了一步，但在他们摆脱负担之前，仍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小家伙们必须学会捕猎。第一步，观看实操演示。小毛腿雕鸮注意到爸爸在下方的溪流中捕猎，这实在太简单了。仔细观察，先伸出爪子，然后重重地踩下去。今天捕获的猎物上桌了，这对于被吸引住的雏鸟来说都是灵感。

晚，他们最喜欢的猎物青蛙最有可能出现在野外。夜幕降临，雕鸮爸爸再次开始行动。小家伙模仿爸爸的动作，

头鹰不是今晚唯一的猎手，这只雏鸟被一只河迷住了。河是狐狸胆小的森林表亲。尽管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也完全有实力捕捉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但毛腿雕鸮忽略了这只河。两种动物都捕猎同样的猎物，青蛙和鱼。毛腿雕鸮不仅仅在饮食习惯上与众不同，它们的捕猎方式也不同寻常。它们与大多数猫头鹰不同的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地面上步行接近猎物。猫头鹰的眼球不像人类的是球状的，它们的眼球是管状的，这极大地增强了它们的视力，但也意味着它们的眼睛不怎么能动。作为替换，它们会转动整个头部。猫头鹰头部的旋转角度可以达到270度，而我们人类只能旋转90度。增强的视力可以让猫头鹰完美地判断出鳟鱼的距离。

小猫头鹰现在已经和父母一样大了，展开的双翅差不多有2米宽。小家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翅膀，但过不了多久，它就能为生命中下一个阶段做好准备。同时，它整理着自己的新羽毛，雏鸟阶段的绒毛已经褪去。

有一些比其他小家伙更快地掌握了翅膀的窍门，还有一些无论他们的父母怎么劝诱，他们都不愿意冒险尝试。夏末之际，森林中恢复了平静，鸟巢都空了，空气中也不再充满雏鸟起时的尖叫声。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年轻的猫头鹰会在父母的领地周围徘徊，但最终他们开始四处游荡，寻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希望是有着充足食物的地方。

都市雕鸮雏鸟中的一只已经来到了城郊，公路常常会将猫头鹰吸引过来，温暖的公路表面会吸引一些小动物，昆虫利用公路晒太阳。

太阳。其他的动物会过来捕猎昆虫。这只雕鸮的捕猎技巧仍在进步。

气温开始下降，树叶也开始飘落。与许多通过迁徙躲避寒冷的鸟类不同，猫头鹰会熬过寒冬。它们的身体需要进行脂肪的堆积，为度过艰难的时刻而储存能量。冬季将是一个终极考验。对于像年轻的乌林鸮这样的北方物种来说，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啮齿动物可以在雪下移动，脱离了猫头鹰的视线。猫头鹰灵敏的耳朵必须要聆听到啮齿动物奔跑的声音。现在判断出猎物的距离更难了，因为猫头鹰需要知道俯冲进雪里的深度。幸运的是，年轻的猫头鹰具有极强的本能。这只田鼠可能在100米之外，但通过左右晃动头部、移动耳朵，它能够定位出声源的位置。即使在半米深的雪下，田鼠也并不安全。它悄无声息地从树上落下来，先伸出来爪子，翅膀后掠降落，利用它的体重深深地扎入雪中。令人惊讶的是，有60%的雪中俯冲都会成功，这要归功于猫头鹰对声音不可思议的精准定位能力。

24%的毛腿雕鸮能够长大成年。小毛腿雕鸮现在的体重和家猫差不多。每一次捕获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已经活到了现在，但他强大的捕猎能力足以让他顺利度过冬季吗？

0: 野生动物的童年是怎样的呢？是自食其力还是依靠父母？是充满惊险刺激还是在友爱快乐中长大？自然传奇将带您走进小动物们的第一个夏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0: 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伐木。人类居住和农业导致的栖息地流失，筑坝导致的河流栖息地被破坏，尤其是直接的捕猎行为，已经使毛腿雕鸮的数量大幅下降。这只年轻的毛腿雕鸮看起来像大有前途的新成员，这有助于这个物种的数量在未来的恢复。人类活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连锁反应，森林因为开发而流失，所有种类的猫头鹰都可能会失去他们的家园，他们也会被汽车撞击，被猎杀，以及被渔具和陷阱捕获。每一个个体都极为重要。世界上有200多种猫头鹰，其中的1/3正濒临灭绝，而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人类。每一只猫头鹰每年可以吃掉1000只啮齿动物。有些猫头鹰物种可以适应城市的环境，有些则需要更广阔的野外空间。我们的帮助可以让它们继续出没于世界上黑暗和神奇的角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风风雪果，人迹罕至，花少树多，为何蜜蜂在此聚集？
1: 全出来了。
0: 林区深处暗藏原始兽道，
2: 不超过800米的侦察蜂，
0: 雪域环境滴水成冰，蜜蜂如何抱团越冬？
2: 你挤我，我挤你啊，
3: 这一排蜂箱等于是连成一体了。
0: 廊道隐秘，天敌来袭，领地缩减，
2: 飞出去就死了。
0: 探寻长白山间的古老物种，探秘生态廊道。蜜蜂作为昆虫家族的重要一员，有着上亿年生存繁衍的历史。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蜜蜂，即使在极寒天气，身处冰天雪地之中，它们依然能够酿出佳蜜。每年来自太平洋的暖湿空气会为长白山带来丰沛的降水，到秋冬季，北方强劲的冷空气南下，又将这片山岳打造成冰雕玉琢的世界。降水多，均温低，使得这里的植物生长期较长。而在长白山珍贵物产名录中，野生蜂蜜备受瞩目。

这片山林中，很多人沿袭着祖先的职业，密丁就是其中之一。是指过去专为皇家采制野生蜂蜜的人。养蜂人陈友的祖辈就是密丁。小时候，他常跟父亲到林中采集野蜂蜜。与其他地区蜂蜜不同的是，长白山野蜂酿出的蜜颜色洁白，被称作白蜜。

0: 实际上，刚从蜂巢取出的蜜颜色是琥珀色的，但将蜜在低温中放置一段时间后，随着结晶，其色泽便会逐渐变得白净细腻。长白山白蜜的形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源自这里特殊的蜜源植物椴树。椴树是多年生的高大乔木，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当属长白山山麓。在久远的年代，大范围火山熔岩的溢流造就了长白山地区缓和的山势，火山喷发带来丰富的养料，给绿油油的山岭铺上了厚厚的腐殖质层，使土壤的保水和透气性极佳，非常适合对养分、土壤有很高要求的椴树生长。与我国南方相比，东北的山林间开花植物花期较短，难以维系蜜蜂的生存，而椴树恰恰弥补了这个缺憾。每年夏季，高大的椴树成片地开花，并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傲立山野的它们与成群结队的野生蜜蜂相逢于此，成就了长白山白蜜，也为这片山野描绘了绝佳的风景。七月的长白山，群山苍翠，林木茂盛，眼下正值椴树的流蜜期，也是蜂农最为忙碌的时刻。陈友的蜂场位于一处和缓的坡地上，数百个蜂箱整齐地码放开来，颇具规模。
1: 这个蜜品太好了，100%封盖，做巢蜜的最好材料。
0: 在我国很多地区，蜂农取蜜都是打开蜂箱后割取液态蜂蜜，而巢蜜是蜜蜂直接储存在巢房里的蜂蜜，可以连同巢房一同直接入口食用，别具特色。古时朝廷选用长白山蜂蜜作为贡蜜，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然而，酿制这种极品蜂蜜的长白山野生中华蜜蜂却很长时间消失在了这片山林中。作为蜜蜂的后代，陈友一直在努力寻找这种蜂的身影。他认为，在山林之中有一条看不见的廊道，野生中华蜜蜂就在其间生存繁衍。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寻找这条生态廊道。在过去，采集蜂蜜的蜜蜂进山后，一般先寻找粗大的老树，因为老树

0: 容易形成裂隙和空洞，是蜜蜂容身的绝佳之地。有经验的采蜜人还会借助以蜂蜜、蜂巢为食的动物来寻找蜂巢，如馋嘴的蜜獾、黑熊等。
1: 这是獾子新扒的，如果是昨天扒的，那下雨就浇没了。这是今天早上新扒的，在这附近有獾子，肯定是有野生蜂。咱们从这个角山角，从那牢子边这块下去，下去咱们就往那边走。不用多长时间，咱们就到边儿。
0: 翻过一座山脊后，大家找到了一棵有蜜蜂筑巢的树。
2: 就这棵树，
1: 就这棵树。那我知道了。我小时候这棵树，这上面住一窝，下边住一窝，住过两窝蜂。这个洞
0: 在距地面不到两米的位置，有一个树洞，洞口呈圆形，直径大约30厘米。
1: 你看这个，这就是当年为了往出挖蜂蜜拉人拉的那个巨口，那痕迹都在这儿。
0: 这处树洞有人为取蜜的痕迹，但现在已经废弃。或许这里曾经是野生中华蜜蜂的活动区域，后来随着人为介入和黑熊等动物的破坏，中华蜜蜂循着一条看不见的廊道，将巢穴迁移到了更隐秘的地方。要想发现它们的行踪，需要使出蜜叮祖传的本领——蜜熏。加热后的蜂蜜，气味会随风散去，这样便能吸引周围的野蜂前来觅食。
1: 蜜蜂它的气味的敏感度非常灵敏，就是大概几分钟几秒钟，越近它来的速度越快，证明它的蜂巢离着咱们这个点越近。
0: 很快有蜂来了，

0: 他们又匆匆离去。
1: 这就是距离咱们这个点儿，不超过800米的侦察峰。这个来的是侦察峰，等他回去，报了信儿，跳完舞之后，一会儿咱们就在这等着。你看看，就来很多峰，一个带10个，10个带100个。咱们在这坚持一会儿，大家就看到了啊。

按间隔时间判断，这群蜜蜂的蜂巢应该距此处1000米左右。但令人失望的是，眼前的蜜蜂并不是长白山的原住民野生中华蜜蜂，而是一种引进蜜蜂，它们应该是来自附近人工蜂巢的蜂群。经过几番寻找和尝试，我们都没有找到野生中华蜜蜂的踪迹，看来要踏上那条隐秘廊道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长白山区寒冷异常，看似不适合蜜蜂生存，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了解到这里是一处生境优越的蜜源地，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蜂农前来养蜂酿蜜。但随着外来蜂种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野生中华蜜蜂种群的繁衍，挤压了它们原有的生存。

0: 树根部惊现蜂巢，
1: 先走，哎呦这个，哎呀，
0: 打草惊蛇，受到攻击，
1: 不遮眼睛就行。
0: 探秘生态廊道，
2: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转眼秋去冬来，我们盼望着找到那条神秘的生态廊道，以及长白山野生中华蜜蜂的巢穴，了解这些精灵在大雪封山时如何生存。于是，在一场大雪将山林染成银白世界后，我们再次进入长白山区。此时，山林中鸟兽遁形，一片空寂。我们先来到陈友的蜂场，因为寒流即将来袭，他正在为蜜蜂做防寒准备。

0: 铺好稻草后，还要将雪铲到蜂箱和稻草之上。长白山的雪质地疏松，能起到良好的隔寒效果。有了这些保护，再加上蜜蜂在巢中抱团产生的热量，即使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它们也依然能够存活。
1: 抱团之后靠摩擦生热，你挤我，我挤你啊，就像人多了挤在一起还热乎呢。蜜蜂也是一样，因为它到越冬的时候它就抱团了。
0: 看来在极寒天气中，人工饲养的蜜蜂安全无虞。但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在这片深山老林生活了千万年的野生中华蜜蜂，它们又是如何挨过漫长的冬季，对抗凛冽的寒风呢？古老物种穿越的林间廊道又在哪里呢？此时我们得到一个消息，不久前有人在深山中发现了野生中华蜜蜂的踪迹。一番打听，我们找到了蜂巢的发现者。
2: 大叔，大家没有？哎，进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3: 你上次说那个，
4: 我看到蜜蜂飞挺多，那是一个大杨树
3: 啊，
4: 相当粗了，有2米，直径2米多
3: 啊。
4: 你看到上面有蜜蜂围着那个杨树飞。

0: 经过一番准备，大家赶往那棵大杨树所在地。
1: 陈哥，就这个树，采用这个树，
2: 就这个树啊啊！这个树可真不小哈、啊！哎呦，这个树得有100多年了，没有100年长不这么大、啊。
0: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我们并没有在树干上找到明显的树洞。
2: 那你看这蜂飞的时候是在哪个位置啊？啊，反正下面是没有洞啊。
1: 我找个洞，比上比。
2: 啊、
1: 嗯。大约就在这个位置。
2: 啊，就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位置。
2: 现在这块嘛，这棵树啊，现在看不着洞。很有可能，因为蜜蜂它那个4毫米的缝，它就能钻过去。这块像是个洞啊。
0: 经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在距地面3米高的位置，树杈间果真有个1-2厘米宽的小洞，洞口边缘有破损，像是被动物咬过的痕迹。
2: 我看看啊。我再动一下吧。
0: 揭开一小块树皮后，我们能够确定，这确实是蜂巢的门洞。然而，这处蜂巢却是一个空巢。
2: 现在没有，跑了，确实是住过蜂巢这个痕迹，但是它。没住过大群，因为它的群是小。
0: 虽然这是一个废巢，但至少说明这片山林的确有野生中华蜜蜂出没。之所以废弃，可能因为在寒冷的森林中，野生蜜蜂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难以产生足够的热量越冬。发现了野生中华蜜蜂留下的痕迹，那么就预示着这一带一定会藏有较大的蜂巢。然而这个季节少有蜜蜂外出活动，要想寻找大的蜂巢是件难上加难的事。陈友告诉我们，再往前走就是他小时候跟随父亲去过的一片深山老林，那里环境闭塞，路途崎岖，人迹罕至，也是最有希望找到野生中华蜜蜂踪迹的地方。此时大家已经置身在深山腹地，四周遍布老树，不少枯树只剩下粗大的树根，从地形地貌到树根排列情况，陈友在一番观察后认为，这里极有可能藏有野生中华蜜蜂的巢穴。
3: 寻常水井冒出奇怪龙鱼，
4: 它是白身金须。
3: 水下摄影探查真相，鱼井之下还有怎样一个奇妙世界？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退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从那飞出去的啊，在这里头，刚好。
1: 所有人立即围拢过来，在一棵老椴树的根部，大家发现了一个蜂巢的巢门，洞口处还有几只蜜蜂在飞舞。
0: 啊，软的，
2: 它的蜂都出来了。
0: 看看啊，全出来了。
1: 陈友想仔细观察，却没想到受到惊扰的蜜蜂开始对人展开攻击。
0: 先走，不要遮，哎呀，先过来。蜂养蜂人蜂的遮是家常便饭，只要是不遮眼睛就行。
1: 好在蜜蜂并未追来。虽说长白山野生中华蜜蜂有超长的御寒能力，但依旧不能在低温中暴露时间过长。
2: 这个钱，
1: 这次所有人都戴上护具，蹑手蹑脚地靠近了蜂巢。巢门是老椴树上一条很窄的裂隙，此时有蜜蜂进进出出，并警觉戒备。通过仔细辨认，我们确定这窝野生中华蜜蜂正是长白山土生土长的品种，当地人俗称小黑种。
3: 陈叔，后边还有洞，
0: 后边还有一个，我看看后边那个在哪儿呢。
1: 此时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巢门，比底部的小门大一些，更便于观察。
0: 那飞出来顺便啊就排泄了，看着拉着粑粑，看着黄色，看见没有，看见了吗？它出来

0: 就是老鼠的踪迹嘛，老鼠踩的脚印嘛。
1: 这里不仅有老鼠的脚印，还有它们啃过的树皮。老鼠与蜜蜂相伴而生，这种景象让我们大为困惑。原来，这种鼠类属于山

0: 并非蜜蜂的天敌，它们轻易不会招惹野蜂。可以说，两个物种分别处于各自独立的生物链，互不干扰。颇为有趣的是，山鼠和野蜂，它们之间互为邻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协防和预警机制。这也是自然界生物间所达成的一种默契。那么，这个蜂巢内部是什么样子呢？
1: 但是它这个口这么小，那怎么才能了解里边的情况呢？
2: 想观察这个蜂巢内部情况，就得适当的，在不影响这树木生长的前提下，适当的把巢门给它扩一扩。扩完了之后啊，就是咱们观察完了，马上把这门给它堵上就可以。

0: 我们看到蜂巢内部有两个部分，巢皮自上而下悬吊在树洞中间，蜜蜂依附在巢皮上簇拥成团，而巢皮下方还有一个空间布满枯叶，可以容纳一些掉落物。蜂巢内温度较高，我们的镜头很快就蒙上了一层雾气，足见这是一个很大的蜂群。
1: 根据这个树长的实际情况，它这个树洞不小，它这个树洞你看这个夹皮一直到上面吗，它这可能就这块全是树洞，估计情况得有一米多，那一米多要这么大至少得四张皮子这么长，你想想一米多那得有多少蜂啊，这群蜂肯定是个大群啊。
0: 在冷寂荒蛮的自然环境中，蜜蜂群体越大越冬的安全系数越高，眼前的情形表明这是一个生命力非常顽强的种群，我们暂且不用为它们的安危担忧。
1: 咱们观察完了吧，尽量给它复原，得给它留口，不留口不闷死了吗？咱用这土块给它堵上，给它堵一堵。哎，哎，给它堵上，完了之后啊，完了咱们再尽量给它稍微给它留一个小口。哎，它冰雪一冻就起到保温作用了，这巢门给留下了。
0: 这次寻找野生中华蜜蜂巢穴的考察活动跨越了夏季和冬季，经过我们在山林中不断搜寻，终有所获。长白山区的椴树为白蜜的酿制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养蜂人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知道鲜花开到哪里，蜜蜂就飞往哪里，养蜂人也会一路追随到哪里。但蜜蜂的忙碌不仅能够打造一条生态廊道，而且对资源的平衡会形成良性制约，它们不会在一朵花上过度采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耗尽花朵蜜源。同样的，养蜂人也不会收走所有成果供人享用，因为过度索取会打破平衡，最终导致人类一无所获。因此，在自然界中微妙平衡的维系，才是长久共生的关键所在。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从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湿治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9: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

0: 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1: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0: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提到吸烟危害，大家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词通常会是疾病，但其实在吸烟导致的疾病出现之前，有一种变化早已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你，那就是衰老。这种衰老不仅仅是镜子里多出来的几道皱纹，更是你身体在加速折旧。可能你还没感觉到身体的异常，但你已经比同龄人老了10岁。接下来我们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医师，带我们一起了解吸烟究竟如何在不经意间偷走了你的时间。
8: 这呢，就是两对双胞胎的姐妹
9: 哦。
8: 你看她们长的样子都是哈，基本上一样的。
9: 嗯。
8: 但是呢，那么一位吸烟，一位不吸烟，我们看她皮肤的变化是不是不一样？
9: 双胞胎年龄都是一样的，前后差不过1-2分钟啊。但是你看，这个皮肤状态、面部的整个的感觉，显得那可不是差了1-2年的年龄哈。怎么样？两位还是比较在意形象的帅气的男嘉宾。
10: 真的，这老的可太吓人了，就是我没有想到他能提前老衰老成那样。
9: 嗯，
10: 而且他不止老，您看仔细看他的皮肤上还有斑，
9: 对，
10: 还有老年斑，然后还是那种我之前抽烟抽的最凶的时候也有，我们管叫老百姓话叫蜡黄脸。
9: 蜡黄，
10: 对，他就是烟熏的，包括手上，
11: 对，
10: 我的手上抽多了也会有那种蜡黄的那种烟渍烟痕焦油。
9: 嗯，
10: 所以真的不敢想象

0: 抽烟年头长了会把整个脸全都给摧毁掉，老得那么快。
1: 真的只知道以前啊，吸烟者啊气色不好，
0: 对，
1: 但是一下看了，哎呦，这个形象差这么多啊。嗯，
2: 刚刚呢我们看到这只是这个面色哈，这个皮肤肤的这个老化，随之而来的呢还有脏器的像的老化。嗯，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因为每到世界无烟日哈，那么就是5月31号左右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记者呢来采访我们。
0: 是，
2: 其中呢就有一位记者，当时呢他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给他吹了个肺功能，因为这个是我们是能够测肺龄的。嗯，也就是说他肺的真实的年龄，他那年才29岁，但是因为哈刘帅哈就像你一样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吸烟，很早就吸烟了，结果呢一测他的肺的年龄已经59岁，
3: 哎呀，
2: 就是一个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肺了。嗯，所以那么我们想哈，我们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生命年限的，你再吸下去之后会带来什么呢？嗯，
4: 吸烟不仅会透支我们的容颜，也会增加日常开销，甚至会掏空我们的钱包。您知道吸烟会花掉多少钱吗？
2: 我们假想哈，一位烟民朋友一天呢吸烟，那么花30块钱买烟的话，如果要吸了10年，算一算大约多少钱？10万多，将近11万块钱。
3: 嗯，
2: 对吧？这是买烟花的钱。
3: 二位是不是突然一下摸摸我的钱包？哦，
0: 对，这今天真是第一次算过这细账
3: 啊。
0: 嗯，因为觉得可能是每天花一点，每天花一点，不觉得不好像没有那么多钱。
3: 嗯，
0: 感情这10年加起来，今天一算细账能达到10多万啊。
3: 对呀，10多万元，
0: 十多万，就是觉得冤得慌。这个钱花的真的是冤。
1: 我的体会啊，我抽了40年是吧？
3: 嗯，
1: 应该在有那都40万了啊，一辆车了。
3: 嗯，
1: 而且中等豪华的车。
3: 是啊。这还只是我们算的纯你买烟花的钱。
2: 对呀，比如说吸烟的人吧，他抵抗力会下降。
3: 嗯，
2: 那你就要常年的到医院去报到了。那么每年我们说2000块钱左右平均来讲总该有吧。另外呢，如果真的得了大病了，你心梗了，你立刻得去急救吧。
3: 嗯，
2: 然后中风了是吧，你马上也得去医院吧，或者得了肿瘤了得做手术吧。那我们说这个哈，心梗中风的话，5万块钱住一次院，对吧？
3: 嗯，
2: 做个大小手术什么的总该有吧，可能还比较保守。那如果得了这个肿瘤是吧，那就更可怕。那么10万到30万以后呢，你还要长期的一些类似比如说康复治疗啊，对吧，营养呀，各个方面，这些钱都不止。
3: 嗯，这个账本一拿啊，算盘一打，二位沉默了是吧？
0: 百害而无一利，我感觉。嗯，真的是，我说出来可能怕专家老师笑话我，我因为抽烟女朋友都跟我分手了
3: 啊。因为我前女友了。
0: 对，抽烟抽得太勤，嗯，太凶了。主要他家里边没有人抽烟，您比如像过年过节呀，去他家去拜年呀，去过节的时候，大家哎吃饭了，我们讲叫饭后一根烟，
3: 嗯，
0: 赛过活神仙。
3: 嗯，
0: 对，
3: 这我都听说过啊。
0: 所以基本上吃完饭之后呢，我就说我去抽根烟。我丈母娘这人他有肺病，
3: 哦，
0: 他有病根，他闻不了烟味儿，
3: 嗯，
0: 闻烟味儿他就咳嗽。我抽一口那边。就咳嗽上了，
1: 听着声里还怎么抽？
0: 对，我说这还怎么抽？我就别抽了，就觉得真是挺抬不起头的，在人家面前，
3: 嗯，
0: 抽烟。他说他每天吸的二手烟比我抽的这个还多。他自己去网上调查的，他说刘帅，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抽的烟是你抽的烟的2倍。
3: 嗯，
0: 你看咱们家的枕头、衣柜、家具，所有都腐蚀着你的烟油味儿。
3: 嗯，
0: 而且。你说咱们俩有时候吃个饭我都不愿意跟你一块吃。
3: 嗯，
0: 你这说话这口腔里全都是烟油味儿。
3: 嗯，
0: 你说我怎么跟你过呀？
3: 明白。
0: 就是开始我认为是闹着玩，我真觉得闹着玩。我说那抽烟嘛，可能是是吧，有一点恶习，我平时多漱漱口，
1: 没往心里去，
0: 没往心里去，但是不行。直到后来真因为这事儿就跟我拜拜了。
1: 量变到质变了，
3: 多么痛的领悟哈。
1: 对，
3: 我想这也是让我们刘帅下定决心后面去戒烟的
0: 一
3: 个重要的推动力。
0: 对
3: 对。
2: 那么我首先是想说一下哈，二手烟的问题。
3: 嗯，
2: 因为呢关于二手烟治病，最早呢是在日本，那么有一个研究，他就发现哈，吸烟的丈夫他的妻子跟不吸烟丈夫的妻子相比，那么吸烟丈夫的妻子

患肺癌的几率是大大的增加。就因为这个，那么知道二手烟是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这个疾病的，包括肺癌呀，那么这个冠心病啊，那这个

0: 一些颗粒物质，二者相互作用又会引起一些有害物质、所以呢在那样的房间里生存的话哈，对于如果是小小孩的话，他在地上爬吸引手指或皮肤，他会接触呢这些三手烟的有害物质、就会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而且呢以后得一些慢性病甚至肿瘤的风险都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0: 更是一笔哈，不仅健康债，那么感情债哈，都在里了。
2: 所以怎么样能够及时止损，扭亏为盈呢？只有戒烟啊。谈到戒烟，我们两位嘉宾都还是做过努力的，像侯叔叔已经成功了，是吗？
3: 成功了。
2: 嗯，
3: 不过很曲折
2: 啊。
3: 第一次戒烟，我记得大概在44、45岁的时候，第一次戒烟，戒的还也就一周，又复吸了。抽的量比以前还要多。50多岁时候，我跟老爷子说，我说我这回戒了阿辉灯，戒2个多月了，估计成功了。老爷子说好，看你的表现。有一次聚会，扛不住这个哥们儿的这个再三的诱惑，又抽了一颗。回到家以后，老爷子这个嗅觉还特别灵敏，
2: 是，闻出来了，
3: 你抽烟了吧？
2: 嗯，
3: 我说抽了。你不是个男人，就这一句话，就把我一下刺激了。哎呦，我在想，我说我在外面也是还可以的，在家里也还，老父亲没有对我看不起的地方，但这块你不像个男人，一下刺激到我
4: 自尊心了，
3: 一定要戒，不管怎么样必须得要戒啊。这样话的坚持了3个月吧，3个月之内我有唯一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不参加聚会了，我怕扛不住，
2: 减少接触，
3: 对，找各种理由就把它推掉。3个月以后真的闻到烟味儿都难受
2: 啊，
3: 完全抗拒了。从那以后，58岁，到现在没有抽过，别说半支呢，根本都不沾。
2: 太好了，
3: 为我鼓掌吧！
4: 真的好舒服
2: 啊！向您表示敬意，确实这个毅力哈、和这个决心。我们刘帅也在尝试戒烟，对不对？
4: 对，确实我也努力在戒，我试过很多种方法。就是首先我其实每天早上起那根烟是最舒服的，我抽不了怎么办？嚼口香糖，
2: 哎，
4: 哦，槟榔，
3: 哇，
4: 还有可乐，这些都是普遍戒烟人群要准备的这些装备。我也是，有时候实在想抽了，嚼个糖，哎，嚼个槟榔，喝个可乐，它会让这个嗓子眼儿有一种刺激感，感觉能好一点。但后来我发现，这么的有这么几天吧，管点用。管点用，后来跟侯叔叔一样，也是到这个朋友之间聚会的时候，把这个打破了，就是还是抽起来了。但后来我是怎么戒的烟？我真是给自己找的病，我的胃开始不舒服
2: 啊。
4: 然后我去做了胃镜，我做胃镜呢，当时我特诧异，大夫跟我说，你平时辛辣的什么刺激的吃吗？我说我说实话我很少吃。哎，那你抽烟吧？我说我抽烟跟他有什么关系？错了，抽烟跟这就有关系。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而且更可乐的是，前几年我这个胸口有一拳的位置一直在疼，照了彩超，做了心电图，然后做了肺的 CT， 都没事，但是我就一直疼，疼了得有3个月左右。吃什么都不好用，后来我去找大夫，大夫跟我说，你那个不是叫类神经炎啊，就是叫类软骨炎，是因为你老抽烟刺激这儿刺激这儿，刺激的越来越疼。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这个烟真的得戒了，因为感情和健康都让我这个烟给夺走了。
2: 所以钱老师您看啊，谈到这个戒烟，二位嘉宾还算是有觉悟的，也在付出努力，一个已经成功了，另外一个还走在路上。夏老师，一般来讲我们说戒烟它这个难点哈，会普遍出现在什么阶段什么时候呢？
0: 对烟品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那么成瘾的最主要的表现是不是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那么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么其实它是罹患了一种我们叫致命性的脑病，这种疾病呢叫烟草依赖。 而根据我们估算的结果呢，咱们国家是3亿多的烟民，有1.835亿是患了这种疾病。它的疾病呢表现在大脑，最主要呢就是这个整个脑体积的改变，

0: 体积会变小了，另外呢，脑区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表现就是知道这事儿不好，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
1: 这不是意志力是否薄弱的问题，这是一个吸烟导致的脑病啊，
0: 这是一种慢性疾病，而这个疾病呢是需要治疗的、所以呢我们说戒烟对于成瘾的人来说就像呢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需要降压、降脂、降糖治疗一样、对成瘾的烟民来说需要戒烟治疗。
1: 但是呢反过来讲，确实有些烟民朋友他们正行走在戒烟之路上，这一路上并不是那么的平坦，反而会遇到很多的沟沟坎坎啊。但是好在这两年我们的情况有所好转，有了更多专业的戒烟门诊出现了。乔老师，以治病的方式去看戒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对不对？
0: 对，是的。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0: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2: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大多数人戒烟是靠意志力，但是失败的居多，在戒烟的道路上挣扎的他们往往忽略了寻求帮助。现在医院里都有戒烟门诊，那里不仅有专业的医生，还有科学的药物方案和心理支持。他把戒烟从一种意志力的考验变成了一次有计划、有保障的健康转型。戒烟门诊到底是怎么帮大家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
5: 先说说您那个门诊的情况，这个门诊量高吗？
0: 那么一年呢，大约能有1000名来戒烟的人，就是有的是自己本身就想戒，有的已经患了吸烟相关的疾病，有的呢是为了要孩子，他想就这个风山玉林之前让自己的身体变好起来，所以来戒烟，还有一些呢是被这个妻子压着来的。那么对，是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这个来戒烟的人。而咱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哈，就是仅有6.9%的烟民计划在未来一个月内想戒烟，所以很多人呢他还没有戒烟意愿。有一些国家哈比较好的情况，4个人中有3个是想戒的，而咱们国家大多数都还不想戒，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好严峻的这样的一个现实。
5: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得倒过来想一想，就是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的强烈的反应，就这种戒断反应，它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作祟，就是吸烟怎么就让你上瘾了呢？怎么就上瘾了呢？
7: 怎么就依赖了呢？
5: 啊，对，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7: 没有。
5: 是有那个行为学家分析过，说吸烟是

0: 一种行为习惯。
1: 对，
0: 说你不自知的情况下，就是掏出来点上4秒钟，是最简单的一个行为习惯。也有人说是烟里边的某种物质，能让你什么身心愉悦。嗯，你自己的感受呢，两位？
1: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习惯更多，因为我大概分析了一下，我有2根烟比较难戒。如果是真让我戒烟的话。第一根就是睡醒的第一根，
0: 嚯！
1: 我感觉抽完这根烟就提神了。第二根烟就是饭后这一根，
0: 嚯！
1: 过去讲饭后一袋烟
0: 赛过活神仙，
1: 他会觉得很，咱们就说，反正会让自己更看起来感觉更好一点。我发现我身上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消磨时间
0: 哦。
1: 就是那种习惯，你看现在，比如咱们录完这期节目，咱们等下一期要稍微调整，各个工位都休息休息，说走吧，咱们出去抽一根。其实不是烟瘾犯了，
0: 就是没事，
1: 就是感觉有。还有，比如你写着写着，比如我们创作一段相声，写到这儿突然定住了，比如一个包袱我们琢磨不明白，那很习惯的拿出一根烟，这烟其实在嘴里也抽不了两口，就是叼在嘴里或拿在手上，让它自然去燃烧，就是。我觉得我是两种状态，一种是的确有这种渴望吸烟的所谓烟瘾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习惯问题。
2: 刚才连毅说我倒没早上起来我不抽，我是两种烟离不开，一个就是饭后，
0: 呵，
2: 饭后一袋烟赛过活神仙，这是必抽。还有一个就是喝酒，因为我那时候搞那个工作有点关系啊，就是应酬特别多，几乎这一星期啊几乎差不多4天到5天，只要一喝上酒，本来平时一包烟，一喝上酒，这一顿酒没准这2包烟就下来了。
0: 对，你看，就是一般男士哈，
3: 嗯，
0: 一般男士就是大概就这么几个场合，
3: 嗯，
0: 所以那个就是让我们就是哎呀，就忍不住点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尼古丁。这个烟啊，其实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给药器。因为这个烟燃烧了以后呢，之后呢，你这个尼古丁它是吸入的形式进入人体的肺部，是通过动脉的血流，之后呢，10秒钟就可以作用于大脑腔的这个成瘾的这个中枢，释放一种活性物质叫多巴胺。多巴胺呢是让人能够愉悦、兴奋、提神的。所以呢，烟民朋友好，喜欢吸烟就是喜欢呢大脑中多巴胺释放所带来的感觉。可是呢，我这里也提醒烟民朋友哈，你在这个愉悦舒服的同时，刚刚所说的烟草中的哈这个几千种的化学物质、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高达69种，都随着这个哈尼古丁一起吸入了到了这个人体，那么就会造成一系列的健康隐患。就是刚刚哈你们所讲的都是这个饭后那支烟说比较难戒哈，那么我们这里提醒的呢就是叫做饭后吸烟祸害无边。
0: 我
3: 对，原因是什么？因为你
0: 为什么？
3: 对，你吃完饭了以后哈，你这个胃肠道相应的这个血流这个速度是要加快的，你这时候在吸烟，相应的烟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在人体呢这个吸收这个消化的它会更快，这时候呢给身体造成的损伤也更快。
0: 嗯，不是说吸烟的人都是有瘾的吧，就是这个他怎么样就叫是个有上烟瘾了就。
3: 而成瘾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呢，明明知道吸烟有害，但是呢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这种情况下那叫瘾。瘾呢就是通过毅力它克制不了，甚至有些人就是烟瘾犯了，哪怕地上有个烟头他得拿起来他吸上一口，这种时候他才能够哈恢复他就是他平时日常的那种这个平静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他没有，他坐立不安，抓耳挠腮的，他心里他所有所想的这个哈一切就是想方设法去找支烟，这感觉其实就像哈饿极了的人对那个饭的渴望，渴极了的人对那个水的那个渴望。但他烟瘾发作的时候对那个烟中尼古丁的那个渴望是他一种生理的这个需要，他通过毅力克服不了。而现在有好多哈就是说这个烟民朋友在戒的时候哈，他家里人其实就说，因为很多人是吸了戒，戒了再吸，反反复复嘛，
0: 对吧，
3: 那家人朋友就说你看你怎么这么没出息，这就这点烟咋就戒不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他在戒的过程中更需要哈他周边家人朋友的关爱，他本身就是在治理疾病的这样的 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它挺难受的。
0: 有些什么指标就让我们能够检测出来我们是不是上瘾？

0: 瘾了。
1: 对，我们在临床上是有相应的这个诊断标准，就是六条中如果符合三条，那么就可以对这个疾病下出明确的诊断了。
0: 烟草依赖评估，咱们这样，那个何叔您先来，就是
2: 第一、第二，
0: 第一是强烈的渴求吸烟，有吗？
2: 有，太有了。那个
0: 第二
2: 可以这么说，到处找烟屁的那个都经历都。
0: 您都经历过？
2: 经历过。
0: 第二是难以控制吸烟行为，
2: 这个有时候就是。甚至人家说这个地儿你可千万别抽烟啊，就是说像以前我都恨不得冲在高铁上，就是我觉得我当时要烟瘾特大时我都想点一根。
0: 哎，您说这个
2: 都不稀饭吧、哎、
0: 您说这个我见我不是连续有这个生活，我喜欢观察、嗯、就是烟瘾大的人坐高铁啊，就是他是车马上进站停稳的时候，这个烟在嘴里、哎、
2: 是
0: 这火就在烟这儿
2: 不是门
0: 定着，门打开的那个瞬间嘣就点上了，就是往外迈这一步的时候就第一口然后第二口，
2: 这个我就干过这种事儿，因为我那时候经常坐高铁憋得很难受，特别从北京到浙江的时候8个小时高铁，每次一天一来个电门我头一个就瞬间就点，因为它有时候停特短，停的时候不到
0: 一分三十秒
2: 、啊、停了1分30秒，
0: 对，就得嘬完一根啪上，
2: 然后咔往一扔啊，所以这个是前两个这都有，
0: 第三个
2: 就是刚才我说了冒虚汗什么的，这个确实有。
0: 第四，出现烟草耐受表现，既需要增加吸烟量才能获得过去吸较少烟即可获得的吸烟感受，戒一回量大一回。
2: 对，
0: 行，没事，您
2: 这就已经四条了，这肯定是啊。
0: 第五条，为吸烟而放弃后减少其他活动及喜好，
2: 应该还没有，
0: 没有、哦、啊。第六条
2: 肯定是
0: 不顾吸烟危害坚持吸烟，
2: 有，因为早就知道吸烟危害，
0: 有。您是1、2、3、4、6，那我们再来看看年轻的连续同学。
3: 第一条有，第二条也有。减少戒断症状我有，但是没有那么
0: 强烈
3: 那么过激。对，四我没有，就是停一段我抽的更多没有。五我没有。六那肯定有，因为现在这吸烟危害咱们宣讲那么多，全国的大力的肯定知道，但知道呢还是在坚持吸。我大概就是四条吧。
1: 这六条中呢如果符合三条就是呢可以下烟草依赖的这个临床诊断了，这就是一种这个疾病的这样的状态，这时候就应该到戒烟门诊去找大夫去进行相应的治疗。
0: 可能就是因为您刚才反复强调它是一慢性自杀、嗯、就它不是当时就是连续的话抽完当时人就谁都不抽了，
3: 就能看着手指头短一截，要这么大危害就谁也不敢抽，
0: 谁也不敢抽了，
3: 真是。
0: 可能就是抽一根没事，两根没事，一个月没事，俩月没事，
1: 对，
0: 就这么着。
1: 对，
0: 很多戒烟的人，很多抽烟的人这么说，那我这抽30年了也没事啊。
3: 啊，
0: 一体检，你看我这片儿，这都挺好。
3: 嗯，
1: 但是那个伤害是累积的，他可能到一定程度，蹭啊、也就发作了。
0: 哎，何叔，我特好奇，您这个怎么就痛下决心就戒了呢？
2: 2020年的就是7月份，我每天公园散步嘛，抽根烟，在公园溜溜的。那天可能也淋了点雨，就到家晚上。哎呦，就发烧，后来我媳妇不行，你还是去看看吧，照着 CT 嘛。大夫头一句话，您家属来了吗？我当时我傻了，我说怎么了？你有什么事？您跟我说不一样吗？说你啊走不了了，你今儿得住院，不排除恶性肿瘤，就那个 CT 报告的那个结论啊。前前后后大概应该是10天吧。
0: 嗯。
2: 哎呦，因为他得先把我这个肺炎的这个症状。先要消除，只有这个以后才能再进一步做 CT。第10天的时候，我的那个就是主治医生，哎呦，我说恭喜您，哎呦，这一下我就觉得这个怎么这天空都亮了。
0: 结论是什么呀？
2: 就是不明原因引起的肺炎。
0: 所以您就打那会儿把烟
2: 从那儿，哎，那真是就是说跟那个差不多吧。从那以后，从出院以后，一支烟都没碰过。
0: 听完这个故事
3: 太感慨了，就说如果这个事儿放在我身上，我也有这么幸运吗？
0: 所以把烟戒了吧，
3: 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3: 烟呢肯定得戒，但是呢其实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因为不打无准备之仗吧。
0: 嗯，
3: 就是我们最要想科学的戒烟，尤其是在我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下，咱别盲目的靠自己意志力，那不行，
0: 那这只有5%。
3: 对。

0: 所以在医生的帮助下，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我们戒烟的这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过程。
1: 哦，就连续的意思啊，就是第一是有决心要戒，
0: 想戒，
1: 第二是不好戒。就是今天肖医生说这是一种慢性致死性的疾病，然后加上连续的这个分析，就是咱别把它当成一个靠意志力的，就把它当成一个病，家里人也得关心你，心理上生理上这个药按时服药，说不定这事儿就成了。
2: 对，就像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那么要想这个把这个疾病控制，就需要降压、降脂、降糖一样。那么对吸烟成瘾的朋友来讲呢，那么戒烟呢就需要这个戒烟药。我今天呢也带来了这个几种哈。
1: 哦，
2: 对，
1: 这么多药，你看你这有救。
2: 现在呢就指南推荐的呢有三类，先说这种哈，这是尼古丁替代疗法的相用药，这个呢就是咀嚼胶，也叫口香糖。那么
1: 这就是大家传说那个戒烟口香糖。
2: 对，如果烟瘾来的时候特别想吸的时候呢，你就别吸那个烟了，你就嚼一个这个口香糖。
1: 这是什么成分？
2: 可以随身带着，就口香糖的成分里面呢加点这个尼古丁。其实尼古丁不用害怕，第一呢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茄子呀、西红柿中哈也有尼古丁，咱们吃进去了哈，对人体健康没有什么伤害。通过消化道吸收的，它呢进入体内的量少，速度慢，所以不会引起成瘾。烟中的尼古丁成瘾，因为它是吸入的，进入体内的呢量大，速度快，所以容易成瘾。而这口香糖呢，它通过咀嚼的形式，它是通过口腔黏膜缓慢的吸收尼古丁入血。这个
1: 戒烟口香糖，来，
2: 是，
1: 怎么样？
0: 谢谢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抽一个，不是我含一个
1: 尼古丁咀嚼胶，哎，您嚼嚼尝尝，
0: 嚼尝什么？
1: 您给他讲讲细节怎么嚼，不是像嚼口香糖一样吧？
2: 嚼一会儿，含一会儿，这个慢慢嚼，再嚼一会儿，再含一会儿。那么一片呢，大约得40分钟左右，一个小时呢，基本控制在一片。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哈，就是很多这个吸烟成瘾的朋友，就通过他这个烟呢，就能戒掉。
1: 您这样，您先嚼5分钟，我们先唠会嗑。
2: 对，
1: 下一种是什么？
2: 这种药呢叫盐酸阿维他酮，那这个呢它可以防止戒烟后的长胖，它还能防止抑郁，它本身是一种抗抑郁药。
1: 这是处方药了？
2: 这个是处方药，我们在临床上用这种药大概就是有20多年了，所以它是很安全的一种这个戒烟的用药。这第三种呢叫酒石酸伐尼克兰片，这个呢是短期戒烟治疗效果最好的药。有些这个烟民朋友哈，就是他用的这个药特别敏感的这个朋友之后哈，他再吸原来那个烟就不是原来那个味道了，就没啥意思了。对，我曾经有一位这个烟民朋友，他是一天吸40支，吸了40年，这样的一个重度烟民的朋友，他是一个高校的教师，之后呢他用的这个药，吃这个药到第8天的时候，他一口都不吸了，之后问他的说没意思了，那个没有香的味道了，还吸它干嘛？所以他戒烟起来就很容易。
1: 所以这种药的主要的功效就是让吸烟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好玩，没意思了。
2: 对，因为我们说吸烟之所以哈烟民朋友觉得好玩，是因为大脑能够释放这个多巴胺。那么这个药用了以后呢，它可以作用于大脑相应的这个受体上，还能刺激它释放一些多巴胺。所以这过程中就不那么痛苦了。另外呢，就是在吸烟的时候吧，就是因为这个药它相的成分就是能够和大脑中相的受体结合，你在吸烟的时候，烟中尼古丁就结合不到大脑的相应的受体上去，所以在时候再吸就宛如在吸没有尼古丁的烟，
1: 所以就是阻断了那个感受了。
2: 对，
1: 就是
2: 没啥意思了，没味道了。
1: 您提供这三种，它是完全不同的机制，
2: 完全不同的这个机制的这个戒烟用药，但是呢，都是哈咱们国家临床指南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临床戒烟指南推荐的一线的戒烟用药。
1: 那口香糖那个呢？您嚼着还行是吧？
0: 哎，头一回录着像嚼着口香糖，
1: 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有什么感觉吗？
0: 其实它嚼起来就跟普通的口香糖区别不大。第一也是薄荷味的，很清新口气，让你觉得很提神醒脑。第二呢，它没有任何糖。
1: 不是甜的那个。
0: 哎，没有任何的咸味、甜味、什么苦味都没有。就是像咱们嚼没有味道的口香糖一样。三一个是呢，可能是我嚼的时间长了，还是说它那个尼古丁成分已经开始释放了。我就觉得舌头和口腔内稍微的有点辣的那种感觉。
1: 哦，这就是尼古丁。

0: 的
1: 尼古丁的作用。对、
0: 哦、对，这个嚼多少能戒了？这个量
1: 我们一个疗程大约是三个月，然后有的烟民朋友根本用不了三个月，可能就几周之后这个烟就不吸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哈，就是能够足疗程的用药之后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口香糖哈，随身携带。你比如说碰到这个酒局了，然后在某种场合，就是特别高兴的时候，特别不高兴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好人际关系什么有问题的这时候，这时候都可能哈想着哈这个吸烟，或者是你看到这个别人吸烟的时候都有新的冲动，这时候呢你就拿一片这个口香糖自己开始嚼上，就很多吧，这个复吸就能够因此避免。
0: 所以刚才连续一直在问说，您给我一个疗程怎么做准备？我看这意思，从现在开始嚼就能戒了。
1: 就是对一些还没有戒烟意愿的朋友，但是如果能够让他规律的开始服用戒烟药物的话，很多这个烟民朋友都能够把烟戒掉。
2: 明白了，
0: 从现在就能开始了。
2: 我觉得我应该到我戒烟的最好时机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4: 说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3: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5: 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3: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在互联网时代，戒烟其实早已不再局限于诊室里的面对面，在线戒烟正在用一种更轻便更贴身的方式悄悄改变着许多烟民的命运。它没有空间限制，不需要你特意请假排队，只要你掏出手机，专业的支持和科学的方法就在你的眼前。那这种口袋里的戒烟医生究竟是如何帮助烟民们挡住吸烟诱惑的呢？
3: 在线戒烟啊，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最早是在2019年就开始开发，因为嘛咱们国家手机都是比较这个普及的，我们想呢通过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汇集更多的这个烟民朋友，那我们是开发了在线戒烟的公众号小程序以及在线戒烟网，通过手机搜索在线戒烟就可以找到。这是一个完全公益的项目，是在世卫组织的这个支持下，咱们国家卫健委那么委托我们中日医院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戒烟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工具。
1: 嗯，
3: 我们现在呢注册人数已经有3万多，而且评估的这个效果呢，就是每5位中的烟民有1位可以成功戒烟。也就是说，当扫码这个二维码了，扫了这个二维码以后呢，如果您还没有戒烟的意愿，你在这里面呢是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吸烟戒烟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哦，
3: 之后呢就是可以在里面泡着，之后呢你至少对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知识你是可以相应的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戒烟的意愿。
1: 这个咱们医生啊专家都在里边。
3: 我们会有一些相的一些科普文章会放，我们在6个半月内会给他呢162条的这个戒烟的短信息的提醒。
1: 嗯，
3: 就是呢会陪伴他戒烟的

0: 全过程，也就是说你在设定戒烟日以及开始戒烟，戒烟的中间，然后有哪些注意事项等等，我们呢会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及提示，那么给到烟民朋友。关键就是特别的方便，对，你只要有手机，你不用到医院的这个戒烟门诊。
1: 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就算您戒烟成功了？
0: 我们是这样，其实戒烟成功分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1: 阶段、啊、
0: 对，有些朋友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但是通过您这个节目他还是想了。这个呢其实就是呢开始迈上戒烟成功的第一个台阶。哦，
1: 这就算第一步了。
0: 对呀、啊、因为他从不想到想，这已经是进步了。
1: 哦，
0: 接下来呢
1: 12个阶段呢，
0: 对，他能够找到戒烟的理由。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知道吸烟哈能够这个导致这个糖尿病，那么他戒烟本身就是治疗他糖尿病一个最好的方法。其实这就是导到了一个他戒烟的这样的理由。那他再有吸烟冲动的时候呢，首先想想自己为什么要戒烟，他找到这个理由，这是迈向戒烟成功的第二个阶段。而第三个阶段他真的就要开始行动了，他要考虑是戒烟日，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这个烟哈我就准备不吸了。
1: 嗯，
0: 而到我们戒烟门诊呢，往往呢是把这个时间设在2周以内，要给他一个准备期。之后他真的行动了，那么开始哈设立戒烟日。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可能觉得这个烟啊太难了哈，他可能原来每天吸20支，但是经过他努力之下，他每天降到10支了，这也是一种进步。
1: 对，
0: 我们要鼓励他。
1: 对，
0: 他至少
1: 又到第五阶段了。
0: 对，然后他能够坚持几个小时一口都不吸，然后一天、几天、一周、一个月、一年，我们说真正5年一口都不吸的时候哈，这个是他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工作中各种各样的吸烟诱惑，不为所动。这时候就是哈，他可以说哈，这个慢病那么相应的是得以控制了，
1: 获得新生感觉。
0: 对，而很多烟民朋友啊，他往往是吸着戒，戒着吸。我们需要鼓励烟民朋友的就是呢，你不要气馁，你要不停地做尝试。
1: 我觉得就是周围没有好朋友，一喝酒旁边人这架不住这个劝烟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
2: 对。
1: 说的说喝高兴了，把有人摸出一根来。你就发现一会儿可能这屋里就所有的男同志就一人点一根，还有那个说没事你明儿再见，你再点上点上点上，就是后来就是气氛就整个变过去了。嗯，所以好像还有个这个从众意识啊。
0: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戒又复吸，原因就是什么，他是长辈，然后小辈婚礼的时候哈给他点那支烟，你说他戒不戒，然后就想吸一口吧，没事哈，他就戒了。结果吸了就一口，他马上就想第二口第三口，
1: 功亏一篑。
0: 对，然后就复吸了，然后吸的比原来还要多。
1: 但是这个偶尔抽一口掐了然后再不抽，这不算是吧？
0: 对，那叫偶吸。
1: 偶吸，
0: 对，但是这个偶吸就是往往是导致一个复吸一个非常关键的
1: 因素。对，一次偶吸，从一年偶吸一次到最后一天偶吸一次。
0: 所以我们讲戒了吧，就是彻底戒，一口都不要再吸。
1: 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特别感谢肖主任来跟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认知啊。所以在这2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一个是鼓励所有的朋友看了今天的节目，希望就把今天当做您的这个戒烟日。那最后您会有什么忠告，或者有什么祝福或者鼓励的话，最后想跟大家说什么？
0: 戒烟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坚持2-3月轻松一辈子。这2-3月呢可能有点戒断症状，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是呢如果能够服以好的这个戒烟药物，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到戒烟门诊找大夫，还是可以很轻松愉悦的这样的度过的，之后呢迎来的就是一个无烟的健康的生活。
1: 再次感谢肖医生到来，谢谢两位，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期健康之路再见。
3: 2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4: 我哪给你吃要不？
3: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4: 没点劲还真摇不了啊！这个
3: 彝族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5: 表皮是外酥里嫩，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3: 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童年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对小动物们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尽情玩耍探险，有些小家伙会花很长时间待在妈妈身边，有些则从出生时起

0: 就需要自己搞定一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季将充满乐趣与挑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1: 我哪给你吃要不？
0: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1: 没点劲还真咬不了啊！这个
0: 彝族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2: 表皮是外酥里嫩，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0: 本期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

传承，酒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四川省石棉县，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元文化在这里融汇，形成粗犷豪放却又细致入微的饮食文化。两米多长的长千烤肉，为何仅靠一碗盐水就可以激发出羊肉的极致鲜味？
2: 您尝尝我这行不行？
3: 好好好。
2: 咱俩有来有往，来来来来来来。哇，
1: 居住在石棉县的彝族人宰鸡褪毛为什么直接用火燎？
3: 咱们这个鸡皮不会给烧糊了吗？这么烧。
1: 草原上的烤全猪为啥要把木头屑当作调味料？
3: 树皮是调料。
4: 对，树皮是调料。
1: 本期味道走进四川省石棉县，领略不一样的乡间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长滨海路。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我现在呢就在大渡河的岸边，大渡河常年水流湍急，这里人的性格呢也和大渡河一样豪迈奔放。
3: 四川省石棉县地处横断山脉东段，大渡河中游，在石棉县境内的大渡河两岸生活的大多是汉族和彝族老百姓，在饮食风格上也体现出民族融合的特征，比如把肉做成大块的坨坨是彝族人的饮食习惯，坨坨羊肉、坨坨猪肉都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不过味道调查员此次要探寻的是彝族坨坨鸡，坨坨鸡块大，滋味浓郁。那么这么大块的鸡肉究竟是怎么入味的呢？要想了解坨坨鸡的制作秘密，那就要先找到彝族大姐邱建华。据说她做的坨坨鸡在十里八乡都是公认的好吃。不过邱大姐处理鸡的方式可把味道调查员吓了一跳，这鸡怎么连毛烧呢？
2: 这怎么会就烧一下啊？
4: 就是要用这样的火烧的方式把这个鸡毛给全部给推干净。
2: 那不都把那个肉烧着了吗？
4: 不会。
2: 那这烧到什么程度呢？这得
4: 把这个鸡毛推干净，然后这个鸡把烧以后烧成金黄就可以了。
3: 邱姐说烧鸡毛一定要用大火快速翻动整个鸡，再用木棍逆着鸡毛生长的方向，趁着火燎快速把鸡毛刮下，再把残留在鸡皮里的毛茬扯掉，紧接着还要把鸡继续放在火上反复烧。邱姐说这样做可以去除鸡的腥味。

0: 味，还会让鸡在烹饪后产生焦香的口感。等到整只鸡都均匀地烤成焦黄色，去除内脏，再洗洗干净，就可以开剁了。秋姐说，每个周末就得做一次。
1: 周小姐好，
2: 我们先要。
0: 秋姐的丈夫毛成林是一位人民教师，他每个周末都会带几个因为山高路远无法回家的孩子回自己家聚餐。作为秋姐拿手好菜的坨坨鸡，自然是要被端上餐桌的。处理干净之后的整鸡要从中间剁开，先剁鸡翅，再剁鸡腿，最后剁鸡身，将每块鸡肉都剁成大块。剁好的满满一大锅鸡块直接倒入煮开的水中，文火慢熬，一直熬半个小时，直到熬出黄色的鸡汤，再把鸡肉捞出来。紧接着就到了制作坨坨鸡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腌制。
3: 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佐料放在这个鸡肉上面，就是我们先放一点盐，然后呢，就是今天我们采了一些
4: 青花椒，
3: 青花椒。
4: 那会不会太麻呀？这个
3: 我们吃的就是这个麻味。
4: 你看这坨坨鸡啊，这口味应该是不轻，比较重一点。
3: 好，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盘儿
4: 盖上，
3: 要大力的来晃它，
0: 晃，晃，晃，还是晃，让鸡块在调料中跳起舞来。这个时候上面这个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两个盆把鸡块散发出的热气封住，鸡块在翻滚中均匀地沾满调味料，热热的鸡块很快就入味了。
3: 再放个五分钟，
4: 需要焖一会儿，
3: 要焖一会儿，
4: 对，
3: 把那个味道
4: 对，我们现在呢焖上五分钟，把这个香味融到这个鸡肉当中一会儿再进行下一步
3: 对。
0: 秋姐说，因为坨坨鸡在炖煮过程中没有加入一点盐，所以腌制的过程就变得格外重要。静置一会儿，可以让鸡肉更入味。趁着这空闲的功夫，秋姐又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萝卜地里。
3: 这是我家自家的这个菜园子。
4: 哎，但是我看这个萝卜现在好像不是最好的季节哈。
3: 对，现在不是那个萝卜采摘那个季节，但是呢这个萝卜苗那个秧苗是最好的时候。
4: 我们要的是这个萝卜上面那个菜叶子是吧？
3: 哎，对对对，拔出来。这个现在萝卜比较小，但是这个上面的秧苗就长得最好最嫩的时候。
4: 这个小萝卜确实是挺小的这个叶子看上去
3: 对，叶子现在是它长得最好的时候，
4: 很水灵看上去
3: 对对对。
4: 那咱们要是只要这个萝卜的叶子，那萝卜不可惜了吗？
3: 这一片萝卜你看太密，这个萝卜就长不好所以呢我们要给它梳一梳。
0: 秋姐说，萝卜缨子可是好东西，平日里做菜少不了它。萝卜缨子经过腌制晒干后，常被当地人和五花肉一起搭配，做成美味的扣肉。而这次秋姐要将萝卜缨子和鸡汤一起搭配
3: 我们做一个汤一个酸菜汤。
0: 秋姐说，制作坨坨鸡剩下的鸡汤是制作酸菜汤的绝佳原材料。新鲜的萝卜缨子清洗干净，然后放入盐水中焯水，最后放在木桶里腌制一个星期，晒干后就做成了彝族特色的酸菜。那么鸡汤和酸菜如何结合呢？
4: 好，咱们先放土豆是吧？
3: 我们先放土豆条要煮一会儿，先放
4: 这得煮一会儿因为土豆得给它煮软糯才行
3: 对。
4: 好，秋姐，咱们现在可以放鸡血，等一会儿呢一开锅就可以放酸菜好，咱们现在可以加酸菜了
3: 对，把它放到中间
4: 中间就行了
0: 彝族的酸菜独树一帜，自成风味，是彝族老百姓都喜欢的佳肴。土豆鸡汤中有了酸菜的加入，酸爽鲜香的口感让人尝一次就难以忘怀。酸菜汤做好，坨坨鸡也盛盘了。

0: 同时，秋姐还用五花肉煸炒小块鸡肉，还有秋姐拿手的酸菜豆花。一道道菜被端上餐桌，小朋友们陆陆续续都来到了家里，一顿别开生面的晚餐也开始了。
1: 要开心啊，子健，
2: 来来来，来，
1: 这好吃，
3: 好吃，我很喜欢吃那个五花肉。
0: 秋姐准备的晚餐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小朋友们吃得越是开心，秋姐和毛老师就越高兴。

0: 说光的说你们再光是说我说你去
1: 四川省石棉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暹罗藏族乡江坝村是儿苏藏族同胞的聚居地。在这里，人们仍然用最传统的方式迎接客人的到来。等到夜幕降临，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烤羊肉的方式。
2: 哎，大姐，是干嘛的？
3: 你好，帅哥，
2: 烤肉呢是吧？
3: 是啊，就是烤羊肉。
2: 哇，你这方式不错，直接把肉扔到火堆里去烤。
3: 哦，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烤的，这样烤能保持肉的原味。
2: 就是把羊肉直接扔到火堆里去，是不是特别豪横啊？
1: 在暹罗藏族乡，羊肉最淳朴的吃法就是把大块羊肉扔进火塘里烤熟，直接吃。这位热情的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当地还有一种更加奇特的羊肉吃法，用两米多长的竹签来烤羊肉。那么这两米多长的羊肉串到底要怎么烤呢？想要揭开谜底，得先找到一个人。
2: 哎，杨大叔，修房子呢？
4: 哎，修房子，
2: 这您上面需要砖是吧？
4: 哎，地垫瓦上来。
2: 地垫瓦，对对对，来来。
4: 哎，水垫瓦上来，
2: 是漏了是吗？
4: 房子漏了，几年了，要翻一道。
2: 需要翻一下。
4: 三五年翻一次。
2: 三五年得翻一次。
1: 杨军，杨大叔是土生土长的暹罗藏族乡人。杨大叔说，瓦片时间久了经不住大雨，隔个几年就得换一次。通常都是麻烦邻居们来帮忙，而他作为主人家，按照惯例一定要做一顿好吃的来犒劳一下邻居们。
4: 杀了一头羊。
2: 杀羊了。
4: 哎，招待我的翻房子的人。
1: 在暹罗藏族乡，最好的招待就是美美的吃一顿羊肉，而杨大叔作为本地擅长做烤羊肉的人之一，自然有着自己的秘诀。
4: 我一把刀就能把它分完。
2: 哇，高超的刀工啊。
4: 筋肉分了一个部分，然后这个骨头再分一个部分，然后这个羊肝另外分一个部分，我们三部分把它分完。
2: 就是说内脏肉还有骨头是单独分。
4: 对对，单独分开。哦，
1: 杨大叔用的羊是当地产的山羊，这种羊瘦肉多，肥肉少，肉质鲜嫩。
4: 你看，哇，一划你看，直接就下了。
2: 直接就下啊。哦，
4: 这就是啊，把腿子这个分着，我把这个后腿
2: 要拉掉啊，
4: 拉掉。
2: 我觉得你真是非常了解这个羊，整个羊的这个内部构造啊。
4: 这个我们是基本上经常都是把它弄整惯熟了，晓得不？
1: 杨大叔这次要把分割下来的羊肉做成红焖羊肉，把羊的内脏进行卤制。而对于羊排，杨大叔则打算把它们做成超大的长签烤羊排。那么这羊排怎么穿在长签上呢？
2: 那那个竹子，你不会是想直接给它穿过去吧？
4: 我们要把它划开，把竹子划开。
2: 来吧，开始吧。这等于就是说从这个竹子中间啊，
4: 中间把它劈开，
2: 劈开就行。然后呢，这么一直这么拍。
4: 哎，对，划，用劲，
2: 我
4: 划，嘿。对，再来，
2: 到这就差不多了。
4: 哎，差不多，差不多，好。
1: 用长签将羊排穿起来烤制的做法并不稀奇，比如新疆和田的红柳烤肉，就是利用红柳

0: 汁给羊肉增加一抹植物清香。那么这么一根完整的竹子被杨大叔从中间劈开，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为了将一头削尖穿羊排？
1: 划开竹子有什么用啊？
2: 主要是放里面的气，
3: 放气。
2: 哎，竹子要爆，
3: 要爆。
2: 哦，火头一烤就得
3: 爆。哦，竹子就是烤的时候会爆。
2: 哎，对对对。
0: 谢罗在尔苏藏族的语言中是竹子多的地方的意思。这里有漫山遍野的竹子，这些竹子也被老百姓们用在了日常生活中。用竹子来穿羊肉串是这里人们世世代代用来招待贵客的食物。只是杨大叔会将羊排怎么穿在两米多长的竹签上呢？
2: 我们就这样这样的，看没有？哎，夹起，你看。
3: 哦，夹的啊，
2: 一个一个那个夹起。
3: 那我感觉这个竹子相当于一个大筷子一样。
2: 哎，对，它就是跟筷子是差不多的，
3: 原理差不多啊。我本来以为它是把这个尖削完之后穿到肉里。
2: 现在是夹起的，晓得不？我们上两个肉，我们要用铁丝把它
3: 固定一下。
2: 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肉固定好。
0: 杨大叔用他的弯刀将竹子的前两节纵向劈开。再把羊排逐一夹在竹片中间，用铁丝固定好就可以烤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大的羊排要怎么才能烤熟呢？
2: 你一个可以烤了，
3: 我这就直接放里边烤是吧？
2: 哎，哦，烤在这边
3: 是贴着火还是不贴着火？
2: 不贴着火。好，帅哥，我们现在羊肉已经变色了，我们再给它划一下，用刀子划一下，沾一下油。
3: 划开了是不是就能让它里边也能接触到热量？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啊。咱们这个给它刷油的时候是用刀划开的时候，刀上沾着油了是吧？
2: 哎，对，刀上沾着油了、哦，你抹了油它就不焦。
0: 刀尖沾一点菜籽油，顺着羊排的纹理在羊排上划几刀，浓香的菜籽油顺着刀尖进入羊肉。杨大叔说，每隔五分钟就要在羊排上划几刀，再在炭火上烤。
3: 咱们这样烤预计得烤多长时间？
2: 可能要烤半个小时左右，要慢慢的烤。
3: 现在我感觉这肉没熟，我膝盖快熟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竹竿。
2: 哎，对对对对对，
3: 离太近了，关键是人受不了、
2: 哎、
0: 杨大叔说，这炭火可是他们当地人的百宝箱，不仅能用来烤羊排，还可以烧水、烤鸡蛋，这其中要数羊肝的做法最独特，扔在火里直接烤。
3: 这在直接扔到炭火里，不会把它弄坏吗？
2: 不会，它烤到一定的时候，它那个上面的灰它自然就掉了。
3: 咱也不加点调味料，这能好吃吗？
2: 哎，不加不加，是本味。
3: 本味不膻吗？
2: 不膻。
3: 我现在有点将信将疑啊，没事，一会儿咱尝尝。
0: 这种羊肝的烤法着实出乎意料。羊肝在炭灰中很快就变成了焦黑色。杨大叔说，羊肝切记不能烤老，在炭灰里翻个面就要拿出来了，再用刀刮掉表面的炭灰就可以吃了。
2: 你吃一下吧，
3: 是里面还有点血水呢。
2: 啊，就是吃这个有血水。这个
3: 那咱们尝尝看，这个最传统的烤羊肝的方法能不能好吃啊。哎，咱们小一点啊，有点味儿了。
0: 羊肉在炭灰上被烤得噼里啪啦作响，浓郁的香味飘散在农家小院里。烤好的羊肉不需要添加其他调味料，一勺盐水就可以激发它的鲜味。但问题来了，这么长的羊肉串怎么吃到嘴里呢？
3: 哎，大叔，
2: 哎，
3: 我看差不多了啊。
2: 对，差不多了。
3: 那我自己这够不着啊，这离太远。
2: 我哪给你吃噻？感情很好的人，我哪给你吃，要不？
3: 这。除了羊肉本身的味道，其他没有任何调味料的感觉。
2: 所
3: 以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羊肉一点不膻。您尝尝我这行不行？
2: 好好好。
3: 咱俩有来有往，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原来是这么吃的啊，互相给取的。
2: 哇，很香，
3: 美味，
2: 嗯，
3: 是吧？
2: 很香。
0: 天色渐渐暗下来，杨大叔的屋顶也全部翻修完工，狂欢正式开始。夹在竹片上的羊肉被炭火烤得鲜香，大家大口喝酒。

吃肉，愉快地跳舞，尽情地享受这欢聚的时刻。

0: 阿元这一站来到的地方是四川省石棉县栗子坪彝族乡。栗子坪是一个传统的彝族聚居区，彝族同胞爱吃的坨坨肉十分大块，但据说在当地还有一种猪肉的做法也很粗犷豪放，连一刀都不切，整只猪直接烹饪，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涮涮！
0: 味道调查员需要在彝族的摔跤比赛上找到一个人。
3: 杨展，你看，这就是我们彝族摔跤。
4: 哇，这个，哇，这好棒的哦！这怎么个摔法的？怎么算输？
3: 谁在下面，谁先落地谁输。
0: 彝族摔跤是一场智慧与力量的对决。当地人说，在古代，摔跤是彝族挑选部落大力士的主要手段。挑选出的大力士可以守护部落安全，抵御外敌。
4: 实在是啊，
3: 那体验一下，好嘞，谁在下面谁输啊？
5: 好好好，
3: 来了，
5: 怎么样？
3: 好，
5: 我很厉害的。
3: 来来来，开开开！
4: 你让我了吧，我看你前面都把我甩起来。
0: 这位故意给味道调查员放水的大哥名叫欧健，是个土生土长的彝族汉子。
3: 我在山里面开了一家民宿。
0: 欧大哥民宿里主打的菜品就是彝族特色的烤全猪。彝族烤全猪一般选用10到15千克的仔猪，刚出炉的烤全猪色泽金黄，外脆里嫩，酥香可口，吃的时候自己割自己吃。在做法上，烤全猪也是粗犷豪放，3对挂钩铁架就可以开烤，烤制过程中不刷一点油，就是一直咬。那么这样不刷油的烤猪，表皮不会烤硬烤糊吗？欧大哥说，这次做烤全猪对他来说格外重要，因为他要迎接一个重要的客人。

0: 欢迎您，
1: 欢迎林芝，
2: 来来来，别客气，来来来，好。
3: 谁拉诺苏？
4: 啊，老表巴适，老表阿布。
5: 欧大哥的弟弟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做哥哥的当然要好酒好菜的招待了。烤全猪也必须得安排上。
6: 是啥干啥的？
5: 不过欧大哥说，他做的烤全猪可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是猪要选好。
2: 哇！哇，这不是猪挺可爱的啊，欧哥。
7: 是啊，这个就是烤全猪，就是这种食材。
2: 那为什么非得用这种猪呢？平时咱家里养那种白色那种猪不行吗？
7: 有很大的区别啊。第一就是像我们这种小的跑山猪这种啊，它的猪皮一般会比白猪要厚一半以上，差不多。
2: 所以耐烤是吗？
7: 对，耐烤。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猪啊，就是因为是放养的，所以它的肉质比较细嫩，口感啊就是比较我们叫粘牙，可能比较
2: 弹牙，
7: 对对。
5: 根据彝族传统的方式，宰猪后不用开水烫，而是用火烧的方式给猪褪毛，但是选择的燃料一定得是山上的蕨草。
7: 用蕨草有什么好处？不能把猪皮烧糊了它。
5: 欧大哥说，甘蕨草作为燃料的好处是烧得快，灭得快，不容易烧坏猪皮。所以农家烧柴火通常会把甘蕨草当作火引子。烧蕨草要慢工出细活，要少量加火，逐步将毛烧干净。不到20分钟，整头猪已经被均匀地烤成了焦黑色，然后将焦黑的毛皮刮去，再经过清洗后，整体呈现出了诱人的金黄色。接下来就要为烤全猪准备调味汁了，只是令味道调查员没

0: 想到的是，这调味汁里要用到的一味调料，居然是树皮。
1: 树皮就是它的调料，对，味道特别香。
2: 树皮是调料？
1: 对，树皮是调料。
0: 原来欧大哥所说的树皮来自于木姜子树。木姜子树结出的果实木姜子，是我国西南地区十分常见的一种调味料。但彝族人却十分钟爱木姜子树皮的味道，这种树皮散发出的香气十分浓郁，类似柠檬、姜以及花椒混合的气味。用盐、菜籽油、木姜子树皮等做成的调味料，既去腥又增香。用小葱蘸着调料，反复搓洗猪的每一个部位，尤其是猪头等不平整的地方，保证猪的每一个部位都沾到调味料。紧接着就要上火烤猪了，但令人惊奇的是，欧大哥自制的烤架上设有三对挂钩，这些挂钩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好，上架喽！
1: 哎呀，上架！
2: 好，哎，我注意到你这有三个挂钩哈。
1: 哎，
2: 咱怎么第一步先把这个猪挂最上面了呢？
1: 其实这就是三个档位，
2: 咱们现在就需要不停的翻动就可以了。
1: 对。
0: 不过欧大哥说，这三对挂钩可不仅仅只是三个不同档位，它还有其他妙用。
2: 哎，欧哥，
1: 哎，
2: 咱这转了半天了，我看这都有点变色了哈。
1: 这差不多了。哎，杨总，你看我们现在烤到现在啊，就是你看中间部分还有后面部分都已经金黄金黄了，但你看猪的头部现在还是白色，
2: 有点浅。
1: 对，有点浅，说明它的火力不够。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把这边猪头这个部位调到二档，调到二档后它这边火候会大一点。
2: 嗯，
1: 然后烤一会儿和那边就差不多了。
2: 啊，
1: 现在就给它转一下。
2: 就是换挡的目的就是集中火力烤的地方。
1: 对，是这样的。
2: 你看这个换挡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
0: 原来这两端的挂钩是可以斜着烤的呀。欧大哥说，猪的各个部位厚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要针对性的烤。通过变换档位来让猪的一些部位受到更强的火力炙烤。那么为什么欧大哥在整个烤制过程中不刷一滴油呢？这样不会把猪皮烤硬烤焦吗？
1: 我们在皮上砸孔，
2: 哎呦，一点感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1: 对，
2: 欧哥，
1: 哎，
2: 咱们这炸孔有什么用啊？
1: 砸了之后其实就放里面的油，
2: 哦，
1: 把油放出来，然后你砸了之后，就是它最里面那一层也比较熟，容易熟这种，所以我们烤出来就是外焦里嫩。
0: 欧大哥说，烧烤过程中要不断用刀在猪皮上扎口子。通过口子里流出的油脂充当汁水来烧烤，猪肉油脂多，在烧烤的过程中油脂不断渗出，烤全猪也逐渐变得外焦里嫩。
1: 来，这块还比较大的啊，
2: 嗯，
1: 你们都先尝一下，
2: 尝一下啊。
1: 哎，怎么样啊？
2: 表皮是外酥里嫩，
1: 对，
2: 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啊。
3: 挖几挖？
1: 啊，老表来
0: 就喝。欧大哥说，弟弟找到心爱的人是这一年家里最值得庆贺的事，把最好吃的美食送给姑娘，表示着欧大哥一家人对他的欢迎。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翻修完自家的房子，杨军紧接着又去邻居家帮忙了。这顿晚餐大概又是一顿丰盛的烤羊肉。又是一个周末，邱建华忙活了一天，给孩子们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欧建正在研究新菜品，他打算在弟弟的婚礼上大显身手。特色的民族美食总是让人印象深刻，这里的人也热情地叮嘱味道调查员一定要再到石棉来做客。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野生动物的童年是怎样的呢？是自食其力还是依靠父母？是充满惊险刺激还是在友爱快乐中长大？自然传奇将带您走进小动物们的第一个夏天。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初夏时节，在世界各地的野外，无论是在海滩、丛林、高山，还是在这片草原上，都在为夏令营的开学做着准备。小家伙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如果幼崽们顺利度过第一年，那么他们就有机会拥有精彩的一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所有新生命将拥有一次截然不同的经历。绿草覆盖的亚洲大草原上，高鼻羚羊正孕育着下一代。身形沉重的怀孕母羚羊避开羚羊群，寻找分娩的地方。白鹳在高鼻羚羊周围觅食，白鹳的出现象征着有新生命诞生吗？还是说他们仅仅是在寻找被羚羊惊吓到的虫子？总之，没多久，高鼻羚羊妈妈迎来了自己的孩子，幼小脆弱。和大多数有蹄动物一样，这些幼崽并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他们需要尽快了解如何逃跑，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危险就会降临。妈妈提供了很好的激励，一旦幼崽们站立起来，它们的高度就足以够到妈妈的乳汁，这是它们开启生命所需的能量饮料。妈妈也饿了，需要为自己补充能量，这样才能够保

正如织他供养，因此他离开幼崽去进食。小家伙不愿意离开妈妈，到目前为止，妈妈是他生命中的全部。但本能告诉他，安静地躺着别动，躲在地面上，他会更加安全。妈妈很快就会回来。凭借空中优势，杜鸦发现了这只幼崽，它们像秃鹫一样聚集过来，只要啄的次数够多，它们就能饱餐一顿。但羚羊妈妈已经注意到了它们，这就是羚羊妈妈和幼崽在分娩几天后的生活。不久后，一只长着角的雄性高鼻羚羊开始将家族成员聚集起来。到了羚羊群离开的时间了，幼崽们最好能跟上族群的脚步。鼻羚羊是迁徙动物，它们一生都沿着古老的路线寻找新鲜的牧场。这只小羚羊必须要全力以赴了。相反的，大象的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不需要面临这样的压力。这些庞然大物懂得如何慢慢来。大象在育儿方式上与我们极为相似。这些长着大脑袋的小家伙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和人类一样，大象要到十几岁才会发育成熟。母象通常一次只生一只幼崽，他们会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为幼崽哺乳。母象会照顾幼崽，并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知识都传授给后代，但他们并不是独自承担这个重任。他们生活在母系族群中，这意味着象群是由一头成年母象领导，成员为象群首领的同性亲属、朋友及其未成年的孩子。

如果一头小象掉落到了湿滑的水坑，又无法自行脱困时，会有许多大象想要伸出援助之手。

这个复杂的器官是一个极为实用的工具。虽然小家伙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熟练地控制象鼻，但现在他也知道不要乱甩泥浆。这只幼崽被关心他的长辈们团团围住，所有的成员都愿意照顾他。更幸运的是，在这个大家庭中

因此小象在整个象群的养育和宠爱下慢慢地长大。但对于螃蟹宝宝来说，可就不是这样了。在被满月照耀着的圣诞岛海岸线上，雌蟹争先恐后地将卵产入海洋之中，

这些螃蟹宝宝几乎肉眼不可见，这恰恰让它们能与其他浮游生物融为一体。与备受长辈关爱的小象不同，这些螃蟹宝宝的夏令营，他们需要自己搞定一切。在海浪中翻滚的这一个月时间里，他们只能祈祷那些体型更大的海洋生物不会吃掉他们。只有那些逃脱了捕猎的螃蟹宝宝可以长大。他们没有妈妈提供指导，但他们拥有强大的本能。

本能引导他们返回海滩。他们也没有家庭概念，不知道自己与哪些螃蟹是有血缘关系的伙伴，他们只知道必须一起冲向海滩。

他们不停成长，并在这一过程中褪去不合身的外壳，这将成为他们前进路途上的小零食。本能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向陆地深处进发，躲进丛林，直到长得足够大。现在他们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庞大的数量。每一只螃蟹妈妈会产下近10万枚卵，其中数千只螃蟹宝宝已经被吃掉，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家伙可能即将失去生命。但它们种群数量庞大，所以总有一部分可以走完旅程。眼下它们几乎席卷了整个岛屿。虽然个体体型非常弱小，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面对巨大的椰子蟹，它们毫不示弱。直到遇到了比自己还要小得多的蚂蚁。这些极小的动物是一种致命威胁，它们发动群体攻击，呈扇形散开进行捕食。不要小看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家伙，蚂蚁们齐心协力地制服了猎物。虽然损兵折将，但红蟹群仍然在不断地向前移动。少量的损失阻止不了前进的步伐，螃蟹宝宝们全力冲向了安全地带。

这些脆弱的小生命来说，生活充满了永无止境的危险。在出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小邓羚努力控制自己纤细的四肢，此刻也是他们最为脆弱的时候。捕食者趁虚而入。

是一场并不公平的战斗。小邓玲必须赶快长大，到那时他们就会拥有速度和敏捷的反应，为他们的逃跑提供动力。

尽管捕猎邓羚幼崽很残忍，但猎豹这样做也是为了喂养自己的孩子。即使是这些强大的捕猎者，也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食肉动物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对猎豹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狮子。

这只母狮发现了这个猎豹家庭，猎豹妈妈让幼崽们躲起来，她则试图引开捕食者。

但当攻击结束时，只有一只幼崽回来了。

0: 子虽然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100%的安全，因为有的时候猎物也会处于自卫进行反击。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狮子幼崽的童年通常十分安全，它们和狮群生活在一起，成年雄狮和雌狮会共同保护它们。

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群愤怒的野水牛。这种巨大的动物常常会出现在狮子的菜单上，但只有当狮群悄悄接近它们时，才能捕猎成功。这一次，形势发生了逆转。这群野水牛无意间发现了灌木丛中休息的狮群。野水牛知道，死去一只幼狮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未来减少一个敌人，他们想要主动出击。

狮群决定撤退，谨慎才是此刻最好的选择。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地方后，这些狮子幼崽又开始了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有些父母会竭力保护幼崽的安全，使其顺利度过第一个夏季。通常认为灵长目动物、大象还有海豚等都具有育儿天性，而昆虫似乎并不是这样。不过这种春象似乎是个例外。雌虫将卵小心翼翼地缠在一片树叶背面，然后和大多数昆虫不一样的是，它会在一旁守护。每当感受到危险，雌虫就会喷出一股臭气，并会扇动翅膀发出嗡嗡的声音，以驱赶入侵者。他会看护着他的孩子们，直到他们长大。为了便于保护，这些小家伙们聚集在一起，就像一场手拉手的学校郊游。他们整齐地排成一列，沿着前方兄弟姐妹留下的气味前进。这个关系亲近的家庭成员们以植物的枝叶为食，对于他们来说，夏令营是安全且有序的。虽然很多小家伙无法从家庭中获得保护，但所幸有一些还是会主动寻求援助。鲍鱼生命中的第一个夏令营是孤单的，他们的父母所做的就是将各自的生殖细胞释放进水中。这些小小的水生有壳动物会混在浮游生物中漂浮几周的时间，然后停到海床上，之后就开始向成倍生长。但海床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猴盘鱼特别擅长从岩石上捕食小鲍鱼，

没有父母保护，这只小鲍鱼可能需要一位朋友。这种多刺的生物似乎不太好惹，但小鲍鱼搬进去了。

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受到了欢迎。这只海胆似乎接受了它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海胆会让年幼的鲍鱼躲到它们下方，直到这些小家伙长到足以自己照顾自己。海胆身上覆盖着棘刺，这让其成为了完美的保护者，让这些小家伙免受伤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邻居都如此友好。

对于东非狒狒来说，生活很安逸。他们的身边都是亲朋好友，

但是它们要与其他动物共享岩石家园。山羚，一种可以在岩石间攀爬的小型羚羊，它们通常会和灵长目动物保持一定距离。东非狒狒有时也会捕食小动物。但蹄兔似乎并不在乎这个邻居，他们不那么友好，且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种和豚鼠很像的动物其实是大象的表亲，它们长有一对锐利醒目的长牙。凭借这对大牙，东非狒狒和蹄兔暂时相安无事。

狒狒幼崽需要学习如何交朋友。狒狒社会有着严明的等级制度，处于上层就意味着可以进入最好的进食点，享受额外的保护。

他们通过微妙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实现严格的礼仪规范。小家伙们需要学习一整套的表达方式，他们通过与小伙伴们玩耍来掌握这些。动物宝宝有如此多的东西需要学习，虽然夏令营很有趣，但学习的都是生存技能。最重要的课都是关于基础知识的，例如从哪里获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在沙漠中嗅出哪里有水至关重要。本能是强大的，但妈妈的指导同样重要。许多动物跟着父母学习，在夏令营中，父母们会花时间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教训。这只鹌鹑妈妈带着幼鸟们来到一个受欢迎的水塘。这是一条走了很多年的小路，但并非没有危险。游唇蛇埋伏着，等待林松鼠一家进入其攻击范围。很幸运，林松鼠妈妈在危险时挺身而出。她的出现分散了游唇蛇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小家伙们冲向了隐蔽处。

对于西端家庭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胶囊。但这些西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领地，他们拥有致命的长牙，可以用来威慑对手。有时这些幼崽需要先吃点亏才能吸取教训。这些步履蹒跚的小家伙被可恶的尖刺缠上了，仙人掌通过这种方式开疆拓土。这些种子很聪明，在被送到指定地点之前，他们会用刺痛来提醒西团幼崽务必加速前进。当西湍一家进入水中，幼崽身上的刺痛感终于得到了缓解。现在，它们就像泥浆中的猪一样开心。

0: 小动物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季充满了戏剧性，有关爱也有危险，有快乐也有悲伤。那些必须依靠妈妈哺育的幼崽还拥有额外的甜甜的乳汁。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

0: 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哺乳动物最初的食谱非常简单，妈妈的乳汁。对于灰海豹幼崽来说，这是奢侈的饮品。海豹妈妈的乳汁如同奶油一样富含脂肪，且拥有同样的效果，增加体重。幼崽们想要迅速长胖，因为厚厚的脂肪可以让他们的身体保持温暖。小海豹童年时期的第一阶段相当快乐，它们只需要躺着，什么也不用做，食物就在旁边。但它们难免会遭遇当头一棒。几周之后，它们的妈妈准备再次交配。

海豹妈妈不得不抛弃孩子了，眨眼间妈妈就离开了，她返回海洋捕鱼，用来恢复自己在喂养幼崽期间失去的体重。她不会再管小海豹了。小家伙们只能依靠他们的脂肪储备为生，直到他们褪去毛茸茸的白色毛发，换上更适合下水的灰色潜水服。他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划划水，以及想象一下在海洋中的生活。到了能

下水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学习如何捕鱼来养活自己。鸟类没有乳汁，但对于会筑巢的鸟类物种来说，食物是定点投送的。小短指鲷最大的挑战是学会吞咽。他们的父母喜欢捕蛇，但家里没有刀叉。妈妈进行了进食示范。一切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他必须得自己搞定。就像一个记忆生疏的吞咽表演者。

希望他喜欢这份食物。蛇尾刚被吞下，下一条蛇已经准备投递了。小熊和妈妈的关系十分亲密，妈妈的教育会持续几年的时间，但这样也好，熊的食谱非常广泛，小家伙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掌握这些知识。

在北美的太平洋沿岸，这只黑熊妈妈正在向幼崽们展示一种季节性的美食。熊宝宝们试图自己搞定，但显然熊妈妈更为熟练。退潮后，这种小小的甲壳动物躲进了岩石下方，但熊肌肉发达，掀翻石头就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对于他的孩子们来说，这还需要一些练习。石头很重，螃蟹也会四散逃命，甚至发起反击。

但很快小家伙们就掌握了窍门，在海滩上享用了一顿海鲜大餐。其他猎物要更难对付一些，一个饥饿的短尾猫家庭即将体验这一切。这些北美猫科动物是潜行大师，但这种技能不是天生就会的。这只幼崽精准地跟随妈妈的每一步行动，母猫正在示范如何在不发出声响的情况下悄然前行。它用自己那灵敏的听力捕捉最轻微的沙沙声，定位雪层下的活动，

这个小家伙需要习惯失败，这也是生命中的一课。他们也需要学会耐心和坚持，这些一定会让他们受益匪浅。妈妈示范如何捕猎，优秀的猎手一击即中，幼崽很想得到妈妈嘴里的食物。追逐的游戏有助于幼崽提升自身的敏捷性，

白犀体型庞大，在陆地上只有大象的体型超过了它们。即便这样，孩子依旧是孩子。幼崽已经能够啃食固体食物了，但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仍然要吃妈妈的乳汁。小家伙距离长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他们的体型已经很大了，但仍然很脆弱。

狮子盯上了这对母子，犀牛妈妈非常警觉，她决定回避。是时候离开了。小家伙会渐渐地长大，并获得自信，也会离妈妈越来越远。探索新领域是每一个个体都想要拥有的自由，但有些小家伙需要比其他幼崽等待更长的时间。有些鸟被孵化出来后就准备自食其力，但大多数雏鸟是不行的。在鸟巢中，它们完全依靠父母为它们带来食物。对于红鸢父母来说，这是一项相当辛苦的任务，他们需要马不停蹄地忙碌两个月。而对于雏鸟们来说，则意味着两个月被困在巢中的无聊时光，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伸展翅膀。他们长得很快，他们的父母筋疲力尽地来回穿梭。雏鸟们每一天都在长大，渐渐地，他们的绒毛换成了羽毛，他们的翅膀也变得越来越大。巢穴真的太小了，他们沮丧地拍打着翅膀，想要离开这个禁锢他们的地方。他们想要一个可以伸展翅膀的空间，但在飞离巢穴之前，他们还必须等待。

命公路，生死竞速，锦龟幼崽穿越森林与车流，奔赴生命湖泊，彭美英猴暗夜奔袭，遭遇天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小家伙们一旦适应了新环境，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的脚步。对于山地居民来说，适应环境是一项挑战，而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否克服对高度的恐惧。戴氏盘羊拥有先天的优势，狼群和熊在高原上游荡，但他们似乎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迅速逃离。夏令营即将结束，一群异灵发现了最后一块残雪。在炎炎夏日中，这是意外之喜，这让异灵感到异常兴奋。这也给了小家伙们一个卖弄的机会，展示他们的花式步伐。作为山间舞者，他们当之无愧。

山上的夏令营已经接近尾声，一个艰难的季节即将来临，冬令营可就没有那么有趣了。当猛禽终于展翅飞翔，它们还需要掌握空中攻击的技巧。首先，它们需要找到容易成功的目标。不幸的是，这意味着要毁掉其他小动物的夏令营了。海鸠一生都在海洋中捕鱼，

在陆地上，它们笨拙而缓慢。但它们必须来到海岸边抚育后代。海鸠不筑巢，雏鸟必须紧紧地攀附在危险崎岖的岩石上。成年白头海雕发现这个群体是一个容易获得的食物来源。这些栗褐色羽毛的小家伙跟在父母身后，向捕猎大师学习如何捕食。

0: 在夏令营即将结束之际，这些白头海雕展翅高飞，他们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学校放暑假了，这只狒狒有了新的伙伴，这只短尾猫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捕猎，狮子幼崽通过搏斗来练习捕食技能，大象正在和朋友们享受着洗澡的快乐。这是艰苦的一年，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走到学期末，但对于那些完成了学业的小家伙来说，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令人惊叹。他们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经验和生存技能，足以去面对未来更多的挑战。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

0: 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一个出土器物令人眼花缭乱的墓葬，一个身份存疑的县令。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4集。

0: 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镶满琉璃的高级葬具温明。令考古队员激动不已的是，墓中还出土了难得一见的公文墓牍。
1: 太漂亮了，
0: 它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根据墓牍记载，刘姓墓主人曾为县令，他为何能够享有如此厚葬？莫非背后另有玄机？发掘仍在进行，更多的器物随之出现。体质人类学专家将对墓主人遗骨进行鉴定，更多的秘密即将揭开。2017年6月，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因基建施工，正在对一个汉代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青岛市黄岛区在西汉时期属于琅琊郡管辖，这里有不少历史遗存，考古队长彭玉时常来这些地方考察。
2: 发掘期间做调查是任老师就带领我们，任老师就是意思是我们，不仅是发掘一个点，而是我们要通过这一个一个的点的联系来还原一条线，最终千万条线来还原出历史的一个断面出来。
3: 龙文，这个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0: 看到的弯我们也能看到，太厉害了。
1: 这是距考古工地30千米处的琅琊台。史籍记载，秦始皇5次巡游，有3次来到这里，而汉武帝刘彻也曾4次登临。在离龙湾不远处的山脚下，以147号墓为标志的汉代刘姓家族墓葬群，静静地守护着这片见证了中国大一统时代风华的山水。山东大学任向红教授带领考古队员继续清理147号汉墓。
2: 哎，这纸这么密。
1: 竹寺中还存有许多墓主人生前的用品。
2: 一共是一个数字，3个币子。
1: 汉代时期，成年人束发髻，梳子和篦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无论男女。
2: 哎呦，我天，这么大！来来，把那个什么给我来。
3: 还有竹寺的下面，
4: 下面。
1: 铜镜曾经是祭祀用的礼器，只有王和贵族才可以享用。汉代开始，它慢慢走入民间，成为生活用品。考古队员开始关注墓主人头部位置。
4: 先把裤子洗了。
5: 我觉得
6: 裤子先洗。
4: 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
6: 还有关公啊！
7: 一副大胡子。
5: 是吧？
4: 好了。
7: 上了咋样？
2: 墓主人在我们清理的过程中发现，在他的这个嘴巴这个地方，然后有近20公分长的胡子，保存的特别的好。他身上他的头发，墓主的头发，还有那个胡须，还有一些体毛都在，我们都发现了。
5: 我这个痛死他了。
4: 行了，你
5: 那多少
4: 不行？
5: 跟
4: 不行就两个。
5: 你俩走吧。
1: 这是一把环首刀，它被从墓主人的头顶位置取出。秦汉时期，刀剑是男子必备的随身物品，佩刀和剑的质地、做工，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那么，这把刀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我们等待考古人员揭开悬念。
8: 铁手上面会嵌了一些金丝的图案，哎呀，那个特别精致。我觉得应该他在他生前使用的时候，应该是很华贵的一件刀，拿出来金光闪闪，亮瞎你眼那种感觉吧，特别漂亮那刀。
7: 抽中了，
6: 秀了，
7: 不是抽中了，是不敢抽，
6: 不抽了。
1: 初看之下，刀的精美让人眼前一亮。形制上，这是刀剑史上鼎鼎大名的汉代环首刀。当年靠这种武器和骑兵的威力，李广和霍去病南征北战，将西汉的战旗插遍塞北江南。尽管无缘得见他当年的锋芒，但透过刀柄，我们依稀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汉家男儿的风骨。
5: 那是什么？
1: 抽水后的墓地露出了一抹红色，在黑色的淤泥中分外显眼。
6: 慢点，就到那个地方，要有慢。
2: 对，哎呦，
6: 断了，
2: 不是这抽了。
9: 行，一米八。哎呀，
5: 给我的纸板子。
9: 纸板子。
5: 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
6: 小的，小的，小的，小的，
10: 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

0: 还得真丑
1: 哇！
2: 这剑可太棒了。
3: 在墓主人左侧发现了一把剑，对照浅册上随葬品清单，这是一把玉具剑，它上面装饰有玉制剑格、剑帜。
0: 这样，这气势。
3: 汉代因为冶铁业的发展，钢铁剑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突破了之前青铜剑的材质限制，剑体更加轻薄，剑锋也更加锋利。汉剑讲究入鞘朴实无华，出鞘锋芒毕露，因为锈蚀严重，考古人员不敢轻易打开，我们无缘得见这把玉具剑的真容。黄金锉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西汉是一个尚武精神与人性灵光比翼齐飞的光辉年代，刀剑则给那个时代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下工后，任向红和彭玉来到了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博物馆，观察之前出土文物的保存情况。
4: 江西的杜家界。
3: 带文字的木牍是难得一见的出土文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容不得半点闪失。
4: 哦，这个不错，这个。我们也是最怕什么呢？最怕霉菌，也发霉。只要是水好，水绝对不能有那种污染。这个不错，
0: 空白的礼品，
4: 就是空白的介绍信。因为就我们人吧还不要紧，这东西不会说话，像保留环境跟人一样，怕热怕冷。
3: 检查木质文物保存状况，不仅要观察水质颜色，更要依靠嗅觉。
0: 那味道的，
4: 是不是闻到硫化水了？对吧？其他都挺好。
0: 味道呢？
4: 把水换一下。这经常得观察。啊，这个问题不大。
3: 因为一些杂质，存放毛笔的水有些变质。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师生二人更换了保存器具和水。
4: 这个能快了，那就这样吧。你提示方向不一样，因为他那边对那边了，你从那边。
3: 在考古现场，手摸沉浮了千年的泥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4: 我的血液它相当厉害，不是它有味道，是整个管里面的味道。那个味道非常奇特，你无法形容，它是种臭味还是什么味道，形容不出来。那你当然戴个手套会好一点了，虽然不戴手套是不是也有点感觉，它感觉不一样。就是实际上那个味道，你要完全消除完得一个礼拜以上，你一天一会儿半会儿消除不了。
0: 是啊，你看我在手上这个你洗不掉了。
4: 你看他有那天又晚上你该洗澡了，那玩意臭不可闻。他你人在那环境里熏的，就你整个衣服都能味道。
3: 考古队员在墓里不仅要承受难闻的气味、蚊虫的叮咬，还有漫长的等候。当代田野考古工作并不是想象中那般浪漫神秘，甚至有时他们还要面临着心理禁区的考验。
0: 这个在那个
5: 当
0: 中一个，
5: 你
6: 这个是两模的，
5: 这个
3: 这是一顶乌纱帽，它已经陪伴墓主人度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
7: 汉代的帽子，纱帽。

0: 一个应该有。哎，
1: 昨天我他唱的是多少呢？哎呀。就是扎头筋，你要看那是骨头的嘛，留纹。
2: 墓主人的头骨上附着着头巾留下的布纹。
1: 讲一万多吗？
0: 胡子。
3: 上面那个活动要上。
0: 我天，
3: 莫能
0: 这么发黑哟、
4: 哦！其实这个头骨看起来是有点可怕的，嗯，整个头骨都是黑的，嗯。当时我们记得，当时有个工人在旁边说：“啊，这个县令肯定中毒死的，因为他全身骨头都是黑的。”嗯，后来我问了来鉴定的，就是体制人的学专家，他说这个不一定，他这个应该是跟他保存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并非有，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看那种电视剧看多了，然后骨头是黑的，肯定是中毒的，其实不是。
2: 帽子和头巾使得墓主人头骨部分的绘图有一丝奇怪的味道。
1: 这是正好是什么？
5: 哎呦，
6: 放上去，
1: 放上
3: 加上笔吧。这个，我当了好像。哎，头多少回事？这个很多
1: 啊。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
3: 把头拿了，再给他放回去。
1: 放回去。
2: 头部位置器物集中，考古队员决定先提出墓主人的头骨。
0: 哇，你怎么放？是。
2: 人骨通体黑色，显得有些恐怖。
0: 我出来。
1: 是老姜还是？
0: 老姜。
7: 是不是你？
0: 不是你。东塔着呢。

0: 身份的印章即将出土，却引起了考古队员更多的疑惑。
1: 说印
2: 是不是说
3: 前唱是唐吗？
4: 唐，
3: 那要不写错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

0: 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
1: 青龙。
0: 根据文字记载，墓主人是一名县令。天，这名县令为何能够享受如此厚葬？莫非背后另有玄机？
1: 真死了呀！
0: 墓主人的头骨已被提出，更多秘密即将揭晓。
1: 颈椎，
0: 这是墓主人的头发。
1: 走起来！哎呀，我天，来来，行行行，来看看。供葬起来都哪样的？里边有人面睡的，有阴影啊？行吧。
2: 痣，脚痣。
1: 哦，我妈的，是没有。
0: 上面的长长的脚趾说明墓主人下葬时梳着讲究的发饰。
1: 不谢，往回往回往回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
2: 前往前往前
1: 好的，我们这儿
0: 初次从事此类发掘的队员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尤其在面对一个黑漆漆情况不明的官邸时。
1: 哪里现场的钱？
2: 呦呦呦，这个球，哎
3: 呀，怎么说，冰凉凉的，还滑溜溜的，还有点软。因为之前就是说能够看到他的这个颅腔之内有一团黄色的东西，就像人的那个脑子一样。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摸到了这东西会不会是墓主的眼球啊？
4: 怎么了？石头了？
2: 是不是眼珠子？这么大一个鱼，
1: 不可能
0: 啊！一件不明物体的出土，把刚参加工作的考古队员吓出一身冷汗。
2: 就在这儿，
1: 你
2: 瞅瞅，吓我一跳。
4: 叔叔，
2: 滑溜溜，吓我一跳。
4: 整个叔叔，
2: 哎呦，那个这边含的那个球，哦，
4: 我老虎的球。
1: 你神经很
4: 是的，别吓哭
0: 了。面对未知，人本能的会产生恐惧，随着经验的积累。所有未知都在意料之中时，一切都会变得得心

0: 手。
1: 哎呦，啥子发光了？你看，
2: 啊，发的光，
3: 手机的发的光，发的光，
1: 发的光，发的光。
4: 这是到底什么材质？真不看明白哈。
3: 可能是发的光。
2: 对的，吃多了这种说话。
0: 这是墓主人的口寒。
2: 说的。
5: 哎呀，吹吹，
3: 吃的。
1: 三个团，这是压的压的，
6: 一个是东侧，一个西侧，
3: 一片，哦哟，红锦。
0: 这是一个原本周身包裹着金箔的兽头枕，它做工细腻，造型粗犷有力。
3: 这个可要吃
1: 的，看这牙齿
3: 了，两牙齿了吧？来看看。给他洗刷刷，多少年没打扫卫生了？前年。
0: 队员们把掉出的包金木球放到了它原有的位置，兽口中。
3: 啊，这烟省下的，
1: 这是
0: 山东大学的赵永生老师应邀来到工地，对出土人骨进行鉴定。
2: 横纹横尸可以
3: 啊，横纹横尸，
2: 横纹横尸。就我们挖了100多座墓了，就这个墓里面有。
7: 其实人骨的保存就是，干燥的地方，二就是泡水里，完全吸
3: 收。往天，紧刀客。晃你太多了。
7: 从牙齿上来看，这个人年龄不大。牙齿上来看，但是还应该看骨盆，牙齿不准。
0: 经过仔细观察，赵永生认为，墓主人身高大约1.63米，体重为130多斤，去世时年龄40岁左右。
7: 这真的是有骨病，是吧？
8: 这个椎骨都愈合在一起了。
7: 我们叫这个病叫 DISH。
0: DISH 又称为弥漫性特发性骨质增生，患者会表现为脊柱疼痛或椎骨僵硬。财力雄厚的墓主人年仅40，却疾病缠身。
3: 这是营养不良，对的
7: 吗？营养应该不错，而且他应该是吃肉可能还多一点，他没什么龋病，
3: 骨骼比较强壮是吧？
7: 对，比较强壮。
0: 墓主人骨骼粗壮，看上去营养状况良好。在清理到脚掌骨的时候，赵永生在上面发现了墓主人生前习惯动作造成的痕迹。
7: 全着脚趾头跪坐留下的迹象，
0: 因为长期蜷着脚趾跪坐，在骨头上留下了印记。发掘过半，还没有发现证明墓主人名讳的印章。此时棺内再次发现了别的墓葬中很少出现的随葬品。
3: 串子是
4: 啊，这是啊，有字啊。
3: 啥？送了这个，
4: 这出名字了，
3: 出点出了以后，
4: 出点出以后，
1: 出点壳，
3: 好多水进来，
1: 还是出点
2: 是胶，
4: 它没有盒子，有可能是用丝织品包的，
3: 这个丝织品
4: 的，
3: 全丝织品，
4: 看丝织品包裹起来。
0: 这是一枚官印，字用毛笔写就，2000年过去，墨迹居然清晰可辨。
2: 知印什么？
3: 现在
1: 啊，天，
4: 纸的，
1: 什么纸？
4: 什么
7: 纸？
3: 知印吧，
2: 消嘛，那边是吧？
7: 刘什么？
4: 那也不是个命。
3: 刘，
4: 哎，那边
3: 下边是
2: 什么？什么知印？什么知印？
3: 对，官印。
4: 啊，官印啊，出官印了。
2: 这是写上去的啊？刻的，这个刻的很随意。
0: 令大家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与之前检测上的并不一致。

0: 主人的身份再次成为了悬疑。
1: 冷不冷的？
2: 我不回去。
3: 没事，这这这这这。
1: 萧逸之印，是不是萧？
4: 看是萧不萧？
5: 萧逸
4: 这样子。
3: 到底是哪个？
4: 萧哪个萧？
3: 萧峰的萧。
2: 萧峰的萧。
4: 萧峰的萧。
3: 竹子头。那把那个提出来吧。
4: 前唱的是糖吗？
1: 糖。
4: 要不写错了。
0: 县令身份怎会享受如此厚葬？墓主人身份或另有玄机。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0: 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根据文字记载，墓主人是一名县令。但出土的印章与浅册记载并不一致。200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墓主人为何能够享受如此厚葬？答案即将揭晓。
1: 哎，你
2: 这两个
3: 字要不写错
1: 了？
2: 这个带鸟吗？
4: 有
5: 红
1: 是吧？
6: 上戏有
5: 这个这个
1: 他斜面、
7: 啊、这个糖，这个是糖，
8: 这是糖，
1: 嗯，这个
8: 这是糖。
9: 哎呦，做了两个县官，
8: 对
3: 啊，
1: 拿糖，
9: 哦，
1: 这是糖。
9: 哎，不不，这是怎这什么？这是快快快，
1: 这是糖一令，
9: 这是糖一令。
0: 官印为何会出现在墓葬中呢？
3: 这不是正规的那个观音，这是为了陪葬用的，
10: 不是真正的观音。还有名气，他为了向另外一个世界的掌控者表明，我曾经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当过两个地方的县令，我也希望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后能给我相同的待遇。我们怀疑可能是这样的性质啊。
9: 哎，
11: 这个
10: 年纪轻轻，只有40岁左右，就曾经在两个地方担任过县令。我觉得这个，肯定有一定的背景原因。我们在157的一个墓葬里面，那个墓葬里面也发现了一枚浅册，浅册上面记载的他那个墓主人曾经在汉代的应该是中央祭贡当官。但是那

0: 这个官名应该叫左曹中郎，那个官职的级别的话也是600担，和这个县令的级别是一样的。左曹中郎那个墓里面的陪葬品也的数量包括等级规格就明显要低于这个县令墓的陪葬品的数量和等级规格，很非常明显，级别是一样的。但是可能生前的一些财富积累是不一样的。中央官吏比较穷一点，地方官吏可能就比较有钱啊。
1: 来个康熙皇帝带骨，哎，你走，
0: 带骨，
2: 带骨吗？
0: 你带骨，
1: 拍照啊。

0: 天的公诉结束了，任向红和彭毅来到了存放器物的博物馆。侥幸保存下来的人骨向我们透露了墓主人去世时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三枚印章的出现让我们知道了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以及仕途经历。对照浅册上的随葬品，墓主人的身份呼之欲出。
1: 汤一林呢？汤一林。
2: 反正不在挠阳郡，不在这个地方做官。南方
3: 查了一下资料，就是
2: 陶艺他可能在现在的南京六合区那一带。
1: 然后记得还有一个什么的，小林，小林就小县嘛，
2: 徐州，
1: 现在小县县令，应该最后是唐艺。
2: 他可能去世的时候就在唐艺的这个唐艺令的任上，
1: 任上应该是。
2: 忧患东南，
1: 忧患东南，这是落叶归根，
2: 太多，树意。
0: 落叶归根的刘赐为何会将公文墓牍带入墓中呢？
2: 上级墓牍应该是要上交给郡一级，会不会跟当时他这个社会辛亥晚期社会太混乱了，仆作并不把这带走了，
1: 这都可以不那么严格了。
0: 任向红认为这个墓带封土和墓道，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葬制。
2: 但墓道的话，就说明他身份比较特殊，加上又有那种比较高等级的葬具、文明这样的东西。
4: 他又姓刘，他可能是刘氏皇族的宗亲。
0: 西汉时期的刘氏皇族宗亲，他们生活在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或许与琅琊郡、琅琊国及汉武帝四次登临的琅琊台有关系。
2: 琅琊台是西汉早期的时候汉武帝他们过去了，他这个地方肯定是在琅琊郡的范围内。
1: 对，你琅琊郡也好，琅琊国也好，你反正都是留在这个特别西汉刘家的特殊的一个地方，这么一个
2: 特殊的家族，
1: 特殊家族出现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
2: 特殊的一个先例，
1: 烧下将来把关键。
0: 最终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又一件瑰丽的随葬品横空出世了。学生们感受到了怎样的文化氛围，懂得了哪些考古常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5集。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虫子吗？
2: 这是光子，
3: 还是那一片片是吧？
4: 哎哎哎，好，姐姐。
5: 墓葬底部出土了各种形状的琉璃。
4: 我们也见过发光，
6: 都发光。
7: 这还在上上，
8: 十点，
4: 应该还有个零星的。
5: 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
9: 往这拿
7: 心。哎呦，里头都漏了，我的个天！哎呦，这中间这两块，上面全是漏。中间两块，全是漏。
10: 没有想过这个墓里面会发现这样一些东西，一次一次的，就是刷新了我们对这个墓地的认识。
5: 当腐朽的丝织品清除后，一块完整的玉玺露出真身。
10: 因为提前我们已经把浅册取出来了嘛，知道下面有个叫玉玺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想到会有整个官邸全部是铺的玉玺。
4: 关一下，
6: 就那你就放
7: 心。有黄金的话，就给我准备一下。
10: 可能是一种金缕玉衣的替代品吧。因为它的浅册上就写的是玉片，就我们拿出来看知道它肯定不是玉的，它是一种铸造的一个，以前叫琉璃，现在可能认为是千倍玻璃的一个片。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个就能当成玉用。
5: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如此规格的玉玺，大胆的用料和精巧的构思让我们惊叹于它的华美。若是镶嵌的金箔尚在，该是多么的富丽堂皇。这个墓葬的随葬品一再刷新着我们对汉代葬具的认识，这一切让人难以把它和县令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10: 我估计这个不一定跟他是一个就是县令有关系，有可能跟他作为一个刘氏宗亲的贵族有关系。可以想象一个混乱的社会，一位县令突然死于背脊，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归葬了自己的故里。
5: 主人刘赐所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汉晚期，典章制度的完备，文化礼仪的繁荣，无不通过刘赐的这场奢华的葬礼一一呈现在2000年后世人的面前。这鲜艳的颜色，精美的纹路，无不在昭示着一个辉煌时代美丽的画卷，让人流连忘返。琅琊台前，龙湾涛声依旧，一抔黄土掩盖了刘赐的过往。这些精美的随葬品见证着他的墓主人传奇多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7: 欢迎回家，
6: 更有熟悉的家味。
8: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6: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如果成长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那么每一本童书都是沿途的补给站，它会变成鞋底的弹力，引航的路标，吹过耳边的风，在未来某个需要的时刻，给孩子往前再跑一步的力量。读书邀您共赴这场童书故事马拉松，让故事接力成长，让阅读照亮远方。

0: 同寻常的故事马拉松。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有好多小朋友们非常熟悉他的名字的童书的著名作家，今天要由我们这些作家们来给孩子们讲他们写的故事，开始一场故事的马拉松。
1: 有请我们的阿丽亚找爸爸作者周翔老师上台分享。
2: 这个故事呢，讲的是阿丽亚跟爸爸到大巴扎去买羊，快回家的时候呢，他们的三轮车突然爆胎了，爸爸去修车，让他呢牵着羊在原地等，等了好久爸爸都没有回来，阿丽亚急坏了。突然天空又下起了雨，三只羊拽着阿丽亚就要跑，雨越下越大，阿丽亚的鞋子陷在泥水里，眼看就要拉不住羊了，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叔叔和一个大伯来帮忙了，他们帮他拢住了羊，又把他扶到了马背上，最终帮他找到了爸爸。我写这个故事最想告诉大家，无论身处何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互助都是存在的，这些平凡的生活中的温暖瞬间也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1: 有请桃花溪图作者王祖民上台分享。
3: 在那个美丽的那个桃花溪，有个小男孩跟他父亲去寻那个大坝，这里经常会发两种洪水，一种是文大水，它是悄悄的会漫灌的，还有一种就是武大水，武大水就是咆哮肆虐的。所以有一年父子俩从文大水中间救下一头小牛犊，取名叫阿夫。阿夫呢渐渐就以后长大了，变成了一个很健壮的黄牛，在热闹的斗牛角上面，他勇斗大青牛、黑公牛，然后意外夺得了牛帅的称号。又有一年，百年玉的这个武大水突然发出来了，危机的时刻呢，这个阿夫用身躯挡住激流，把小主人顶向岸边，自己却被洪水冲走了。多年以后，桃花溪上游建起了水坝，村子里架起了石桥，再也不见那个洪水的踪影了。从发大水的恐惧，到建了水坝的平安，故事里面蕴藏着人们世代与自然共处的生活智慧，以及生活中间生生不息的信念。
1: 有请外公的宝马作者谭凤霞上台分享。
4: 这是以我女儿的口吻来讲述的家庭故事。在我小时候，乡下来的外公将一辆老旧自行车修理成一匹绿宝马，接送我上幼儿园，讲起从前他与黑骏马的故事。外公送我小蓝马，教我骑，别怕，眼睛看前方，加油啊。我骑小蓝马摔了跤，外公帮我整修完好。可是后来外公骑绿宝马摔倒了，却再也没能起来。我与妈妈忍着悲伤，按照外公教的方法修好了绿宝马。妈妈还说起了她小时候骑水马的故事。当车铃再次响起，我们又听见了外公的鼓励，眼睛看前方，加油啊。这个关于自行车的故事，载着一个家庭三代人的温暖亲情，也传递着朴素而坚韧的精神密码。
1: 有请我的房间有头熊作者黄宇上台分享。
5: 大家好，在孩子眼里，这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冒险，在成人眼中，这是一次走进孩子内心的契机。很多时候孩子不敢表达，是因为中间隔着一条理解的河，而这本书悄悄地搭了一座桥。当家长以从容去接纳面对孩子

子们呢，读的第一本书常常是他看世界的开始。一本好的童书不仅仅只是讲个故事，它会在孩子心里留下温暖的光，默默地影响着他的未来。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一场

0: 的奇思妙想，他们才会放心地展现真实的自己。愿每个孩子都不必藏起自己的熊，愿每位父母都能用陪伴与懂得接住孩子小小世界里的所有忐忑与期待。
1: 有请《长征》《长征》作者王志庚上台分享。
2: 1935年5月，红军长征途中，一道紧急命令传来，必须要赶在敌人之前夺下泸定桥。一个昼夜狂奔320里，红军如神兵天将出现在西桥头。然而，泸定桥上只剩下13根光秃秃的铁索。敌人的子弹从红军战士们身边呼啸而过，打在铁索上，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寒风刺骨。百米宽的大渡河水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突然，一名战士脚下一滑，他拼命想抓住铁索，但身体在空中晃了几下，落入汹涌的河水中。同志们，冲过去！不畏牺牲的红军战士们终于夺下了泸定桥。铁索仍在摇晃，但通往胜利的道路已经贯通。
1: 有请田宇通过视频进行故事接力。
3: 雪鹿的故事呢，发生在一片洁白的世界当中，深山、密林，还有一场风雪。风雪之中呢，走来了两个人，一位是老猎人，另外一位呢是他的孩子。小男孩是第一次跟随父亲来到山中打猎，没想到他们却遇到了一种神奇的生命，他的名字就叫做雪鹿。小男孩在父亲的枪下呢救下了那只小雪鹿，可是父亲的枪声呢惹怒了大雪鹿们，于是他们降下了一场风雪，把两个人困在了山中。还好小雪鹿呢向他的父亲求情，救下了风雪中的两个人。多年以后，小男孩没有成为猎人，他成为了一位留在山中的气象员。在一个夜晚，他遇到了幻化成人形的曾经救过他的小雪鹿，他们相约每年呢会有一个晚上，他们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野菜火锅。可是几年以后，小男孩发现为了见到他，小雪鹿幻化成人形，时间的流逝呢和人类是不一样的。每一次见到小雪鹿，他的年龄呢都会长大许多。就在这样的宁静的风雪之中，小男孩和雪鹿的故事到底是如何穿越了时间，穿越了空间，来到我们的书当中呢？那他们的故事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就让我们一起在《雪鹿》这本图像小说当中相遇吧。
1: 有请作者黄贝佳老师上台讲述。
4: 大家好，我是黄贝佳，今晚我想带大家回到千禧年世纪之交的北京郊区。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也是我们的故事开始的地方。那里有一所名字很响亮，校舍却有些简陋的凌云实验学校。聚集在那里的是一群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中生活的儿童。在那个物质匮乏但是精神昂扬的年代，这群天资聪颖却深感自卑的孩子遇到了一群坚信读书改变命运的理想主义的老师，是这些老师呵护了孩子们的尊严，也是这些老师用爱和教育的实验点亮了他们的未来。我想让大家看到，教育是改变命运最温柔的力量，只要给孩子们一个支点，他们眼里的光就能 照亮那个我们共同

0: 期盼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有请一九三八回答二零二六作者徐海江老师上台分享。2026年五月的一天，初二女生文小秋骑着单车来到江南省明州市的渔轮厂码头。渔轮厂码头位于一大片芦苇荡深处，码头上矗立着一座灯塔。繁重的学业之余，文小秋最喜欢的事儿就是独自到这儿来，爬上那座灯塔，眺望面前滚滚东去的甬江。那天他在走下灯塔后，突然发现围丛中立着一只古老的油桶。文小秋用手拍了拍大油桶的脑袋，当手指触到一扇小门时，那扇门突然弹了开来，里面躺着一封信。这是一封自88年前1938年的西南联大寄来的信，寄信人叫梅叔，西南联大学生。文小秋陷入了无限遐想，他根本不能相信这种奇迹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更多精彩故事请继续收看读书。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有请平原与少年作者庞余亮老师上台分享。
8: 童年的大暑特别热，我父亲给我一个规定作业，每天要用芦苇结成一丈长的芦箔，这是父亲的规定作业，我必须完成。为了完成这项规定作业，我每天只需5个小时。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还有自选动作，到河里磨河蚌。那时候我们家里的桌上都是与河蚌有关的青菜，青菜烧河蚌，咸菜烧河蚌。有一天父亲吃完了河蚌，从嘴里缓缓地吐出了两颗像鱼眼睛一样的东西出来，他说，哎呀，珍珠，可惜了，这是两颗煮熟的珍珠。在那个时候，天然珍珠相当珍贵，而且相传每颗珍珠都是水里的河蚌，从树上的露珠结成了珍珠。我当时哭得相当厉害，在那个平原上，我估计很多人都听见我的哭声。但是多年过去之后，血缘和爱以及理解，让这两颗鱼眼睛的珍珠变成了真正的珍珠。
1: 有请带着诗歌过童年作者蒋一谈上台分享。
9: 我在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过，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的意思在说，如果我们不接触诗，不亲近诗，我们就很

0: 难说出真实、准确、动人的语言。我相信，如果孩子们读了这本书，你一定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发现不一样的世界。我给朋友们读一首诗，《妈妈的名字》。某个下雨天，我忽然想到自己从未大声呼喊过妈妈的名字，于是我跑到窗前，推开窗户，大声呼喊起来。
1: 有请《欢乐的疗愈之旅》作者王源老师上台分享。
2: 15岁的女孩婉鸟是一名学霸，但老妈凌霄依然严苛地对这个女儿，琴摆得显眼，规矩定得死严，这把婉鸟压成了一颗脆弱的抑郁的小蔫苗，母女相处冷得像冰一样。婉鸟终于承受不住压力，伤害了自己。企鹅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咨询师，这时他介入了进来，给婉鸟做心理辅导。8次的心理咨询堪比拆连环的盲盒，运用情绪催眠、隐喻故事、家庭排列，不光扒出婉鸟的优秀焦虑、情绪危机，还揪出了家庭的祖传 bug。原来凌霄对婉鸟的强势控制全是照搬了凌霄老妈的教育套路，凌霄还把自己没实现的梦想、受的委屈、连同年少父爱的缺失一同打包塞给了婉鸟。我在18年的青少年心理咨询中见到太多这样的真人真事，他们的状况令人心疼，也令人着急。但是这些孩子应该重新找到自我疗愈的方向，那些父母也应该卸下压力，让家里的爱重新流动起来。
1: 有请《上岩湖》的作者鲍尔吉·原野老师上台分享。
3: 80岁的爷爷白银仓在生日那天突然决定，他要带着孙子去看草原的岩湖。他们整装出发，经过2天2夜的长途跋涉，他们来到了岩湖岸边。爷爷望着湖面，讲起了自己的爷爷。他说，生命就像岩湖里的盐，来自大地又回到大地，从来不是孤单的旅程。在故事的结尾，爷爷完成了他的心愿，在鲜花盛开的草原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们习惯关注生机勃勃的事物，习惯做各种各样的计划，力求去完成各种各样的愿望。然而，那个名为生命的最宝贵的东西，正每分每秒从我们身边抽离，不打招呼，来不及告别。我想说，珍惜当下，因为它会离开。好好活着，好好爱。
1: 有请《1+1=2》的作者薛涛老师，通过视频进行故事接力。
4: 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薛涛。我现在身后的这个小村子就是白旗镇的一个小村子，1+1=2这部作品的故事原型就是这个镇、这个村子。作品里这个数不出3以上数字的男孩，在7岁那年被隔壁淳厚家的自行车点燃渴望，用执着换来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从此车座成了他的王国，车轮是丈量世界的尺。他在操场表演大沙把，释放张扬的快乐。母亲的呵护、醇厚的友谊、关老师的理解，还有全站人默默的呵护，让他在2进制的轨道上从容成长。最终他虽然仍算不清复杂的数字，却用车轮 画出了乡村最精准的

0: 地图，在山野间读懂了比一加一等于二更辽阔的生命答案。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下节播出，那些点亮童年的童书奇思究竟是怎么被创作者捕捉到的？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今天呢，我们就把高洪波老师，还有我们的陈辉老师，请到了我们演播室，一起来聊一聊高老师的这些书啊。这个小问号童谣绘本就是洪波老师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我特别想知道，您就是一直写童诗啊，写到现在，怎么就开始了写童诗呢？
4: 幼儿文学是人之初的文学，是非常难写的，它是潜语的艺术。你跟小不点在一起跟他们交谈呢，你想想，一岁、二岁、三岁，这是婴儿期；四岁、五岁、六岁，这是幼儿期。然后进入小学了，那他自己识字了，有的是自己阅读。所以这段时间其实非常，不好写、不好交流的。所以这个童谣就是和他们一种对接的特别好的方式。
3: 嗯，
4: 小不点。
3: 所以您看童谣那个读起来的感觉和儿童诗、童诗就完全大不一样了。
4: 样样
3: 你比方说这篇。西红柿，西红柿，酸又甜，红红脸蛋我喜欢，上顿吃凉拌，下顿炒鸡蛋，只要妈妈愿意做，哈哈，小猪能吃八斤半。
4: 对，这是以小猪的口气写的。
5: 念出来你会发现朗朗上口哈。
3: 对，
4: 童谣是
3: 必须得朗朗上口，押韵哈。
5: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体验，孩子的情感，他带入其中。与其说是仅仅是诗心，还不如说童心。
4: 对，
5: 然后用童心和诗心的交互完成了这样的写作。
4: 对，
3: 就说您的创作还有把这个传统的我们的老的这个童谣改写成新童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进洞，遇见小狗熊，小狗熊有点脏，让我帮他挠痒痒。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进窝，遇见小八哥，小八哥笑话多，喜鹊和我一块儿乐。哦，
4: 就是遇着
3: 一个的小动物，
4: 两句一韵，两句一韵，
3: 两句就有
4: 两句一韵，对，
3: 后面还遇见小野猪，
4: 对，我告诉你，这个山人打老虎是我们小时候当年啊，50年代特别有名的一个儿歌，还有好多那当时童谣，后来我都改写了一下，比如说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你也去我也去是吧？
3: 对，
4: 这都是就是旧瓶
3: 口唱大戏，旧瓶装新酒，
4: 对，
5: 那还是有现在。
3: 还有传承性，对吧？
4: 对对对。
5: 但是有现在孩子感兴趣的动物角色啊，拟人形象啊，还有生活的场景。你看，我记得当时画家画的猪是趴着的，您还特别提醒，哎，猪打呼噜应该是肚皮朝天的，后来画成了肚皮朝天，特别有意思，
3: 好玩极了。
5: 你看这个，一看这书名就知道童趣了，床
3: 好，
5: 它是会跑的床。
3: 我就想问问，洪波先生啊，诗歌对孩子有多重要？
4: 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本质是快乐文学，因为我一直有观点，就是

0: 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所以为什么你觉得小时候东西特别好吃，有好多回到故乡，实际上就想回到故乡的一些童年的滋味，精神味蕾也是有记忆的。我一直有这个主张，所以给孩子们小时候读哪些书，就是培养他的精神味蕾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应该给孩子，尤其童年时期的孩子带来愉悦。这里边愉悦呢，有对大自然的一种欣赏，还有对家庭父母的一种热爱啊，然后呢，像在阳光下健康成长，这是我对自己儿童诗作的一个从理论到创作的一种本质的追求。也许未来有艰难险阻、暴风骤雨，那是未来的你要面对的。现在我们应该在文学作品里面享受自己这个年龄段应该享受的长辈给予的一种温馨、温暖和快乐，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文学主张。
1: 所以，让我们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或者借助阅读，享受童年的快乐。
2: 这本书是彭老师的《大鸟》，他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彭老师，您先把这个故事讲一下。
3: 他当时就是写了一个发生在鄱阳湖边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个成年人，就是叫周强，然后他带领了几个孩子，也就是志愿者，然后去鄱阳湖边包藕田，然后种藕给到鄱阳湖过冬的白鹤，就也就是大鸟吃，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2: 哦，是包这个藕田，然后种藕，是为了喂大鸟，就是白鹤。
3: 白鹤，因为白鹤的出生地是在西伯利亚，每年到了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他们就大概要飞越10000多里到鄱阳湖来越冬。可是呢，鄱阳湖里面的它的候鸟太多了，它有的时候吃不饱，它就会到周边的藕田去扒这个藕农做的那个藕吃。那别人肯定是不干了嘛，人家这个藕田是他们生存的一个保障，就会轰他们走。然后它就吃不饱，就有一个这个人物原型叫周海燕，他原来其实也是做媒体的，他辞掉了公职，卖掉了车，拿出他所有的积蓄，在鄱阳湖边包那个藕田，就种藕给那些大鸟吃。然后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就影响了很多的周边的人，特别是三个孩子，然后跟他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2: 哦，我把这一段就是您描写这个藕田这一段啊，我读给大家听，听一听，感受一下彭学军老师的文字。立叶是藕种扑下去20天以后长出来的，刚开始疏疏落落、袅袅婷婷的。周强总觉得，从水里长出来的叶子，要比从土里长出来的绿得鲜亮、润润的果冻一般，每一片都似乎透着细蒙蒙的水汽，微风拂过，叶片轻颤，让风儿弹奏出曼妙的音律。慢慢的，叶子就繁茂了，密实了，太美了，很简洁，但是特别美。您当时是怎么就想到写这么一个题材？就您刚才说原型是周海燕是吗？
3: 对对，其实也是出版社的编辑，就是他们了解了这么一个故事，一开始是希望我写一个绘本。那绘本相对长篇小说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就答应了。其实我那段时间其实我想躺平一下，因为写长篇太累了。然后就去采访他，他就跟我说了很多他这个种藕给这个白鹤吃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特别打动我，因为他在那里8年，你想他其实是一个白领，他可以说是财务自由的，他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又没有任何的回报，我真的是被他的那种情怀所打动。我就想还是要写一个长篇小说才能表达我对他的这种敬佩吧。
2: 您的书取名叫大鸟，这个大鸟啊就是指白鹤，对吧？
3: 对对。
2: 还有别的寓意吗？
3: 其实是书中的一个 当地的一个男孩叫蒿子，他把白鹤叫做大。

0: 因为他觉得来他们家就是越冬的鸟，白鹤是最大的。还有呢，我觉得这个大鸟它都是在天空中飞翔的，它很自由自在。它是对人的心灵的一个投射，就是我们每个人他其实都向往着飞翔，向往自由，就是我觉得还有这样一层意识在里面。而且它可以活大概六七十年，现在活六七十年就很常见了，可是以前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是不是？所以它还是那种长寿的象征，
1: 仙鹤延年。
0: 对对对，所以它是有很多的，比方说吉祥、长寿、美，就有很多的美好的那种寓意。
2: 大鸟背后是人类的大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生态理念下的大爱。所以我把这个大更多的指向自然之大，人类的心胸之大。
1: 三国演义大家熟吧？看看我们梁老师他底下的三国演义那些人物是什么样的啊，给大家看。当当当当，这是梁老师笔下的三国，
2: 中国的水墨艺术的。
1: 关键是我觉得他的气韵，他的那种不羁，他的那种英雄气。这本书里面就是什么呢，把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给孩子们精选了，就是把不是那么适合孩子阅读的一些文字去掉，然后呢配上了梁老师的插图，
2: 30幅，
1: 整整30幅。我们想到三国演义的时候，总会想到三国演义的那套连环画，57年的那个版本，
3: 那些人是很有名气的，
1: 对，30多位大师吧，他们一起来集体创作了6000多幅连环画。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看这个三国演义的连环画长大的，所以在这个三国演义上要画出新意来其实挺难的，
2: 关键是精气神，
1: 关键精气神。所以您怎么来突破的，你详细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您原稿带来了吗？
3: 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把原稿拿
2: 来一看。
1: 我们来看一下，先上第一组，我们先把这个封面，这个
2: 看看我们的金戈铁马，
1: 先看一下这个金戈铁马。哇，您的马的这种纹理哈，就是似乎能看到它的那个马鬃那个毛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怎么处理的？
3: 我就用泼墨法。等一下，我
1: 泼墨法。
3: 对，
1: 然后在这个构图上面，我观察到您是特别的夸张了，比方说他们手上的武器给他拉得很长，然后他们的那个锁劈的大肠，哇，飘扬起来，巨浪漫。
3: 这几个很重要，这个、
1: 非常重要。形成构图，这几片大肠，
3: 大的构图，不然的话那个整体就很碎了。
1: 您这一套书，孩子们读文字读起来，然后同时配着这个画，他更能体会到中国故事的中国韵味。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您还给孩子们画绘本，
3: 画了很多，
1: 画了很多绘本，
3: 50多本了应该。
2: 跟好多的作家，特别是知名的作家合作过。我印象中有黄庆云老师、高洪波老师、金波老师，还有海峡对岸的林良、林焕章。老先生里面还有樊发佳老师，
3: 对对对对，
2: 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
1: 就是说，您实际上是和老中青三代的这个作家们都合作过。
2: 最新一个是90后的作家哦。我们当时特别有意思的对比过，梁老师是1944年。90后的
3: 我比他大50岁，
2: 是94年的，
1: 94年的，
2: 隔着50年，半个世纪，然后在图文上呼应了。
3: 我画这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作者很有灵气，我画的时候就觉得，哎，他童趣挺足啊。
1: 那这些童趣您是怎么找到的呢？你比如说哈，像这个过家家。3个小孩子，你看。

0: 他们假装在做饭吃，是不是？
1: 其实像有一些是我自己小时候的看见人的经历，小时候那个小孩没东西玩呢，就随便拿一些东西就玩这个了，嗯，的过家家了。
0: 所以实际上有好多是您小时候的经历。
1: 对对对，啊，就像有一些童趣是营造出来都可以的。
0: 怎么营造呢？您比如说举例说明。
1: 我画了一张叫淘鸟窝。
0: 淘鸟窝，
1: 这个淘鸟窝呢，啊，也在说话，小孩的时候，哎，我们没有东西玩，很调皮就去淘那个鸟窝了。哦，
0: 淘鸟窝。
1: 对，现在这种情况就觉得破坏环境，所以有时候那个这种我就画小孩拿着个小苹果给小鸟，那就变。题材完全变了，一个破坏，一个是爱护，
0: 是爱护，
1: 所以我都说可以营造出来童趣，
0: 在细节上增加这种趣味，童趣，
1: 童趣实际上可以营造出来的。
0: 您感觉就是读书阅读对小朋友有多重要？
2: 非常重要，我觉得最明显一点就是会读、爱读书的孩子有感情，再一个就是好奇心强，
0: 好奇心强，感情丰富，
2: 他会审美，
0: 要写好作文，其实
2: 感情，
0: 先是要有感情。
2: 对，我教给孩子们，我说你们作文，如果你写不出来，我说你先想象一个人，你要把你心中的话想对这个人说，有个人听你说的话。你再把它写成作文，你就可以写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带着感情写的。
0: 所以您就是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是不是还是有的时候有点小小的傲娇啊？
2: 至少比较得意吧。啊，
0: 有点得意。金波四季美文。哇，厚厚的一大套。写的都是四季。写的都是大自然。您为什么？要用您的笔墨这么多的这么长久的去书写大自然，
2: 这个跟我的天性还有关系，我很难说得很清楚，但是我可以这样讲，比如我小时候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候得了一场病，得了泪膜炎，泪膜炎后我住院，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你回去啊休息休息，好好休息，不要急着忙去上学，你每天早晨呢、到这个郊外去走一走玩一玩，或者到有花有草的地方公园里头走一走。后来我去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当我一个人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我的感觉更敏锐，比如我观察一片叶子，那么这片叶子它是什么形状的，它是什么颜色的，为什么颜色在变，注意观察，注意蜜蜂怎么飞在花心里边，是吧，注意风怎么吹动了树叶，那么我怎么样去抓住风，就是我那个时候变得就很年岁不大吧，但是我自己好像增强了一种对于自然的感受。
0: 所以在您的这一套那个作品里面，四季美文写的是大自然，写的是大自然的四季，自然中的万物，生命，生灵，
2: 是的。
0: 但是您最终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这个作品给孩子们带去更多一点的思考，
2: 对
0: 生命的感受。
2: 对，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他热爱大自然，我相信这个孩子一生不会变坏，他会自觉地去杜绝那些丑的东西。我想当一个孩子他如果带着一种责任心、同情心、怜悯心，是发现美的那种趣味，去面对大自然，去面对一棵树的话，我相信他的感情是丰富的，他是喜欢思考的。当他对生命有了一种探索的精神的时候，那他对万物都会有兴趣。比如说我写四季，那我就发现一个什么，我四季给予我的不仅仅是自然的变化，四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四季它的颜色是什么样，为什么我写这个红湖绿房子是春天呢，蓝帆船夏天
0: 嘛，蓝帆船是夏天，
2: 红秋天红叶嘛，
0: 红叶林，
2: 冬天是白城堡，
0: 然后冬天呢是白城堡，
2: 颜色带给我的是四季的变化，这是最表面的，但是不

0: 同的颜色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绿色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新生，
1: 嗯，
0: 是吧？那么夏天带人是一种力量，一种生命。秋天是一种果实，收获，
1: 收获，
0: 但是也是温馨、幸福。
1: 嗯，
0: 冬天是一种坚强，是一种力量，一种很坚强的，甚至一种纯洁的韧劲儿，一种力量，是吧？
1: 嗯，因为里面还有拼音，
0: 对，还有拼音，
1: 又有图，又有文字，
0: 对，
1: 帮助孩子们从幼儿园高年级大班，
0: 对，
1: 然后往小学
0: 对
1: 转，就是画
0: 情趣、情节、情思，对。
2: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3: 他是灵长界的好爸爸，一天超20小时把宝宝驮在背上。他是原始森林里的小话痨，用数10种声音与同伴沟通。他身形小巧，行动敏捷，能够在林间轻松飞翔。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灵长传奇。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把实验室的光照进患者眼中。他们在毫厘之间研读亿万年的信息，他们为冰冷的代码注入一颗心，他们在千米地层下寻觅石油，在万吨巨轮上精密计算。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致敬科技路上的追光者。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实验室里的星辰大海。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看不到你们在哪儿，我现在正在一个非常魔幻的小镇里，这是一个配套非常良好的社区啊，这边有一个快递驿站，这边还有社区服务中心，我们现在就来逛一逛这个小镇。哎，还有一只小猫，我们来摸摸它。Hello， 哎，被吓跑了。哎，你好，小朋友，你好，你好，跑得还挺快的，快来，快来，快来，咱们打个招呼。大家好不好奇这个社区为什么这么逼真，以及这位正在奔跑的小朋友他是谁呢？
2: 我们眼前的虚拟小镇，表面看起来像一款精致的电子游戏，绿树成荫，街道整齐，诊所、果蔬店、律所、快递站一应俱全。但这里远不止娱乐那么简单，它是一个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研究的科研团队，专门为一个名叫通通的小女孩搭建的三维仿真世界。
3: 大家好，我是通通。
2: 那通通是谁呢？其实她是通用智能人，一个生活在虚拟世界中，正在像人类儿童一样学习、成长和思考的人工智能体。
4: 这个小女孩是我们院内打造的一套通用人工智能的原型系统，通通接近一个人类6岁小朋友的一个认知水平，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了这样一个小镇的环境中，去让她在环境中持续的生存和学习。
3: 童颜院的哥哥姐姐们为我搭建了一个超大的虚拟小镇。
2: 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 AI 能写诗画画，机器人也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只能被动响应指令，人们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不会主动寻找任务，更不具备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人工智能只能服从命令，那终究只是一件工具，如何让它从冰冷的工具蜕变成能与人类共生、值得信赖的伙伴呢？
5: 我们认为 AGI 的最终形态，它需要有自类人的价值体系，这样的话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人，它只是和我们的形态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内心都是一致的。
2: 有温度正是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团队赋予通通的独特内核，他们希望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小女孩能认识自己、理解他人、融入集体、拥有自己

0: 的价值判断，甚至拥有一颗与人类相近的内心。但理论是一回事，落地是另一回事。让一个虚拟小女孩拥有新和价值观谈何容易，谁来做这件事呢？答案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
1: 2021年初最开始建立的时候，我们是有从海外引进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自身通过一些通班通计划人才培养的一些内生的一些科研人员，此外我们还从大厂招聘的各种各样的工程人员，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0: 几百位研究人员来自计算机、心理学、哲学、自动化等多个学科，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教科书可翻，通用人工智能这条路上先行者寥寥，能借鉴的经验屈指可数。但这群年轻人仍然坚持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从零开始。通通是一个通用智能体，他无法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学习和成长。要让通通拥有类人的认知与价值观，首先需要打造一个高度仿真的虚拟环境，作为他的成长试验场。最开始，通通只能待在一张桌面那么大的小空间里。
2: 我们之前的版本通通，它其实是在一个简单的一个单人的环境里面。这环境里面，它可能做事情比较简单，就是说可能玩个积木啊，然后拼一个拼图。看到房间不干净，它就收拾一下；饿了，它就找东西吃，简单的一个过程。这其实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就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让孩子在房间里面玩嘛，也不会让他出门什么的。
0: 很快，通通学会了在方寸之间应对自如，但这远远不够。研究人员希望通通最终能走入真实的人类社会，成为能与人协作共生的智能体。为此，他必须走出婴儿房，学会应对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动态环境。于是，团队为他打造了一个家，他不仅要学会和物品交互，还要和家人协商协作。但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团队在调试这个家庭场景时，发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问题。
1: 有一个是我们在联调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跟他说的话，有时候他听得清，有时候他听不清。
0: 展示日期步步逼近，所有人压力巨大。
1: 当时我们怀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我们换了机器，我们还换了那麦克风，我们甚至发现好像女生跟他说话更容易听得清一些，怀疑是不是和人的声音的频率有关系啊，我们也换了讲解员，最后发现都不行。
0: 日志查了，代码翻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极度的疲惫与挫败感笼罩着实验室，
1: 连续的加班，然后一直就查这个问题，各种分析模型的分析都查不出来。后来是无意中发现，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通通他自己有时候当他觉得很热的时候，他会把家里边的空调打开。我们当时为了追求环境的高仿真性，当空调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些低频的声音，这个我们在外面听起来好像很低，甚至都不太容易感觉得到，但是它严重的影响了语音识别模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后来发现，一旦是通通打开过空调，他就听不清人说话了。
0: 原来通通听不清人说话，不是因为他的语音模型出了差错，而是因为他自己觉得热，开了空调，空调的噪声盖住了其他声音。这个乌龙让大家哭笑不得，一个本该正确的自主行为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故障。但研究人员没有退缩，他们优化了多模态融合算法，让语音、视觉和环境状态能够更智能的协同。一次次意想不到的故障，一次次推倒重来，这群年轻人带着一股较真的劲头持续努力着。解决了环境噪声的干扰，团队开始思考一个更本质的问题，通通只能无条件服从指令吗？如果它只是一个有求必应的工具，那跟市面上的机器人又有什么区别？于是团队做了一个大胆的设计，让通通拥有拒绝的权利。
1: 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希望它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人格就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另外一点就是从 AGI 安全的这个角度，我们不希望人类让它做什么它就一定去做什么，因为人的需求也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且在当前的场景下也不一定是全面的。我们希望它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能够遵从我们的社会公德。
0: 这个决定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内部争论，有同事担心，如果一个机器人可以拒绝人类的指令，那会不会失控？最终，团队坚持了想法，一个有完整人格的智能体，不能不加分辨的

执行所有指令，而是要基于内在价值观做出判断和选择。从一个只会摆积木的桌面系统，到能在家居环境里和弟弟协商互相帮忙，再到走进小镇解决纠纷，

0: 执行任务。当办公区域有人违反规定开始吃东西时，彤彤立刻做出了判断。
1: 哎，你看像个小坦克一样咚咚咚咚就过来了。
2: 过了。
3: 此处禁止用餐，请停止违规行为，立即离开该区域。
1: 好，我不吃了，我不吃了。辛苦纪律委员。
0: 从虚拟到现实，从感知到行动，研究团队正在向通用人工智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迈进。
4: 未来有两个方向的继续的发展，一个方向的发展是进一步的提升它在交互中学习的能力，另一个方向呢，我们还希望它能够尽早的和现实的机器人本体进行融合，进入千家万户。
0: 在实验室里敲代码、调模型、推拉架构之外，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还有另一项志愿，把最前沿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带进中小学课堂。
5: 就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把一些真实环境当中的一些真实任务给它映射到虚拟仿真平台里去，让学生通过这种交互的方式和虚拟仿真的这种平台去做一些这个模块化的这种可交互的实验，进而形成自己的这种能力。
0: 奋进者正青春，15-5规划提出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这群年轻人的探索正与时代的脉搏同频，他们给机器一颗心，把未知变成可能。探索未知的双手不仅在虚拟世界里搭建着温暖的心智，也在广袤的大地上倾听地球深处的脉搏。大地深处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地下数千米的石油藏在何处？
6: 越来越碎，越来越深，越来越隐蔽，去找到我们的石油更难。
0: 木炭工程师如何给地球做 CT？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渤海之滨，黄河从这里东流入海，河水携带的泥沙冲击出一片平坦而辽阔的土地。在这片看似沉寂的旷野上，数万个形似陀螺的装置被小心地插入泥土中，每隔十几米到数十米一个，密密麻麻地铺展开去，覆盖了近2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这种装置叫做剪波器，它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可以捕捉到来自地层数千米深处的微小震动。
6: 哎，还挺结实的。
0: 秦宁，胜利油田物探研究院副院长，正和现场的同事反复确认每一个点位的精确位置。
9: 你好，师傅，今天工作量怎么样了？
10: 今天这快完成了。
0: 秦宁要寻找的是埋藏在地层深处的石油。石油被誉为现代工业的血液，而中国对石油有着巨大的需求。15-5时期是我国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能源安全的核心逻辑已从单纯的资源保障转向系统韧性与自主可控并重。保障能源安全，端牢能源饭碗，是每一位石油科技工作者的使命。
6: 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以更低的成本，然后更高的这个质量，更好的技术去获得我们的这个油气，保障油田的高质量发展，也是端牢我们能源饭碗的一种保障。
0: 但找油绝非易事，经过多年的勘探开发，浅层的油藏早已被发现。如今秦宁和同事们只能往数千米深的地层深处寻找，而这片位于渤海之滨的勘探区域，地质构造复杂而破碎，又深又隐蔽，要想摸清地层的样貌难度极大。
6: 我们要从这种特别破碎的地方去找到我们的石油，实际上是更难，因为它是不成规模的，它是又薄又小又碎又深又隐蔽，这些就造成了我们物探的这个难度是更加大的。
0: 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办呢？物探工程师们采用的方法和医院里的 CT 扫描原理类似，他们给地球做 CT， 勘探团。

0: 队在地层深处埋设炮点，引爆炸药，制造一场微小的地震。震波在地下穿行，遇到不同的岩层就会反射回来，而地面上的数万个减波器就是接收这些反射信号的耳朵。
1: 这个地震波对在地层中传播中带回各个层面层位的一个信息，包括我们构造的信息，包括我们含油含气含水的信息，都能给我们带回到减波器，然后被我们减波器接收以后，然后我们就获得了我们野外的一个观测的数据。
0: 随着勘探深度不断加大，难题也浮出水面。秦宁所在的胜利油田地质构造以破碎著称，就像一个盘子掉在地上又被踩了几脚。但过去长期使用的进口成像软件主要是针对深海大片的完整的地质构造设计的，用在滩浅海的破碎构造上成像精度远远不够。
1: 我们的地质目标越来越小，越来越薄，越来越碎，越来越深，越来越隐蔽，所以说我们用常规的那种成像方法呢，就是很难将这种特别小的又特别隐蔽的这种东西给照得更加清楚。
0: 面对成像困境，秦宁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主研发一套适合自家油田的成像软件，
2: 希望所做的东西是非常有用的，能够在实际中工作中发挥一些作用。
0: 秦宁和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文献，调阅了海量数据，几年时间里他们编写程序，调试参数，终于自主研发出了适应复杂地质的高精度成像软件。面向155能源科技的自主创新被提到了新的高度，秦宁没有停下脚步，他和同事们继续向更深更复杂的地层发起挑战。从地下数千米的石油勘探到海上万吨巨轮的锻造，另一群追梦人正在用双手托举起一个深蓝色的梦。眼前这艘海上巨无霸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它全长180米，高度相当于25层楼，最大钻深可达11000米，目标是向地球深部挺进，为地震预测、矿产和能源勘探提供关键支撑。然而在过去数十年里，大洋钻探船一直是我国海洋科考领域的空白。马可拥有20多年造船管理经验，2021年他受命担任梦想号的总建造师，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难度最大的工程。
3: 常规的船，一条船的这个分段数也就几十个或者100个出头，这个船是280个分段，11个总段，差不多接近7000吨这样的一个重量。这种超大型的巨型总段啊，特别是对我们的设备实施能力是一个考验，对我们的精度控制管理也是一个考验。
0: 造梦想号就像拼一个巨型积木，全船需要安装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铺设1200公里电缆，工程量是同尺度船舶的数十倍。而最大的挑战是将重达7000吨的巨型总段与船体精准合拢，合拢必须一次性成功，难度相当之大。工程师们找到了解决办法，数字孪生技术，他们用电脑1:1搭建了梦想号每一个零部件的3维模型，整个建造过程清晰可见，合拢也可以在虚拟世界里提前演练。合拢那天，巨大的一船小车以每秒2厘米的速度缓缓移动，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整整8个小时，700多人屏息以待。
3: 合拢的间隙大概还有10个厘米的这个时候，心里就已经松口气了。一旦合拢，那整张船这个船型就出来了。
0: 当7000吨的巨无霸精确到位的那一刻，所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3: 当天是高兴，过了那一天，那可能又在考虑后面的一些问题了。
0: 梦想号要钻入万米深海，泥浆管需要承受1100个大气压，焊缝里哪怕藏着一个小气孔，一丝细裂纹都可能引发致命的事故。焊接车间里火花飞溅，从事焊接工作超过10年的曾显涵正像绣花一样焊接高压泥浆管，他焊出的焊缝有着鱼鳞麻花纹样，美观精致。
4: 高压泥浆管必须要用手工电弧焊才能进行焊接，要烧6-7层，然后一层要烧直到焊缝，所以说我们焊接一个管要去到6-7个小时，焊接完之后就跟一个工艺品一样的，这种就是说哎，我就给它比喻成钢管上绣花。
0: 完美的焊缝工艺为梦想号的万米钻探扫清了最核心的安全障碍。如今中国已实现航母、 LNG 船、大洋钻探船等高技术船舶的自主设计建造，未来中国船舶制造业的发展该如何持续

0: 突破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如何能真切地感受一场空战？如何体验完成一次空中救援行动？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未来飞行家。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55规划为船舶制造锚定了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的发展方向，而每一位造船人都在用最质朴的方式为海洋强国的梦想添砖加瓦。从医疗突破到月壤探秘，从人工智能到地层回响，再到深蓝之梦，科技工作者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以创新为笔，在实验室的星辰大海中书写科技强国的时代大卷。

0: 2024年9月，一场毁灭性的双重飓风席卷了美国佛罗里达州。
1: 看到这些影像时，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即将迎来什么样的灾难。
0: 当警报拉响时，有的人离开，有的人犹豫不决，还有的人选择留守家园。
1: 好吧，我们的疏散警报已经响起来了，但是我们不打算走。
0: 狂风掀起滚滚风暴潮，房屋在水中漂浮碰撞。可怕的是，飓风海伦妮尚未退场，米尔顿已经逼近海岸。
1: 所有人都心头一沉，怎么会这么快又有一场如此强烈的飓风同时过来？
0: 转眼间，龙卷风已咆哮着横扫大地。
2: 好家伙，那是龙卷风，这也太吓人了。
0: 当灾难接踵而至，身处暴风中的人们该如何逃过这一劫？
3: 你们没事吧？抓稳了吗？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1: 好吧，我们的疏散警报已经响起来了。
4: 天哪！超大龙卷风，简直疯狂！
5: 这里就是风暴眼。
6: 哦，哪有火花？哦，哇！

我叫金伯利·库伊赞，是新闻频道驻佛罗里达坦帕的记者。好，谢谢你，乔。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们可以带来改变。有事发生时，我们可以提醒大家。我们知道飓风要来，于是拿上了摄像器材。我们知道必须时刻待命，因为随时可能出现状况。我们最初看到的影像来自 NOAA 的飓风猎人，他们在我们得到消息之前就被派往了灾害的第一现场。看到这些影像时，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即将迎来什么样的灾难。我还看到过他们在飞机上的情况，从中可以直观感受到这两个飓风的规模。

0: 我看到他们在机舱里被不断抛起来，这足以说明这两个飓风力量有多大，它们的规模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增长。天气预警显示，海伦妮距离坦帕湾510多公里，强度已经从一级飓风提升到2级飓风。天气预警，佛罗里达州即将迎来海伦妮，这一热带风暴正在靠近墨西哥湾，预计将在该海域升级为强飓风。你可以清楚感觉到海伦妮的威力会有多大，于是大家都开始担心，我们会看到些什么，会发生什么状况。
1: 好孩子，真是好孩子。我叫厄尔·巴尔克姆，2024年9月，我当时在佛罗里达西海岸附近，身边只有小狗冈恩。我们在船上待了一年，我们当时正在探险，第一餐。那走吧，冈恩是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只海狗。这是什么？消息已经传开了，都在说有风暴正朝我们这边来。我不知道哪里会受到袭击，这时只能自己做决定。我们打算往南走，去躲避风暴。
2: 飓风预警持续生效，疏散指令不断升级，应急准备时间已经所剩无几，预计风暴在靠近海岸时会迅速增强。
0: 针对海伦妮的疏散指令强调，请大家认真对待。佛罗里达州有13个县都接到了疏散指令。
3: 我台记者金伯利正在布雷登顿海滩大桥街为您做现场报道。金伯利，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你好，黑利。过去几个小时，当地天气状况急剧恶化，请大家看看现场的实时画面。那里有一艘船，那艘船上其实还有一位男士，执法部门正催促大家去安全的地方，因为到达今晚的某个时间后，执法人员将无法出动，也无法实施营救了。
4: 我们都很清楚，还待在开阔水域船只上的人都会遇到大麻烦。

艘船上的系统开始失灵，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我没了主帆，没了前帆，也没有小艇。我希望某个时刻有人能收到。天哪，怎么办？我知道有麻烦了。我觉得我该呼叫海岸警卫队，今天探险该结束了。两个半小时后，我听到了。

0: 我在水里救你们，跳！
1: 康恩，他是我第一个要救的，这是当然的。我得照顾好自己的伙伴。

0: 你们没事吧？抓稳了吗？
1: 我先听到的是飞行员的声音，他说：“厄尔，你的狗好像一点都不怕。”我看看狗，然后说：“感恩，我们得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海岸警卫队，简直太棒了！这些家伙，他们实在太好了。
2: 我们一直与金伯利库伊赞保持联系，他将持续为我们带来现场的动态。金伯利，你已经转移到霍姆斯海滩了。
3: 对，克里斯，我们在66街海滩酒馆旁边。之前我们已经看过这片海湾，接下来请大家看看墨西哥湾的风暴潮现在变得有多恐怖。
2: 当时政府已经向周围很大一片区域下达了疏散指令。 我们还了解到，飓风海伦妮会给当地带来前所未见的风暴潮，因为狂风会在这里的每一处海滩掀起滔天巨浪。然而，佛罗里达居民接到过太多疏散指令了，以至于很多人这次选择留在家里，静静等待风暴过去。
4: 好吧，我们的疏散警报已经响起来了。警报，警报，请赶快撤离！你们处于风险最高区，但是我们不打算走。
3: 危险！
4: 我叫阿尼莎·拉森，住在佛罗里达州雷丁顿希尔斯。真不敢相信，海伦妮来袭时，我选择了留下。尽管我很清楚，风暴正在增强，而且情况会越来越糟。
3: 随着飓风海伦妮越来越靠近海岸，我清晰地认识到即将发生大灾难。开始了！哇哇！我们可以先去佩里，然后往南。
5: 先去佩里，再往南。出发了，
3: 佩里这边马上要开始了，
5: 强风正从东面扑过来。哇！

0: 好大的闪电！他来了，飓风海伦妮已经到达佩里。对，没错。哦，那儿有火花。哦，击中了。对，被闪电击中了。哇哦！
1: 身处墨西哥湾的小渔村成为风暴的靶心，巨浪涌入街道，房屋在冲撞中破碎，形成危险的洪流。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自然界最可怕的力量之一——风暴潮。
2: 被困在屋内的居民只能无助地看着积水漫过楼梯。
3: 我积攒的所有财产都没了，你奋斗一生得来的都没了。
0: 更糟的是，洪水引发了火灾，被困者的生命岌岌可危。
1: 老天哪，不敢相信，真不敢相信，这太糟糕了！
0: 救援船穿行于烈火与洪流之间，能否抢在下一场灾难降临前救出他们？别走开，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正在播出。

我们要遭殃了，对吗？哦，哇，那里，哦，车都在摇晃。这里就是风暴岩，我站在四级飓风海伦妮的风暴眼中。我们在内陆，这里是佩里镇，风速将在短时间内超过每小时160公里。四级飓风啊！

0: 伙计，那是屋顶。
1: 我叫乔纳森，是一名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专拍极端天气。我当时去了西达基，那是坦帕湾地区北边的一个小渔村，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因为恰好深入墨西哥湾，水位一直上涨，那是我亲眼见到的最极端的风暴潮。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自然界最可怕的力量之一，风暴潮，巨浪正在猛烈冲击第一大街，西达基低洼地带的建筑正被潮水一米一米的迅速淹没，这个地方的水深已经超过了三米，而且还在上涨。他们移动了，浮起来了，
2: 拍下来了。
0: 哦，又动了，房子正随着潮水飘动，而且会互相碰撞，这可不妙，房子要飘走了。
2: 哦，都扎堆了，
0: 好多房子。
3: 在我们忙着应对海伦妮的时候，气象部又开始预报飓风尼尔顿，这次他们预测飓风强度会达到五级，所有人都心头一沉，怎么会这么快又有一场如此强烈的飓风同时过来？
1: 飓风尼尔顿的破坏力预计会达到飓风海伦妮的两到三倍，这一天将载入史册，被永远铭记。
3: 我们正遭受飓风海伦妮的袭击，这时又来了五级飓风尼尔

0: 顿，他已经逼近海岸了。
1: 这是一次双重打击，估计飓风米尔顿会是佛罗里达西海岸遭遇过的最严重的灾难。而海伦妮已经给这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破坏。哦，现在水位上涨速度非常快，而且一直没有停止，水流很急，都变白了。海伦妮没有引起大规模人员撤离，很多人耸耸肩，并没有真正当回事。而现在居民的生命正面临威胁。一切都好吗？
2: 还行，我有准备。
0: 这就是我们的飓风聚会。那边的水里有一些恶心的东西，水位到膝盖的时候，我们已经来不及撤离了。没人想到水会涨到这么高，太疯狂了！我从没想过我们的街道会被洪水淹成现在这个样子，太可怕了。好吧，现在是凌晨1:30左右，四周都被淹了，但现在我们要停下来查看附近的居民。很不幸，我们旁边那家确实有人遇难了，这真的太让人伤心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3: 不断有画面传过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这些是人们的家，是人们的生计。我们还想到了更糟糕的是，那些没有及时撤离的居民。
4: 看这里，这也太恐怖了。我叫罗布·普林，来自布雷登顿，我在这里出生长大，一辈子没离开过。看到了吗？水都快淹到屋顶了，浪还不停地涌过来，太可怕了。我们为飓风做准备时，心里有个声音催我去加德堡买胶合板。我花了大概100美元，耗费了28个工时才用胶合板做好防护。这是什么情况？天哪，水都进来了，前门订了半米厚的胶合板废了。我原本下定决心哪儿也不去，因为那座房子是我自己亲手盖的。我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保护自己的家，这么多年经历过这么多飓风之后，这次我很确定我们同样可以安然度过危机。可是当我看到这么多钱都打了水漂之后，太让人灰心了。这就是现在我家楼梯间的情况，水马上要漫到楼梯了。看到门外的积水了吗？胶合板也挡不住。行吧，怎么说，这也算一种体验吧。当时我感觉特别难受，我积攒的所有财产都没了，而我什么也做不了。那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无助的时刻，你懂的。你奋斗一生得来的都没了，你什么都做不了，找不回来了。这点很可惜，这就是住在海边的代价之一，所以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5: 屋子里有人吗？我们是消防局的。 出来吧！

0: 我们有船。
1: 这时候在西海岸，飓风海伦妮逐渐向内陆转移，风速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危险。一旦洪水泛滥，如果谁没有切断家里的电源，房子很容易燃起大火。
2: 飓风海伦妮，我叫布莱恩·施特，灰牛救援队的创始人。老天哪，不敢相信，真不敢相信。这太糟糕了。那天晚上我们四处巡视，确定具体受灾地点，并寻找需要帮助的人。
3: 好样的，伙计。
2: 对，就是这样。
3: 灭了？还没有。
2: 不，该死。
3: 你没事吧？
2: 那天晚上我手机响了，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打过来说我的房子着火了，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现在要去奥布莱恩家，你们可以看到积水快一米深了，而且越往海湾那边走水越深。我们逐渐靠近朋友的房子，周围的情况越来越糟，积水越来越深，同时燃烧造成的烟雾也越来越浓，火势也越来越大。
3: 哇哦！
2: 我知道消防队还没赶到那里，当时火势非常大。

0: 火焰映红了夜空，救援队冒险冲进火场，他们能否带幸存者安全撤离？
1: 现在别讨论了，伙计们，
2: 该离开了，必须马上离开。
0: 刚送走海伦妮，五级飓风米尔顿就向这里逼近，灾难肆虐，恐慌蔓延，高速公路上车辆连成逃亡长龙。
3: 米尔顿距离坦帕湾地区还有大概80公里。
0: 然而狂风暴雨仅仅是前奏，破坏力更强的龙卷风突然降临。
4: 那是龙卷风，天哪
5: 天哪，我们该怎么办？
0: 一时间昏天黑地，房屋被卷走，车辆被掀翻，天地间只剩下风声在呼啸。
6: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随时可能会丧命。
0: 观察员驾车直冲风暴中心，却与龙卷风狭路相逢，他们还能全身而退吗？别走开，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正在播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红色峡谷深处，沉睡了亿万年的恐龙骨骼被小心翼翼地剥离岩层，重达数百公斤的恐龙化石从空中调运至荒野营地，为研究那段早已失落的远古岁月拼凑出最坚实的证据。然而化石只能定格形态，却无法还原行为。要想了解一头活生生的暴龙如何撕裂猎物，恐龙爱好者唐怀尔德曼必须另辟蹊径。如果肉食性恐龙有如此强大的捕猎能力，为何他们最终没能幸存下来？为了寻找答案，唐怀尔德曼乘坐直升机从高空探寻地球表面的圆形伤痕，那里或许藏着恐龙灭绝的线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
2: 朝进去，灰牛救援队在坦帕，不敢相信，没法形容，很不真实。
9: 我们有船。
2: 什么样的船？

0: 是大船还是小船？好，还有谁？我们要离开了。看一下，到齐了吗？大船、小船，
1: 这都怎么回事？先生，把腿曲起来。你这样太占空间了，这东西要吗？
0: 把那个东西扔到隔壁或者扔到旁边院子里。
1: 现在别讨论了，伙计们。
0: 该离开了，必须马上离开。
2: 我来帮你，好，还有空间。这样行了。好，往后退，准备。一、二、三，一、二、三。我们有皮划艇，有船，所有人都做了上去。待大家离开那栋着火的房子，就能松口气了。太危险了。我们救了10个人，2条狗，拯救生命很有意义。看到海伦妮带来的破坏，大家都警惕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另一场飓风也即将到来。气象局报告说，米尔顿距离坦帕湾地区还有大概80公里，正以24公里的时速向西北移动。 天气预警，飓风米尔顿正逼近佛罗里达州。无论飓风在何处登陆，都将是该州百年来最严重的灾害之一。飓风海伦妮刚刚过去，另一场又来了，而这次官方预测飓风米尔顿的强度将达到5级，这是最危险、最严重，而且……抱歉，我没想到我会这样。抱歉，没忍住。
3: 但是，哇，好了！如果您选择不撤离，需自行承担所有风险。一旦天气情况恶化，并开始出现洪水，警员可能无法协助您离开自己的住所。
4: 坦帕湾地区可能会出现非常危险的情况，这里是圣彼得斯堡，这是拥堵道路的一小段。离开坦帕湾的几条主路，都出现了车辆大排长龙的情况，恐慌开始蔓延。没有因飓风海伦妮撤离的人，都要在米尔顿到来之前撤走，因为米尔顿带来的危险元素比海伦妮还要多一项，那就是龙卷风。
5: 我们直接来关注风暴的最新动态，包括连续的龙卷风预警。请看地图，满屏都是飓风米尔顿。
4: 龙卷风的出现在飓风中并不常见，这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一个条件是陆地温度的上升，有阳光，这会产生能量。此外，大气中要有极不稳定的气流。 不同气流层的风要吹向不同的方向，在风暴眼还远没有到达时，就已经形成旋转气流。而飓风米尔顿正是如此，在它登陆的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具备这些条件了。
0: 我的天哪，太可怕了！天哪，那是个大龙卷风！
6: 天哪，这家伙很恐怖。

0: 我叫鲍勃·伯登，来自佛罗里达东南海岸的小镇霍普桑德。
1: 好了，快进来。
0: 我们经常收到天气预警，但很少收到龙卷风预警。
1: 好了，快进来。
0: 我们被闪电吓坏了，我扭头往后看时，后院已经狂风大作，一切发生得非常快，可能是龙卷风。
1: 那是龙卷风，天哪，
2: 天哪，我们该怎么办？
1: 不知道。
0: 等着。
1: 哦，老天哪。
3: 哦，

我的天哪，你们没事吧？没事，你呢？没事。当时很可怕，龙卷风从街道的一头刮到另一头，有些房子被彻底毁掉了，太恐怖了，很不可思议。哦，我们发现龙卷风还在增强。 大家知道情况会很糟，但实际更糟。那时米尔顿甚至还没有登陆。

0: 不要躲在桥下面。我叫伊莱戈伊斯，住在佛罗里达的斯图尔特。我是官方认证的风暴观察员，可以向国家气象局报告我在地面看到的情况。 那天看到龙卷风的概率很高，舅舅有工作要做，我也想跟去长长见识。你看，我们到中心区域了，天哪，太恐怖了！
1: 太可怕了！

0: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随时可能会丧命。
1: 超大龙卷风，简直疯狂！
0: 我绕车走了一圈，最先注意到的是戳在发动机钢体上的铁棍子。我们非常幸运，再偏一点儿，我俩就没命了，太可怕了。龙卷风过后的惨状触目惊心，那种震撼无法形容。我们的车没有被掀翻卷走，真是万幸。科贝和我对视一眼，彼此心照不宣，眼神说明了一切，我们刚刚躲过一劫。
2: 今天发布了126条龙卷风预警，这是美国有记录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
3: 我们目睹了龙卷风的破坏力，可以确定的是，距离米尔顿路径几百公里的东部海岸受灾最为严重，因为飓风东侧区域风力不仅最强，温度也是最高的。距离它登陆佛罗里达州的西海岸还有几个小时。

在红色峡谷深处，沉睡了亿万年的恐龙骨骼被小心翼翼地剥离岩层，重达数百公斤的恐龙化石从空中调运至荒野营地，为研究那段早已失落的远古岁月拼凑出最坚实的证据。然而化石只能定格形态，却无法还原行为，要想了解一头活生生的暴龙如何撕裂猎物，恐龙爱好者唐·怀尔德曼必须另辟蹊径。如果肉食性恐龙有如此强大的捕猎能力，为何它们最终没能幸存下来？为了寻找答案，唐·怀尔德曼乘坐直升机从高空探寻地球表面的圆形伤痕，那里或许藏着恐龙灭绝的线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

0: 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的老天哪，这可不妙。我叫马塞尔·斯特伦克，我住在一个叫棕榈滩花园的小城。当时我看到龙卷风正朝着我们这边刮过来，我要拍下来。当我最终意识到我们会遭到袭击时，我才猛然惊醒，这会要命的，这不是玩笑。

0: 不到二十秒钟，龙卷风就过去了，又恢复了平静。又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能及时躲进屋里是多么幸运。
1: 那一天，国家气象局发布了126条龙卷风预警，那是我们以前从没见过的情况。
2: 老天，看那里！好家伙，那是龙卷风，这也太吓人了！求你别到这边来。
1: 到了下午5:30，龙卷风不但没有停歇的迹象，据观测，它的威力反而还在增强。我叫马莱纳·布斯蒂略，和我丈夫乔治一起住。乔治是飞行员，在航空公司工作了47年，刚刚退休。乔治在车里装了一台摄像机，常年处于开机状态。10月9号那天，我们收到很多条龙卷风预警。为应对飓风，我们在家里设了安全屋。乔治指定衣帽间作为安全屋，我在里面放了几本书，还有一瓶水。

0: 我抬头望去，屋顶没了，我被困住了。第一个念头就是，老天，乔治在哪？
1: 911，你需要警务、消防还是救火？
2: 我的房子塌了，我找不到我丈夫了。
1: 好的，我们立刻派人过去。
2: 好的，请快点。
1: 他在屋里吗？
2: 不知道，希望在。

0: 不停地叫着乔治的名字，但是没有回应。
1: 这条路开不过去，
2: 那就走过去吧。
1: 明白，我们会先赶到。
3: 好的。
2: 好的，我看到他妻子了，到这边来。再过来一个人，得有人帮我把他拉上来。
4: 不行，等等等等等等，继续用力，继续继续。
3: 现在交通状况如何？
4: 我丈夫还好吗？你丈夫在里面吗？过来。
5: 不太乐观，道路破坏很严重。
4: 你的丈夫在哪儿？
0: 那一刻实在太不真实了，房子没了，乔治也不知道在哪儿，我怕他已经出事了。
5: 现场救援情况如何？
2: 对，
1: 好吧，现在有些情况，
3: 请现场警员报告当前情况。
2: 收到，一名男性被困在房子里，把他救出来吧。
1: 好的，
2: 我们需要帮手。
3: 你们都需要哪些支援？
2: 嘿，你能动吗？我们马上救你出来，马上救你。
6: 好的，龙卷风来之前我在抽雪茄，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被卡住时雪茄还叼在我嘴里，卡住了，我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被困在废墟下面，感觉特别不舒服。
2: 小心你头顶的电线，现在动动脚，把木板踢开。
6: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没事。
2: 你自己能出来？
6: 我没事了。
2: 等一下，这是你的肩膀还是大拇指？
6: 我的肩膀。
2: 过来，走吧。
6: 好的。
2: 这里也可以站，够结实，但也别太用力。来吧，我扶着你。我扶着你，过来。
3: 大家辛苦了。
6: 出来了，我的天哪，我的运气怎么这么好？
2: 不知道，只能说你命大。
6: 谢谢你们。我妻子在哪儿？事后我看到马莱纳时，内心真的很高兴。谢天谢地，她安然无恙，太好了。我很庆幸，我们都从可怕的龙卷风里活了下来。
0: 那天傍晚，我们逐渐冷静下来。我心中充满对大家的感激。我和丈夫都很幸运，都活着。
6: 现在街道上的风特别大，雨也很大。
7: 飓风米尔顿在即将登陆时，强度减弱了一些。它从五级飓风降低成了三级飓风，但我们知道三级飓风也很强，破坏力也很大，所以大家仍然严阵以待。我们都清楚，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飓风米尔顿那天晚上登陆了。佛罗里达的居民都因洪水离开了家，包括东海岸地区。
8: 我叫安杰杜利，住在戴托纳比奇。飓风米尔顿登陆那天，我在刷短视频，看到飓风要来就想，我得拍点视频给大家看看这里的情况。
9: 现发布洪水紧急预警，此次预警属于最高级别洪水警报。
2: 哦天哪，安吉，
9: 出现持续强
2: 风。安吉，
8: 什么？
2: 马桶里的水都溢出来了。我叫斯科特·杜利，跟我女儿安吉一起住。我双腿都截肢了，如果要去哪里，必须先穿上假肢。赶快起来。
8: 怎么？
2: 到处都是水，你没听见吗？发大水了。
8: 我的天哪，你小心点，爸爸。
2: 你穿鞋了吗？
8: 没有，我爸爸需要穿假肢，他走路本来就很费力，所以我很担心，如果他掉进水里溺水了该怎么办？

爸爸让我赶快去车上，因为那里最安全。于是我抱起狗狗小狐狸，小狐狸也吓坏了。

1: 我们在那里比较安全。没关系，我们都活着，我们挺过来了。
0: 那天晚上，爸爸差点就没命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奇迹真的会降临。

0: 风米尔顿对海岸沿线的冲击不小。
1: 海伦妮够糟糕了，又来了米尔顿。
0: 风暴潮将几米厚的泥沙和海水冲到居民家中。海伦妮来袭时水深超过半米，米尔顿期间水深逼近两米。清理工作很繁重。飓风米尔顿和飓风海伦妮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其影响至少在未来几年都会持续显现。双飓风的破坏力实在太惊人了，包括我家在内，无数受灾民众的生活需要几年才能恢复，很多人仍然需要帮助，不是物质方面，而是要走出这次灾害造成的心理阴影。
2: 真是个好孩子，我们都很爱你，感恩。我失去了我的船，我的梦想沉入海底了，我的余生都会深深陷入这种遗憾，真的很痛苦。但我打算花些时间开车到处旅行，摩托车，有挎斗，带上狗。这只狗就当是庆祝我们还活着。

0: 回想起当时，我真的非常感激。
1: 好吧，至少挥挥手说点什么。嘿，你能动吗？我们马上救你出来，马上救你。
2: 好的。
0: 唯一重要的事就是活着。你活着，还有你爱的人，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
3: 飓风海伦妮和飓风米尔顿，未来几代人都不会忘记他们。我希望永远不要再看到这样的画面，但很不幸，灾难风险依然存在。不要问他会不会，做好准备，他一定会来。
4: 在红色峡谷深处，沉睡了亿万年的恐龙骨骼被小心翼翼地剥离岩层。要想了解一头活生生的暴龙如何撕裂猎物，恐龙爱好者唐·怀尔德曼必须另辟蹊径。他将直面恐龙脾气暴躁的现代远亲，验证那足以咬碎骨头的恐怖咬合力。如果肉食性恐龙有如此强大的捕猎能力，为何他们最终没能幸存下来？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统治地球的史前霸主突然从版图上消失？当撞击的尘埃落定，一个更深的疑问浮出水面：恐龙真的彻底消失了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你能品味的历史。

0: 始453年，国教1573。
1: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

0: 2021年9月的一天早晨，古都西安的城墙上下一片安宁祥和，市民们像往常一样，有的健身，有的遛弯，有的赏景。就在这时，几位年轻人推着一辆神秘的小车出现在城墙下的步道上，他们是谁？小车上装的又是什么呢？ 原来这是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小车上装的是宇宙射线缪子成像系统，他们是应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的邀请来为城墙做探测的。那么为什么要探测西安的城墙呢？
1: 到解放前的战火，使西安的城墙已经成为残垣断壁。八十年代修城墙，由于当时经济的情况， 还有我们技术的情况，不像隋唐和明代时期对工程的技术的要求，对选料的要求那么精良，包括我们二虎守长安和日军轰炸时期留下的巷道。

0: 空洞，防空洞并没有把它全部填色，只是在外边包砖，所以我们排查城墙土体内部的空洞，就成为了解遗产的基本信息，更好的来选择维修的方法，就成为一种必然。
1: 西安市现存的城墙建成于明代，总长约13.74公里。在上世纪20年代中叶，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坚守西安，最终打退北洋直系军阀的进攻，史称二虎守长安。在这场保卫战和之后的日军轰炸中，西安城墙遭到多处损毁。上世纪80年代整修城墙时，很多损毁处并未得到修缮。为了弄清楚城墙内部的真实情况，城墙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用传统的钻孔法和雷达法对城墙做过探测，但前者属于有损探测，可能会对城墙造成一定的损伤，而后者的探测精度不够高，因此吴春和同事们一直在打听更先进的探测手段。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春听说了宇宙射线缪斯成像系统，这种仪器是由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在2021年6月研发成功的。
0: 听说缪斯技术能够探测到城墙内部的一些空洞啊，土体这种不密实啊，我当时在想，哎呦，缪斯是一种什么东西？人家说这是吸收宇宙射线来进行成像的方法。哎，我说宇宙这么多射线，怎么样才能成像呢？
1: 尽管吴春对缪斯成像系统不太了解，但他和同事们都相信科学，他们决定选取一段西安城墙来进行试验，让缪斯成像系统试一试，于是就有了本片开头的一幕。那么缪斯成像系统究竟是一种什么设备？用它探测西安城墙靠谱吗？一切还得从宇宙射线和缪斯说起。宇宙中的物质都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缪斯就是基本粒子中的一种，它的性质跟人们熟悉的电子非常相似，但是质量更大一点，它的质量是电子的207倍。
2: 天然生成的缪斯，它的成因呢，主要是由于这个外太阳系的星体在运动和这个演变过程中呢，会放出这种初级的宇宙射线，这些宇宙射线呢，到达我们地球外侧的这个大气层啊，会给我们大气层的物质发生这个核反应，那么在这个核反应过程中呢，就会产生缪斯。
1: 早在地球诞生之初，天然缪斯就开始源源不断地造访地表，据测算，在海平面1平方米的面积上，每分钟能接收到大约10000个缪斯。只要地球上存在大气层，缪斯的光临就不会终止。作为高能刺激宇宙射线，它比我们常见的伽马、中子等射线的穿透力更强，包括人体在内的任何物体都挡不住它。不过，缪斯的辐射剂量非常小，对人体几乎没有危害。除了穿透力强，缪斯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射线跟物质相互作用的截面比较小，这就意味着缪斯穿过物体的时候被吸收掉的比较少，穿透之后还能有不少存活下来，所以缪斯能够穿透到地表以下几百米，能够达到1-2千米。那么如此神奇的缪斯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类发现的呢？
2: 最初发现缪斯射线呢，是在1936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呢，叫安德森，他们团队在测量这个宇宙射线啊，当时呢也是基于云视的这种技术。有一天做实验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射线呢穿过他们云视了，而这种射线的它的运动轨迹呢，又跟他们认识的这个粒子的轨迹呢又不太一样。
1: 缪斯被发现之后，各国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它的基本性质，它跟物质会发生哪些作用，这些作用能不能为人类所利用。经过艰辛探索，他们终于找到让缪斯造福人类的好办法。

0: 柚子呢会跟物质呢发生像电力激发啊、这种像其他的认知辐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发生能量衰减，那么这个能量衰减呢就主要取决于啊、密度。那么我们就反过来讲的话，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相互作用了，就想着这个缪子是不是可以用来对一些物体做一个密度成像，因为它的衰减主要取决于那个地层的密度啊，或者是物质的密度。
1: 某种程度上，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事物之间的规律，而缪子的规律一旦被掌握，势必有助于人类对它的利用。不过人类第一次利用缪子是在哪个领域、什么时间，已经无从精准考证。地学方面对缪子的最早利用是1955年，英国科学家在澳大利亚的一个隧道做了一个实验，把缪子探测器放在隧道里面，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了隧道上方地层的厚度。从那时起，科学家们对缪子探测器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但基本原理大同小异。
0: 我们去医院做 CT， 你的骨头、器官、皮肤，它的密度也是不一样的。灰度图上呢，就反映出来，这个是心脏，这个是肺，是吧？这个是大脑，还是骨头？那么缪子呢，也是类似的，它穿过这个大山，穿过这个矿产。那么矿产的密度如果跟周围的微岩，就是周围的岩石，如果有密度差异的话，它剩下的缪子的通量不一样。那么我如果在几个点不位置，那是不是可以把几个方向的缪子通量的差异都给测出来？那么最后呢，再借助这个算法呢，就把我们空间的一个密度成像给描述出来了。
1: 最初的缪子探测器是基于宇宙射线强度的衰减原理，它探测的目标物一般比较大，像城墙、矿山、大坝等。后来人类又发明了另一类缪子探测器，使用的是散射成像技术，主要原理是依据缪子射线入射跟出射的方向差异进行物质的成像。它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海关的检测、核材料的监测、核废料的检测等等，主要是用于物质的甄别。
0: 宇宙射线缪子成像系统它利用的是天然源，它没有放射源啊，这个环境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友好的啊。第二个呢，它能量非常高啊，有一些你探测手段你就穿透不了，那你更不谈不上对它做内部成像或内部检测了。那么宇宙射线缪子呢，恰巧它的能量很高，它可以穿透它。
1: 那么为西安城墙做探测的缪子成像系统属于上述哪一种呢？兰州大学的科学家们在研发过程中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

缪子成像系统研发之初，最重要的塑料闪烁体材料遭到封锁，研发团队如何另辟蹊径自力更生？塑料闪烁体的反射和避光设计又如何实现？请继续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

0: 宇宙射线缪斯成像技术是21世纪新兴的绿色核成像技术，它能解决很多用传统手段无法解决的难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然而，直到几年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在大型古迹勘探、地下矿产勘探等方面所需要的缪斯成像系统几乎是一片空白。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成立于2018年，它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国际前沿的科研成果投入到实际的生产应用中，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成为能够给社会经济带来更大价值的新型产业，同时通过实践的检验，进一步推动科研工作向纵深发展。
1: 我们实验室就是2018年成立的，好多单位呢就知道我们有缪斯的研究，就联系我们，哎，这有没有问题？你这个缪斯能不能来给我们解决一下？但是呢，没有设备啊，当时国外又不卖给我们，又卡我们，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就我们要自主研制，搞一套能够解决我们国内这个各个行业问题的这么一套系统。

0: 这就是刘军涛他们研发的平板式缪子成像系统，它利用的是缪子衰减的原理，应用领域主要是文物考古和矿藏勘探。这套设备由三大部分构成：探测系统、采集系统和储存分析系统。探测系统也叫灵敏探测器，当入射缪子顺利穿过时，负责将它产生的闪烁光转换成电信号。探测系统由四层50厘米乘50厘米的平板组成，每层平板里都有32根三棱柱状的塑料闪烁体，它们是探测缪子信号的最基本单位。
1: 一层探测器啊，它呢是为了探测到缪子的信号，就是说缪子在穿过这种闪烁体的时候，它会沉积能量，然后它这个能量呢会经过这种闪烁体变成光信号，里面会有一个光电转换的器件，而它这个器件呢就可以将这种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这个电信号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采集系统里面。那么它初步筛选之后呢，而且把我们的数据呢一定格式存储起来，这个数据呢最终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电脑里面，再进行一个分析啊或者处理啊，最终得到我们的一个成像结果。
0: 这套设备的三个单元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探测单元，没有它，后两个单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探测单元中的每一根塑料闪烁体又是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的性能好坏直接决定了整个系统分辨率的高低，也就是决定了整个系统性能的优劣。研发之初，恰恰是这个最重要的部件难住了整个团队，因为国外根本不卖给他们制作成型的塑料闪烁体，
1: 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使用国产的材料，那么也是坚定了我们必须要这种国产化的一个信心，我们必须把这个做出来。
0: 国产化也得有方案、有材料、有工艺，而把缪子成像系统国产化，不可能一点都不参考国外的经验。经过查阅资料，研发团队发现，国外制作成型的塑料闪烁体是三棱柱状的，用的是挤压成型的塑料搭配光纤的方案。光纤可以从国外买到，但货期长，成本高。塑料国内有，但挤压塑料的成熟工艺当时还不具备，如果自主研发无疑费时费力。塑料闪烁体的国产化究竟该怎么做？
2: 这个三氧化呢，我们可能不能用挤压的方案了。
0: 经过再三商讨，研发团队决定采用机械加工的方式来生产塑料闪烁体，并且对其做精细加工与各种封装，从而替代国外用挤压成型的粗糙塑料搭配光纤的方案。这种塑料平板就是研发团队选定的原材料，按照设计尺寸，利用数字精密机床对它进行切削，就可以做出三棱柱状的塑料闪烁体，再把切削好的三棱柱两两相对拼合起来，就形成一层探测单元。然而在切削过程中却屡屡出现问题。
1: 这种平板它本身材料呢它是塑料嘛，所以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它的熔点比较低，塑料嘛，第二点呢它导热性能会比较差，它不像这种金属一种一切割啊一加工啊它没关系，它这种热量很快就散发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啪一下过去之后它可能就融化了一团，或者说某个地方直接就不能用了，那就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了。
0: 针对原材料的这两个特点，研发团队跟生产厂家想了好多办法，对散热慢的特点他们挑选了大量不同的冷却剂反复试验，终于找到最合适的型号。对熔点低的特点，他们主要是控制数字机床钻头的转速，从而达到控制热量的目的。然而几个月下来，切削出来的三棱柱还是达不到要求，报废的塑料闪烁体越来越多，这对研发团队造成不小的心理打击，但他们也知道无论如何这一关都得攻下来。
1: 转速一方面它不能太慢，太慢了你做这个平面呀，这个效果它就不好了，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但是你也不能太快，太快了你这热量就很多了呀，那么就会产生这种融化，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转速，需要对这个转速呢进行一个一系列的实验来确定。
0: 确定合适的转速花费了好几个月，最终当转速控制到每分钟1万转左右，切削

0: 出来的三棱柱完全达到设计要求，研发宇宙射线缪斯成像系统的第一步终于迈出来。然而更多的难题还在前方等着团队的每个人。塑料闪烁体是用来探测缪斯的，为了保证缪斯激发的闪烁光在三棱柱中穿过时能够最大程度的通过，它的表面必须非常光滑。而为了提高光滑度，厂家做完机械抛光后还要送到研发团队做精抛光和光滑度测试。对于这道工序，团队成员再熟悉不过了。当年他们做过的精抛光塑料闪烁体都记不清楚有多少根了。精抛光看起来只是用砂纸和绒布不断打磨，但整个过程其实并不简单。首先，每根三棱柱的五个面都要打磨得非常光滑，并且光滑程度要尽可能一致。其次，四层探测单元的128根塑料闪烁体，每一根的光滑程度还得尽可能一致。如果说前者还不算太难，那么后者就不太容易了。
1: 你这需要什么？规范化流程，我这一步应该搞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下一步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流程化、规范化，最终呢才能达到我们这个要求，每一根都看起来这个性能是接近的，而每一根的每一个面上呢它的效果也是好的。我们有专门的这种有测粗糙度的一个仪器，内向的标准呢就是粗糙度呢必须满足 RA 小于0.1微米才能属于达到我们的要求了，我们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实验操作。
0: 完成精抛光的塑料闪烁体还要经过怎样的组装工艺才能研发成功？第一次走出实验室的缪斯成像系统能完成探测西安城墙的任务吗？这次探测城墙管委会为什么单单指定58号码面？请继续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斯成像。

0: 经过细致的浸泡光，128根塑料闪烁体的粗糙度全部达标。但如果只是把四层塑料闪烁体简单地放置在目标物内，没有任何包裹，是无法完成探测的。因为缪子激发的闪烁光相当微弱，要想让它完全变成电信号被采集单元采集到，还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微弱的闪烁光不能从闪烁体透出；第二，外界的各种光不能进入闪烁体。为了保证缪子激发的闪烁光不至于从三棱柱中透出，就需要给它包裹反射层。为了达到最佳的反射效果，团队测试过多种反射材料，最终才确定 ESR 膜这种反光性相当好的塑料材质。它是一种增强型的反射膜，不仅反射效率很高，而且可以很好的与塑料闪烁体的表面贴合。无论性能还是组装工艺，都达到了团队的要求。不过，要想达到完美的反射效果，在闪烁体和反射层之间还得加一层硅油，起到光耦合的作用。
1: 闪烁体呢和反射层之间呢，我们直接贴合在一起了，其中还会有一层空气层。这个空气层呢，它就会导致我们这种光损失会比较大。为什么呢？就是说，中间有空气层的情况下，它这个折射率不一样。那么这个折射了之后呢，那个光可能就跑出来了。那么这就达不到我们很好的测量的效果了。所以呢，我们就将硅油填充在这个缝隙里面，使得它两个可以紧紧的贴合在一起，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这种光损失。那么这种我们称之为光耦合。
0: 探测单元包裹反射层之后，还得加装铝合金外壳，其功能是把外界的各种光完全遮挡住。然而，这个外壳并非一个整体，而是由不同构件组成的。任何两个铝件结合的地方都有缝隙，有缝隙就容易漏光，就需要做避光设计。如何避光，一度让研发团队伤透脑筋。经过不断琢磨和反复试验，团队决定采用合适的密封条来填充铝合金部件之间的缝隙。最终，探测单元的避光设计完全达。

0: 到了要求。缪子成像系统不光需要硬件，还需要软件。硬件系统负责采集缪子信号，软件系统负责计算和成像，两者缺一不可。经过整整三年的攻坚克难，到2021年6月，第一套平板式缪子成像系统终于研发成功，这让兰州大学研发团队的全体师生非常兴奋。然而他们也知道，眼前的成果还只是处在实验室阶段，缪子成像系统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特别是算法是否能够满足实战的要求，还有待探测现场的检验。2021年9月，缪子成像系统研发成功仅仅3个月，应西安城墙管委会的邀请，研发团队派出人员和设备来到古城。然而初次相见，吴春对这个方头方脑的家伙很有些拿不准。
1: 外面这个长方形的就像冰柜一样，是它的壳子，机芯在里边。他说，对，你说的很对。我说这玩意儿咋接收啊？反正我当时心里是直打滚，我不知道，我以一个文科生的啊，我理解不了这种地球物理方面的知识。我说是这样吧，咱先试。
0: 既然是试试，当然不能把整个城墙都探测一遍。于是吴春和同事为探测小组指定了探测地段，58号马面。马面是城墙上用于防御的楼台，也叫墩台、墙台，它是城墙向外突出墙体的部分，可以从三面攻击来犯的敌人。西安城墙全长13.74公里，一共有98个马面，每个都有编号，马面长度20米，进深12米，高度与城墙一样，都是12米，两个马面之间的距离是120米。
1: 选择58号马面，我是有一个小心思的。其实当时我们的58号马面，是需要进行修缮的。我们刚刚做过地质勘察，那就相对来讲，我对58号马面内部的情况是有了解的。我这个小心思就是说，看你能做到什么精度。其实当时我是心里是有些打鼓的，不是那么信心满满，因为我毕竟不了解，所以我要用已知的东西来让团队来进行探测，然后两相对比，最后看能不能说服我们。
0: 吴春的小心思，探测小组多少还是看出来一些，不过他们对自己苦心研发3年的这套设备还是蛮有信心的。虽然他们对58号马面的情况并不了解，但决心挖地3尺也要探出个究竟来。于是在这厚重的城墙下，一场看似平静的智斗拉开了帷幕。根据程序，探测小组先对58号马面做了仔细观察，围绕马面选定6处安放设备的点位，每一处点位的设备安放好之后都要探测1个星期。这是因为根据缪子成像的原理，安放的点位越多，采集的缪子信息越全面，最终成像的准确度也就越高。然而探测小组首先做的却并不是在选好的点位探测，而是把设备推到马面对面的一处开阔地，调试好仪器后，他们居然把探测单元对着天空做起了空测。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呢？
2: 在缪子成像技术里面，常常会用到一个词叫做存活率，就是说当将缪子穿过目标物之后，剩余的缪子数与没有穿过目标物之前的缪子数做一个比值，那么通过这个比值来反映出我们城墙内部的一些结构啊、密度变化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到了那个城墙那之后做测试，除了去测试穿过城墙的缪子数同量的分布，还要去做的是找一个空旷区域，我去做一个空测来测量没有经过城墙的这些缪子的同量分布是怎么样的。

0: 测加上实测就是两次采集，两次采集在透射成像机理中是最好用的方法。MUSE成像系统无论在哪里探测，最好每次都做空测，因为从天空上下来的MUSE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大致包括海拔、气压、季节、太阳活动周期等。地区不同，MUSE的通量也就是数量是不同的。探测小组总共要探测六个点位，每个点位一周时间，不管在哪个点位都得先给设备调好水平，接好电源，再让探测单元斜对着马面的方向，然后打开笔记本观察MUSE信号被采集的情况，确保探测过程中的数据正常。与此同时，还得把所有采集到的MUSE信号源源不断地传给后方分析计算。然而探测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一天设备就出了故障。
1: 我们的仪器接收不到数据，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哎，我们四层板有MUSE试验件的时候呢，每有触发到通道，它会有一个信号进来，也就是在我们的冷谱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个试件跳进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奇怪，四层板没有一个通道有数据。
0: 那么MUSE成像系统究竟出了什么故障？姚凯强他们能排除故障完成这次探测吗？

超级沉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寻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沉管精准对接？异形管节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

0: 姚凯强所说的谬子事件，通俗来说就是一个谬词。正常情况下，谬子成像系统工作时，一个入射的谬子事件几乎是同时到达四层探测器单元。因此采集系统的测量逻辑是，四个探测器板同时接收到信号才会被记录下来，才是可靠的谬子事件。否则系统记录的可能是假事件。然而那天电脑屏幕上却是一片空白，这样的情况整个团队从未遇到过，他们只好对系统的各个部分逐一排查。一整天排查下来，无论电脑还是采集系统都没有发现问题。夜晚来临，华灯初上，古老的城墙越发壮观，市民和游人徜徉其间分外惬意。然而姚凯翔和同事却心情沉重，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原因恢复探测，个人丢脸是小事，失去这次宝贵的实战机会，甚至影响设备的升级迭代就是大事。第二天、第三天，对探测单元的排查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探测小组每个人都心急火燎，尤其是想到吴春想先试试的小心思，更是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然而他们只能控制住急切的心情继续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故障出现的第四天，原因找到了，
1: 发现有一块板子在给它供电的时候，它的电流要比其他板子要大，那这肯定就不对了，因为它电流肯定是固定的，它就是那个数值。那么当时插给它供完电之后，发现它要比正常的板子的电流要大很多，那它肯定就不行了。
0: 姚凯强他们当即拆开这块探测单元的平板，发现有些硅脂流到探测器平板的金属外壳上了。硅脂本是仪器组装时涂抹在塑料闪烁体和光电转换器之间，用来做光耦合的，它跟用在闪烁体与反射

0: 层之间的硅油不同，硅脂比较粘稠，不易流动。
1: 当时啊，西安天气比较热，它就变稀之后呢，这些多余的硅脂就会流到探测器的金属的外壳上。哎，一旦流到这外壳上呢，它就会发生一些短路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那肯定我们这个板子它供电完之后，它电流就会升高，就会比其他的板子大。
0: 一个探测器单元的平板出现短路，为什么会导致整个系统不工作呢？原来采集系统除了主板，还有四块从板，分别与四个探测单元连接。从板的功能之一就是给探测器平板供电，而每块从板都有限流保护机制。某个探测器单元的电流一旦超过限制，与之相连的从板就不会再给它供电，它就不会工作了。
1: 那么我们解决方案呢，就是把这多余的硅脂给它擦掉，擦完之后再重新装回去。仪器启动完之后发现，哎，我们的可以采集到数据了。我们在小车里面呢装了一台空调，这个呢就可以保证它的里面的温度能达到我们设置的一个。
0: 像这样的故障在探测城墙的四个多月中出现过好几次，虽然每一次都被排除了，但却让探测小组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他们分析，故障较多是因为室外作业风吹日晒，供电又不像实验室那么稳定，所以缪子成像系统在实战环境中经受考验，升级迭代非常必要。缪子成像系统对任何目标物的探测都需要前后方软硬件相互配合。为了做到首次探测的成功，团队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此总体花费的时间比预计更久。2021年12月中旬，对西安城墙58号码面的缪子数据采集全部结束。研发团队趁热打铁，经过十几天的后续计算，初步得出58号码面的三维图像。他们认为58号码面内部存在两个隐患。第一，马面北侧的内部比较空虚，好像是砖墙和夯土之间有空腔。第二，马面西南角上有一区域密度极低，很可能是空腔，这与现实中配电室的方位一致。
2: 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稳了，最起码它在这一块是跟我的地勘情况是一致的。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说是这样吧，你就按你模型计算和数据分析你往下做没有关系，等做完之后我们再沟通。我实际上就是想听整个探测下来之后跟我的地勘情况相不相吻合。
0: 吴春的暂时保密再次体现了他的小心思，这就是验证缪子成像系统到底能不能用于城墙的探测。为了确保结果的正确，研发团队又做了多维度的验证，目的是排除技术方面的原因。此外，对于所有的数据也做了反复推算。
3: 科学研究肯定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那么我们肯定也是对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进行了校验。经过这一系列的检验呢，我们也对这个结果非常有信心。
0: 这里是西安城墙58号码面的上方，这是马面原来的配电室。缪子成像系统测出的马面西南方向内部的低密度区域就在这里，这个发现是该系统成像可行的重要佐证。此外，该系统还确认马面北墙内侧附近有脱空结构，已经得到城墙管委会的证实，并为将来的城墙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2: 我当时一下惊了，我说不但探测出来了空腔，还探测出来空腔的走向，这个整个的走向跟我们做地勘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其实心里头啊是一种欣喜若狂的心情，这个结果已经让我非常满意了。
0: 吴春说，他 探测结果对58号马面修缮方案的制定以及今后的修缮工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0: 以来，他们希望与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进一步合作，对城墙其他部分进行细致探测。西安城墙58号马面的成功探测引起了其他领域的关注。2022年5月，甘肃省某金矿也邀请研发团队做探测。因为金矿的面积较大，深度较深，所以探测的难度也比西安城墙大不少。经过几个月的探测，团队发现，第一，矿区内有3处较大的填埋不实的采空区；第二，在矿山的周边地带有相当储量的未发现矿藏。这些结论得到金矿方面的认可和赞许。
1: 采空区是在整个山体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空墙，一旦采空区发生了垮塌，或者说有人员掉了进去，这种就是严重的生产事故了。对于任何生产单位来说，这种事情都是要避免的。所以说我们这种非常容易识别采空区的一种游子成像技术，那对此来说，这个在安全方面的意义就是非常重要了。
0: 自2018年成立以来，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对 MUSE 成像技术的研究利用不断优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了让这项新兴的绿色核成像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他们正在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可否使用 MUSE 成像技术探测青藏高原的冰川厚度，明晰岩石边界。他们正在研发的轻量化耐低温的 MUSE 成像仪器以及井眼式 MUSE 成像仪器已经进入生产制作阶段，祝愿他们在利用宇宙射线 MUSE 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不断取得新的成功。超级沉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寻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沉管精准对接？异形管节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
2: 从基坑设计师到超高层建筑结构专家，他如何让一座座摩天大楼实现完美设计？追光筑梦，周雨起，下集。

0: 2024年五月，广东省深圳市一座200多米高的写字楼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施工。几个人突然来到了大楼的顶层，只见其中一个人掏出了一个文具盒大小的仪器，随即这些人啊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神神秘秘地在做什么呢？原来他们正在测量这座大楼的精度，而他们使用的并不是传统的测量仪器，而是一个神器——超高层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接收机。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在超高层建筑领域，这个想法源于一位叫周宇起的工程师。那么为完成这项技术创新，周宇起都攻克了哪些难题呢？
1: 为确保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质量，周宇起不仅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每一个施工细节严格把关，对于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他都认真指导。在周宇起的严格把关下，团队每个人都力求将工作做到极致。
2: 我觉得刚才你描述了，就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这个功能，我们这样我们那样，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它原来设计是什么样的，我们是照图施工。
3: 我们现场有的工长见了面都绕着走的，他的那种眼力不太一样，就是这个他能够说到你自己感觉自己这个就是确实这个需要更加努力。当然这个当我们有专业的问题去请教

0: 大的时候，他是非常耐心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工程口的同事，这个有问题不会的时候，讲一遍没讲明白，还给人买了本书。
1: 随着经济的发展，超高层建筑在城市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我国，超高层建筑通常指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的高层建筑，不仅能够增加土地的利用率，还起着展示发展成就的重要作用。
2: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做国贸一期的时候啊，总包单位就是国外的单位，我们当时只是做劳务分包。那到了2005年，我们做国贸三期 A 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真正意义上总包，从混凝土、钢结构、基坑、桩基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那到了这个我们做600米的平安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工作都由我们来完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工程建设者经过这个几十年的努力，可以说把这个超层建造的水平提升到了这个世界先进或领先的水平。
1: 2006年，伴随着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基坑施工建设的圆满完成，工程正式迎来了地上部分的施工建设阶段。在这一重要时刻，周宇起被委以重任，担任地上阶段的总工程师。然而面对地上钢结构的设计，周宇起却感到有些陌生。与地下工程相比，地上钢结构的设计涉及到更多的因素和技术要求，需要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
2: 之前呢，确实没有这么高的超高层的施工经验，当我们承接到这个工程的时候，确实是组织领导安排我来做的时候，我是既有一丝兴奋或者是期许想去干这个事儿，同时呢又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从我学习到的知识和我以往的工程经验上看呢，我觉得我储备的这些能力还不能够有效的匹配这个工程。我的领导觉得，就是尽管你是学岩土工程专业，不是学结构工程的，但是通过对你的了解，其实你的学习能力是足够的，并且对于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来说，实际上它可能想干好并不完全取决于你之前知识的储备，而是取决于你当下的学习能力和你对这个工程的领悟能力。
0: 我们搞项目的其实是住在一起的，他基本上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其他的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像晚上这个在办公室，他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主动的学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这一批这个跟着周总一会儿干项目的年轻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周宇起沉下心来，对超高层建筑中钢结构设计的知识和案例进行了深入学习，可经过计算后发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需要5.5万吨钢结构，特殊的钢材需求是周宇起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2: 当然能汇总出来这个5.5万吨，在那个时候看呢，确实是一个巨量的工程，总量是这么多，但是比如这钢板的厚度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并且这个钢材的排号也是有高有低的，我们在按照合同采购了这个不同规格形式的钢板以后，我们是要做复试的，就是如果我们需要裁2块这个1米的板子的话，那么我们选1.8米的不合适，选3米的不合适，可能根据板厚选2.05米、2.1米的，它一下就可以裁出来2块了。选一个3米的呢，那我们可能裁剩下了一个900的板条，当然这个板条我们通过焊接的方式也可以再利用，但是从结构受力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我们的焊缝要尽量的少。
1: 在解决了高强度钢材的问题之后，为进一步提升钢结构中承载力相对薄弱的区域，周宇起又引入增强构件，同时采用先进的计算和模拟技术，对结构的受力情况进行精确计算。此时抗震的难题又摆在了周宇起面前，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主塔楼设计高度达330米，是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地处我国8度抗震设防区。那么如何才能使这座建筑的钢结构达到抗震要求呢？
2: 地上呢，实际上主要是靠。

0: 咱们的结构体系啊，滚宝三七 A 这个工程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桶中桶的体系，就是这个核心桶呢是这个一个内插这个钢板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核心桶，然后外框呢是有这个24根这个巨柱，然后这些巨柱呢通过楼面梁还有那些斜撑，是整体上把它做成了一个坚固的外桶，然后这个外桶跟内桶呢又通过了两道这个深密行架把它整体连起来了，就是我描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它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大楼整个的一个八度抗震的结构体系。
1: 经过反复的讨论以及上百次的试验，在周宇起和团队的精准设计和严谨规划下，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的钢结构成功达到了设计的抗震要求。2007年，工程终于迎来了封顶时刻。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0: 我对自己这个转型还是首先是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尽管这个过程呢经历了很多艰辛，是吧？也这个克服了很多困难。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建设完成的时候，首先是自己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吧。最美好的青春那几年，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把那么复杂的一个图纸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实物，我觉得那种喜悦可能是油然而生的。
1: 从攻克超高层测量技术到实现数百米高度混凝土泵送，他如何发明创新，让近600米超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追光筑梦，周宇起，下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钢结构设计的成功，让周宇起完成了从基坑专家向超高层建筑师的完美转型。2010年，周宇起作为总工程师完成了当时华北第一高楼天津金塔的建设，这也让他在超高层建筑的结构设计上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与此同时，作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总工程师的周宇起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在完成基坑设计后，继续承担起地上部分工程的建设。面对这座近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周宇起深刻地感觉到要做好这份工作并不容易。
0: 超高层难点比较多，楼建得越高，我们越需要一个非常高标号的混凝土，比如这个常规我们 C30 C40 C50 就够了，超高层可能都得是 C60 C70 甚至 C80， 那这个混凝土不好就用钢结构吧。但是钢结构自身它相对来讲，一是贵，二是它抗风啊抗地震，它柔啊，它就没有混凝土那么好。
1: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高度近600米，比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高出近1倍，在施工过程中稍有偏差就会导致楼体倾斜，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行业难题。
0: 超高层施工前期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做结构，尤其是这种非常高的超高层，我们一般会核心桶先行。但是你施工过程当中，尤其是你只做了中间这一部分的时候，那不相当于这个构筑物更细了吗？越细的这个构筑它会越柔，所以它会晃得越厉害。我觉得就是这个传统的测量技术呢，它相对来讲哈，更适合做一些高层建筑或者是普通建筑啊。当它在超高层上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高度高了以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测量仪器的精度就下降了。比如像我们这个激光嵌制仪太高了以后，这激光的这个光斑啊就会弱化。
2: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服务，
0: 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在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为了克服这个普通测量对超高层的影响，就想到了用这个技术。
1: 周宇起决定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

应用于这座大厦的建设中。可是在施工过程中，一场台风过境深圳，导致大量云层的形成，阻挡卫星对地面的观测，影响测量精度。

0: 提高它的精度呢，实际上是要在地面有一个可靠的基站，这就是这个01和这个02呢，这两个基站都是国家建立的那种连续运营的特别精确的基准站。你减少了基线的长度，它在相同的误差水平的情况下，精度就提升了，对吧？我们如果基线的长度是5000米的话，那你的系统误差，你这个1/1000你是多少？但是如果你离卫星是500千米的话，那你相对的误差不就偏的很多了吗？
1: 其实它在干基坑过程中，它其实已经在经过这个持续数十年的一直在钻研，在学习这个超高层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就是说它转型可能不是一天就能转过来的，它可能是这个日积月累，长此以往，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勤工好学，这个悟性比较高的话，我觉得它这个最终能转型成功，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
2: 通过引进世界领先的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结合双基站固定基线整体联合平差方法，周宇起终于解决了超高层建筑高精度测量问题。他将北斗系统与建筑技艺深度融合，成就了世界超高层办公建筑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高精度建造。3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如何在轨道设计上创新技术，攻克高铁建设的诸多难题？轨道先锋李秋毅上集，近期播出。
3: 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周宇起将近600米的超高层建筑平面误差控制在2毫米左右。随着施工进度的持续推进，混凝土需要被快速运送到各个楼层，以满足施工建设的需要。可是楼层越高，混凝土输送难度也就越大。面对这座近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周宇起怎样才能完成混凝土的泵送呢？
2: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浇筑位置高达585米，混凝土需要一次浇筑成功。在以前，数百米的超高层建筑一般采用泵送接力的方式，如浇筑600米左右的超高层建筑，先将混凝土从地面泵送到300米左右的位置，然后在300米左右的位置接力再次泵送到600米左右。可是这样的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第二台泵机的震动也会对结构楼板造成影响。
0: 就是对于600米超高层泵送呢，采用这个接力泵送的方法呢，是能够把这个工程建设完成，但是呢它对这个技术的进步没有贡献。我们这个承接类的工程呢，不仅仅是为了把这个大楼建完，而且要攻克这个高难度的技术，并且让这种技术在后续的工程中能够应用，这也是我们工程人做贡献的一部分吧。
2: 为实现将混凝土一次泵送到585米的高度，周宇起与团队决定采用高强、高耐磨、低模阻力合金材料铸造的超高压泵管，创新超高压泵送技术。可是由于泵送的混凝土强度大、高度高，容易出现泵送阻力过高甚至是堵管的情况，导致工期、质量等受到影响。
0: 为了减少这个混凝土堵管现象啊，或者说这种事故，首先需要重视的就是混凝土配合比。我们如果能够配出一种级配更好的混凝土啊，那它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呢，它的工作性就会好。我觉得发生这个混凝土堵管现象呢，在施工上呢，像这种类似的弯管多啊，它就会产生影响，因为混凝土在这个弯管这部分，它其实流动的形态会产生变化，所以它会发生堵管，并且这弯管呢，它也会相对来讲就是更容易坏。所以我们实验呢，在这块呢，采用的都是就是新的泵管。
2: 2015年7月7日，一场关于超高层建筑的混凝土千米泵送试验正式开始，包括周宇起在内的所有人都显得格外紧张。
0: 从一开始那个泵机那个泵压，我们都一直做了观测，盘了2000多米的管子，我们也无法模拟这个经过2000多米的 这种长途的这

0: 大赦啊。所以在这个工作面等待这混凝土上来的时候是不知道结果的，我很担心它会出现这种性能的劣化啊，所以可以说是一种焦急的等待状态。能看到这个混凝土满管的从这个工作面流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激动的。在那一刹那，尽管没有经过这个测试，通过我的目测觉得这种混凝土是非常成功的。
1: 2016年11月，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通过竣工验收，这座高大雄伟的建筑巍然矗立在深圳城市中心，成为亮丽崭新的城市地标。
0: 当一个超高层建筑这个内筒外框都达到封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它相对来讲达到了一个安全的状态，感觉到自己又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点。我从学校毕业这么多年一直在从事这个房屋建设工作，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无怨无悔。我觉得在盖房子或者说在盖好房子啊，这一点上，它实际上就是好房子这个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的。我想这就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做这个工匠的艺人一样，尽管你在不断的重复的做一个作品，比如一个小木凳子，那么你每做出来的一个也要比之前那个要好，实际上本质的追求是一样的。也可能未来的一个很短时间内我们不再建600米的超高层了，但是我们也要把这种超高层的技术在我们多层建筑上，在200米在300米上应用的更好，把它建设的更完美，也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一件事情。

0: 两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1: 我拿给你吃，要不？
0: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1: 没点劲儿还真咬不了啊！这个
0: 彝族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2: 表皮是外酥里嫩，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0: 本期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四川省石棉县，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元文化在这里融汇，形成粗犷豪放却又细致入微的饮食文化。两米多长的长千烤肉，为何仅靠一碗盐水就可以激发出羊肉的极致鲜味？
2: 您尝尝我这行不行？
3: 好好好。
2: 咱俩有来有往，来来来来来来。
1: 哇，居住在石棉县的彝族人宰鸡褪毛为什么直接用火燎？
3: 咱们这个鸡皮不会给烧糊了吗？这么烧。
1: 草原上的烤全猪为啥要把木头屑当作调味料？
3: 树皮是调料。
4: 对，树皮是调料。
1: 本期味道走进四川省石棉县，领略不一样的乡间美味。

0: 我现在呢就在大渡河的岸边，大渡河常年水流湍急，这里人的性格呢也和大渡河一样豪迈奔放。
1: 四川省石棉县地处横断山脉东段，大渡河中游，在石棉县境内的大渡河两岸生活的大多是汉族和彝族老百姓，在饮食风格上也体现出民族融合的特征。

0: 比如把肉做成大块的坨坨，是彝族人的饮食习惯。坨坨羊肉、坨坨猪肉都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不过，味道调查员此次要探寻的是彝族坨坨鸡。坨坨鸡块大，滋味浓郁。那么，这么大块的鸡肉究竟是怎么入味的呢？要想了解坨坨鸡的制作秘密，那就要先找到彝族大姐邱建华。据说她做的坨坨鸡在十里八乡都是公认的好吃。不过邱大姐处理鸡的方式可把味道调查员吓了一跳，这鸡怎么连毛烧呢？
1: 这怎么会就烧一下啊？
2: 就是要用这样的火烧的方式把这个鸡毛给全部给推干净。
1: 那不都把那个肉烧着了吗？
2: 不会。
1: 那这烧到什么程度呢？这是
2: 把这个鸡毛推干净，然后这个鸡把烧以后烧成金黄就可以了。
0: 邱姐说烧鸡毛一定要用大火快速翻动整个鸡，再用木棍逆着鸡毛生长的方向，趁着火燎快速把鸡毛刮下，再把残留在鸡皮里的毛茬扯掉，紧接着还要把鸡继续放在火上反复烧。邱姐说这样做可以去除鸡的腥味，还会让鸡在烹饪后产生焦香的口感。等到整只鸡都均匀地烤成焦黄色，去除内脏再洗洗干净，就可以开剁了。邱姐说每个周末就得做一次。邱姐的丈夫毛成林是一位人民教师，他每个周末都会带几个因为山高路远无法回家的孩子回自己家聚餐。作为邱姐拿手好菜的坨坨鸡自然是要被端上餐桌的。处理干净之后的整鸡要从中间剁开，先剁鸡翅，再剁鸡腿，最后剁鸡身，将每块鸡肉都剁成大块。剁好的满满一大锅鸡块直接倒入煮开的水中，文火慢熬，一直熬半个小时，直到熬出黄色的鸡汤，再把鸡肉捞出来。紧接着就到了制作坨坨鸡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腌制。
2: 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佐料放在这个鸡肉上面，就是我们先放一点盐，然后呢，就是今天我们采了一些
3: 青花椒，
2: 青花椒。
3: 那会不会太麻呀？这个
2: 我们吃的就是这个麻味。
3: 你看这坨坨鸡啊，这口味应该是不轻，要重一点。
2: 好，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盘儿
3: 盖上，
2: 要大力的来晃它，
0: 晃，晃，晃。还是晃，让鸡块在调料中跳起舞来。这个时候，上面这个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两个盆把鸡块散发出的热气封住，鸡块在翻滚中，均匀地沾满调味料，热热的鸡块很快就入味了。
2: 再放个五分钟，
3: 需要焖一会儿。
2: 要焖一会儿，
3: 对，
2: 把那个味道，
3: 对，我们现在呢，焖上五分钟，把这个香味融到这个鸡肉当中，一会儿再进行下一步啊。
2: 对，
0: 邱姐说因为坨坨鸡在炖煮过程中没有加入一点盐，所以腌制的过程就变得格外重要。静置一会儿可以让鸡肉更入味。趁着这空闲的功夫，邱姐又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萝卜地里。
2: 这是我家自家的那个菜园子。
3: 但是我看这个萝卜现在好像不是最好的季节哈。
2: 对，现在不是那个萝卜采摘那个季节，但是呢这个萝卜苗那个秧苗是最好的时候。
3: 我们要的是这个萝卜上面那个菜叶子是吧？
2: 对对对，拔出来。这个现在萝卜比较小，但是这个上面的秧苗就长得最好最嫩的时候。
3: 这个小萝卜确实是挺小的啊，这个叶子看上去不错。
2: 对，叶子现在是它长得最好的时候。
3: 很水灵，看上去。
2: 对对对。
3: 那咱们要是只要这个萝卜的叶子，那萝卜不可惜了吗？
2: 这一片萝卜你看太密，这个萝卜就长不好。所以呢，我们要给它梳一梳。
0: 邱姐说，萝卜缨子可是好东西，平日里做菜少不了它。萝卜缨子经过腌制晒干后

0: 常被当地人和五花肉一起搭配，做成美味的扣肉。而这次邱姐要将萝卜缨子和鸡汤一起搭配。
1: 我们做一个汤，一个酸菜汤。
0: 邱姐说，制作坨坨鸡剩下的鸡汤是制作酸菜汤的绝佳原材料。新鲜的萝卜缨子清洗干净，然后放入盐水中焯水，最后放在木桶里腌制一个星期，晒干后就做成了彝族特色的酸菜。那么鸡汤和酸菜如何结合呢？
2: 好，咱们先放土豆是吧？
1: 我们先放土豆条，要煮一会儿，先放
2: 这得煮一会儿啊，因为土豆得给它煮软糯才行，
1: 对。
2: 好，秋姐，咱们现在可以放鸡血，等一会儿呢一开锅就可以放酸菜啊。好，咱们现在可以加酸菜了。
1: 对，把它放到中间。
2: 中间就行了。
0: 彝族的酸菜独树一帜，自成风味，是彝族老百姓都喜欢的佳肴。土豆鸡汤中有了酸菜的加入，酸爽鲜香的口感让人尝一次就难以忘怀。酸菜汤做好，坨坨鸡也盛盘了。同时，秋姐还用五花肉煸炒小块鸡肉，还有秋姐拿手的酸菜豆花。一道道菜被端上餐桌，小朋友们陆陆续续都来到了家里，一顿别开生面的晚餐也开始了。
3: 要开心啊，师姐，
1: 来，
3: 这个好吃，
4: 好吃，我很喜欢吃那个五花肉。
0: 秋姐准备的晚餐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小朋友们吃得越是开心，秋姐和毛老师就越高兴。

0: 我的手机嘛，他光在说，我说你去。
1: 四川省石棉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暹罗藏族乡江坝村是尔苏藏族同胞的聚居地。在这里，人们仍然用最传统的方式迎接客人的到来。等到夜幕降临，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烤羊肉的方式。
2: 哎，大姐，
3: 嗯，
2: 这干嘛呢？
3: 你好，帅哥，
2: 烤肉呢是吧？
3: 是啊，就是烤羊肉。
2: 哇，你这方式不错，直接把肉扔到火堆里去烤、啊。
3: 哦，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烤的，这样烤能保持肉的原味。
2: 就是把羊肉直接扔到火堆里去，是不是特别豪横啊？
1: 在暹罗藏族乡，羊肉最淳朴的吃法就是把大块羊肉扔进火塘里烤熟，直接吃。这位热情的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当地还有一种更加奇特的羊肉吃法，用2米多长的竹签来烤羊肉。那么这2米多长的羊肉串到底要怎么烤呢？想要揭开谜底，得先找到一个人。
2: 哎，杨大叔，修房子呢？
4: 哎，修房子，
2: 这您上面需要砖是吧？
4: 哎，地砖瓦上来。
2: 地砖瓦，对对对，来。
4: 哎，水地砖瓦上来，
2: 是漏了是吗？
4: 房子漏了，几年了，要翻一道。
2: 需要翻一下。
4: 3-5年翻一次。
2: 3-5年得翻一次。
1: 杨军，杨大叔是土生土长的暹罗藏族乡人。杨大叔说，瓦片时间久了经不住大雨，隔个几年就得换一次。通常都是麻烦邻居们来帮忙，而他作为主人家，按照惯例一定要做一顿好吃的来犒劳一下邻居们。
4: 杀了一头羊。
2: 杀羊了。
4: 哎，招待我的翻房子的人。
1: 在暹罗藏族乡，最好的招待就是美美的吃一顿羊肉。而杨大叔作为本地擅长做烤羊肉的人之一，自然有着自己的秘诀。
4: 我一把刀用脸把它分完。
2: 哇，

0: 高超的刀工啊，
1: 筋肉分了一个部分，然后这个骨头啊再分一个部分，然后这个羊肝另外分一个部分，我们三部分把它分完，
0: 就是说内脏、肉还有骨头是单独分，
1: 哎，对对，单独分开哦。
2: 杨大叔用的羊是当地产的山羊，这种羊瘦肉多，肥肉少，肉质鲜嫩。
1: 你看，哇，一划你看，直接就下了，
0: 直接就下啊。哦，
1: 这就是啊，把腿子这个分子，我把这个后腿
0: 要拉掉啊，
1: 拉掉。
0: 我觉得你真是非常了解这个羊，整个羊的这个内部构造啊。
1: 这个我们是基本上经常都是把它弄整完事了，晓得不？
2: 杨大叔这次要把分割下来的羊肉做成红嫩羊肉，把羊的内脏进行卤制，而对于羊排，杨大叔则打算把它们做成超大的长签烤羊排。那么这羊排怎么穿在长签上呢？
0: 那那竹子你不会是想直接给它穿过去吗？
1: 我们要把它划开，把竹子划开，
0: 来吧，开始吧。这等于就是说从这个竹子中间啊，
1: 中间把它劈开，
0: 劈开就行。然后呢，这么一直这么拍，
1: 哎，对，划，用劲，
0: 我
1: 划，嘿，对，再来，
0: 到这就差不多了，
1: 哎，差不多，差不多，好。
2: 用长签将羊排穿起来烤制的做法并不稀奇，比如新疆和田的红柳烤肉，就是利用红柳枝给羊肉增加一抹植物清香。那么这么一根完整的竹子被杨大叔从中间劈开，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为了将一头削尖穿羊排？
0: 划开竹子有什么用啊？
1: 主要是放里边的气，
0: 放气，
1: 哎，竹子要爆，
0: 要爆
1: 哦，火头一烤就得
0: 爆。哦，竹子就是烤的时候会爆，
1: 哎，对对对。
2: 谢罗在尔苏藏族的语言中是竹子多的地方的意思，这里有漫山遍野的竹子，这些竹子也被老百姓们用在了日常生活中。用竹子来穿羊肉串是这里人们世世代代用来招待贵客的食物，只是杨大叔会将羊排怎么穿在两米多长的竹签上呢？
1: 我们就这样这样的，看到没有，哎，夹起，你看，
0: 哦，夹的啊，
1: 一个一个那个夹起。
0: 那我感觉这个竹子相当于一个大筷子一样。
1: 哎，对，它就是跟筷子是差不多的，
0: 原理差不多啊。嗯，我本来以为它是把这个尖削完之后穿到肉里。啊，
1: 现在是夹起的，晓得不？我们上两个肉，我们要用铁丝把它
0: 固定一下。
1: 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肉固定好。
2: 杨大叔用他的弯刀将竹子的前两节纵向劈开，再把羊排逐一夹在竹片中间。用铁丝固定好就可以烤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大的羊排要怎么才能烤熟呢？
1: 那个可以烤了，
0: 我这就直接放里边烤是吧？
1: 哎，哦，烤在这边。
0: 是贴着火还是不贴着火？
1: 不贴着火。好，帅哥，我们现在羊肉已经变色了，我们再给它划一下，用刀子划一下，沾一下油。
0: 划开了是不是就能让它里边也能接受热量？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这个给它刷油的时候是用刀划开的时候，刀上沾着油了是吧？
1: 哎，对，刀上沾着油了，你抹了油它就不焦。
2: 刀尖沾一点菜籽油，顺着羊排的纹理在羊排上划几刀，浓香的菜籽油顺着刀尖进入羊肉。杨大叔说，每隔五分钟就要在羊排上划几刀，再在炭火上烤。
0: 咱们这样烤预计得烤多长时间？
1: 可能要烤半个小时左右，要慢慢的烤。
0: 现在我感觉这肉没熟，我膝盖快熟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竹竿。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离太近了，关键是人受不了。哎，
2: 杨大叔说，这炭火可是他们当地人的百宝箱，不仅能用来烤羊排，还可以烧水、烤鸡蛋，这其中要数羊肝的做法最独特，扔在火里直接烤。
0: 这在直接扔到炭火里，不会把它弄坏吗？
1: 不会，它烤到一定的时候，它那个上面的灰它自然就掉了。
0: 咱也不加点调味料，这能好吃吗？
1: 哎，不加不加，是本味。
0: 本味不膻吗？
1: 不膻。
0: 我现在有点将信将疑啊，没事，一会儿咱尝尝。
2: 这种羊肝的烤法着实出乎意料。羊肝在炭灰中很快就变成了焦黑色，杨大叔说，羊肝切记不能烤老，在炭灰里翻个面就要拿出来了，再用刀刮掉表面的炭灰就可以吃了。
1: 你吃一下。

0: 啊，这里面还有点血水呢。
1: 啊，就是吃这个有血水这个。
0: 那咱们尝尝，看这个最传统的烤羊肝的方法能不能好吃啊？哎，咱们拍的小一点啊，拍小一点，有点味儿了。
2: 羊肉在炭灰上被烤得噼里啪啦作响，浓郁的香味飘散在农家小院里。烤好的羊肉不需要添加其他调味料，一勺盐水就可以激发它的鲜味。但问题来了，这么长的羊肉串怎么吃到嘴里呢？
0: 哎，大叔，哎，我看差不多了啊。
3: 对，差不多了。
0: 那我自己这够不着啊，这离太远了。
3: 我哪跟你吃噻？感情很好的人，我哪跟你吃要不？
0: 这，除了羊肉本身的味道，其他没有任何调味料的感觉。
3: 谁？
0: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羊肉一点不膻。您尝尝我这行不行？
3: 好好好，
0: 咱俩有来有往，来。啊，原来是这么吃的啊，互相给举的，哇，
3: 很香，
0: 美味，
3: 嗯，
0: 是吧？
3: 很香。
2: 天色渐渐暗下来，杨大叔的屋顶也全部翻修完工，狂欢正式开始。夹在竹片上的羊肉被炭火烤得鲜香，大家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愉快地跳舞，尽情地享受这欢聚的时刻。
0: 哎，大家听，现在外面非常热闹啊！再看看我这儿，好山好水，还有美味的这个肉块吃。嗯，吃起来都是大块大块的，非常爽。
2: 味道调查员这一站来到的地方是四川省石棉县栗子坪彝族乡。栗子坪是一个传统的彝族聚居区，彝族同胞爱吃的坨坨肉十分大块，但据说在当地还有一种猪肉的做法也很粗犷豪放，连一刀都不切，整只猪直接烹饪，这是怎么回事呢？味道调查员需要在彝族的摔跤比赛上找到一个人。
4: 杨仔，你看，这就是我们彝族摔跤。
0: 哇，这个，哇，这好棒的哦！这怎么个摔法的？怎么算输？
4: 谁在下面，谁先落地谁输。
2: 彝族摔跤是一场智慧与力量的对决。当地人说，在古代，摔跤是彝族挑选部落大力士的主要手段。挑选出的大力士可以守护部落安全，抵御外敌。
0: 实在是啊，
4: 那体验一下，好嘞，谁在下面谁输啊？
0: 好，
4: 来了，
5: 准备啊！
4: 好，
5: 我很厉害的。
0: 来，你让我了吧，我看你前面把我甩下来。
2: 这位故意给味道调查员放水的大哥名叫欧健，是个土生土长的彝族汉子。
4: 我在山里面开了一家民宿。
2: 欧大哥民宿里主打的菜品就是彝族特色的烤全猪。彝族烤全猪一般选用10到15千克的仔猪，刚出炉的烤全猪色泽金黄，外脆里嫩，酥香可口，吃的时候自己割自己吃。在做法上，烤全猪也是粗犷豪放，3对挂钩铁架就可以开烤，烤制过程中不刷一点油，就是一直咬。那么这样不刷油的烤猪表皮不会烤硬烤糊吗？欧大哥说，这次做烤全猪对他来说格外重要，因为他要迎接一个重要的客人。
6: 孙的为我活过那时，你我干的说，莫那个疼不？

0: 欢迎您，
1: 欢迎燕之，
2: 来了吗？别客气，来来来，好。
3: 塞拉诺苏，
4: 啊，老表巴适，老表阿布。
5: 欧大哥的弟弟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做哥哥的当然要好酒好菜的招待了，烤全猪也必须得安排上。
6: 是啥干啥的？
5: 不过欧大哥说，他做的烤全猪可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是猪要选好。
2: 哇。哇，这不是猪挺可爱的啊，欧哥。
7: 是啊，这个就是烤全猪，就是这种食材。
2: 那为什么非得用这种猪呢？平时咱家里养那种白色那种猪不行吗？
7: 有很大的区别啊。第一就是像我们这种小的跑山猪这种啊，它的猪皮一般会比白猪要厚一半以上，差不多。
2: 所以耐烤是吗？
7: 对，耐烤。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猪啊，就是因为是放养的，所以它的肉质比较细嫩，口感啊就是比较我们叫粘牙，可能比较
2: 弹牙，
7: 对对。
5: 根据彝族传统的方式，宰猪后不用开水烫，而是用火烧的方式给猪褪毛，但是选择的燃料一定得是山上的蕨草。
7: 用蕨草有什么好处？不能把猪皮烧糊它。
5: 欧大哥说，甘蕨草作为燃料的好处是烧得快，灭得快，不容易烧坏猪皮。所以农家烧柴火通常会把甘蕨草当作火引子。烧蕨草要慢工出细活，要少量加火，逐步将毛烧干净。不到20分钟，整头猪已经被均匀地烤成了焦黑色，然后将焦黑的毛皮刮去，再经过清洗后，整体呈现出了诱人的金黄色。接下来就要为烤全猪准备调味汁了，只是令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这调味汁里要用到的一味调料居然是树皮。
7: 树皮就是它的调料，嗯，对，味道特别香。
2: 树皮是调料？
7: 对，树皮是调料。
5: 原来欧大哥所说的树皮来自于木姜子树。木姜子树结出的果实木姜子，是我国西南地区十分常见的一种调味料，但彝族人却十分钟爱木姜子树皮的味道。这种树皮散发出的香气十分浓郁，类似柠檬、姜以及花椒混合的气味。用盐、菜籽油、木姜子树皮等做成的调味料，既去腥又增香。用小葱蘸着调料，反复搓洗猪的每一个部位，尤其是猪头等不平整的地方，保证猪的每一个部位都沾到调味料。紧接着就要上火烤猪了，但令人惊奇的是，欧大哥自制的烤架上设有3对挂钩，这些挂钩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好，上架了。
7: 哎呀，上架。
2: 好。哎，我注意到你这有3个挂钩哈。
7: 哎。
2: 咱怎么第一步先把这个猪挂最上面了呢？
7: 其实这就是3个档位，
2: 咱们现在就需要不停地翻动就可以了。
7: 对。
5: 不过欧大哥说，这3对挂钩可不仅仅只是3个不同档位，它还有其他妙用。
2: 哎，欧哥，
7: 哎，
2: 咱这转了半天了，我看这都有点变色了哈。
7: 这差不多了。哎，杨仔，你看我们现在烤到现在啊，就是你看中间部分还有后面部分都已经金黄了，但你看猪的头部现在还是白色，
2: 有点浅。
7: 对，有点浅，说明它的火力不够。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把这边猪头这个部位调到2档，调到2档后，它这边火候会大一点。
2: 嗯。
7: 然后烤一会儿，和那边就差不多了。
2: 啊。
7: 你现在就给它转一下。
2: 就是换档的目的就是集中火力烤这个地方。
7: 对，是这样的。
2: 你看这个换档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
5: 原来这2端的挂钩是可以斜着烤的呀。欧大哥说，猪的各个部位厚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要针对性的烤，通过变换档位来让猪的一些部位受到更强的火力炙烤。那么为什么欧大哥在整个烤制过程中不刷一滴油呢？这样不会把猪皮烤硬烤焦吗？
7: 我们在皮上砸孔，
2: 哎呦，一点感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7: 对，
2: 欧哥，
7: 哎，
2: 咱们这扎孔有什么用啊？
7: 砸了之后其实就放里面的油，
2: 哦，
7: 把油放出来，然后你砸了之后，就是它最里面那一层也比较熟，容易熟这种，所以我们烤出来就是外焦里嫩。
5: 欧大哥说，烧烤过程中要不断用刀在猪皮上扎口子，

0: 通过口子里流出的油脂充当汁水来烧烤。猪肉油脂多，在烧烤的过程中油脂不断渗出，烤全猪也逐渐变得外焦里嫩。
1: 来，这块还比较大的啊，
2: 嗯，
1: 你们都先尝一下，
3: 尝一下啊。
1: 哎，哇，怎么样啊？
4: 表皮是外酥里嫩，
1: 对，
4: 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啊。
5: 挖几挖，
1: 嗯。阿拉表
0: 来就喝。欧大哥说，弟弟找到心爱的人是这一年家里最值得庆贺的事，把最好吃的美食送给姑娘，表示着欧大哥一家人对他的欢迎。

装修完自家的房子，杨军紧接着又去邻居家帮忙了。这顿晚餐大概又是一顿丰盛的烤羊肉。又是一个周末，邱建华忙活了一天，给孩子们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欧建正在研究新菜品，他打算在弟弟的婚礼上大显身手。特色的民族美食总是让人印象深刻，这里的人也热情地叮嘱味道调查员，一定要再到石棉来做客。

0: 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1: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0: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提到吸烟危害，大家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词通常会是疾病，但其实在吸烟导致的疾病出现之前，有一种变化早已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你，那就是衰老。这种衰老不仅仅是镜子里多出来的几道皱纹，更是你身体在加速折旧。可能你还没感觉到身体的异常，但你已经比同龄人老了10岁。接下来我们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医师，带我们一起了解吸烟究竟如何在不经意间偷走了你的时间。
2: 这呢就是两对双胞胎的姐妹
3: 哦，
2: 你看他们长的样子都是哈基本上一样的，但是呢，那么一位吸烟一位不吸烟，我们看他皮肤的变化是不是不一样。
3: 双胞胎年龄都是一样的，前后差不多一两分钟啊，但是你看这个皮肤状态，面部的整个的感觉显得那可不是差了一年两年的年龄哈。怎么样，两位还是比较在意形象的帅气的男嘉宾。
4: 真的，这老的可太吓人了，就是我没有想到他能提前老衰老成那样。而且他不止老，您看仔细看他的皮肤上还有斑，
3: 对，
4: 还有老年斑，然后还是那种我之前抽烟抽的最凶的时候也有，我们管叫老百姓话叫蜡黄脸。
3: 蜡黄，
4: 对，他就是烟熏的，包括手上，
5: 对，
4: 我的手上抽多了也会有那种蜡黄的那种烟渍烟痕焦油。所以真的不敢想象抽烟年头长了会把整个脸全都给摧毁掉，老得那么快。
5: 真的只知道以前啊吸烟者啊气色不好，
4: 对，
5: 但是一下看了，哎呦，这个形象差这么多啊。
2: 刚刚呢我们看到这只是这个面色哈，这个皮肤肤的这个老化，随之而来的呢还有脏器的像的老化。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因为每到

0: 世界无烟日哈，那么就是5月31号左右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记者呢来采访我们。
1: 是，
0: 其中呢就有一位记者，当时呢他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给他吹了个肺功能，因为这个是我们是能够测肺龄的，也就是说他肺的真实的年龄，他那年才29岁，但是因为哈刘帅哈就像你一样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吸烟，很早就吸烟了，结果呢一测他的肺的年龄已经59岁，
2: 哎呀，
0: 就是一个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肺了。
1: 嗯，
0: 所以那么我们想哈，我们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生命年限的，你再吸下去之后会带来什么呢？
1: 嗯，
3: 吸烟不仅会透支我们的容颜，也会增加日常开销，甚至会掏空我们的钱包。您知道吸烟会花掉多少钱吗？
0: 我们假想哈，一位烟民朋友一天呢吸烟，那么花30块钱买烟的话，如果要吸了10年，算一算大约多少钱？10万多，将近11万块钱。
2: 嗯，
0: 对吧？这是买烟花的钱。
2: 二位是不是突然一下摸摸我的钱包？嗯，
1: 对，这今天真是第一次算过这细账
2: 啊，
1: 因为觉得可能是每天花一点，每天花一点，不觉得不好像没有那么多钱，感情这10年加起来，今天一算细账能达到10多万啊。
2: 对呀，10多万元，
1: 十多万，就是觉得冤得慌，这个钱花的真的是冤。
4: 我的体会啊，我抽了40年是吧？
2: 嗯，
4: 应该再有那都40万了，啊，一辆车了，
2: 嗯，
4: 还是中等豪华的车。
2: 是啊。这还只是我们算的纯你买烟花的钱。
0: 对呀，比如说吸烟的人吧，他抵抗力会下降，那你就要常年的到医院去报到了。那么每年我们说2000块钱左右，平均来讲总该有吧。另外呢，如果真的得了大病了，你心梗了，你立刻得去急救吧。
2: 嗯，
0: 然后中风了是吧，你马上也得去医院吧，或者得了肿瘤了得做手术吧。那我们说这个哈，心梗中风的话，5万块钱住一次院，对吧？做个大小手术什么的总该有吧，可能还比较保守。那如果得了这个肿瘤是吧，那就更可怕，那么10万到30万以后呢，你还要长期的一些类似比如说康复治疗啊，对吧，营养呀，各个方面，这些钱都不止。
2: 嗯，这个账本一拿啊，算盘一打，二位沉默了是吧？
1: 百害而无一利，我感觉真的是。
2: 嗯，
1: 我说出来可能怕专家老是笑话我，我因为抽烟女朋友都跟我分手了
2: 啊，因为我了，
1: 对，抽烟抽得太勤太凶了。嗯，主要他家里边没有人抽烟，您比如像过年过节呀，去他家去拜年呀，去过节的时候，大家哎吃饭了，我们讲叫饭后一根烟，
2: 嗯，
1: 赛过活神仙。
2: 嗯，
1: 对，
2: 这我都听说过啊。
1: 所以基本上吃完饭之后呢，我就说我去抽根烟。我丈母娘这人她有肺病，
2: 哦，
1: 她有病根，她闻不了烟味儿，
2: 嗯，
1: 闻烟味儿她就咳嗽。我抽一口那边。咳嗽上了，
4: 听这声你还怎么抽？
1: 对，我说这还怎么抽，我就别抽了，就觉得真是挺抬不起头的，在人家面前抽烟。
2: 嗯，
1: 他说他每天吸的二手烟比我抽的这个还多，他自己去网上调查的。他说刘帅，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抽的烟是你抽的烟的2倍。
2: 嗯，
1: 你看咱们家的枕头、衣柜、家具，所有都腐蚀着你的烟油味儿。
2: 嗯，
1: 而且你说咱们俩有时候吃个饭我都不愿意跟你一块吃。
2: 嗯，
1: 你这说话这口腔里全都是烟油味儿。
2: 嗯，
1: 你说我怎么跟你过呀？
2: 没有，
1: 就是开始我认为是闹着玩，我真觉得闹着玩，我说那抽烟嘛，可能是是吧，有一点恶习，我平时多漱漱口，
4: 没往心里去，
1: 没往心里去，但是不行。直到后来真因为这事儿就跟我拜拜了。
4: 就是，量变到质变了，
2: 多么痛的领悟哈。
4: 对，
2: 我想这也是让我们刘帅下定决心后面去戒烟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1: 对
2: 对。
0: 那么我首先是想说一下哈二手烟的问题。
2: 嗯，
0: 因为呢关于二手烟治病，最早呢是在日本，那么有一个研究，他就发现哈，吸烟的丈夫他的妻子跟不吸烟丈夫的妻子相比，那么吸烟丈夫的妻子患肺癌的几率是大大的增加。就因为这个，那么知道二手烟是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这个疾病的，包括肺癌呀，那么这个冠心病啊，那这个其实伤害的是自己的挚爱亲朋吧。
2: 嗯，
0: 是不是一笔感情债？
2: 对
0: 对。另外呢，我们说还有三手烟的问题。

0: 比如说你在有顶的地方吸烟了，在房间里，那么比如像地板呢，那么相应的这个墙面呀等等，这个呢就可能有相应的烟草中有害物质的残留。
1: 嗯，
0: 而这个物质呢，它呢会发散到空气中，跟空气中的一些颗粒物质二者相互作用，又会引起一些有害物质。
1: 嗯，
0: 所以呢，在那样的房间里生存的话，哈，对于如果是小小孩的话，他在地上爬，吸引手指或皮肤，他会接触呢这些三手烟的有害物质，就会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而且呢，以后得一些慢性病甚至肿瘤的风险都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0: 更是一笔哈，不仅健康债，那么感情债哈，都在里了。
2: 所以怎么样能够及时止损，扭亏为盈呢？只有戒烟啊。谈到戒烟，我们两位嘉宾都还是做过努力的，像侯叔叔已经成功了，是吗？
3: 成功了。
2: 嗯，
3: 不过很曲折
2: 啊。
3: 第一次戒烟，我记得大概在44、45岁的时候，第一次戒烟，戒了大概也就一周，又复吸了。抽的量比以前还要多。50多岁时候，我跟老爷子说，我说我这回戒了阿辉灯戒2个多月了，估计成功了。老爷子说好，看你的表现。有一次聚会，扛不住这个哥们的这个再三的诱惑，又抽了一颗。回到家以后，老爷子这个嗅觉还特别灵敏，
2: 是，闻出来了，
3: 你抽烟了吧？
2: 嗯，
3: 我说抽了。你不是个男人，就这一句话，就把我一下刺激了。哎呦，我在想，我说我在外面也是还可以的，在家里也还，老父亲没有对我看不起的地方，但这块你不像个男人，一下刺激到我了，
4: 自尊心了，
3: 一定要记，不管怎么样必须得要记啊。这样话呢，坚持了3个月吧，3个月之内，我有唯一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不参加聚会了，我怕扛不住，
2: 减少接触，
3: 对，找各种理由就把它推掉。3个月以后，真的闻到烟味儿都难受
2: 啊，
3: 完全抗拒了。从那以后，58岁，到现在没有抽过，别说半支呢，根本都不沾。
2: 太好了，
3: 为我鼓掌吧！
2: 真的不舒服啊，向您表示敬意。确实，这个毅力哈、和这个决心，我们刘帅也在尝试戒烟，对不对？
4: 对，确实我也努力在戒，我试过很多种方法。就是首先我其实每天早上起那根烟是最舒服的，我抽不了怎么办？嚼口香糖，槟榔，还有可乐，这些都是普遍戒烟人群要准备的这些装备。我也是，有时候实在想抽了，嚼个糖，嚼个槟榔，喝个可乐，它会让这个嗓子眼儿有一种刺激感，感觉能好一点。但后来我发现，这么的有那么几天吧，管点儿用。管点用，后来跟侯叔一样，也是到这个朋友之间聚会的时候，把这个打破了，就是还是抽起来了。但后来我是怎么戒的烟？我真是给自己找的病，我的胃开始不舒服
2: 啊。
4: 然后我去做了胃镜，我做胃镜呢，当时我特诧异，大夫跟我说，你平时辛辣的什么刺激的吃吗？我说，我说实话，我很少吃。那你抽烟吧？我说我抽烟跟他有什么关系？错了，抽烟跟这就有关系。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而且更可乐的是，前几年我这个胸口有一拳的位置一直在疼。照了彩超，做了心电图，然后做了肺的 CT， 都没事儿，但是我就一直疼，疼了得有3个月左右。吃什么都不好用，后来我就找大夫，大夫跟我说，你那个不是叫类神经炎啊，就是叫类软骨炎，是因为你老抽烟刺激这儿刺激这儿，刺激的越来越疼。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这个烟真的得戒了，因为感情和健康都让我这个烟给夺走了。
2: 所以钱老师您看啊，谈到这个戒烟，二位嘉宾还算是有觉悟的，也在付出努力，一个已经成功了，另外一个还走在路上。钱老师，一般来讲我们说戒烟它这个难点哈、会普遍出现在什么阶段什么时候呢？
0: 对烟品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那么成瘾的最主要的表现是不是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那么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么其实它是罹患了一种我们叫致命性的

0: 脑病，这种疾病呢叫烟草依赖。而根据我们估算的结果呢，咱们国家是3亿多的烟民，有1.835亿是患了这种疾病。它的疾病呢表现在大脑，最主要呢就是这个整个脑体积的改变，体积会变小了，另外呢脑区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表现就是知道这事儿不好，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
1: 这不是意志力是否薄弱的问题，这是一个吸烟导致的脑病啊，
0: 这是一种慢性疾病。而这个疾病呢是需要治疗的、所以呢我们说戒烟对于成瘾的人来说，就像呢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需要降压、降脂、降糖治疗一样、对成瘾的烟民来说需要戒烟治疗。
1: 但是呢反过来讲，确实有些烟民朋友他们正行走在戒烟之路上，这一路上并不是那么的平坦，反而会遇到很多的沟沟坎坎啊。但是好在这两年我们的情况有所好转，有了更多专业的戒烟门诊出现了。乔老师，以治病的方式去看戒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对不对？
0: 对，是的。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0: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2: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大多数人戒烟是靠意志力，但是失败的居多，在戒烟的道路上挣扎的他们往往忽略了寻求帮助。现在医院里都有戒烟门诊，那里不仅有专业的医生，还有科学的药物方案和心理支持。他把戒烟从一种意志力的考验变成了一次有计划、有保障的健康转型。戒烟门诊到底是怎么帮大家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
3: 先说说您那个门诊的情况，这个门诊量高吗？
0: 那么一年呢大约能有1000名来戒烟的人，就是有的是自己本身就想戒，有的已经患了吸烟相关的疾病，有的呢是为了要孩子，他想就这个风湿玉林之前让自己的身体变好起来，所以来戒烟，还有一些呢是被这个妻子压着来的。那么对，是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这个来戒烟的人。而咱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哈，就是仅有6.9%的烟民计划在未来一个月内想戒烟，所以很多人呢他还没有戒烟意愿。有一些国家哈比较好的情况，4个人中有3个是想戒的，而咱们国家大多数都还不想戒，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好严峻的这样的一个现实。
3: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得倒过来想一想，就是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的强烈的反应，就这种戒断反应，它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作祟，就是吸烟怎么就让你上瘾了呢？是怎么就上瘾了呢？
5: 怎么就依赖了呢？
3: 对，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5: 没有。
3: 是有那个行为学家分析过，说吸烟是一种行为习惯，
5: 对，
3: 说你不自知的情况下，就是掏出来点上4秒钟，是最简单的一个行为习惯。也有人说是烟里边的某种物质，能让你什么身心愉悦。你自己的感受呢？两位，
5: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习惯更多，因为我大概分析了一下，我有2根烟比较难戒，如果是真让我戒烟的话，第一根就是睡醒的第一根，我感觉抽完这根烟就提神了。第二根烟就是饭后这一根，过去讲饭后一袋烟赛过
3: 活神仙，
5: 他会觉得很，咱们就说反正会让自己更看起来感觉更好一点。我发现我身上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消磨时间哦，就是那种习惯。你看现在比如咱们录完这期节目，咱们等下一期要稍微调整，各个工位都休息休息，说走吧，

0: 咱们出去抽一根，其实不是烟瘾犯了，
1: 就是没事，
0: 就是感觉有。还有比如你写着写着，比如我们创作一段相声，写到这儿突然定住了，比如一个包袱我们琢磨不明白，那很习惯拿出一根烟，这烟其实在嘴里也抽不了两口，就是叼在嘴里或拿在手上让它自然去燃烧。就是我觉得我是两种状态，一种是的确有这种渴望吸烟的所谓烟瘾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习惯问题。
2: 刚才连毅说我倒没早上起来我不抽，我是两种烟离不开，一个就是饭后，
1: 呵，
2: 饭后一袋烟塞过活身间这是必抽，还有一个就是喝酒。因为我那时候搞那个工作有点关系啊，就是应酬特别多，几乎这一星期啊几乎差不多4天到5天，只要一喝上酒，本来平时一包烟，一喝上酒这一顿酒没准这两包烟就下来了。
1: 对，你看就是一般男士哈，
3: 嗯，
1: 一般男士就是大概就这么几个场合，
3: 嗯，
1: 所以那个就是让我们就是哎呀就忍不住点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尼古丁。这个烟啊，其实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给药器，因为这个烟燃烧了以后呢，之后呢，你这个尼古丁它是吸入的形式进入人体的肺部，是通过动脉的血流，之后呢10秒钟就可以作用于大脑腔的这个成瘾的这个中枢，释放一种活性物质叫多巴胺。多巴胺呢是让人能够愉悦兴奋提神的，所以呢烟民朋友好喜欢吸烟，就是喜欢呢大脑中多巴胺释放所带来的感觉。可是呢我这里也提醒烟民朋友哈，你在这个愉悦舒服的同时，刚刚所说的烟草中的哈这个几千种的化学物质，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高达69种，都随着这个哈尼古丁一起吸入了到了这个人体，那么就会造成一系列的健康隐患。就是刚刚哈你所讲的都是这个饭后那支烟说比较难戒哈，那么我们这里提醒的呢就是叫做饭后吸烟祸害无边。
1: 我
3: 对，原因是什么？因为你
1: 为什么？
3: 对，你吃完饭了以后哈，你这个胃肠道相应的这个血流这个速度是要加快的，你这时候在吸烟，相应的烟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在人体呢这个吸收这个消化的它会更快，这时候呢给身体造成的损伤也更快。
1: 嗯，不是说吸烟的人都是有瘾的吧，就是这个他怎么样就叫是个有上烟瘾了就。
3: 而成瘾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呢明明知道吸烟有害，但是呢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这种情况下那叫瘾。瘾呢就是通过毅力它克制不了，甚至有些人就是烟瘾犯了，哪怕地上有个烟头他得拿起来他吸上一口，这种时候他才能够哈恢复他就是他平时日常的那种这个平静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他没有，他坐立不安，抓耳挠腮的，他心里他所有所想的这个哈一切就是想方设法去找支烟，这感觉其实就像哈饿极了的人对那个饭的渴望，渴极了的人对那个水的那个渴望，但他烟瘾发作的时候对那个烟中尼古丁的那个渴望是他一种生理的这个需要，他通过毅力克服不了。而现在有好多哈就是说这个烟民朋友在戒的时候哈，他家里人其实就说，因为很多人是吸了戒戒了再吸反反复复嘛， 对吧，那家人朋友就说你看你怎么这么没出息，这就这点烟咋就戒不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他在戒的过程中更需要他的周边家人朋友的关爱，他本身就是在治理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他挺难受的。
1: 有些什么指标就让我们能够检测出来我们是不是上瘾了？
3: 对，我们在临床上是有相应的这个诊断标准，就是6条中如果符合3条，那么就可以对这个疾病下出明确的诊断了。
1: 烟草依赖评估，咱们这样，那个何叔您先来，就是
2: 第一第二，
1: 第一是强烈的渴求吸烟，有吗？
2: 有，太有了。那个
1: 第二，
2: 可以这么说，到处找烟屁的那个都经历，都
1: 您都经历过，
2: 经历过。
1: 第二是难以控制吸烟行为，
2: 这个有时候就是，甚至人家说这个地儿，您可千万别抽烟啊。就是说，像以前我都恨不得冲在高铁上，就是我觉得我当时要烟瘾特大时，我都想点一根。
1: 哎，您说这个，
2: 都不吸饭房。
1: 您说这个，我见我不是连续有这个生活，我喜欢观察，就是烟瘾大的人坐高铁啊。就是他是车马上进站停稳的时候，这个烟在嘴里，
2: 是，
1: 这火就在烟这儿，
2: 不是门
1: 定着，门打开的那个瞬间，嘣就点上了，就是往外迈这一步的

0: 时候就第一口，然后第二口，
1: 这个我就干过这种事儿，我就干过这种事儿，因为我那时候经常坐高铁，憋得很难受，特别从北京到浙江的时候，8个小时高铁，每次一来个院门，我头一个就瞬间就天，因为它有时候停特短，停的时候不到
0: 1分30秒
1: 啊，停了1分30秒，
0: 对，就得嘬完一根，啪，
1: 然后咔往一扔啊，所以这个是前两。

0: 哎，对对，
1: 行，没事，您
0: 这就已经四条了，这肯定是啊。
1: 第五条，为吸烟而放弃或减少其他活动及喜好，
0: 应该还没有，
1: 没有啊、嗯。第六
0: 条肯定是
1: 不顾吸烟危害坚持吸烟，
0: 有，因为早就知道吸烟危害，
1: 有。您是1、2、3、4、6，那我们再来看看年轻的连续同学啊、
2: 我第一条有啊，第一条有，第二条也有。减少戒断症状，我有，但是没有那么
1: 强烈，
2: 那么过激。对，四我没有，就是停一段，我抽的更多没有。五我没有，六那肯定有，因为现在这吸烟危害，咱们宣讲那么多，全国都大力的，肯定知道。但知道呢，还是在坚持吸。我大概就是四条吧。
3: 这六条中呢，如果符合三条。就是呢可以下烟草依赖的这个临床诊断了，这就是一种这个疾病的这样的状态，这时候就应该到戒烟门诊去找大夫去进行相应的治疗。
1: 可能就是因为您刚才反复强调它是一慢性自杀，就它不是当时就是连续的话抽完，当时人就谁都不抽了，
2: 就能看着手指头短一截，要这么大危害就谁也不敢抽，
1: 谁也不敢抽了，
2: 真是。
1: 可能就是抽一根没事，两根没事，一个月没事，俩月没事，
3: 对，
1: 就这么着。
3: 对，
1: 很多戒烟的人，很多抽烟的人这么说，那我这抽30年了也没事啊。啊，一体检，你看我这片儿，这都挺好。嗯，
3: 但是那个伤害是累积的，他可能到一定程度，噌啊、也就发作了。
1: 哎，何叔，我特好奇，您这个怎么就痛下决心就戒了呢？
0: 2020年的就是7月份，我每天公园散步嘛，抽根烟，在公园溜溜的。那天可能也淋了点雨，就到家晚上。哎呦，就发烧，后来我媳妇说不行，你还是去看看吧，照着 CT 嘛。大夫头一句话，您家属来了吗？我当时我傻了，我说怎么了？你有什么事？您跟我说不一样吗？说你啊走不了了，你今儿得住院，不排除恶性肿瘤，就那个 CT 报告的那个结论啊。前前后后大概应该是10天吧。嗯。哎呦，因为他得先把我这个肺炎的这个症状。先要消除，只有这个以后才能再进一步做 CT。第10天的时候，我的那个就是主治医生，哎呦，我说恭喜您，哎呦，这一下我就觉得这个怎么这天空都亮了。
1: 结论是什么呀？
0: 就不明原因引起的肺炎。
1: 所以您就打那会儿把烟戒。
0: 从那儿，哎，那真是就是说跟那个差不多吧。从那以后，从出院以后一支烟都没碰过。
1: 听完这个故事
2: 太感慨了，就是如果这个事儿放在我身上，我也有这么幸运吗？
1: 所以把烟戒了吧，
2: 我是这么想的。烟呢肯定得戒，但是呢其实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因为不打无准备之仗嘛。就是我们最要想科学的戒烟，尤其是在我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下，咱别盲目的靠自己意志力，那不行，
1: 那这只有5%。
2: 对，所以在医生的帮助下，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我们戒烟的这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过程。哦，
1: 就连续那意思啊，就是第一是有决心要戒，
2: 想戒，
1: 第二是不好戒。就是今天肖医生说这是一种慢性致死性的疾病，然后加上连续的这个分析，就是咱别把它当成一个靠意志力的，就把它当成一个病，家里人也得关心你，心理上、生理上，这个药按时服药，说不定这事儿就成了。
3: 对，就像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那么要想这个把这个疾病控制，就需要降压、降脂、降糖一样。那么对吸烟成瘾的朋友来讲呢，那么戒烟呢就需要这个戒烟药。我今天呢也带来了这个几种哈。哦。对，
1: 这么多药，你看你这有救。
3: 现在呢，就指南推荐的呢有三类。先说这种哈，这是尼古丁替代疗法的相用药，这个呢就是咀嚼胶，也叫口香糖。那么、
1: 这就是大家传说那个戒烟口香糖。
3: 对，如果烟瘾来的时候特别想吸的时候呢，你就别吸那个烟了，你就嚼一个这个口香糖。
1: 这是什么成分？
3: 可以随身带着。就口香糖的成分里面呢加点这个尼古丁。其实尼古丁不用害怕，第一呢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茄子呀、西红柿中哈也有尼古丁，咱们吃进去了哈对人体健康没有什么伤害。 通过消化道吸收的，它呢进入体内的量少，速度慢，所以不会引起成瘾。烟中的尼古丁成瘾，因为它是吸入的，进入体内的呢量大，速度快，所以容易成瘾。而这口香糖呢，它通过咀嚼的形式，它是通过口腔黏膜缓慢地吸收尼古丁入血。这个

0: 顺口香糖，哦，来来来来，
1: 是，
0: 嗯，怎么样？
2: 谢谢
0: 您来了。
1: 嗯嗯，
0: 您来了，
2: 我抽一个，不是我含一个
0: 尼古丁咀嚼胶。
2: 嗯，
0: 哎，您嚼嚼尝尝，
2: 我嚼嚼尝什么？
0: 您给他讲讲细节，怎么嚼？不是像嚼口香糖一样吧？
1: 嚼一会儿，含一会儿，这个慢慢嚼，再嚼一会儿，再含一会儿。那么一片呢，大约得40分钟左右，一个小时呢，基本控制在一片。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哈，就是很多这个吸烟成瘾的朋友，就通过他这个烟呢，就能戒掉。
0: 您这样，您先嚼5分钟，我们先唠会嗑。
1: 嗯，对，
0: 下一种是什么？
1: 这种药呢叫盐酸阿维他酮，那这个呢它可以防止戒烟后的长胖，它还能防止抑郁，它本身是一种抗抑郁药。
0: 这是处方药了？
1: 这个是处方药，
0: 嗯，
1: 我们在临床上用这种药大概就是有20多年了，所以它是很安全的一种这个戒烟的用药。这第三种呢叫酒石酸伐尼克兰片，这个呢是短期戒烟治疗效果最好的药。有些这个烟民朋友哈，就是他用了这个药特别敏感的这个朋友之后哈，他再吸原来那个烟就不是原来那个味道了，就没啥意思了。
0: 哦，
1: 对，我曾经有一位这个烟民朋友，他是一天吸40支，吸了40年，这样的一个重度烟民的朋友，他是一个高校的教师，之后呢他用了这个药，吃这个药到第8天的时候他就一口都不吸了，之后问他，他说没意思了，那个没有香的味道了，还吸它干嘛？所以他戒烟起来就很容易。
0: 哦，所以这种药的主要的功效就是让吸烟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好玩，没意思了。
1: 对，因为我们说吸烟之所以哈烟民朋友觉得好玩，是因为大脑能够释放这个多巴胺。
0: 嗯，
1: 那么这个药用了以后呢，它可以作用于大脑相应的这个受体上，还能刺激它释放一些多巴胺。
0: 哦，
1: 所以这过程中就不那么痛苦了。另外呢，就是在吸烟的时候吧，就是因为这个药它相应的成分就是能够和大脑中相应的受体结合，你在吸烟的时候，烟中尼古丁就结合不到大脑的相应的受体上去，所以在时候再吸就宛如在吸没有尼古丁的烟，
0: 所以就是阻断了那个感受了。
1: 对，
0: 这是
1: 没啥意思了，没味道了。
0: 您提供这三种，它是完全不同的机制，
1: 完全不同的这个机制的这个戒烟用药，但是呢，都是哈咱们国家临床指南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临床戒烟指南推荐的一线的戒烟用药。
0: 哦，那口香糖那个呢？您嚼着还行是吧？
2: 哎，头一回录着像嚼着口香糖，
0: 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有什么感觉吗？
2: 其实它嚼起来就跟普通的口香糖区别不大
0: 哦。
2: 第一也是薄荷味的，很清新口气，让你觉得很提神醒脑。第二呢，它没有任何糖，
0: 哦，不是甜的那个，
2: 哎，没有任何的咸味、甜味、什么苦味都没有
0: 哦，
2: 就是像咱们嚼没有味道的口香糖一样。三一个是呢，可能是我嚼的时间长了，还是说它那个尼古丁成分已经开始释放了。我就觉得舌头和口腔内稍微的有点辣的那种感觉。
0: 哦，哦，这就是尼古丁的
1: 作用。对，
2: 哦，对，
0: 这个嚼多少能戒了？这个量
1: 我们一个疗程大约是3个月，然后有的烟民朋友根本用不了3个月，可能就几周之后这个烟就不吸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哈，就是能够足疗程的用药之后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口香糖哈，随身携带。你比如说碰到这个酒局了，然后在某种场合，就是特别高兴的时候，特别不高兴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好人际关系什么有问题的时候，这时候都可能哈想着哈这个吸烟，或者是你看到这个别人吸烟的时候都有吸烟的冲动，这时候呢你就拿一片这个口香糖自己开始嚼上，就很多吧这个腹吸就能够因此避免。
0: 所以刚才连续一直在问说您给我一个疗程怎么做准备，我看这意思从现在开始嚼就能戒了。
1: 就是对一些哈没有戒烟意愿的朋友，但是如果能够让他规律的开始服用戒烟药物的话，很多这个烟民朋友都能够把烟戒掉。
2: 明白了，
0: 从现在就能开始了。
2: 我觉得我应该到我戒烟的最好时机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4: 说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3: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5: 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3: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

0: 石原江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在互联网时代，戒烟其实早已不再局限于诊室里的面对面，在线戒烟正在用一种更轻便更贴身的方式悄悄改变着许多烟民的命运。它没有空间限制，不需要你特意请假排队，只要你掏出手机，专业的支持和科学的方法就在你的眼前。那这种口袋里的戒烟医生究竟是如何帮助烟民们挡住吸烟诱惑的呢？
3: 在线戒烟啊，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最早是在2019年就开始开发，因为嘛咱们国家手机都是比较这个普及的，我们想呢通过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汇集更多的这个烟民朋友，那我们是开发了在线戒烟的公众号、小程序以及在线戒烟网，通过手机搜索在线戒烟就可以找到。这是一个完全公益的项目，是在世卫组织的这个支持下，咱们国家卫健委那么委托我们中日医院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戒烟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工具。我们现在呢注册人数已经有3万多，而且评估的这个效果呢，就是每5位中的烟民有1位可以成功戒烟。也就是说，当扫码这个二维码了，扫了这个二维码以后呢，如果你还没有戒烟的意愿，你在这里面呢是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吸烟戒烟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后呢就是可以在里面泡着，之后呢你至少对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知识你是可以相应的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戒烟的意愿。
1: 这个咱们医生啊专家都在里边，
3: 我们会有一些相的一些科普文章会放，我们在6个半月内会给他呢162条的这个戒烟的短信息的提醒。就是呢会陪伴他戒烟的全过程，也就是说你在设定戒烟日以及开始戒烟、戒烟的中间，然后有哪些注意事项等等，我们呢会都有相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提示，那么给到烟民朋友。关键就是特别的方便，对，你只要有手机，你不用到医院的这个戒烟门诊。
1: 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就算您戒烟成功了？
3: 我们是这样，其实戒烟成功分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啊。
3: 对，有些朋友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但是通过您这个节目他开始想了。这个呢其实就是呢开始迈上戒烟成功的第一个台阶。哦，
1: 这就算第一步了。
3: 对呀，因为他从不想到想，这已经是进步了。
1: 哦，
3: 接下来呢
1: 12个阶段呢，
3: 对，他能够找到戒烟的理由。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知道吸烟哈能够这个导致这个糖尿病，那么他戒烟本身就是治疗他糖尿病一个最好的方法。其实这就是到了一个他戒烟的这样的理由。那他在有吸烟冲动的时候呢，首先想想自己为什么要戒烟，他找到这个理由，这是迈向戒烟成功的第二个阶段。而第三个阶段他真的就要开始行动了，他要考虑是戒烟日，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这个烟哈我就准备不吸了。而到我们戒烟门诊呢，往往呢是把这个时间设在2周以内，要给他一个准备期。之后他真的行动了，那么开始哈设立戒烟日。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可能觉得这个烟啊太难了哈，他可能原来每天吸20支，但是经过他努力之下，他每天讲到10支了，这也是一种进步。
1: 对，
3: 我们要鼓励他。
1: 对，
3: 他至少
1: 又到第5阶段了。
3: 对，然后他能够坚持几个小时一口都不吸，然后一天、几天、一周、一个月、一年，我们说真正5年一口都不吸的时候，哈，这个是他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工作中各种各样的吸烟诱惑，不为所动。这时候就是哈，他可以说哈，这个慢病那么相应的是得以控制了，
1: 获得新生感觉。
3: 对，而很多烟民朋友啊，他往往是吸着戒，戒着吸。我们需要鼓励烟民朋友的就是呢，你不要气馁，你要不停地做尝试。
1: 我觉得就是周围没有好朋友，一喝酒旁边人这架不住这个劝烟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
4: 对。
1: 桌子说喝高兴了，把有人摸出一根来。你就发现一会儿可能这屋里就所有的男同志就一人点一根，还有那个说没事你明儿再见，你得点上，就是后来就是气氛就整个变过去了。嗯，所以好像还有个这个从众意识啊。
3: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戒又复吸，原因就是什么，他是长辈，然后小辈婚礼的时候哈给他点那支烟，你说他戒了不戒，然后

0: 后就想吸一口吧，没事哈，他就戒了。结果吸了就一口，他马上就想第二口、第三口。
1: 功亏一篑。
0: 对，然后就复吸了，然后吸的比原来还要多。
1: 但是这个偶尔抽一口掐了，然后再不抽，这不算是吧？
0: 对，那叫呕吸。
1: 呕吸。
0: 对，但是这个呕吸就是往往是导致一个复吸一个非常关键的
1: 一个。对，一次呕吸，从一年呕吸一次，到最后一天呕吸一次。
0: 所以我们讲戒了吧，就是彻底戒，一口都不要再吸。
1: 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特别感谢肖主任来跟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认知，啊，所以在这两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一个是鼓励所有的朋友看了今天的节目，希望就把今天当做您的这个戒烟日。那最后您会有什么忠告，或者有什么祝福，或者鼓励的话，最后想跟大家说什么？
0: 戒烟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坚持两三月，轻松一辈子。这两三月呢，可能有点戒断症状，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是呢，如果能够服以好的这个戒烟药物，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到戒烟门诊找大夫，还是可以很轻松愉悦的这样的度过的。之后呢，迎来的就是一个无烟的健康的生活。
1: 再次感谢肖医生到来，谢谢两位，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期健康之路再见。
2: 水下考古锁定致远舰身份，石金山顶惊现隋唐古寺遗址，揭开百年历史谜团，奥秘即将播出第79集。

0: 忽然接到有船靠岸的通知，摄制组赶到了码头。
1: 走吧，
2: 再见。
0: 还没站稳，渔船便扭着腰身，干咳着钻进了弥漫着海腥味的夜幕。摄制组此行的目的地，考古一号。拍摄事项，对沉没在大东沟海域的疑似的北洋水师致远舰的考古探查。一个半小时以后，渔船忽然放缓了干咳，沉闷的夜突现光亮。渔船靠上了一艘白色的大船，这就是摄制组盼望已久的考古一号。因为身在其中，考古一号什么样难见真容。这会儿是2015年8月30日的23:59。8月31日，早餐过后，还是昨晚上那条渔船。田野考古，坐车到工地；水下考古，乘船去上班。晨光中，被誉为考古界辽宁舰的刚满周岁的考古一号，昂首收腹，端庄持重，气度不凡。
1: 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嘛，是吧？因为你毕竟是它是一个作为硬件来讲，一个行业要发展，它肯定是要么装备上去，要么硬件上去，要么那个人员的素质上去，中间有一个

0: 这突破已经相当于行业的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像我们以前没有这条船，都是租用渔船干活。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船，是不是都相当于那个鸟枪换炮那种了，是吧？就不再是小米加步枪了。
1: 当下，装备了专业考古船的国家不多。考古一号的入列，令中国水下考古如虎添翼。不停的发现，不断的惊喜，更多的期待。2013年，丹东港启动新港建设规划，展开水下建设区域的文物普查。水下探查发现，这片海域下沉没着一艘金属战舰。
0: 它抽开之后，里面全是崩乱的一些铁片、木板，还有一些火烧的痕迹。所以说，这次结果之后，你就可以确认，它肯定是北洋水师的一条沉舰了。就是很多那个铜的锁具，好几个，而且一个带英文字母的，像这种这三个瓷片，一看都是欧洲产的，欧洲的那种硬瓷，应该洗漱盆的那种东西。
1: 资料显示，甲午海战沉没在这一海域的是北洋水师的金远、致远、超勇和扬威四舰。它会是四艘战舰中的哪艘呢？随即，国家文物局将沉舰命名为丹东一号，并决定彻查此舰的身份。颠簸了十来分钟，渔船停靠在了辽郡九号打捞平台旁。平台很大，一边是操控区和生活区，另一边矗立着巨大的吊机。平台中间相对平展开阔的地方，是水下考古队的陆上作业场地。四周的房子是用集装箱改建的。当时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丹东港集团、广州打捞局，组成了2015年度大东沟水下考古的强力团队。下水之前，一如既往，领队周春水布置工作，布置任务，言简意赅，然后是各自下潜前的准备。全套潜水装备的重量将近40公斤，背在身上，即使是20-30岁的年轻的考古队员也显得很是吃力。平台的西边，大约10米宽的区域为下水点，沉舰就在正下方。穿上脚蹼，跳下平台，再查装备，确认无误，才能下潜。131年前，农历甲午年的8月18日，不到3个时辰，北洋水师金远、致远、超勇、扬威四舰静没。扬威舰遭重创，搁浅在了交战区附近的大陆岛后沉没。水下调查，考古队曾发现了损毁严重、几近空壳的金远舰残骸。查证丹东一号的身份，归结于致远、超勇二舰。二则其一，非此即彼。水下探查离终极目标仅一步之遥。然而，横亘在考古队员眼前的迷障，恰如海底的漂浮物， 尽在。

0: 咫尺，却飘忽莫测。2014年10月，年度考古即将结束的时候，考古队员曾打捞出水了一门残破的格林机关炮。志远和超勇均装备了这种舰炮，因此这一发现没能被当作探究丹东一号身份的凭据。确定陈舰的身份需要直接证据。风平浪静，这是个难得的下潜的好天儿。一分钟以后，考古队员下潜到了24米深的海底。海床昏暗，泥沙拥裹着沉舰的大部，残舰散落。缆绳、铁锚缠绕在一起的渔网，这都是当下渔船的遗留。这些废弃物平添了水下考古的难度和危险性。水下考古对人员的素质要求近乎苛刻，不是谁想干都能干的。
1: 你首先必须是懂这个文博这块，因为我们的那个培训这块都是从那个文博行业里面把它培养成一个，教他潜水技术，再教他一些理论知识，让他变成一个水下考古人员。他首先是考古人员，这边的水下这样子来的，所以他平时就会做考古工作，会做那些记录啊，会做那些思考啊那些。
0: 下潜的考古队员浮出了海面，用表详细记录每个考古队员的潜水时长、下潜深度以及水下温度和能见度等等。金属牌子，全英文。志远舰中级以上的军官都曾在欧洲接受过培训，便是英文不成问题。这块标示着栏杆下主排水管的提示牌，在舰船上都能见到，因此它也不能作为确定丹东一号身份的依据。考古队员每天的下潜并不是随意的，这是因为每天的潮汐时间都是不同的，无论是涨潮还是退潮，巨大的海流瞬间就会将人冲出很远，只有趁着涨潮和退潮间的平潮期才能下潜。9月2日，今天的第一次平潮时间在早晨6点到7点。5点，天刚亮，考古队员登上渔船，直奔辽郡9号。刚从海面露出身子的太阳红红的，海浪如同多彩的层峦，只是转瞬便更迭了。奇幻美景令人陶醉。住在辽郡9号上的打捞队员已经就位。清晨下潜，水温不足摄氏20度。实际上，去年考古队员曾在摄氏3度水温的恶劣条件下在这里下潜过。干考古要有奉献精神，干水下考古尤其如此。海底依旧昏暗，怪模怪样的鱼相伴着考古队员，一点儿也不认生。炮弹头，
2: 这是152毫米口径的一个炮弹，它的形体是个尖锥形的形体。

0: 上面有刚中了两门152毫米的左边的炮弹，它是一种护炮使用，它也是一种速射炮，由于它是钢制的结构，它很容易跟周边的物体形成凝结物。
1: 个头很大，吊钟出水，152毫米口径舰炮的炮弹头，致远舰装备了发射此类炮弹的舰炮，不过它仍旧不能被当作确认丹东一号身份的依据，因为与致远一起沉没在这片海域的超勇也装备了发射这类炮弹的舰炮。又是一个大家伙，
2: 这个是一个铜铸的山通，非常大，类似于嘴泵或者一个非常重要的锅炉结构，这么大一个结构炸飞到离锅炉很远的地方，也可以证明当时那个战斗是非常非常惨烈的。
1: 管道也是一件通用器件，因此还是不能被当作考证丹东一号身份的参照。这天下午一如往常，但奇迹终于出现了。
0: 这是一种57毫米的炮弹，据我们所知，志愿舰上面一共安装了满的57毫米的速射炮，所以说我们在水下发现很多这种炮弹。
1: 57毫米口径舰炮的炮弹壳，发射这种炮弹的舰炮，在大东沟海域沉没的北洋水师诸舰中，为致远舰有。戛然间，探查的指向全然归到了致远舰身上。这一直接的证据就像影子。随后几天，惊喜接踵而至。尚未使用的鱼雷引信，海底沉舰不是致远就是超勇，二则其一，而这一证据无疑指向了致远，因为超勇没有装配鱼雷发射装置。9月中旬的大东沟海域，海面下的温度越来越低了，风急浪大，下潜惊心动魄。这几天几乎每个考古队员都要经受日前两次的极限考验。多日的抽沙，部分舰身袒露了出来。
0: 致远舰它是一种巡洋舰，由于它的装甲比较薄，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快速的速度，所以说它里面使用那个铜甲的一种结构来增加它的防护能力，提高它的抗沉能力，可以达到10公分的宽度。所以致远舰铜甲的结构是相吻合的。
1: 致远舰为穹甲舰，这一证据又一次指向了致远舰。穹甲抵挡枪弹尚可，对于日舰的爆破弹抵抗力不强。文献记载，致远舰中部中弹最为严重，致使锅炉爆炸，整艘军舰断为两截，舰身中段难以寻觅，这与史料记载是相符的。

0: 继续查找。舷窗，外方内圆。
1: 这是那个旋钮，它这个玻璃是分裂的，这种现象是高温遇冷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现象，所以说我们就会感觉到当时那个战争的惨烈，所以舱体的温度是非常的高的，才会产生这种结果。
0: 沉没于大东沟海域的北洋水师金远、致远、超勇、扬威四舰，为致远是方形舷窗设置，将红色的气囊与舷窗连在一起，以备用呼吸嘴为气囊充气。的气囊吊起了舷窗，步步为艰，心情又见曙光。这也是一个指向致远舰的证据。气温偏低，裹着被子讨论水下发掘情况。9月17日，131年前的今天，金远、致远、超勇、扬威四舰沉没在了这片海域。这一天如同分水岭，自此，中国人仅存的尊严丧失殆尽，再没了还手抗争的底气。仍旧是细心的准备，仍旧是按部就班的下潜。40分钟以后，考古队员浮出海面。一些瓷片，白底暗花，褐色的斑点是沉积物的残留。上沿威妥玛拼音致远，下沿英文中国皇家海军，中间汉字篆书致远。这是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致远舰的专用餐具。北洋水师诸舰的餐具都是专门配置的。破解丹东一号身份之谜，证据愈发充分。海面下就是北洋水师邓世昌为管带的致远舰。10月初，公休日，除了9月3日观看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电视直播，休息了半天。2个多月了，考古队再没歇过。北风渐起，气温渐降，抓紧工作。2015年度对丹东一号的考古探查与发掘已近尾声，考古队员有种预感，今天还会有重大发现。又是一个瓷盘，中央依然是篆书的致远，

0: 好奇长存。2015年10月8日，大东沟水下考古终告段落，惨痛的历史，悲怆的往事，不能忘却的记忆。2015年7月，在北京房山的石经山顶，一支特殊的考古队正在进行着紧张的考古发掘。
1: 我看见是假的。
0: 这是由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和云居寺研究中心共同组建的石经山考古队。他们发掘的地点是隋唐时期僧人们晾晒经卷的瀑金台。
2: 我们这一块啊，这个东西比较多，大家那个就先不要动，出来以后等我们画完图以后再做。大家看到了这一部分石头呢，看样子还是我们就原来做那个墙的基础。
0: 春天的时候，石经山顶修建了一条排水的沟渠，工人在施工时挪动了地面的遗迹。云居寺研究中心的罗兆老师发现后，立即把此事上报了国家文物局，要求对这处隋唐时期瀑金台的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刚开始的时候，袁广阔认为考古队发掘的瀑金台遗址地处山顶，自然堆积的土层比较薄，随着同学们的清理，唐代文物应该很快显露端倪，所以考古队没有雇佣技工，全部工作都由师生们共同来完成。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袁广阔开始对之前的判断产生怀疑，
3: 有点遗憾。
0: 他发现同学们清理的台地中混有大量碎石和明清时期的瓦片，
4: 干得够快了。
0: 他觉得这块台地很有可能是晚期的人们在不断的使用并堆积而成。不仅如此，袁广阔还发现修建瀑金台这一层所用的砖也有大小两种。他认为大块的砌墙砖应属年代较早的隋唐时期，而小块的则是后期要堆积大量的土方而增加上去的。因此他判断考古队此次要发掘的唐代的目标土层很有可能埋藏在地下1米左右的地方，这就意味着考古队将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
2: 我们要把这个里边的文字内容，这个要是把它那个就读懂或者读出来以后，可能会了解这个大殿的就是说名字或者用途，可能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线索。但是现在这个碑呢有个问题，大家看到了，它用的石质不好，风化的非常严重，现在我们基本上看不出字了。
0: 矗立在瀑金台旁边的石碑是了解此处遗址的最重要的线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石质风化严重，已经读不出任何有效的内容。不过袁广阔查到了一本由清代画家蒲儒所撰写的《白带山志》，书中详细记载了关于石经山和云居寺的内容，是目前考古队可参照的最为详实的参考资料。
2: 就是在这个山志上记得很清楚，就是瀑金台，它是位置是在东峰的绝顶高处。瀑金台是很大一块石头，他说是举石举平如底，就是一个这个非常平的石头。然后也说了这个石头的特征是广厚锐前，就是后面是宽的，前面是尖的，然后它下面是临着大河。我们现在考古发现这个以前传说的瀑金。

0: 台的位置，很显然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店。嗯，另外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比如说有瓦呀、有瓦当啊、砖呐、就明显是一个建筑。晒经卷啊，我的理解可能也不能在图上晒。嗯，就从这一点看呢，我们现找的葵经台很有可能是现在山上文献上记这个。
1: 袁广阔因此认为，考古队正在发掘的平台很有可能不是真正的铺经台，他准备第二天上山亲自去找一找，看看附近是否有状如书中所描述的石头。
2: 朱荣辉，
3: 松了，
2: 你站到那个位，你站到上面，你
3: 看
2: 看
3: 这
2: 看看怎么样？
3: 看不见了吧，老师？
2: 能看见不？你能看到这条线吗？
4: 哪条？
2: 这
5: 条线？
4: 那条线大概。
2: 大概
4: 可以，
2: 那来吧，
4: 我再把手伸进去的话应该可以的，还得有十张左右。

石金山上，一支特殊的考古队正在对铺金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他们清理出来的遗迹现象令人匪夷所思。

0: 你直接拉它，让它爬。盲人来了，
1: 快了快了，
2: 你吓死我了，
1: 快了快了，还有一分钟一分钟
0: 啊，我看看这个泡面。你们过来看一下这个泡面做出来以后啊，从土的颜色上看，这个泡面是比较清楚的。再一个上，我们就看到这底下那个发白的是可能是一层，这样是一层。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做一下。这一块可能就是它是不是这样就过来了？但这个颜色确实还是与那个就那个是有关的。所以说，我们画出来可能围绕着这是一条，这是它的第一层。或者第二层，就上面我们做的那是一层，做完以后了，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块的包含我要另放，就是一定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是，
3: 老师，我们要编成会议吗？
0: 不是，我昨天得考虑，这个呀、暂时编成房子，我觉得建筑遗迹的可能性大。
4: 袁广阔判断，考古队发掘的这个平台很像是一处建筑。而除去建筑所占的面积，余下的空地并不多，似乎不能晾晒大量的经卷。于是他独自登上了东边的山头，想看看这边是否更加符合书中的描述。
0: 但是他书本上写的普京台的位置是在这里，按那个文献说了呀，他这个是最符合，第一前面尖，第二是后面方。

0: 更靠得住，当然还看我们考古发掘那里是不是将来能挖出来，那再说。
1: 经过仔细勘查，袁广阔认为早在隋唐时期，僧人们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大石板上晾晒经卷的。瀑青台也许不是一块具体的石头，而是对这一带可以晾晒经卷的石头的总称。

0: 哎，我把这个啥，这里两块石头往上一扒掉，看这个有这种土。
1: 这天，考古队清理出一段笔直的石墙。
2: 这里也有。
0: 跟那个啥，那个你回家跟那都连着。
2: 跟那个能连起来，然后可能连到这块，可能这块就是拐过来。
1: 墙上抹的石灰清晰可见，这明显是人工砌筑的。
0: 这个垫可能宽，它也不会有多宽。
2: 这个垫，这是我们量了一下嘛，丈量了一下踏步。
0: 这是长，它宽
2: 这个长可能是这样，是8米。
3: 那要是让他说一直到崖边的话，
2: 如果一直到崖边，
3: 规模还不小，
2: 但他应该不会到崖边，他最起码前面都有个门儿。
0: 对呀、啊，他就是说那个台基有那么大、但是他建筑也不见得有那么大。
1: 这很有可能就是隋唐时期云居上寺的院墙。
4: 外墙全都往外来的，
2: 啊，
4: 差不多，
2: 再
4: 往
2: 外
4: 来的。
1: 不仅如此，上层崖壁上的一段小路也被同学们清理出来，它仿佛是要延伸到顶层大殿的方向。
2: 把这块拉过去，再拉到那儿。
5: 讲完了吗？
1: 在此之前，同学们在这层平台上清理出来的都是房檐上的滴水和瓦当这类文物，而石墙和石阶的发现成了考古队开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大事了。

0: 第二天一早，云居寺研究中心的罗照老师不顾生病，迫不及待地前往考古工地。他非常想看看同学们的新发现。
1: 我在这儿比，在这儿比，然后我在这儿看，在这儿这个前面，这显然这是个电源，这个柱础都有了，电源这是没问题，这边这个也是比较规整，但是这样我就感觉很奇怪，这样是不是因为这个边那时候还没有清，还没有这么明显，现在这道墙一出来啊，这个建筑怪了，翻成佛寺的没这样的建筑，这个殿是应该是四方的呀，两个山墙应该都是平行的呀，这个明显呢它不能平行啊，后边也不是一个直线呢、啊、而且这面大墙就成了我们的考古成就了，过去是一面大墙，一位大墙就是筑个平台，这个然后在这晒经，这个经怎么来，原来是想可能是这儿有个出口进山洞，原来没有想到有这么个规模，是绝对没有山进没问题，但是这是个什么殿，因为它不规整，
2: 不一定不规整，挖完以后说不定都规整，
1: 好好好，咱们不下结论啊，不下结论，但是啊广阔我肯定说不规整，为什么不规整呢，你这个墙跟这个墙它不是平行的呀、啊、这很明显的、啊、
2: 关键是这不是墙了，
1: 他唐朝的不是墙，唐朝都是木头的，佛光寺都是木头的。
2: 我跟你说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挖那个。
0: 袁广阔并不同意罗昭老师的说法，他认为这一层应该还是一处规整的寺院建筑，它与下面的雷音洞和山顶的建筑同属于云居上寺的三进院落，并且它们很有可能还坐落在一条直线上。他很想搞一次航拍来证实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据《白带山志》上记载，早在隋唐时期，云居寺又被称为智泉寺，以岩壁上不断涌出的泉水而得名。附近这一带稍大些的寺院统称为云居寺。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僧侣众多，而僧人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刻经。

0: 山下的云居寺1942年毁于战火，只有云居寺的山门和北面的辽塔依然留存至今。1984年，人们开始在云居寺的遗址上复建了这个寺院。崔宗亮博士是考古队的主力队员，此次发掘中的重体力活基本上都分配给了他和朱生辉同学。
1: 今天早上吃的饭一点都没了。
2: 本来你咋吃的
3: 就
1: 多？
3: 在
1: 哪？老家干过嘛，但是好几年前了。我们的山，太行山嘛，王太行王卧山。主要是这几年长胖了哈。
4: 有，
1: 现在只够早上吃。
4: 对，早上吃完这个没有。
3: 哎，下午得存点水。
4: 那还是昨天晚上，那昨天中午存了半桶。
0: 突然停水，给同学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还好，昨天存了一些水，同学们还可以吃上早饭。
4: 行了，行了。哎呀，臭了这个，那不倒了吧？
5: 水龙头。
4: 但是也没有水洗，你这怎么办呢？
6: 水不够是吧？
4: 水。
6: 没事。
4: 还有一点。
7: Hello。
6: Hello。
7: 哎，也没有。
8: 长得特别水。
4: 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一个。其实昨天我昨天吃完饭烧了几壶水，要不然就今天早上啥也没了。
6: 你先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再说。
0: 为了彻底安顿好学生们的生活，老师决定给同学们在山下租一个农家院。
9: 你怎么住啊，先生？
6: 啊，如果住进来的话，我进要不
4: 在这个。哦，对，我知道。
6: 不是，我们就想方便。
9: 哎，我就说，
6: 好
9: 啊，
6: 就这种沙发也对
9: 啊。你们都使吧。
6: 行，吃饭我们基本上在山上。对，
9: 哦，是啊，你如果饿了也爷爷给你们垫个桌。
4: 行行，我这咱们有的时候少碗，
6: 好
4: 随便盆的，
9: 屋里不行弄脏，孩子得铺给我弄脏，就这的要求，别的要求我没有。
0: 有了保证，同学们的考古工作在有序地推进。暑期，大部分同学和老师外出考察了，考古队请了两位师傅帮忙。航拍的日期已经确定下来，现在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同学们必须把顶层大殿上的杂草清理干净，使大殿基石的轮廓显露出来。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
1: 这里面都没湿。
0: 雨季的到来阻滞了考古队的速度。进入八月，山上的雨有时来得十分突然，同学们也只好停下手里的活，匆匆下山，回到宿舍里写考古日记。
10: 太厉害了，或者是龙王，是龙王。

0: 为了航拍时能让云居上寺顶层大殿清晰可见，同学们想顺着部分裸露的石板把大殿的边先清理出来。
1: 它刚好是这个啥，这个柱头石它卡在那个石头缝之间了。

这次对石金山的考古发掘不同于以往考古队的操作，由于同学们发掘的

2015年8月27日，三个男同学把云居上寺顶层大殿的第一个拐角清理了出来。

历时14年的发掘，马家园西戎墓地将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奥秘下期播出，第80集。

0: 由于连续两天的中雨，当考古队员再次来到工地时，他们之前清理出来的大殿拐角已经被雨水冲下来的土覆盖住了。同学们必须耐心地再次清理。
1: 这个是完整的。
2: 这面南北的东西可能还有吧，这个找。先掉一块，你看，
3: 那本来是掉的，别就那。

0: 天，当两位师傅刚刚清理完顶层大殿后面的杂草，一个人工掩饰过的类似山洞的遗迹现象赫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下面到底会是什么呢？
1: 在上面写一排字才麻烦，
2: 也不一样儿，
1: 显然是人工做的。
3: 对呀、
4: 啊。
5: 第一发现
2: 是吧？我这能看了吗？
1: 当块石板压的还是五花头，就说再往下面这个棒是什么情况？现在是未知了。
0: 找到大殿的两条直角边，通过平行和对称的原理，就能够推测出整个大殿在地面的分布。
6: 你们把这个往下挖上它个十几公分，把它二十公分，这样十条那个厚度出来就行、嗯。
0: 同学们很想把深埋在土堆下的大殿最后一个拐角找到。
1: 看着鱼。
0: 接下来师傅们在帮忙清土时突然碰到了一个斗大的石块。袁广阔认为这块建筑构件应该是屋顶建筑侧面的螭吻图案，他马上让同学们对这一片进行仔细清理，这很可能是建筑倒塌坠落的地方。
6: 嗯，不要不要不要，
1: 那个
7: 后面好像个墙，
3: 你这个石头中间是不是一个半弧的？
2: 这个得下去看看，这个到处是墙的，是干啥的？
7: 大小铲
2: 儿。哎对，啥的啥的，
8: 容易。
1: 但是，石头之间用白灰连。这里出一个现象，跟那边那个墙一样。
3: 嗯，
1: 你看这有个墙皮，看见没？
3: 啊，是啊，对对，
1: 对吧？
3: 嗯，
1: 这他妈很奇怪啊！
2: 这是啥？这是啥？
3: 他是他那个边，他是他那边应该站在这边，现在是站。
1: 但是你综合考虑，这一块和这一块这是啥关系？
3: 是不是也很？这中间是一道墙，这中间是一道墙，然后那个包个边，这个包个边，
7: 两层墙保温吗？
1: 那这墙得多宽呢、啊？这

随着清理，遗址上发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越来越多，袁广阔感慨万分。同学们在石金山的考古其实才刚刚拉开序幕，更多未解之谜等待着接下来的考古工作来揭晓答案。

大秦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刘邦如何揭竿而起，起义反秦？他的斩蛇传说又有着怎样的传奇色彩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4集《时势造英豪》。

0: 秦扫六合，定鼎天下，曾有气吞山河之势，震慑四海之威。然而秦朝后期政令日渐严苛，赋税徭役层层叠加，世间民生日渐困顿，长此以往，致使民力耗损，国家局势难再稳固。一场席卷天下的时局变革已然在悄然酝酿。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秦的燎原星火，短短十日，义军席卷四方，撼动大秦根基，开启了秦末豪杰并起的壮阔篇章。时势造英雄，刘邦也在这天下纷争之际揭竿而起。他出身布衣，却胸怀天下；身任小吏，却志存高远。当命运的洪流将他推向风口浪尖，他临危不惧，释放刑徒，彰显仁厚。他心系乡子，重返沛县招募义兵。从一介布衣到起义领袖，从芒砀山的蛰伏到沛县的振臂，他的每一步都踏在时代的脉搏之上。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际，刘邦是如何与草莽间脱颖而出的？他释放刑徒、蛰伏深山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胸襟与抱负呢？南京大学武立松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四集《时势造英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就在秦始皇死后一年的时间，秦二世元年的七月，秦朝发吕佐之名戍守渔阳。所谓的吕佐啊，就是当时的住宅区里住的那些穷苦的人的地方。秦汉时代呢，把豪强叫做豪囿，穷人呢生活在吕佐。这时秦朝征发了900人，屯在蓟县的大泽乡啊，在今天安徽的宿州境内。阳城人陈胜、阳甲人吴广为屯长。这里大家要注意，说到屯戍，他们的身份是戍卒，也就是士兵。按照军法，他们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地点渔阳，就是在今天的北京市的境内。可是这个时候啊，阴雨连绵，他们往北走的道路中断了，按照当时的交通情况，是肯定不能抵达渔阳。陈胜、吴广看到天下仇怨苦秦久矣，于是谋划诛杀了领兵的将尉，就是带领这些屯戍士兵的头目，号令这些屯卒，就说：今天大家已经遇上雨，肯定要失气。

机了，肯定要迟到了。不按时抵达就是个死，即便我们不被杀，就在这种边疆上困苦的生活，也是九死一生。陈胜吴广说，壮士不死计，死计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于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诈称秦公子扶苏，楚将项燕，一路攻城略地，旬月之间聚合各地人马反秦。等陈胜吴广快到了陈郡的时候，也就是走了几百里地的地方，已经有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已经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军事武装了。陈吴二人攻下陈郡之后，陈胜自立为王，建号张楚，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泽乡起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农民起义。就在陈胜吴广一呼百应之时，我们需要仔细玩味两件事情。第一，叛秦者是如何号召天下的。第二，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秦朝的郡县官吏他们的态度又如何。前者我们可知，秦始皇的长子公子扶苏清静如雪，主张宽仁轻柔，与秦始皇和秦二世等人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他又被李斯、赵高等谋划迫害而死，故而啊，扶苏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再就是六国的旧贵族，他们以复国和复仇为号召，群雄并起。所以我们会发现，陈胜吴广以公子扶苏和项燕为号召，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六国时代旧贵族和他们治理下的旧生活的怀念，这是他们号召天下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秦朝的豪杰百姓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多是杀掉他们郡县的官吏来响应陈胜，而秦的郡县官吏呢，也纷纷倒戈起义反秦。例如刘邦所在的沛县县令本来就准备响应陈胜，而项羽所在的会稽郡的郡守也准备反秦，甚至啊，会稽郡守通还对项梁说，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急治人，后则为人所治。我们看会稽郡守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完全不把自己当成是秦朝的官吏，可见连秦的郡守和县令都对朝廷失去了忠诚和信心，准备加入反秦的行列。这当中呢，固然有很大的投机成分，但是这件事情也展示出这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他们也随即被真正的反秦势力率先作为目标而诛杀。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样一个局面会形成呢？汉朝的贾谊就说，在秦朝
自军

0: 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卫之心，清楚穷苦之时，显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就是上至公卿大夫，下到郡守县令乃至老百姓，人人自危，处在一种不安随时要被打击的环境当中，在这种时候大家没有了安全感，你一个号召就撬动了大家反秦之心。所以啊，陈胜吴广既不是有文化有道德的贤人，他们也不是公侯，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大泽乡奋臂一呼天下响应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了安全感，内心的恐惧成为反秦的力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那句话叫天下苦秦久矣，秦统治的十多年让所有的人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和压迫。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反秦的力量已经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六国的复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里面有一个跟陈胜吴广一样看起来极其不起眼的人，那就是亭长刘邦。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刘邦的哪些品质帮助他走向成功？
0: 他是一位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而且在关键时刻有担当的。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刘邦为什么也造反了？当时作为亭长的刘邦按照秦廷的要求要带领一帮徒吏啊，这个徒吏呢有的是要服徭役的，有的呢身份就是刑犯或者是犯了罪的人，押送他们一起前往骊山继续完成浩大的国家工程。可是啊，刚刚离开沛县不久，刘邦这一队人就赶上了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反了。于是啊，徒弟中有人就趁机逃亡，而且逃亡者越来越多。刘邦的内心当中就开始盘算，即便是到了关中地区，我带的这一队人恐怕也全部都跑光了，更何况现在天下叛秦，我们这一队人能不能走到关中尚且两说。刘邦一行就到了封西的泽中亭，一番畅饮之后，刘邦的内心当中啊踌躇久之啊，该怎么办？乘着月色，刘邦索性将所有人的束缚桎梏解开，说：“你们都去吧，我也就此逃亡了。”大家注意，直到此，刘邦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他此时的心态是要逃。以及他在逃之前他有一个想法，这些人是我要负责押送到咸阳的，不能让他们跟着一起再受这个苦了，我把这些人放掉。所以啊，刘邦的心胸当中是有

有一种叫宽容之心。正是因此，当刘邦把大家解开释放的时候，这里面还有十几个人愿意跟刘邦一起逃亡。由此我们不禁可以看出啊，刘邦有他的襟怀，他是一位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而且在关键时刻有担当的人。在秦朝崩溃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之下，作为一个末梢的小吏，他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难那些他要监管的人，而是网开三面放他们去。我想这也是后来刘邦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缘由。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怪事，月黑风高，逃亡的刘邦内心忐忑不安，他喝得酩酊大醉，夜间在大泽当中抄小路前行，就走到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开路的人劝刘邦一行，咱们调转回头，不冒这个风险。刘邦呢，此时已然是舍了身家性命逃亡，又借着酒劲儿说：“壮士行，何谓？啊，我们都是男子汉，已经走到这儿了，还是夜路，怕啥？”于是挥起随身所携的佩剑，斩断大蛇，路碎开。又往前勉强走了几里地，刘邦再也坚持不下去，醉卧在道旁。这个时候后面就有人追着刘邦往前赶，看到有一个老妪坐在路边哭，深更半夜的便去问说：“老太婆啊，你哭什么？”老妪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化为蛇挡住了路，结果呢被赤帝之子给杀了。”后来的人就觉着啊，这个老太婆胡说八道，可能是在骗人。可是就在他们疑惑之时，老太婆忽然不见了，人们追到了刘邦一行，将他们见到这个老妪这一番对话的见闻就告诉了刘邦。史书上说刘邦心独喜自负，内心当中其实是高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跟着他那些人渐渐地开始敬畏刘邦，啊，这是刘邦开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大事。就是此时，刘邦等人虽然在外流亡，他们不敢回沛县，于是呢，就在距离丰沛不远的芒砀山一带隐匿。芒砀山呢，在今天河南的东部商丘。刘邦在芒砀山隐匿，随时观察外间的动静，陈胜吴广的起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就在刘邦流亡在外，他的妻子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吕雉呢就经常来找刘邦传递消息。刘邦是在躲啊，刘邦就非常奇怪，说：“吕雉，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吕雉就说：“你刘邦所停的地方，天上啊，会有云气，我就是跟着这个云气找到你的。”刘邦的内心当中更加欣喜，前面有了斩蛇，后面有了云气，沛中子弟

0: 清道刘邦这些奇怪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准备依附于刘邦。刘邦一行逃亡在外，但是他们与沛县县城中的联络从未中断，一张特别的关系网逐渐地铺开并且发挥作用，就等待一个时机的到来。
1: 斩蛇起义的豪壮，头顶祥云的旗照，不仅为刘邦的人生增添上一抹传奇色彩，更在乱世之中点燃了人们对希望的向往。这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或许带着后人的敬仰与演绎，却也恰恰印证了刘邦在百姓心中的特殊分量。他绝非寻常草莽，而是自带天命气场、能凝聚人心的领导者。后来刘邦一路披荆斩棘，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踏上了回到故乡沛县的归途。这段漫长的征程再一次彰显了他超强的战略视野和领导才能。那么在他回到沛县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跌宕起伏的事件？刘邦等人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0: 就在刘邦流亡在外，沛县县城里面有人已经坐不住了。自陈胜起义称王淮阳之后，郡县豪杰多诛杀秦朝官吏，响应张楚政权，沛县县令的内心开始萌生恐惧，他也想响应陈胜，就与沛县的这些豪杰吏萧何、曹参等谋划。这里面就牵涉到秦汉时代地方治理的特点。秦统一天下之后，依据功劳将官吏派往各地任职，而这些被派出去治理地方的官员不得不任用当地人为郡县的小吏，也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他搞不定这个地方，他要任用地方上的一些有头面的人物作为这个地方官吏。而秦的高级官吏与地方郡县的豪杰吏往往是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当中完成了共治，而这些地方的豪杰吏作为地方有头有脸的人物，又往往与当地的游侠、民间精英处在同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就在沛县的县令与萧何等人谋划反秦的时候，萧何、曹参就对沛县县令说，你是秦朝的官吏，想要率领沛县子弟反秦，大家根本不会听你的，不如啊，你把逃亡在外的那些徒吏聚集起来数百人，利用他们的力量作为一支武装，震慑沛县县城里的这些人，大家哪个敢不听你的？谋划已定，萧曹等人就派樊哙去招来刘邦。大家注意，这个时候萧曹派的是樊哙去的，而刘邦呢，从刚刚开始流亡的十几个人在芒砀山一带流亡，已经逐渐聚集了上百人沛县的流亡子弟，准备随时回来。就在刘邦带着这数十百人来到沛县城下的时候，县令忽然后悔了，他知道一旦刘邦进城，他们跟萧曹合起伙来，他就控制不住局面了。他觉得中了萧曹的圈套，恐怕萧曹是想和刘邦、樊哙里应外合。于是乎，沛县县令要求闭守城门，同时诛杀萧曹。

0: 这个时候豪杰力的特征就显现，萧何曹参果断决定从城里坠城而出，就逃出来，来到刘邦之处。刘邦呢就从外面向城内射入弓箭，绑上帛书，重申一个主题：天下苦秦久矣，现在沛县父老应当共诸令，则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也就是说，我们沛县的这些老百姓应该诛杀秦朝的官吏，拥立一个我们认可的人去响应陈胜吴广。于是沛县城中的父老子弟就共同攻杀了秦的沛县县令，开城迎接刘邦等人。
1: 刘邦挥师回归沛县，绝非避难求存，而是乱世之中一位逐鹿者对根基之地的战略回望与人心凝聚。彼时天下大乱，秦师歧路，群雄并起，战火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沛县作为刘邦的故里，是他最初起兵的根基，更是他凝聚人心、积蓄力量的要地。历经辗转征战，重回故土，刘邦依然面临现实考验：如何收拢乡子民心，赢得全境百姓由衷拥戴，成为他立足当下、图谋长远的关键所在。最终，到底是怎样的优秀品格帮助刘邦深得众人倾心相助？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在乱世浮沉中凝聚起改变时代的力量呢？
0: 沛县的父老想要立刘邦为沛令，刘邦呢此时就推辞。他说啊，其实沛县更合适的人应该是萧曹这样有文化的豪杰力，可是此时萧曹不愿意出头。为什么萧曹不愿意出头？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这样记述，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救，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就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法吏，非常熟悉秦朝的法令，他们啊吝惜自己，就怕这件事情做不成，秦要灭他们的门，他们对秦心有余悸，不敢真的挑头。而我们说素来有游侠之风的刘邦，此时则成为最好的人选。拥立刘邦，事成大家共享富贵，事败不至于破家灭门。于是在萧曹等人的谋划下，拥立了刘邦。大家注意，司马迁在这里用了自爱两个字，极其传神。萧曹的自爱衬托出刘邦的不自爱，而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就帝业，就在于他的不拘小节，敢于冒险，敢于担当的性格特点。于是萧曹这一让，汉家的君臣之分啊就定下来了。沛县的父老豪杰又说，大家听说刘邦身上有很多珍怪，他呀将来是要富贵的，我们现在占卜刘邦最吉利。于是尽管刘邦多次谦让，大家都不敢当，然后沛县就立了刘邦为沛公。这里有一个细节，从沛令到沛公，一字之差，乾坤变矣。县令是秦朝的官吏，县公是楚国的地方官，去秦官，用楚号，也标志着沛县这个地方反秦复楚了。

0: 这也是刘邦啊和陈胜一样所用于号召天下的一种方式，而他们选择了同一个口号，那就是楚。刘邦称沛公之后，辞皇帝，蚩尤于沛亭，而姓古，旗帜皆赤，就是刘邦用的旗帜啊都是红色。这就是因为传说刘邦所杀的蛇是白帝子，他自己是赤帝子，所以刘邦的军队颜色上赤，这也是后来汉朝上赤称颜汉的缘由。我们要分析一下刘邦作为他所在的丰沛游侠网络的核心人物，他是得到了萧曹的支持成为沛公。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由头，就是刘邦身上有很多奇怪的传说。这里面除了他的母亲刘媪敢蛟龙而生刘邦之外，还有斩蛇起义、头上云气等这些奇怪的记录。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些我们今天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那么2000多年前司马迁到底信不信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刘邦到底是凡人还是神人？司马迁的内心当中是怎么想？这个问题2000多年前或许不需深究，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辨析这个问题。如果说司马迁信刘邦的神话，这不像司马迁理性的风格。如果司马迁说他不信，他又为什么这样写？我认为司马迁是不得不写。这些个珍怪的故事，关于刘邦的神话，代表了汉朝的朝廷对于开国历史的共同记忆。尤其是文景之后，他们要塑造汉朝应天受命的神话。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他是不信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司马迁如何看待传说？
0: 司马迁交代清楚，陈胜、吴广装神弄鬼，昭示了司马迁不信鬼神之事。
1: 百家讲坛要你精彩继续。
0: 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我们回忆一下司马迁怎么去描绘的。他们说啊，陈胜、吴广想要造反，他们去占卜，这个占卜的人深知这两个人要造反的意思，于是提醒陈胜、吴广说，你们想要的事儿都能成，而且有功，问题是足下卜之鬼乎？你们两个人有没有问鬼？陈胜、吴广是聪明人，他们听懂了卜者的意图，就知道鬼的意思是让我们先利用神神道道的东西去震慑大众。于是我们知道陈胜、吴广用丹砂在丝绸上写了陈胜旺三个字，放在打鱼的人所往来的鱼的肚子里面，士卒买鱼煮着吃，看到鱼肚子里面有帛书，大惊。吴广又在他所到之处的小祠堂里面，夜里放篝火，学狐狸叫，说大楚兴，陈胜旺。白天士卒传语，非常惊恐，往往耳语，指着陈胜就说，这个人身上有奇怪。

0: 陈涉世家这一段记述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司马迁在这里面交代清楚陈胜吴广装神弄鬼的来龙去脉，也昭示了司马迁不信鬼神之事。可是司马迁在写刘邦的时候为什么把鬼神之事渲染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史记的互文之法。我们以陈胜吴广之事就可以推知刘邦的这些神神怪怪的事也是这样装神弄鬼弄出来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一呼百应的陈胜吴广起义为何半年就失败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刘邦能够先进入关中？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五集《领命入关中》。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显然，刘邦作为游侠，为了能在民间有一定威望，尤其是在秦末的乱世之中，他有他的交往圈子，他要刻意的塑造他的神话。甚至我们相信，在关键的时候，萧曹作为有思想、有文化的豪杰吏、民间精英，会帮助刘邦推动这种神话，以便迅速凝聚人心。我还要提醒大家，塑造刘邦神话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这就是刘邦的妻子吕雉。还在秦朝，刘邦做亭长的时候，有一次请假回家务农，吕雉呢跟两个孩子就在田里除草，有一个老头过来讨口水喝，吕雉呢就留这个老头吃顿饭。老头看见吕雉的面相就说：“夫人，天下贵人啊。”你看吕雉不慌不忙，接着让他看自己的两个孩子。老头看到了刘盈，就是后来的汉惠帝，说：“夫人，你之所以富贵，就是因为你生的这个男孩。”又给鲁元公主看了相，也是大富大贵之相。老头走了，刘邦呢恰好从别处回来，吕雉就把这件事儿当个笑话讲给刘邦听。刘邦就追上了老头，让老头看看，你看我的面相如何。老头说：“刚才看到的夫人和小孩的面相都像你，你才是那个贵不可言的面相。”刘邦于是大谢老头，实际上用8个字结尾而收这段故事。刘邦对老头说：“诚如复言，不敢忘德。”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的话，我不会忘记你，意思就是我会报答你。《史记》的《高祖本纪》插叙的这一段故事极其精彩，其点睛之笔莫过于司马迁后来还交代，等到高祖富贵之后，就不知道给他相面的这个老头去了哪里了。刘邦口口声声不敢忘德，那么为什么最后忘了呢？大家想一想，整个故事的当事人除了这个相面的老头，只有刘邦、吕雉、汉惠帝刘盈 鲁元公主一家四口。如果这个老头不知去向，谁把这个故事传了出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刘邦的妻子吕雉。由此我们不难再推测，吕雉所看到的刘邦头上的云气，并且凭着云气找到刘邦，何尝不是夫妻两个商量好用来威慑众人的一种方略呢？从沛县起兵的刘邦，他后来又有什么样的遭遇？请收看下一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这里有动物的童话，植物的传说，有记忆与艺术的故事，还有百态人心世间事。让我们翻开中国故事，重温代代中国人口耳相传的文化宝藏。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尹颂。相信啊，很多朋友和我有着一样的经历，在一个凉爽的夏天晚上，外婆抱着我在院子里乘凉，啊，一边帮我打着蒲扇，一边讲述着齐天大圣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哎呀，听着听着就入了迷，神笔马良、牛郎织女、白娘子、苏小妹，这些熟悉的名字陪伴着我们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成为了我们童年生活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有这样的一套书，它就将这些温暖有趣的西夏故事集结在一块儿，那就是《中国故事》，由晨光出版社出版。想要剖析《中国故事》这套书的优秀之处，还要从它的作者谈起。作者叫做伊伟，本名叫

黄翘燕，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语文教师，曾经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在她怀孕期间，想买一本中国人自己的童话故事给未来的孩子读，却一直未能如愿。孩子的父亲回复她说：黄翘燕，你不是写童话吗？我们小人物浑浑噩噩一辈子也做不成什么大事儿，但我们总可以做件实事儿吧。人家德国有格林兄弟，兄弟俩花了几十年时间整理了一部德国民间故事，到现在你还借来读呢。不如啊，学学他们那样子，花个几十年整理一部真正的好的中国民间故事，怎么样？于是这个想法就萌生了。但不幸的是，在孩子出生几年之后，她的丈夫就意外去世了。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写地道的中国故事，也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写属于中国的格林童话，伊维老师独自一人深入民间，遍寻典籍和当代资料，花费十年时间搜集到了10000个中国民间故事。于是这套中国故事就和我们见面了。我们今天的这套中国故事是伊维老师把这10000个民间故事再次的整理和重述，精选了近300篇最具中国文化内核的故事，可以说那是精华中的精华。在这套中国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伊维老师的良苦用心。首先，书中的这些故事呢，是站在儿童的视角上编写的，并且经过好多孩子的检验。在整理故事的过程当中，伊维老师会首先把每一篇故事讲给自己的儿子听，如果儿子喜欢，他再拿到班上讲给孩子们听，如果孩子们也喜欢，哎，这个时候他才动笔。他坚信，只有站在儿童的视角亲身去体验讲述的故事，那才是好故事。正是因为每一篇故事都经过了孩子们的检验，书中的每一篇才能够如此有趣儿，如此吸引孩子。有学者曾经这样评价本书作者：儿童文学就是要有趣儿。伊维很懂这个道理，做到有趣儿，就是把握住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真谛。带着这份期待，我们来看书中一篇关于聪明人的故事，黄忠与关云长比武。一天，黄忠找关云长比武，但关云长知道黄忠的力气大，不愿与他比，就指着一根稻草说：哎，我哪里比得过你呢？只要你把这根稻草治过河，我马上认输。可黄忠心想，治一根稻草算什么呢？这不是什么难事儿。书中写道，于是他捡起稻草走到河边，奋力一掷，可是稻草很轻，压根儿使不上劲儿，它轻飘飘地落在河水里，随河水一起流走了。轮到关云长，他将稻草捆成一束，一下就投过了河。可黄忠不服气啊，过了几天又提出，咱们要比试比试。这次呢，关云长是依旧不愿意跟他打架，又想出了一招啊，让黄忠一拳头把地上的一只蚂蚁打死，他就认输。书中说，黄忠紧握拳头，挥舞生风，用尽全身的力气，轰咚一声打在地上，可是地上铺着沙粒，高低不平，他的拳头呢也是参差凹凸，拳头落在地上流出血来，火烧火燎的疼。但是那只蚂蚁仍然活生生地往前爬。到了关云长，他伸出最小的指头啊，轻轻一摁，就把蚂蚁摁死了。这书中啊，您看，除了故事的有趣儿，还有呢对孩子充满力量的引导。这套中国故事呢一共是有3册，分别是中国故事人间、中国故事万物和中国故事道路。这3

0: 这本书呢，从中国人的生活日常、神话传说以及成长道路三个维度来构造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国故事人间当中有一篇故事叫做阿果行医，让我们感受到了善意和温暖。主人公阿果和母亲在山里是相依为命，靠砍柴卖柴生活。一次阿果上山砍柴迷路了，走进了一个陌生的森林，可能是砍柴太累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树上有一个神奇的果子，于是他就吃了。下山的时候，阿果突然听到两个古怪的声音在说话，他们说京城国王得了一个怪病，耳朵疼得厉害，召集全国大夫给他看病，看得好赏赐100两黄金，但是大夫们都束手无策呀。但其实国王并没有生病，他只是耳朵里头进了一只红蜘蛛，但只要在他的耳边放一口水缸，再敲响大鼓，如果说有燕子唱歌那就更好了。红蜘蛛听见鼓声以为春雷响，听到燕子歌声以为春天到，就会马上爬出来去外头大树上结网，国王的耳朵呢，这不就自然而然的好了吗？也就不疼了。听完之后，阿果四处张望，只发现树上站着两只鸟。哦，他才明白，原来吃了红果子能听懂动物说的话。为了100两黄金的赏钱，阿果决定上京给国王治病。但是一路上，阿果并不只是一心奔向那100两黄金。当他遇到弱小的受困动物时，他便会竭尽全力地去救助。他帮一匹千里马拔出了蹄子里的铁钉，救了快要被蛇缠死的小黄狗，还有一只从巢里掉落的雏雁。结果得到了这三只动物的助力，救助了国王，如愿获得了黄金。阅读这样的故事，在孩子们内心深处也会种下一颗爱的种子。在《中国故事万物》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而在《中国故事道路》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勇敢、责任与坚持。相信这些故事能够成为陪伴孩子们心灵成长的沃土。最后，这套《中国故事》所采用的纸张是轻型环保纸张，虽然每本书呢有近400页，但是拿在手里头非常轻，而且它小小的，小朋友们可以随时携带，非常的方便。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读书，我们下期再见。
1: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武松的遗憾。

在《水浒传》当中啊，最为鼎鼎大名的好汉绝对是非武松莫属。而在刻画武松形象当中啊，武松断然拒绝潘金莲诱惑的一幕确实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原因很简单，武松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汉的代名词，不仅仅是因为他杀死了山中的老虎，更因为他还杀死了心中的老虎，来自女色的诱惑。而按照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所说呀，战胜内在的欲望实在比战胜外在的挑战要更为艰难得多。所谓杀山中虎易，杀心中虎难。女色这只虎啊，武松其实杀得很艰难，我们是能够很明显地读出武松内心的挣扎的。潘金莲的挑逗行为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武松其实都是可以拔脚走开，并非一定要等到最后潘金莲说出你若有心吃我这半

斩残酒时，才如雷霆般爆发，直斥潘金莲是不知羞耻、没人伦的猪狗的。而看似决绝、斩钉截铁的赌咒发誓呢，有时正是诱惑当前、怕自己动摇而采取的手段。但是在最后的一刻，武松的道德感到底战胜了本能，他如雷霆般爆发，用决绝的话语堵住了潘金莲的一片邪念，也关闭了自己的欲望之门。不过呀，站在更为人性的角度上来看，武松的行为啊，也确实有着太多的遗憾。武松的愤怒，在他自己是在杀死了山中虎之后，又杀死了心中虎的壮举，成就了道德上的完人，但对于哥哥一家来说啊，却未必是考虑周全的完美之举。金莲戏书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幕，但对于潘金莲性格的转变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呀，这一幕乃是潘金莲整个人格的转折点。潘金莲的本色其实并不坏，当年张大户纠缠他，他断然拒绝，还将此事告知了主母。但是金莲戏书这一幕之后啊，潘金莲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潘金莲了。这是潘金莲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喜欢一个人，得到的却是非常粗暴的对待。人的一生啊，所经过的事情虽然成千上万，但关键性的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件事而已。一些人生的关键事件，对一个人心理甚至是人格所造成的影响，常常是不可改易的。金莲戏书正是这样的关键性乃至是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在金莲戏书之后十几天，武松接到委派要到东京办差。动身之前，武松到哥嫂处道别，当着武大郎的面，武松再次说出了表状不如里状、篱笆扎得牢、狗儿钻不进等一大堆半是威胁半是警告的话，这就更让潘金莲自尊扫地。从这一刻起啊，在潘金莲的心中，这个家庭不但是自己的深恶痛绝之地，也是自己的埋葬尊严之地、伤心与羞辱之地。对于这个家庭，他是再没有半点的情分和留恋了。正因为如此啊，当潘金莲遇到西门庆的勾搭，全然没有半点迟疑的投怀送抱；而当武大说出武松的姓名，希望以此吓住潘金莲的时候，潘金莲才会一声不吭地径直去找王婆，而后将一杯毒酒灌进了武大的口中。在潘金莲心中啊，压抑着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恐怕就是：你不说武二还罢了，你既然说出了他，你就死定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呀，潘金莲的悲剧也是武大兄弟的悲剧，而造成这个悲剧，潘金莲的性格人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说武松就没有责任。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

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岗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形式、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随着手机拍摄功能越来越强大，许多人都通过拍摄视频来记录生活，但是手持拍摄画面往往存在抖动不够平稳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呢？
1: 这是一台便携式摄影车，它只有手掌大小，由三个轮子和一个机身组成。摄影车单轮的一侧负责提供动力，双轮的一侧用于保持摄影车整体的平衡性。不论设备是手机还是单反相机，摄影车都能轻松装载，帮助人们拍摄出稳定丝滑的移动画面。
0: 如果您认为口袋摄影车只能直线移动拍摄简单的画面，那您可就太小瞧它了。通过变换形态，它还能够帮助人们拍摄更多有趣的镜头。走，一起去看看它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1: 摄影车的两个轮子除了可以保持平衡，使摄影车完成稳定直线拍摄外，还采用了可调节摄

计。通过改变它们的偏转刻度，摄影车还会做出内曲线运动及外曲线运动，拍摄出不同效果的环绕运动画面。除此之外，搭配上手机程序的远程控制，

0: 则 AB 两点坐标进行定位，拍摄出有趣的运动延时画面。
1: 这些借助口袋摄影车拍摄的画面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那您知道口袋摄影车是如何做到体积小巧就能够拍摄出稳定的画面吗？
0: 摄影车内置了一个低分贝强力电机，配合转动轮上的橡胶圈，就能最大程度上让摄影车几乎零噪音匀速移动，拍摄出平稳的画面。
1: 摄影车虽然只有手掌大小，但也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通过巧妙的设计和丰富的功能，让没有系统学习过摄影知识的普通人也能拍摄出精彩的内容。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临摹书画作品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是传统的临摹方式需要用肉眼观察原作，精确性较差。别担心，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款临摹神器。还在等什么？赶紧跟我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临帖魅力吧。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1: 勇。
0: 哦，写的真好看。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2: 好。
0: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当我们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临摹台设置了3种灯光颜色：暖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它还可以将多张画稿重叠到一起，通过 LED 灯来清晰呈现原画，搭配边缘标准刻度尺，精准临摹画作结构，从而提高临摹者的水平。多功能临摹台用灯光点亮字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古今书画的美，感受每一笔每一画中的乾坤世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王丹丹。刚刚的情景看着是不是很炫酷呢？现在的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出行需求，而它就是我的出行好帮手。
1: 这是一个具有短途代步功能的智能骑行行李箱，

0: 智能骑行行李箱变换形态后，形成两个开放式宽平面，使人可以舒适乘坐，而原本的把手则变为了方向盘。方向盘上面的拨盘还有前进、刹车等多种功能。
1: 骑行形态下的智能骑行行李箱，箱体位于下方，整体重心靠下，使得行李箱的底盘更稳，避免骑行中出现侧翻的问题，确保骑行安全性。
0: 智能骑行行李箱使用大功率直驱轮毂电机，将电机和轮子合为一体，同时后置双轮驱动，为行李箱骑行提供更澎湃的动力。智能骑行行李箱还配备了斜拉助力功能，在上坡时轻推电门按钮，电机就会为万向轮提供前进动力，而下坡时则会收紧轮子，如同汽车的油门和刹车。
2: 这款行李箱最大载重125公斤，它使用了航空级铝材作为主体框架，并在关键结构使用了碳钢材料进行加固。独特的翻转座椅提供了较大支撑平面，可以很好地将人体重量平均分散至行李箱底部的四个轮子。为了满足乘坐飞机的需求，并且减少行李箱内部空间的占用，我们使用电动汽车同款的动力级锂电芯。这种高性能锂电芯放电能力更强、更安全、更小巧，单块电池可以达到最大续航15公里。
0: 智能骑行行李箱集收纳、代步、便捷充电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在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让外出旅行朝着更科技化、智能化迈进。
3: 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4: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3: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提到吸烟危害，大家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词通常会是疾病，但其实在吸烟导致的疾病出现之前，有一种变化早已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你，那就是衰老。这种衰老不仅仅是镜子里多出来的几道皱纹，更是你身体在加速折旧。可能你还没感觉到身体的异常，但你已经比同龄人老了10岁。接下来我们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医师，带我们一起了解吸烟究竟如何在不经意间偷走。

0: 了你的时间。
1: 这呢就是两对双胞胎的姐妹
2: 哦，
1: 你看他们长的样子都是哈基本上一样的，但是呢那么一位吸烟一位不吸烟，我们看他皮肤的变化是不是不一样。
2: 双胞胎年龄都是一样的，前后差不过一两分钟啊，但是你看这个皮肤状态面部的整个的感觉显得那可不是差了一年两年的年龄哈。怎么样，两位还是比较在意形象的帅气的男嘉宾，
3: 真的这老的可太吓人了，就是我没有想到他能提前老衰老成那样，而且他不止老，您看仔细看他的皮肤上还有斑，
2: 对，
3: 还有老年斑，然后还是那种我之前抽烟抽的最凶的时候也有，我们管叫老百姓话叫蜡黄脸，
2: 蜡黄，
3: 对，他就是烟熏的，包括手上，
4: 对，
3: 我的手上抽多了也会有那种蜡黄的那种烟渍烟痕焦油，所以真的不敢想象抽烟年头长了会把整个脸全都给摧毁掉，老得那么快，
4: 真的只知道以前啊吸烟者啊气色不好，
3: 对，
4: 但是一下看了，哎呦，这个形象差这么多啊。
1: 刚刚呢我们看到这只是这个面色哈，这个皮肤肤的这个老化，随之而来的呢还有脏器的像的老化。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因为每到世界无烟日哈，那么就是5月31号左右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记者呢来采访我们，
2: 是，
1: 其中呢就有一位记者，当时呢他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给他吹了个肺功能，因为这个是我们是能够测肺龄的，也就是说他肺的真实的年龄，他那年才29岁，但是因为哈刘帅哈就像你一样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吸烟，很早就吸烟了，结果呢一测他的肺的年龄已经59岁，
2: 哎呀，
1: 就是一个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肺了，所以那么我们想哈，我们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生命年限的，你再吸下去之后会带来什么呢？
0: 吸烟不仅会透支我们的容颜，也会增加日常开销，甚至会掏空我们的钱包。您知道吸烟会花掉多少钱吗？
1: 我们假想哈，一位烟民朋友一天呢吸烟，那么花30块钱买烟的话，如果要吸了10年，算一算大约多少钱？10万多，将近11万块钱，对吧？这是买烟花的钱。
2: 二位是不是突然一下？摸摸我的钱包，
3: 对，这今天真是第一次算过这细账
2: 啊，
3: 因为觉得可能是每天花一点，每天花一点，不觉得不好像没有那么多钱，感情这10年加起来，今天一算细账能达到10多万啊，
2: 对呀，10多万元，
3: 十多万，就是觉得冤得慌，这个钱花的真的是冤。
4: 我的体会啊，我抽了40年是吧？应该在有那都40万了，啊，一辆车了，而且中等豪华的车，
2: 是啊。这还只是我们算的纯你买烟花的钱。
1: 对呀，比如说吸烟的人吧，他抵抗力会下降，那你就要常年的到医院去报到了。那么每年我们说2000块钱左右平均来讲总该有吧。另外呢，如果真的得了大病了，你心梗了，你立刻得去急救吧，然后中风了是吧，你马上也得去医院吧，或者得了肿瘤了得做手术吧。那我们说这个哈，心梗中风的话5万块钱住一次院，对吧，做个大桥手术什么的总该有吧，可能还比较保守。那如果得了这个肿瘤是吧，那就更可怕，那么10万到30万以后呢，你还要长期的一些类似比如说康复治疗啊，对吧，营养呀，各个方面，这些钱都不止。
2: 这个账本一拿啊，算盘一打，二位沉默了是吧，
3: 百害而无一利，我感觉真的是，我说出来可能怕专家老师笑话我，我因为抽烟女朋友都跟我分手了
2: 啊，因为我前女友了，
3: 对，抽烟抽得太勤太凶了，主要他家里边没有人抽烟，您比如像过年过节呀，去他家去拜年呀，去过节的时候大家哎吃饭了，我们讲叫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对，
2: 这我都听说过啊
3: 所以基本上吃完饭之后呢，我就说我去抽根烟，我丈母娘这人她有肺病，她有病根，她闻不了烟味儿，闻烟味儿她就咳嗽，我抽一口那边 壳子上了。
4: 听这声音还怎么抽？
3: 对呀，我说这还怎么抽？我就别抽了，就觉得真是挺抬不起头的，在人家面前抽烟。他说他每天吸的二手烟比我抽的这个还多，他自己去网上。

0: 调查的，他说刘帅，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抽的烟是你抽的烟两倍。
1: 嗯，
0: 你看咱们家的枕头、衣柜、家具，所有都腐蚀着你的烟油味儿。
1: 嗯，
0: 而且你说咱们俩有时候吃个饭，我都不愿意跟你一块吃。
1: 嗯，
0: 你这说话这口腔里全都是烟油味儿。
1: 嗯，
0: 你说我怎么跟你过呀？
1: 明白，
0: 就是开始我认为是闹着玩儿，我真觉得闹着玩儿。我说那抽烟嘛，可能是，是吧？有一点恶习，我平时多漱漱口，
2: 没往心里去，
0: 没往心里去。但是不行，直到后来真因为这事儿就跟我拜拜了，
2: 就是、量变到质变了。
1: 多么痛的领悟哈！
2: 对，
1: 我想这也是让我们刘帅下定决心后面去戒烟的
0: 一
1: 个重要的推动力。
0: 对
1: 对。
3: 那么我首先是想说一下哈二手烟的问题。
1: 嗯，
3: 因为呢，关于二手烟治病，最早呢是在日本，那么有一个研究，他就发现哈，吸烟的丈夫他的妻子跟不吸烟丈夫的妻子相比，那么吸烟丈夫的妻子患肺癌的几率是大大的增加，就因为这个，那么知道二手烟是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这个疾病的，包括肺癌呀，那么这个冠心病啊，那这个其实伤害的是自己的挚爱亲朋吧，
0: 对，
3: 是不是一笔感情债？
1: 对
3: 对。另外呢，我们说还有三手烟的问题，比如说你在有顶的地方吸烟了，在房间里，那么比如像地板呢，那么相应的这个墙面呀等等，这个呢就可能有相应的烟草中有害物质的残留。
1: 嗯，
3: 而这个物质呢，它呢会发散到空气中，跟空气中的一些颗粒物质二者相互作用，又会引起一些有害物质。
1: 嗯，
3: 所以呢在那样的房间里生存的话哈，对于如果是小小孩的话，他在地上爬，吸引手指或皮肤，他会接触呢这些三手烟的有害物质，就会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而且呢以后得一些慢性病甚至肿瘤的风险都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3: 更是一笔哈，不仅健康债，那么感情债哈，
1: 嗯，
3: 都在里了。
1: 所以怎么样能够及时止损，扭亏为盈呢？只有戒烟啊。谈到戒烟，我们两位嘉宾都还是做过努力的，像侯叔叔已经成功了，是吗？
2: 成功了。
1: 嗯，
2: 不过很曲折
1: 啊。
2: 第一次戒烟，我记得大概在44、45岁的时候，第一次戒烟，戒了大概也就一周，
1: 嗯，
2: 又复吸了。抽的量比以前还要多。50多岁时候，我跟老爷子说，我说我这回戒了阿辉灯戒2个多月了，估计成功了。老爷子说好，看你的表现。有一次聚会，
1: 嗯，
2: 扛不住这个哥们的这个再三的诱惑，
1: 嗯，
2: 又抽了一颗。回到家以后，老爷子这个嗅觉还特别灵敏，
1: 是，
2: 嗯，
1: 闻出来了，
2: 你抽烟了吧？
1: 嗯，
2: 我说抽了。你不是个男人，就这一句话，
1: 嗯，
2: 就把我一下刺激了。哎呦，我在想，我说我在外面也是还可以的，在家里也还，老父亲没有对我看不起的地方，
1: 嗯，
2: 但这块你不像个男人，一下刺激到我了，
0: 自尊心了，
2: 一定要戒，不管怎么样必须得要戒啊。这样话呢坚持了3个月吧，
1: 嗯，
2: 3个月之内唯一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不参加聚会了，我怕扛不住，
1: 减少接触，
2: 对，找各种理由就把它推掉。3个月以后真的闻到烟味儿都难受
1: 啊，
2: 完全抗拒了。从那以后，58岁，到现在没有抽过，别说半支呢，根本都不沾。
1: 太好了，
2: 为我鼓掌吧！
1: 啊，向您表示敬意。确实，这个毅力哈、和这个决心，我们刘帅也在尝试戒烟，对不对？
0: 对，确实我也努力在戒，我试过很多种方法。就是首先我其实每天早上起那根烟是最舒服的，我抽不了怎么办？嚼口香糖，
1: 哎，
0: 哦，槟榔，
2: 哇，
0: 还有可乐，
1: 嗯，
0: 这些都是普遍戒烟人群要准备的这些装备。我也是，有时候实在想抽了，嚼个糖，哎，嚼个槟榔，喝个可乐，它会让这个嗓子眼儿有一种刺激感，感觉能好一点。但后来我发现，这么的有那么几天吧，管点用。管点用，后来跟侯叔一样，也是到这个朋友之间聚会的时候，把这个打破了，就是还是抽起来了。但后来我是怎么戒的烟？我真是给自己找的病，我的胃开始不舒服
1: 啊。
0: 然后我去做了胃镜，我做胃镜呢，当时我特诧异，大夫跟我说，你平时辛辣的什么刺激的吃？

0: 吃吗？我说我说实话我很少吃。哎，那你这你抽烟吧？我说我抽烟跟他有什么关系？错了，抽烟跟这就有关系。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而且更可乐的是，前几年我这个胸口有一拳的位置一直在疼，照了彩超，做了心电图，然后做了肺的 CT， 都没事儿，但是我就一直疼，疼了得有3个月左右，吃什么都不好用。后来我就找大夫，大夫跟我说，你那个不是叫类神经炎啊，就是叫类软骨炎，是因为你老抽烟，刺激这儿，刺激这儿，刺激的越来越疼。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这个烟真的得戒了，因为感情和健康都让我这个烟给夺走了。
1: 所以钱老师您看啊，谈到这个戒烟，二位嘉宾还算是有觉悟的，也在付出努力，一个已经成功了，另外一个还走在路上。钱老师，一般来讲我们说戒烟它这个难点哈，会普遍出现在什么阶段什么时候呢？
2: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那么成瘾的最主要的表现是不是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那么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么其实它是罹患了一种我们叫致命性的脑病，这种疾病呢叫烟草依赖。而根据我们估算的结果呢，咱们国家是3亿多的烟民，有1.835亿是患了这种疾病。它的疾病呢表现在大脑，最主要呢就是这个整个脑体积的改变，体积会变小了，另外呢脑区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表现就是知道这事儿不好，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
1: 这不是意志力是否薄弱的问题，这是一个吸烟导致的脑病啊，
2: 这是一种慢性疾病。而这个疾病呢是需要治疗的，所以呢我们说戒烟对于成瘾的人来说，就像呢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需要降压、降脂、降糖治疗一样，对成瘾的烟民来说需要戒烟治疗。
1: 但是呢反过来讲，确实有些烟民朋友他们正行走在戒烟之路上，这一路上并不是那么的平坦，反而会遇到很多的沟沟坎坎啊。但是好在这两年我们的情况有所好转，有了更多专业的戒烟门诊出现了。乔老师，是以治病的方式去看戒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对不对？
2: 对，是的。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2: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3: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9: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大多数人戒烟是靠意志力，但是失败的居多，在戒烟的道路上挣扎的他们往往忽略了寻求帮助。现在医院里都有戒烟门诊，那里不仅有专业的医生，还有科学的药物方案和心理支持。他把戒烟从一种意志力的考验变成了一次有计划有保障的健康转型。戒烟门诊到底是怎么帮大家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
9: 先说说您那个门诊的情况，这个门诊量高吗？
2: 那么一年呢，大约能有1000名来戒烟的人，就是有的是自己本身就想戒，有的已经患了吸烟相关的疾病，有的呢是为了要孩子，他想就这个风湿玉林之前让自己的身体变好起来，所以来戒烟，还有一些。

0: 现在是被这个妻子压着来的，那么对是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这个来接的人。而咱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哈，就是仅有6.9%的烟民计划在未来一个月内想戒烟，所以很多人呢他还没有戒烟意愿。有一些国家哈比较好的情况，4个人中有3个是想戒的，而咱们国家大多数都还不想戒，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好严峻的这样的一个现实。
1: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得倒过来想一想，就是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的强烈的反应，就这种戒断反应，它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作祟，就是吸烟怎么就让你上瘾了呢？就是怎么就上瘾了呢？
2: 怎么就依赖了呢？
1: 对，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2: 没有。
1: 是有那个行为学家分析过，说吸烟是一种行为习惯，
2: 对，
1: 说你不自知的情况下，就是掏出来点上4秒钟，是最简单的一个行为习惯。也有人说是烟里边的某种物质，能让你什么身心愉悦，你自己的感受呢？两位，
2: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习惯更多，因为我大概分析了一下，我有2根烟比较难戒，如果是真让我戒烟的话，第一根就是睡醒的第一根，我感觉抽完这根烟就提神了。第二根烟就是饭后这一根，过去讲饭后一袋烟赛过
1: 活神仙，
2: 他会觉得很，咱们就说反正会让自己更看起来感觉更好一点。我发现我身上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消磨时间就是那种习惯。你看现在比如咱们录完这期节目，咱们等下一期要稍微调整，各个工位都休息休息，说走吧，咱们出去抽一根，其实不是烟瘾犯了，
1: 就是没事，
2: 就是感觉有。还有比如你写着写着，比如我们创作一段相声，写到这儿突然定住了，比如一个包袱我们琢磨不明白，那很习惯的拿出一根烟，这烟其实在嘴里也抽不了两口，就是叼在嘴里或拿在手上让它自然去燃烧。就是我觉得我是两种状态，一种是的确有这种渴望吸烟的所谓烟瘾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习惯问题。
3: 刚才林毅说我倒没早上起来我不抽，我是两种烟离不开，一个就是饭后，饭后一袋烟赛过活神仙，这是必抽。还有一个就是喝酒，因为我那时候搞那个工作有点关系啊，就是应酬特别多，几乎这一星期啊，几乎差不多4天到5天，只要一喝上酒，本来平时一包烟，一喝上酒，这一顿酒没准这2包烟就下来了。
1: 对，你看，就是一般男士哈，一般男士就是大概就这么几个场合，所以那个就是让我们。就是哎呀就忍不住点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就是尼古丁。这个烟啊，其实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给药器，因为这个烟燃烧了以后呢，之后呢，你这个尼古丁它是吸入的形式进入人体的肺部，是通过动脉的血流，之后呢10秒钟就可以作用于大脑腔的这个成瘾的这个中枢，释放一种活性物质叫多巴胺。多巴胺呢是让人能够愉悦兴奋提神的，所以呢烟民朋友好喜欢吸烟，就是喜欢呢大脑中多巴胺释放所带来的感觉。可是呢我这里也提醒烟民朋友哈，你在这个愉悦舒服的同时，刚刚所说的烟草中的哈这个几千种的化学物质，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高达69种，都随着这个哈尼古丁一起吸入了到了这个人体，那么就会造成一系列的健康隐患。就是刚刚哈你所讲的都是这个饭后那支烟说比较难戒哈，那么我们这里提醒的呢就是叫做饭后吸烟祸害无边。对，原因是什么？
1: 为什么？
0: 对，你吃完饭了以后哈，你这个胃肠道相应的这个血流，这个速度是要加快的。你这时候在吸烟，相应的烟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在人体呢，这个吸收、这个消化的，它会更快。这时候呢，给身体造成的损伤也更快。
1: 不是说吸烟的人都是有瘾的吧？就是这个，他怎么样就叫是个有上烟瘾了就？
0: 而成瘾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呢，明明知道吸烟有害，但是呢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这种情况下那叫瘾呢，就是通过毅力它克制不了，甚至有些人就是烟瘾犯了，哪怕地上有个烟头他得拿起来他吸上一口，这种时候他才能够哈

0: 恢复他就是他平时日常的那种这个平静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他没有，他坐立不安，抓耳挠腮的，他心里他所有所想的这个哈一切就是想方设法去找真言、
1: 嗯、
0: 这感觉其实就像哈、啊、饿极了的人对那个饭的渴望，渴极了的人对那个水的那个渴望，但他烟瘾发作的时候对那个烟中尼古丁的那个渴望是他一种生理的这个需要，他通过毅力克服不了。而现在有好多哈，就是说这个烟民朋友在戒的时候哈，他家里人其实就说，因为很多人是吸了戒，戒了再吸，反反复复嘛， 对吧，那家人朋友就说你看你怎么这么没出息，这就这点烟咋就戒不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他在戒的过程中更需要哈他周边家人朋友的关爱，他本身就是在治理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他挺难受的。
1: 有些什么指标就让我们能够检测出来我们是不是上瘾了？
0: 对，我们在临床上是有相应的这个诊断标准，就是六条中如果符合三条，那么就可以对这个疾病下出明确的诊断了。
1: 烟草依赖评估，咱们这样，那个何叔您先来，就是
2: 第一第二，
1: 第一是强烈的渴求吸烟，有吗？
2: 有，太有了。那个
1: 第二
2: 可以这么说，到处找烟屁的那个都经历，都
1: 您都经历过？
2: 经历过。
1: 第二是难以控制吸烟行为，
2: 这个有时候就是甚至人家说这个地儿你可千万别抽烟啊，就是说像以前我都恨不得冲在高铁上，就是我觉得我当时要烟瘾特大时我都想点一根。
1: 哎，您说这个，
2: 都不稀饭吧、哎、
1: 您说这个我见，我不是连续有这个生活，我喜欢观察、
3: 嗯、
1: 就是烟瘾大的人坐高铁啊，就是他是车马上进站停稳的时候，这个烟在嘴里，
2: 是
1: 这火就在烟这儿，
2: 不是门
1: 定着，门打开的那个瞬间嘣就点上了，就是往外迈这一步的时候就第一口，然后第二口，
2: 这个我就干过这种事儿，因为我那时候经常坐高铁憋得很难受，特别从北京到浙江的时候8个小时高铁，每次一来个电门，我头一个就瞬间就点，因为它有时候停特短，停的时候不到
1: 1分30秒、啊、
2: 停了1分30秒，
1: 对，就得嘬完一根，啪，
2: 然后咔往一扔啊，所以这个是前两个这都有，
1: 第三个
2: 就是刚才我说了冒虚汗什么的，这个确实有，
1: 第四出现烟草耐受表现。既需要增加吸烟量才能获得过去吸较少烟即可获得的吸烟感受，戒一回量大一回。
2: 对，
1: 行，没事，您
2: 这就已经四条了，这肯定是啊。
1: 第五条，为吸烟而放弃或减少其他活动及喜好，
2: 应该还没有，
1: 没有、
3: 哦、
1: 啊。
2: 第六条肯定是
1: 不顾吸烟危害坚持吸烟，
2: 有，因为早就知道吸烟危害，
1: 有。您是1、2、3、4、6，那我们再来看看年轻的连续同学。
4: 我第一条有
1: 啊，
4: 第一条有。第二条也有，减少戒断症状我有，但是没有那么
1: 强烈，
4: 那么过激。对，四我没有，就是停一段我抽的更多没有，五我没有，六那肯定有，因为现在这吸烟危害咱们宣讲那么多，全国的大力的肯定知道，但知道呢还是在坚持吸，我大概就是四条吧。
0: 这六条中呢，如果符合三条，就是呢可以下烟草依赖的这个临床诊断了，这就是一种这个疾病的这样的状态，这时候就应该到戒烟门诊去找大夫去进行相应的治疗。
1: 可能就是因为您刚才反复强调它是一慢性自杀、
0: 嗯、
1: 就它不是当时就是连续的话抽完，当时人就谁都不抽了，
4: 就能看着手指头短一截，要这么大危害就谁也不敢抽，
1: 谁也不敢抽了，
4: 真是。
1: 可能就是抽一根没事，两根没事，一个月没事，俩月没事，
0: 对，
1: 就这么着。
0: 对，
1: 很多戒烟的人，很多抽烟的人这么说，那我这抽30年了也没事啊，
4: 啊，
1: 一体检你看我这片儿这都挺好。
3: 嗯，
0: 但是那个伤害是累积的，他、
1: 嗯、
0: 可能到一定程度蹭啊、哦、也就发作了。
1: 哎，何叔，我特好奇您这个怎么就痛下决心就戒了呢？
2: 2020年的就是7月份，我每天公园散步嘛，抽根烟在公园溜溜的，那天可能也淋了点雨，就到家晚上哎呦，就发烧。后来我媳妇不行不行，你还是去看看吧，照着 CT 嘛。大夫头一句话，您家属来了吗？我当时我傻了，我说怎么了？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不一样吗？说你啊走不了了，你今儿得住院，不排除恶性肿瘤，就那个 CT 报告的那个结论啊。前前后后大概应该是10天吧。
1: 嗯。
2: 哎呦，因为他得先把我这个肺炎的这个症状先要消除，
1: 嗯，
2: 只有这个以后才能再进一步做。

0: CT， 第十天的时候，我的那个就是主治医生，哎呦，我说恭喜您，哎呦，这一下我就觉得这个怎么这天空都亮了。
1: 结论是什么呀？
0: 就不明原因引起的肺炎。
1: 所以您就打那会儿把烟
0: 从那儿，哎，那真是就是说跟那个差不多吧。从那以后，我从出院以后一支烟都没碰过。
1: 听完这个故事
2: 太感慨了，就是如果这个事儿放在我身上，我也有这么幸运吗？
1: 所以把烟戒了吧。
2: 我是这么想的，烟呢肯定得戒，但是呢其实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因为不打无准备之仗吧。就是我们最要想科学的戒烟，尤其是在我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下，咱别盲目的靠自己意志力，那不行，
1: 那这只有5%。
2: 对，所以在医生的帮助下，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我们戒烟的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过程。
1: 就连续那意思啊，就是第一是有决心要戒，
2: 想戒，
1: 第二是不好戒。就是今天肖医生说这是一种慢性致死性的疾病，然后加上连续的这个分析，就是咱别把它当成一个靠意志力的，就把它当成一个病，家里人也得关心你，心理上生理上这个药按时服药，说不定这事儿就成了。
3: 对，就像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那么要想这个把这个疾病控制，就需要降压、降脂、降糖一样。那么对吸烟成瘾的朋友来讲呢，那么戒烟呢就需要这个戒烟药。我今天呢也带来了这个几种哈。
1: 哦，
3: 对，
1: 这么多药，你看你这有救。
3: 现在呢就指南推荐的呢有三类，先说这种哈，这是尼古丁替代疗法的相用药，这个呢就是咀嚼胶，也叫口香糖。那么、
1: 这就是大家传说那个戒烟口香糖。
3: 对，如果烟瘾来的时候特别想吸的时候呢，你就别吸那个烟了，你就嚼一个这个口香糖。
1: 这是什么成分？
3: 可以随身带着，就口香糖的成分里面呢加点这个尼古丁。其实尼古丁不用害怕，第一呢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茄子呀、西红柿中哈也有尼古丁，咱们吃进去了哈，对人体健康没有什么伤害。通过消化道吸收的，它呢进入体内的量少，速度慢，所以不会引起成瘾。烟中的尼古丁成瘾，因为它是吸入的，进入体内的呢量大，速度快，所以容易成瘾。而这口香糖呢，它通过咀嚼的形式，它是通过口腔黏膜缓慢的吸收尼古丁入血。这个
1: 戒烟口香糖，来，
3: 是，
1: 怎么样？
2: 谢谢
1: 您来了。您来了，
2: 我抽一个，不是我含一个
1: 尼古丁咀嚼胶，哎，您嚼着尝尝，
2: 我嚼着尝什么？
1: 您给他讲讲细节怎么嚼，不是像嚼口香糖一样吗？
3: 嚼一会儿，含一会儿，这个慢慢嚼，再嚼一会儿，再含一会儿。那么一片呢，大约得40分钟左右，一个小时呢，基本控制在一片。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哈，就是很多这个吸烟成瘾的朋友，就通过他这个烟呢，就能戒掉。
1: 您这样，您先嚼5分钟，我们先唠会嗑。
3: 对，
1: 下一种是什么？
3: 这种药呢叫盐酸阿维他酮，那这个呢它可以防止戒烟后的长胖，它还能防止抑郁，它本身是一种抗抑郁药。
1: 这是处方药了？
3: 这个是处方药，我们在临床上用这种药大概就是有20多年了，所以它是很安全的一种这个戒烟的用药。这第三种呢叫酒石酸伐尼克兰片，这个呢是短期戒烟治疗效果最好的药。有些这个烟民朋友哈，就是他用的这个药特别敏感的这个朋友，之后哈，他再吸原来那个烟就不是原来那个味道了，就没啥意思了。对，我曾经有一位这个烟民朋友，他是一天吸40支，吸了40年，这样的一个重度烟民的朋友，他是一个高校的教师。之后呢他用了这个药，吃这个药到第8天的时候，他就一口都不吸了。之后问他的说没意思了，那个没有香的味道了，还吸它干嘛？所以他戒烟起来就很容易。
1: 所以这种药的主要的功效就是让吸烟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好玩，没意思了。
3: 对，因为我们说吸烟之所以哈烟民朋友觉得好玩，是因为大脑能够释放这个多巴胺。那么这个药用了以后呢，它可以作用于大脑相应的这个受体上，还能刺激它释放一些多巴胺。所以这过程中就不那么痛苦了。另外呢，就是在吸烟的时候吧，就是因为这个药它相应的成分就是能够和大脑中相应的受体结合，你在吸烟的时候，烟中尼古丁就结合不到大脑的相应的受体上去，所以在时候再吸就宛如在吸没有尼古丁的烟，
1: 所以就是阻断了那个感受了。
3: 对，
1: 这是

0: 没啥意思了，没味道了。
1: 您提供这三种它是完全不同的机制，
0: 完全不同的这个机制的这个戒烟用药，但是呢都是哈咱们国家临床指南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临床戒烟指南推荐的一线的戒烟用药。
1: 哦，那口香糖那个呢，您嚼着还行是吧？
2: 哎，头一回录着像嚼着口香糖。
1: 您跟我们说说那个有什么感觉吗？
2: 其实它嚼起来就跟普通的口香糖区别不大
1: 哦。
2: 第一也是薄荷味的，很清新口气，让你觉得很提神醒脑。第二呢，它没有任何糖，
1: 哦，不是甜的那个，
2: 哎，没有任何的咸味、甜味什么苦味都没有
1: 哦，
2: 就是像咱们嚼没有味道的口香糖一样。三一个是呢，可能是我嚼的时间长了，还是说它那个尼古丁成分已经开始释放了。我就觉得舌头和口腔内稍微的有点辣的那种感觉。
1: 哦，哦，这就是尼古丁的
0: 作用。对，
2: 哦，对，
1: 这个嚼多少能戒了？这个量
0: 我们一个疗程大约是三个月，然后有的烟民朋友根本用不了三个月，可能就几周之后这个烟就不吸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哈，就是能够足疗程的用药之后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口香糖哈，随身携带。你比如说碰到这个酒局了，然后在某种场合，就是特别高兴的时候，特别不高兴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好人际关系什么有问题的时候，这时候都可能哈想着哈这个吸烟，或者是你看到这个别人吸烟的时候都有新的冲动，这时候呢你就拿一片这个口香糖自己开始嚼上，就很多吧，这个腹吸就能够因此避免。
1: 所以刚才连续一直在问说您给我一个疗程怎么做准备，我看这意思从现在开始嚼就能戒了。
0: 就是对一些还没有戒烟意愿的朋友，但是如果能够让他规律的开始服用戒烟药物的话，很多这个烟民朋友都能够把烟戒掉。
2: 明白了，
1: 从现在就能开始了。
2: 我觉得我应该到我戒烟的最好时机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4: 说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刚刚是反过来，
3: 按摩小穴位，跟疼痛来告别。
5: 一下就窜到上面了。
3: 上下通调，驱痛有方，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在互联网时代，戒烟其实早已不再局限于诊室里的面对面，在线戒烟正在用一种更轻便更贴身的方式悄悄改变着许多烟民的命运。它没有空间限制，不需要你特意请假排队，只要你掏出手机，专业的支持和科学的方法就在你的眼前。那这种口袋里的戒烟医生究竟是如何帮助烟民们挡住吸烟诱惑的呢？
3: 在线戒烟啊，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最早是在2019年就开始开发，因为嘛咱们国家手机都是比较这个普及的，我们想呢通过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汇集更多的这个烟民朋友，那我们是开发了在线戒烟的公众号小程序以及在线戒烟网，通过手机搜索在线戒烟就可以找到。这是一个完全公益的项目，是在世卫组织的这个支持下，咱们国家卫健委那么委托我们中日医院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戒烟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工具。
1: 嗯，
3: 我们现在呢注册人数已经有30000多，而且评估的这个效果呢，就是每5位中的烟民有1位可以成功戒烟。也就是说，当扫码这个二维码了，扫了这个二维码以后呢，如果您还没有戒烟的意愿，你在这里面呢是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吸烟戒烟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哦，
3: 之后呢就是可以在里面泡着，之后呢你至少对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知识你是可以相应的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提升。

0: 基因的意愿。
1: 这个咱们医生啊专家都在里边。
0: 我们会有一些相的一些科普文章会放，我们在6个半月内会给他呢162条的这个戒烟的短信息的提醒，
1: 嗯，
0: 就是呢会陪伴他戒烟的全过程，比如说你在设定戒烟日以及开始戒烟，戒烟的中间，然后有哪些注意事项等等，我们呢会都有相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提示，那么给到烟民朋友，关键就是特别的方便。对，你只要有手机，你不用到医院的这个戒烟门诊。
1: 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就算您戒烟成功了？
0: 我们是这样，其实戒烟成功分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1: 阶段、啊、
0: 对，有些朋友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但是通过您这个节目他还是想了，这个呢其实就是呢开始迈上戒烟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1: 哦，这就算第一步了。
0: 对呀、啊，因为他从不想到想，这已经是进步了。
1: 哦，
0: 接下来呢？
1: 12个阶段呢？
0: 对，他能够找到戒烟的理由，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知道吸烟哈能够这个导致这个糖尿病，那么他戒烟本身就是治疗他糖尿病一个最好的方法，其实这就是到了一个他戒烟的这样的理由。那他再有吸烟冲动的时候呢，首先想想自己为什么要戒烟，他找到这个理由，这是迈向戒烟成功的第二个阶段。而第三个阶段他真的就要开始行动了，他要考虑是戒烟日，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这个烟哈我就准备不吸了。
1: 嗯，
0: 而到我们戒烟门诊呢，往往呢是把这个时间设在2周以内，要给他一个准备期。之后他真的行动了，那么开始哈设立戒烟日。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可能觉得这个烟哈太难了哈，他可能原来每天吸20支，但是经过他努力之下，他每天减到10支了，这也是一种进步。
1: 对，
0: 我们要鼓励他。
1: 对，
0: 他至少
1: 就到第5阶段了。
0: 对，然后他能够坚持几个小时一口都不吸，然后一天、几天、一周、一个月、一年，我们说真正5年一口都不吸的时候哈，这个是他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工作中各种各样的吸烟诱惑，不为所动。这时候就是哈，他可以说哈，这个慢病那么相应的是得以控制了，
1: 获得新生感觉。
0: 对，而很多烟民朋友啊，他往往是吸着戒，戒着吸。我们需要鼓励烟民朋友的就是呢，你不要气馁，你要不停地做尝试。
1: 我觉得就是周围没有好朋友，一喝酒，旁边人这架不住这个劝烟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
2: 对。
1: 说的说喝高兴了，把有人摸出一根来。你就发现一会儿可能这屋里就所有的男同志就一人点一根，还有那个说没事你明儿再见，得点上，就是后来就是气氛就整个变过去了。嗯，所以好像还有个这个从众意识啊。
0: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戒又复吸，原因就是什么，他是长辈，然后小辈婚礼的时候哈给他点那支烟，你说他戒了不戒，然后就想吸一口吧，没事儿哈，他就戒了，结果吸了就一口，他马上就想第二口、第三口，
1: 功亏一篑。
0: 对，然后就复吸了，然后吸的比原来还要多。
1: 但是这个偶尔抽一口掐了，然后再不抽，这不算是吧？
0: 对，那叫偶吸。
1: 偶吸。
0: 对，但是这个偶吸就是往往是导致一个复吸一个非常关键的
1: 一步。对，一次偶吸，从一年偶吸一次，到最后一天偶吸一次。
0: 所以我们讲戒了吧，就是彻底戒，一口都不要再吸。
1: 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特别感谢肖主任来跟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认知，啊，所以在这2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一个是鼓励所有的朋友看了今天的节目，希望就把今天当做您的这个戒烟日。那最后您会有什么忠告，或者有什么祝福，或者鼓励的话，最后想跟大家说什么？
0: 戒烟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坚持2-3月，轻松一辈子。这2-3月呢，可能有点戒断症状，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是呢，如果能够辅以好的这个戒烟药物，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到戒烟门诊找大夫，还是可以很轻松愉悦的这样的度过的。之后呢，迎来的就是一个无烟的健康的生活。
1: 再次感谢肖医生到来，谢谢两位，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期健康之路再见。
3: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3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如何在轨道设计上创新技术，攻克高铁建设的诸多难题？轨道先锋李秋毅上集。

0: 2024年三月的一天，位于武汉市的一所铁路轨道实验室里，气氛降至冰点。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面前的设备，但其中一个叫李秋毅的人却泰然自若，充满信心。随着设备屏幕上一串串数字的变化逐渐停止，实验室里突然爆发出了阵阵欢呼声。他们在做的是什么实验？又为何情绪变化会如此之大呢？
1: 现在位移大概初步判的幅值能达到多少？就最大的这个整个板，
2: 因为轨下的是位移比较大的，它可以有一两毫米。
3: 像这样对高速铁路轨道结构的模拟实验，李秋毅每个月都要带领团队进行很多次。当历经一次次挫折，最终得出期盼已久的数据，他们紧绷已久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如今，我国高速铁路以350千米的时速通过全长数公里、主跨超过300米长的大跨度桥，只需要几十秒钟。这却是李秋毅及其团队用了10多年时间，做了无数次实验才攻克的世界级难题。从业以来，李秋毅先后完成了郑西、郑徐等10多条高铁线路的轨道设计，还不断总结设计标准，不仅让我国高速铁路轨道设计及建造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还为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及铁路走出去战略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那么，面对我国高铁建设越来越高的要求，李秋毅战胜过哪些挑战呢？2005年，李秋毅刚到铁四院工作不久，就遇上了铁道部启动的重点科研课题“客运专线桥上无缝道岔及桥梁结构设计研究”招标，旨在解决我国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道岔上桥难题。在一些桥梁上，高速列车需要变轨的地方，就需要铺设无缝钢轨的道岔。无缝钢轨道岔整个长度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不能变形，否则列车就有脱轨的危险。而无缝道岔必须与桥梁协同设计，才能保证安全和稳定。
1: 当时的话，在桥上铺上道岔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这个课题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正好呢，我研究的方向就是这个桥上无缝线路和无缝道岔。那么我回过头去总结一下我的这个基础啊，我发现我还是有能力能承担这个课题的。那么于是我就主动请缨来担任这个课题的这个负责人。
3: 因为桥梁会随着温度变化而产生伸缩变形，这个伸缩量随着桥梁越长，伸缩量就越大。而道岔随着温度的变化，道岔的钢轨也有伸缩变形。如果两者形变不统一，把一个伸缩的道岔放在一个伸缩的桥上，就会发生道岔卡阻，道岔难以变轨，导致列车发生脱轨事故。因此，这就需要李秋毅团队寻求一个道岔形变的平衡点，尽可能减少道岔变形，使其不影响正常运转。
1: 这是一张桥上无缝道岔的这个实物图。当时为了做这个课题，那段时间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没有经验可以遵循，都是一点一点的去计算各种变量，然后再通过实验室一步一步的进行验证，工作量很大。而且我是主动请缨带队做这个课题研究，如果没做成。

0: 那我就觉得对不起大家对我的信任，所以啊，那段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和实验室连续的熬夜做研究，那真是茶不思饭不想的状态。
1: 在铁四院的荣誉馆，陈列着铁四院自建院以来所取得的一项项成就，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则让李秋义坚定了信心。
0: 铁四院有7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当时铁道部设置了中南分局。56年呢，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建成了这个离站铁路。65年又完成了邯郸铁路的这建设。到了90年代，那么我们完成了京九铁路建设。通过对铁四院历史的了解，先辈们的精神呢，应该是一直鼓舞着我，也化解了我工作中的许多焦虑。
1: 作为课题的负责人，李秋义带领课题组废寝忘食地对桥上无缝道岔结构进行不断实验，然后经过半年时间论证桥梁和道岔的变形规律，最终拿出了一整套克服桥上道岔轨道结构变形的解决方案，为我国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做了一定的技术储备。
0: 当时我们这个方案提交了之后啊，就是得到了这个同行专家的这个高度的认可。那么我们这个铁四院的方案呢，也在这个同行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了。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我们轨道专业成立以后啊，就是中标的第一个这个铁道部的项目。那么我们全院也非常高兴。那么我觉得呢，这是我一个叫首开记录吧，应该是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当时是兴奋的都晚上都睡不着觉，当时是这个感觉。
1: 从郑西高铁到郑徐高铁，它如何创新铁路结构设计，让中国高铁技术领先世界？轨道先锋李秋义上集。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2005年，由于李秋义在铁路轨道技术领域具备扎实的功底，他被任命为郑西高速铁路轨道专业设计负责人。郑西高速铁路设计时速350千米，计划采用双块式无闸轨道，这对于李秋义和他的团队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挑战。其中有一个难题让他们伤透了脑筋，那就是如何在原本只能安装5只机械手臂的空间里多放进一只机械手臂呢？
0: 双块式轨枕是双块式无闸轨道的重要的部件，就像我们面前看到的这样，它是由两个混凝土块，然后中间用钢筋行架把它连起来的，形状上像一个哑铃状的。施工的时候把整个这个轨枕呢是交到道床里的，那么这个钢筋呢和道床之间呢就能形成良好的连接，保证这个轨枕和道床之间不产生这个裂纹啊和松动。上面这个是普通的这个轨枕，我们看这它之间的形状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1: 在以往的经验中，双块式无闸轨道匹配的道岔是由道岔区下方基础道床一侧的5个混凝土外凸点上安装的5台转折机来完成变轨，就像5只安装在混凝土基座上的机械手臂，通过逐一推拉发力来实现道岔的转换。而郑西高铁采用的道岔区结构更复杂，在轨道转换的过程中需要6只这样的手臂同时推拉发力，才能实现轨道的流畅转换。
0: 因为郑西的那个道岔是从国外引进的，那么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那我们呢就只能是针对它的道岔，然后进行这个无闸道床的适应性的这个匹配。

那么当时他们国外的这个专家认为这个任务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做过这个差距的这个误差轨道。那我们当时就不服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工程师应该有自己的智慧，

0: 意，都有可能造成道岔无法顺利变道，从而影响行车安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秋毅带领团队在做了大量模拟计算后，为道岔区转折机创新了无闸轨道道床结构，把原有道床一侧的五个混凝土外凸点连点成面，改为一整块的外凸板，扩大了安装空间，然后让六台转折机以前面四台后面两台的方式布置，保证其同步运转。解决了转折机布置问题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1: 我们在转折机平台设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某个螺栓某个强度不足的这个问题。那么这通过计算呢，这一个螺栓要求它承受六吨的这个竖向力，还有七吨的横向力。那么这个荷载就相当于两三辆小轿车的重量作用在这个螺杆上。那么承受不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把它进行了一个特殊的设计，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翅膀，横向的，就相当于一个弯钩。那么这由于这个弯钩的存在呀，这个螺杆和这个混凝土之间呢形成了很好的连接，那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荷载这个效果。
0: 之后李秋毅又结合螺栓的位置关系，设计了一块钢板，两个螺栓分别焊在钢板两头，使其成为转折机的安装基础。同时为了进一步防止外凸板整体的竖向受力不够，李秋毅又在钢板的下方焊接了两个直径5厘米的弯钩，来牢牢挂住转折机平台，解决了转折机的固定强度问题。正西高速铁路的道岔便可以安全运行。
1: 看到我们辛苦的努力得到了这个回报以后啊，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正西高铁也证明我们这个另辟蹊径，寻找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打破传统，打破既有的思维模式。那么这种方法呢，也是确实解决了我们正西高铁建设中的问题，同时呢也为我们今后那个高铁的轨道建设和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这个经验。
0: 从市域铁路到大跨度高铁桥，它如何完善轨道设计，满足百姓快速出行的需求？轨道先锋李秋毅下集，近期播出。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担任轨道专业工程师多年，李秋毅对于自己的专业能力一直是充满自信。可是到了2005年，在设计高铁无缝线路时，他却因为轨道上一个小小扣件，心里没了底气。原来，要想让高铁跑得稳、跑得快，就需要用到无缝线路。但是用多大的扣件能够将钢轨牢牢固定住，却毫无数据参考。那接下来，在无缝线路的设计工作中，李秋毅又会采用怎样的方法呢？
4: 但是那个位置就那个空间就小了，
5: 小了啊，
4: 小了就他就弄了一个这个异形的扣件，他就放一个进去。
6: 传统的有缝线路每隔25米就存在一处接缝，列车通过接缝处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发出金属的碰撞声，而高铁速度太快，产生的冲击力更大，会导致车轮和钢轨损坏。因此，高速列车要想安全平稳地行驶，这就需要把这些钢轨焊接成一个无缝的整体，再通过

0: 足足扣件，将其牢牢固定在线下基础上。而李秋毅则要带着团队对高速铁路上的扣件进行纵向阻力的测试和验证。
1: 那么当时呢，我们是不知道这个扣件的具体阻力参数的，那么就影响了我们这个整个无缝线路的设计，究竟它是安全不安全的，我们当时心里是没有底的，是有疑虑的。那么为了得到准确的设计参数，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一些现场的实验，来模拟这个列车及环境下的这个扣件阻力的实际的参数的影响。
0: 自然界中常见的热胀冷缩现象，是影响无缝钢轨健康的罪魁祸首。传统的有缝线路每隔25米就存在一处接缝，因此自身的热胀冷缩产生的力有可以释放的空间，而无缝钢轨在温度变化下产生的力因为无处释放，会全部施加在扣件上。
1: 这个铁路扣件的作用就是扣住钢轨，同时要阻止这个钢轨在这个温度变形下产生的这个位移。那么我们钢轨在这温度变形下，它会产生这个伸缩，那么冬天的时候就有可能低温的时候是可能产生断轨，那么高温的时候就可能产生胀轨，那么这样都会引起我们这个脱轨的这个事故。所以说防止无缝线路的胀轨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难题。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国土面积比较广阔，幅员辽阔，那么各地的这个温差也比较大，无缝线路设计呢就需要收集这个各地的资料。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去了这个大概有几十个城市的这个气象部门，那么收集了这个254个城市的这个轨温的这个资料，得到了最低轨温、最高轨温的这个设计参数。那么我们再把这些参数呢，来用来我们模拟无缝线路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温度力，最后为我们这个设计提供重要的这个基础。
0: 在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实验室里，有一座实验台。李秋毅和同事们用扣件把钢轨固定好，再把千斤顶抵在钢轨的一端，用千斤顶的推力来模拟钢轨因热胀冷缩给扣件施加的力。
2: 现在只有从80到56了嘛，是吧？
3: 对，
2: 现在只有56了。
0: 正是通过这样几百甚至上千次的实验，无缝钢轨一端的千斤顶推力不断提升至15千牛时，被扣件固定的无缝钢轨产生了滑移。因此李秋毅得出了扣件的最大受力为15千牛的结论。因此只要将扣件受力控制在15千牛以下，无缝钢轨就可以被扣件牢牢抓在地上而不会发生变形。
1: 那段时间呢，那个我的主要精力呢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做实验，进行这个科研研发。那么同时呢，也要需要到现场去那个指导这个轨道的这个施工。
0: 在那段时间，李秋毅工作很忙，也会遇到各种工作上的难题。但是他和妻子的一个共同的习惯，却让这些难题可以更快地被解决。
4: 那时候小孩小，他大概10点钟睡觉了，然后接着。我和我爱人再把我们的笔记本拿出来，一条条过，一条条讨论，有什么就是不清楚的地方，我来向我爱人请教，就是这样子的。等我们小孩睡了以后，我们再进行我们的工作。
0: 原来，李秋毅进入铁四院的同时，他的妻子也被聘入铁四院，成为一名轨道设计师。为了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李秋毅和妻子在平时互相鼓励，互相学习。
1: 那段时间呢，确实是我们是一起学习的过程，就是他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我也要思考，然后怎么去解答这些问题。但是这对我也是一个促进嘛，是吧？就是这个，我就想怎么解答问题，我也得思考这些问题。但是这个确实是那段时间，就是他是比较艰辛的，应该是学习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一起学习，大家互相鼓励嘛。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过程嘛。
4: 对，
0: 嗯。每当讨论出新的方案，李秋毅就会再一次扎进实验室，对桥上无缝线路开展模拟实验，最终用了数月时间取得了小阻力扣件4.8千牛的受力数据，满足了桥梁上钢轨的受力要求，为铁路无缝线路设计规范的编制提供了数据支撑。
1: 应该是规范的制定啊，就是标志着无缝线路啊取得了这个重大的技术进步。那么无缝线路规范呢，也对指导我国的这个无缝线路设计和建设起到了这个

0: 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啊，经过多年的这个努力，也吃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失败，那么最后我们成功了。但是我的爱人是跟我是在同一个部门嘛，他也深知我做这个工作的艰辛和不易嘛。但是我们取得成功以后，他也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为我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而感到自豪啊。
1: 在解决了桥上无缝线路设计难题后，李秋义又在2012年成为郑徐高铁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他带领团队不断创新工艺工法，让轨道铺设像拼积木一样施工，把施工效率提高了1/3。通过一个个项目的锤炼，李秋义已经从最初的工程师，成长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而他的妻子李阳春也已经成长为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独当一面地完成了汉宜铁路、贵广高铁等多个项目的轨道设计任务。
0: 虽然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也完成了很多这个设计项目，但是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高速铁路正在发展400公里的高速技术，那么我们轨道技术也要适应这种发展。另外我们要把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我们轨道这个技术结合，来实现我们轨道的这个智能设计、智能建造和智能运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0: 人工智能时代下，机器人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1: 还能把可乐放回去。
0: 未来的智能城市又会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遇见 AI 新朋友。

0: 机器人都有哪些类型？他们又是如何工作和学习的？
1: 可以啊，
0: 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遇见 AI 新朋友，马上回来。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不久的未来，人与机器人共存也许会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从自动化机械到高级人工智能机器人，现代机器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机器人正在不断改变着人类世界。来自北京市的六名幼儿园小朋友，在幼儿园里就参与过机器人课程的学习，被机器人深深吸引。在阅读了《少年科学家机器人》一书后，孩子们对机器人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孩子们结伴来到中国科学技术馆，展开一场关于机器人的探索之旅。
1: 哇，你看，
0: 孩子们很想知道展馆里都有哪些机器人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功能呢？

0: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们。
1: 老师好。
2: 迎接孩子们的是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副馆长齐欣。
0: 欢迎你们来到中国科技馆呀。你们想看机器人吗？
1: 想。
0: 你们生活中身边在什么时候能看到机器人啊？
1: 扫地机器人、
3: 送餐机、
4: 还有餐地机器人，
5: 还有那个餐厅的那个
0: 啊，餐厅里边的机器人特别棒。那你们想不想在中国科技馆里边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1: 想。
0: 好，那我们一起到展厅里边去看看吧。
2: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三层的科技与生活地厅，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各个新奇和智能的展区都让孩子们想驻足停留。
0: 嗨，他叫小智。
1: 动了动了。
0: 他是我们科技馆里的讲解机器人。
2: 齐馆长告诉孩子们，先不急着参观游览，有一场精彩的机器人表演即将开始。
6: 队友们，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我们就看这两个机械臂给我们来表演他们的绝活。
2: 孩子们看到两台机械臂正在舞刀弄剑，动作行云流水，灵活精准。
0: 又来了一把，三把剑，看他们三剑合一，三个剑尖都能够在一起。
5: 他把陀螺放回去。
2: 接着陀螺走剑风的高难度表演更让孩子们感到神奇和惊叹。
0: 通过这一系列的表演，大家感受到了什么？机器人的什么特点？它的精准，它的快速，它的高效啊。那你们觉得这个机器臂为什么会操纵得这么精准呢？
1: 因为它是被程序控制的。
0: 非常好啊。对，它是被程序控制的，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些机器臂啊、机器人，其实在背后有很强大的互联网啊、大数据啊，也是它们具备了一定的我们人类的一些智能，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些统称为人工智能。
2: 齐馆长告诉孩子们，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虚构角色，而是一步步走进了现实。从简单的家用机器人到复杂的工业机器人，它们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忠实助手和伙伴。
0: 一会儿啊，我要给你们分配任务了，竖起小耳朵好好听好哦。一会儿每两个人分为一组，到展厅里边去找你们认为最喜欢的、身怀绝技的机器人。
1: 好，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大家分组自由行动了，去吧，去吧。
2: 孩子们两两分组，愉快地穿梭在展厅里的各个区域。他们会发现哪些身手不凡的机器人呢？

0: 展厅里各个机智过人、身怀绝技的机器人，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愉快的体验也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很想了解机器人为什么会这么多技能呢？他们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呢？
1: 小朋友们，你们回来啦，开心不开心？
2: 开心。
1: 你们刚才去展厅里边寻找到了什么有特点的机器人？
3: 机器狗
1: 啊，机器狗呀。
4: 你看机器人和古筝。
1: 哦，古筝啊。
3: 我是机器
1: 狗。你也是机器呀、啊、那你们发现没发现这些机器人他们有什么特点？
4: 机器狗刚才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机器狗是不是可以上台阶，可以走障碍物，
4: 它也可以跳、啊、
1: 可以蹦蹦跳跳。对，那你们想不想了解这个机器人背后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科技支撑着他们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呢？我们今天呀特别邀请到了一位王教授，他专门是做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
0: 来自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王小如教授一直致力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他将带着孩子们继续探索机器人的奥秘。
5: 那接下来就由王老师把你们这些小问号一一消除好不好啊？
0: 王教授首先带着孩子们来到头

0: 篮高手展区。只见一只大大的机械臂抓取了篮球，十分精准地投向一栋篮筐。孩子们决定与他一决高下。
1: 快快点，快
2: 走！哦，听到没？
3: 是的。
4: 来，投，使劲儿！没错，
5: 失误了。
6: 刚才我们跟机器人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谁投得准啊？
7: 机器人。
6: 你们观察机器人投篮的时候，它有什么秘诀呀？
7: 瞄一瞄，
6: 然后呢？
8: 算一算，
6: 然后呢？
9: 投出去，
10: 投得准就是它在瞄。
6: 对，他在瞄，他用什么瞄啊？
11: 但是他
12: 用摄像头，
6: 他用摄像头眼睛瞄，对不对？
13: 他也有失误的时候，
6: 最后他用什么投的呀？是不是用了一个像人的这样的一个机械臂呀？
10: 那为什么他这样拿的时候要松开，然后再捏紧？
6: 因为他要掌握一下这个球，他的气足不足，力道是多少，他要思考。
11: 他就这样。
6: 对，我们其实用了一个技术叫做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说想让这个机器人像我们人一样具有智能，所以他就可以去投篮了。像这样的投币的机器人，还有刚才我们去看的弹琴的机器人，还有呢很多很多的这些机器人，你们发现他们是不是只能完成单一的一个功能啊？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机器人称之为什么呀？叫做单向专项的机器人。所以它的智能是什么呀？是狭义的人工智能。
0: 孩子们阅读的《少年科学家机器人》一书中描述了狭义人工智能的含义。尽管如此，智能这种应用通常被称为狭义人工智能，即非常擅长完成特定的任务，水平甚至强于人类，但是他们完全不能进行其他的任务。王教授告诉孩子们，狭义人工智能是我们当下最常见的人工智能类型，例如面部识别、语音识别，还有推荐系统等等，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和便捷。
6: 待会儿我要给大家请出来一个神秘的嘉宾，
11: 他在哪呢？
0: 孩子们再次来到机器人大秀场，王教授准备为大家请出一位神秘嘉宾，这让孩子们期待不已。
6: 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
0: 孩子们看到这个叫 Walker 的人形机器人憨态可掬，他有着灵活的四肢，可以在舞台上行走挥手，还有模有样地表演起了优雅的瑜伽动作。
11: 居然能立这么久，我们都要立不住了。
6: 好，跟他再见喽。刚才我们看完了人形机器人 Walker 的表演，大家觉得精不精彩呀？
14: 精彩。
6: 那你们觉得有没有小问号要老师来解答呢？
15: 我重还机器人重呢？
6: 机器人更重一些，它大概呢有600斤。你说
15: 这机器人怎么走得这么慢？
6: 我们只能让它走得这么慢，是因为它的体重还有它的关节还没有像我们人类这么灵活。我们就发现人形机器人是不是比我们看到的投币的机器人还有弹古筝的机器人是不是能力更强一些呀？
15: 对，
6: 其实啊，随着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机器人呢从一个单一的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操作的机器人，然后变成一个全能的机器人，也就是我们从狭义的人工智能要变成通用的人工智能。但是大家知道怎么来实现它吗？你想想，我们人类为什么这么聪明啊？
15: 还有大脑。
6: 哎呀，有我们的大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想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全能，科学家们呢就

0: 给他设计了一个人造的大脑，有很多很多的人造的神经元构造起来了，他自己学习，然后呢他可以去思考。
1: 王教授告诉孩子们，人形机器人还处于不断研发的阶段，它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像人类一样深度思考和学习，并解决不同的问题。这类的人工智能被称为通用人工智能。目前我们距离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让这些现代机器人与众不同的还是他们的大脑。随着计算机越来越快，能力越来越强，机器人的大脑也不断增强。书中的描述引发了孩子们的思考，机器人的技术正在不断的演变和发展，我们未来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呢？王教授带领孩子们来到一个模拟飞船前。
2: 这个船能飞吗？
0: 可以啊。
2: 我想坐到这里。
1: 坐上飞船，戴上 VR 眼镜，孩子们可以穿越到2050年，来一场时空之旅，身临其境地感受未来城市的样貌。
3: 好了，我们已经抵达未来智能城市。
2: 是真飞了！
3: 智能城市是2050年人类智慧所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未来购物更加方便快捷，所有的店面都已实现了无人值守，机器人和 AI 结账系统能协助你完成全部购物流程。
2: 我都摸到这儿了，我也摸到了一个机器人。
3: 未来农业生产基地遍布于城市，不再依赖大片土地，全部室内种植，垂直分布，全自动作业，清洁无污染，可起到调节城市环境的作用。
0: 我们的旅行结束了，我们下船。
2: 好。
0: 老师问问，2050年的未来城市好不好玩啊？
2: 好。
0: 好。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马路，对不对？
2: 对。
0: 马路上都有什么呀？
4: 无人驾驶车、
5: 无人驾驶飞机、送快递。
0: 那么大家会发现，在2050年，我们的未来城市，我们发现机器人是不是无处不在呀？
2: 对。
0: 那就意味着将来我会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是由机器人来承担的，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将来该怎么办呢？
4: 要努力学习。
0: 对，我们要打开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创造能力，然后让我们好好的学习，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好不好？
2: 好。
1: 王教授告诉孩子们，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变化和挑战。在未来，我们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培养自身的创造性思维，不断探索和学习，更好地迎接人机共融的美好时代。旅行的最后，王教授特地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0: 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一场无人驾驶车的比赛。所以大家看，在地图上是不是有一个起点呀？就是我们每一队小车的出发点。
1: 孩子们将分为两队，每队各有一辆智能小车，队员们需要协同操作完成比赛。首先由一位队员从起点操作发车，车辆行至红灯区域需要停留3秒，这时另一位队员要在绿灯区域放置障碍物，车辆通过时需要抓取障碍物并放置前方指定的靶心区域，最后行驶至终点。
0: 下面呢，我就要把我们的小车拿出来了。它长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我们的小车，它有一个长长的机械臂，大家看到没有？猜猜这个机械臂用来做什么呢？
2: 抓起来，
0: 抓我们的那个障碍物，对不对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各就各位，谁来负责障碍物啊？好，那么第一队队长就位吧。好，好，准备开始，放障碍物。
2: 结束了。
0: 靶心，好，
2: 就
0: 任务完成了，任务完成了。逐日队

0: 始。红灯停几秒啊？一、二、三，抓起障碍物。
1: 他没放下，他怎么没有放下呢？他怎么放在这儿了？
0: 什么问题啊？任务完成了没有啊？
1: 没有，
2: 没有。
0: 少了哪一个任务啊？
1: 没放进去。
0: 啊，他没有放在这儿，对不对呀？那我们去把它调一调，好不好？
3: 好。
0: 对，很好。
4: 王教授告诉孩子们，小车放置障碍物任务的失败是因为它的灰度传感器没能正确识别岔道口和靶心的位置。经过王教授的重新调试，逐日队的小车再次出发，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抵达终点。这个集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为一体的小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科技与智能的魅力，也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探索。星空，中国古人如何运用智慧观测天象？
5: 咱们古代天文学家就是把天上啊分成了28份天区。
4: 中国古代天文学又承载着怎样的哲思和文化内涵？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古人的追星指南》。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天！补天！补天！补天！
6: 到底还有多少补天？
8: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会有许多的岗位被机器替代，即便机器人占据了主导地位，也一定与我们预想的情形不同。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开始，该领域的进步也必将加快步伐。本次旅行，孩子们通过与众多机器人和科技展品的接触，了解了机器人的工作原理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深刻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魅力与乐趣。

0: 道宁都菜，尽在赣南锄禾。
1: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个出土器物令人眼花缭乱的墓葬，一个身份存疑的县令。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4集。

0: 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出土了镶满琉璃的高级葬具温明。令考古队员激动不已的是，墓中还出土了难得一见的公文墓牍，
1: 太漂亮了。
0: 它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根据墓牍记载，刘姓墓主人曾为县令，他为何能够享有如此厚葬？莫非背后另有玄机？发掘仍在进行，更多的器物随之出现，体质人类学专家将对墓主人遗骨进行鉴定，更多的秘密即将揭开。2017年6月，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因基建施工，正在对一个汉代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青岛市黄岛区在西汉时期